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大发动机回来没有？没有啊。走。就两个灯道，走哪一个呀？我哪知道？要不两条走走试试？不行，这是防盗路的迷道，要是走错了，就再也出不来了。
1: 那怎么办？那就只能碰运气了。要死就死吧。什么在叫啊？

0: 不会就是狼叫？
1: 有狼，那就有出口。
0: 对，
1: 太好了，我们有救！

0: 能给我们点吃的吗？你们，你们是过路的还是要饭的？我们是过路的，被土匪给抢了。哎呀，他们没把你拉上山，就算你们命大，都是可怜人。咱们吃吧，啊，吃吧，坐，啊，来，谢谢。吃吧，婆婆，你们家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1: 被抓丁抓走了，三四年了，也不晓得是死还是活。前几天，老头子也生病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就靠这些红薯活命，不干活咋行呢？哎，
0: 妹子，你这姐姐咋了？伤了还是病了？伤了，被土匪打伤的。
1: 你们这样走路太艰难了。
2: 你要是不急着赶路，就到我家住两天，等你姐姐伤好了再走。
3: 谢谢婆婆了，
4: 不用谢。
2: 大当家，大当家，
3: 怎么样了？
2: 没消息，我和十几个弟兄找了一晚上，就是没找到白小姐的踪影。
5: 哎，大当家，你干啥去？
6: 我们找不着，我去找。
2: 大当家，我跟你一块去。
5: 国老，我看大当家是不要债子不要命了。哼，
2: 李连长，
5: 啊，
2: 我跟你说，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都会走。
5: 这，
2: 你看着吧，命里注定的，就改不了。
5: 国老。
1: 你就让大当家这么疯吗？你让他去疯吧，疯过了就不会再疯了。哎，妹子，红薯我都挖完了，啊，还有，我姐的伤也快好了，我们今儿就打算走了。哎呦，哎呀，妹子，你们要走啊？我这心里啊，真是舍不得呀。这些红薯。
7: 就不要入教了，你帮我挖了两天的红薯，这红薯啊，就算你的工钱了啊！
2: 哟，赵太婆，你老真大方啊！主东的地租，你可拖欠两年都没交了。今天你有钱给人家工钱，是不是拖欠的地租今天能交了？
1: 哎呀，王先生，你晓得的，我老头子刚死，连棺材都买不起。
7: 一张破席子一裹，就埋了。东家要是真收地租的话，就把这些红薯都挑走好了。
2: 赵太婆，别说的那么可怜，啊！我来问你，这丫头从哪儿来的？她帮你干活，怎么没去保长那儿登记呀？
7: 我是过路的，看见婆婆一个人不容易，我帮她挖了一天红薯。
2: 哎，我说你这丫头。
8: 听你这口音，像是从云京城里来的。王先生，这丫头，你仔细看，是不是通缉令上那个通匪杀人的叫白小月？啊？
2: 哎，嗯，是他，就是他。 你别想跑了！
9: 你认错人了！
2: 你那兔崽子还不过来帮忙，抓他去送官！

0: 你这个死老婆子！别伤害婆婆！
1: 行，我可以不打死，但是要答应我跟我上山。你想干嘛呀？你不是让我走了吗？谁说的呀？大当家为了找你，把整个营京城的山路都跑烂了。白三妹，你应该知道，你现在是通缉犯。你出了上山，没有别的路可走。今天要不是我们把你救了，过一会儿你就蹲在大牢里。
0: 那妞今儿还在这儿养伤呢，
2: 这
0: 你就不用管了，我会收拾他的。
2: 不，我不想你也因我而死，带他回山吧。
1: 夫人，这是大人大量。
0: 行，我答应你。
2: 婆婆，这三个人官府要问起，你就说是给土匪打死的。
3: 妹子，你真的是土匪啊？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回站。
1: 大当家的回来喽！大当家的回来喽！
2: 大当家，
3: 唐王，
2: 怎么了？挂花了？花生米还在肉里头，
3: 没事，
2: 来，快扶回来。

0: 白小姐，你要做啥？我想去看一眼大当家。
1: 白小姐，你牵挂大当家的心，我代他领。不过，从现在开始，你不能见他。
0: 为什么？
1: 这是山上的规矩。男人身上穿洞见血，不彻底封口，是不能沾女人那边，沾边就得死。
0: 封建迷信。

0: 这个子弹虽然没伤得要害，可是你要不听话，不去后山静养十来天，倘若伤口化脓了，感染了，恐怕就要落下残疾。
1: 好的，国老，我听您的。
2: 白小姐没事吧？那能有啥事儿？你去追白小姐后，国老都后悔死了。现在你把白小姐也追回来了，国老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也不会再动手了。
3: 国老怎么不下命令呢？哎呀，这……国老，大当家已经上后山了。
4: 时辰到，动手！夫人，我姐姐是向您来表示感谢的，要不是你不记仇救了她，她早死了。
5: 不用。

0: 哎，你先起来，不用这样，你快起来！哎呀，不用这样！
1: 白小玉，二当家，你们想干啥？
2: 我们奉了上天之命，除妖救人。
0: 谁是妖啊？你们出去！
1: 你是妖，死到临头还敢猖狂，绑了！
0: 好，来，进来，走，赶紧，走，没你们的事，待在这儿，
3: 快去找大当家，我去看着小玉。

0: 哎，你们这些人都是妖孽！
1: 齐哥，这么美的红娘，会是妖孽？
2: 可不是嘛，从他上山以来，我们云君山寨大灾小祸就没断过，是妖孽就该死，没啥可惜的。

0: 我们家当家，
1: ，
2: 妖孽，准备上路吧。
3: 你才是妖孽。
4: 他是好人，
2: 来，
4: 我等你。国王，你不能伤，国王，你不能伤他，他是好人，不能伤他，国王。
1: 哪个杂种敢点火？
5: 不敢是吧？不敢就好。我告诉你们。今天谁敢点火烧我的女人，我就打死他。
2: 弟兄们，大当家已经被妖孽迷住了心窍，为了救大当家，今天必须杀死妖孽。点火，把大当家请出场。为了救大当家，今天必须烧死妖孽。
4: 不要，佩郎，快走，快走。

0: 我已经把你们都给杀光了，你是云金山寨德高望重的人，我一向钦佩你，可是没有想到你才是真正的祸根。现在你都看见了，谁要开第一枪，整个山寨就要毁灭。口口声声的说都是为我好，可你背地里设了圈套，要害我的女人挑拨离间，鼓动弟兄们和我对抗，这难道是为我好吗？ 今天的局面已经成烈火之势，弟兄们都红了眼。要想制止这场火并，你我之间必须得死一个。其实我很早就发现，你是个有野心的人。要想让你今天罢手是不可能的。要保存与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和整个山寨，只有我死。我只求你一件事。
1: 我死了以后，放了白兄弟。老王，来世我再娶你。
2: 黑狼不要，
1: 你真的是误解我了，我确实是为了你好，可是。 可是我没想到会弄成这个结果，我该死，我真该死。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隐藏了30多年的秘密，我不得不说出来。

0: 30多年前，我的女人和老大当家的女人同时怀孕了，怀胎十月，两个女人又同时流产。可是老大当家的女人，因为难产，撒手离去了，孩子也夭折了。按照山寨的规矩，大当家之位必须是父传子承，无子继承，所以我就把我的娃娃过继给了老大当家。
1: 你才成为今天云金山寨的大当家。我怎么能相信你的话？
0: 你爹哦不，老大当家临终时留下遗言，这份遗嘱就证明了你的身世。你拿去自己看。

0: 我真的是误解你了，
1: 把它解下来。

0: 我给你上点药去啊。
1: 没事儿。
0: 不行，万一怕感染，来，忍点啊。 没想到大半路街劲儿还挺大。老头，我跟你说，刚才郭老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确实是我亲爹。前任大当家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我一个秘密，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所有写的东西，从表面上看，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是在最后这一点。 能辨别真假，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他在毛笔里边藏了一根针，你看，看见了吗？这小孔。所以郭朗他没有骗我，是我错怪了他。
1: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害得你跟郭朗。
0: 这都是命，不能怪你。刚才没吓着你吧？

0: 你放心，明天我就下山把你父母救出来。啊，不，把我们的父母救出来。啊，
1: 我跟你的缘分是天注定，是老天爷要我们在一起。
0: 咱俩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0: 哟，赏月呢？雅兴不错呀。耶，没拔枪。大王头衔，你咋了？
1: 你想起我们。

0: 好好好，我不跟你斗了，我惹不起你。我问你想不想娶我妹妹？
1: 爷，你咋了？脑袋出毛病了？你要是想娶我妹妹，你就把你那个狗窝收拾干净点，把心全放在尖儿身上。
0: 要是让我再看见你那窝里有其他女人，就算你跟那个女人倒霉，就一枪一个洞。爷，爷说的话怎么跟平常不一样呢？你真的生病了啊？
1: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0: 啊，答应，答应。

0: 姐，怎么了？
1: 姐，我得陪姐喝一口。
0: 吃点牛肉再喝吧，别伤着胃了。姐，怎么了？是不是二当家欺负你？我找他去。
1: 不是，大当家。
0: 大当家，大当家怎么了？
1: 灯灭了，大当家的没出。再也不是
0: 姐，你别难过了，你还有我呢。啊，别难过了。
2: 志祥，
3: 我自己来吧。出院手续办好了？
4: 办好了。谭长官，您的住院单据。
3: 啊，谢谢。
4: 您看您太太对您多好，您以后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要是再受伤，那多让唐太太担心啊。
2: 我保证她以后不会了。
4: 对啊，就是为了唐太太，你以后也不能再受伤了呀。
3: 走吧。
2: 走。
5: 报告站长，我得到准确消息，重庆地下党今晚将在重庆大学开会。
6: 多少人？
5: 有20多人。
6: 通知外勤人员迅速归队。
7: 是。
8: 站长，站长，谭志祥的确是红狼。
9: 有确切证据吗？
8: 白府的管家短信说，谭志祥穿着跟张参谋长一样的军装，3月初8回的云津，3月初9一早就离开了。
6: 证据不足，
8: 把他抓起来一审，不就一切都清楚了？
6: 你什么脑子？万一他不招呢？现在是非常时期，孟尝忠到总座那儿告一状，总座为了安抚他，必然拿我开刀。
8: 看来得让这小子逍遥几天了。
6: 那倒未必。
8: 怎么，站长有办法？
6: 我们先下一个饵，如果谭志祥是红狼，就一定会上钩。
8: 是。
6: 把这复制一份，当着谭志祥的面交给孟尝忠。
8: 是。进来，请坐。
10: 刚出院就到军部来了？
8: 是，我还担心会影响军部的工作呢。
10: 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你毕竟是在白家长大的，白家遭了这么大的难，你想救白小姐的心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8: 谢军总。
10: 你岳父的事情王灵基一插手，我也就无能为力了。
8: 我知道，我会想其他办法。
10: 邓公与王灵基历来不和，那个马三爷又是王

0: 经济的拜把子弟兄，听说最近马三爷用重金贿赂王金宁，这样看来你岳父前途叵测呀。
1: 军座，有秘密行动。沈站长请求我们全力配合。
0: 情报准确吗？
1: 准确无误。
0: 好，除恶务尽，让特务营配合行动。
1: 是。哎，
2: 哟，军座，真对不起。
3: 来，来人，
4: 到。
5: 我们快。
2: 副军座过去。
4: 没事没事。
1: 我来吧。
2: 来。
0: 哎呀，你看看你刚刚出院，不要走，
2: 我
0: 自己来。
2: 你怕我不小心？
0: 好了好了好了，小事小事，行了。志强，
2: 哎，
0: 最近还是要注意休息。
2: 嗯，我去。谢谢军座。
0: 嗯。

0: 麻烦跟我接一下贵旗插座的位置。谢谢。志强，什么事儿这么急？
1: 嗨，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军人嘛，就这样的。怎么，找军座？
0: 不是，我是担心你刚出院就到军部，怕你累坏了身体，正准备找爸爸给你请个假。怎么，你有任务了？
1: 没有，
0: 那陪我去教堂吧。
1: 嗯，好吧，
0: 走吧。
1: 哎，我来开车。嗯。

重庆大学，我一定要赶在特务已经行动之前通知到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想办法。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不要慌，我们撤。
1: 快点！不知道啊！
0: 快，别让敌人知道！快快！
2: 人呢？
1: 不知道啊。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不要慌，我们撤。
1: 不知道啊！
0: 快，别着急，先撤！快快！
2: 人呢？
0: 不知道啊。

0: 上帝睡着了，你该醒了。
1: 如果上帝知道我做了个什么梦，就不会责怪我了。
0: 做什么梦了？
1: 就一群人于水深火热之中。
2: 放点，放点。
3: 哇，好东西，好宝贝啊！啊，看看，看看。
4: 夫人，您不是说夫人是灾星吗？
5: 是老朽看错了，老朽看错了。白小姐啊，不是灾星，是福星啊，是不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不是看错了的话，就不会有白小姐和大豌豆跌入盗洞的事发生。也就没有这些金银财宝被挖出来的事儿，所以啊，说来说去啊，这是天意，天老爷注定是这样一个结局，转十个弯弯还要转到这条路上来。
6: 大玩家，这些财宝都是我们的，我们去重庆吧，把街面上所有的铺子全买下来。
7: 哎，那还不如去银城，把所有的田地都买下来，咱们的子孙后代啊，哎，永远都不愁吃喝了，对不对？
8: 对。
9: 我觉着吧，咱还是买枪好。
7: 买枪？
9: 咱买一批枪，拉起一支队伍，把永金城给打下来，到时候再把这个重庆给打下来。啊，好啊，买枪也好。
10: 买枪好，
11: 买枪好，
12: 买枪好，买枪好。
0: 哎，别，别打他，他救过我。
13: 镇山之宝已经归位，银财也挖出来了，我们现在可以做大买卖了。好了，弟兄们，大家有什么好的主意全都说出来。
14: 大当家，我认识一个绥靖司令部的军需处长，专门从武汉往重庆运送军火，咱们可以将财宝换成大洋，从他手中买到1000支枪、10万发子弹。
13: 他有这么大胆子？
14: 这个人啊，鬼得很，他只要把军火船的运送时间地点告诉我们，让我们去劫，他的人呢虚晃一枪就跑掉，这买卖就成了。
5: 闻所未闻呢，国民党里都是这些好人，这国家如何能不乱呢？
13: 好，买军火的事就由你负责。
14: 好。
15: 大当家，夫人这次立了这么一大功，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她的父母揪出来，以免夜长梦多。
13: 救人的事儿就由我来办吧。
5: 应该的，既然他的面相已经转吉，那我等就应当福吉顺昌。
13: 那好，就这么定了，事不宜迟。

0: 大家分头准备吧。是，
1: 是。这是什么？啊，这是古老自制的烟幕弹。你现在就打算下去救我爹娘了？
0: 对呀，你不是早就盼这天了吗？
1: 我也要去。你不能去，我们这儿去劫狱，去打仗是要掉脑袋的事情。我不怕，我去的话就能找到段星。
2: 还能了解我爹的现状和保安团的防守情况。再说，他还能帮我们找出落脚的地方。
3: 要是这么说，还真有点道理。不这样，你得化化妆，变个样，啊。
2: 好。
3: 罗团长，什么事找我这么急啊？
4: 白忠府的死刑判决书下来了。
3: 哎，不是说南京方面有干预吗？
2: 天高皇帝远，老子不尿了，他能怎么着？孟长忠怎么肯罢休的？
3: 王主席发了话，他孟长忠算个屁！
2: 什么时候执行？
3: 3天以后。3天以后，不管是他孟长忠还是他谭志祥。
5: 一样都拿我段星没办法。志祥，气色不错呀、啊。怎么样，伤养的差不多了吧？
6: 差不多了。
5: 来，坐。志祥，你又做了一件大事。可是你知不知道，这开枪报信有多危险啊？
6: 他们不相信我。
5: 我也是不得已开的枪。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你那一枪，我们的20几个同志都要被特务抓走，所以说呢，我还得表扬你。
6: 用不着，这是我的责任。
5: 我在想，敌人这次抓捕行动的失败，会不会对你产生怀疑？
6: 不会的，有天然来证明我当时跟他去参加弥撒。 所以说不可能怀疑到我头上。
5: 那就好。我问你，凭这些日子你对孟长忠的了解，你看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他争取起义？
6: 孟长忠这个人情况很复杂，抗战时期呢，他是抗战第一，反共第二。可现在的情况，他好像更倾向于反共。
5: 我们得想办法转变他的思想啊。
6: 我岳父的事情，他是帮不上忙的。
5: 你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把白老爷的事情调到省里来处理。
6: 请总之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5: 志祥，放心，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6: 谢谢。那我走了，
5: 等等。
7: 把枪吧。为什么？他能证明昨天你没有开过枪。
8: 处长，卑职认为，那个开枪报信的，就是谭志祥。
7: 你看到了？
8: 没有。
7: 有证据？
8: 也没有。不过，根据情报的来源、去处。 以及相关人员、卑职都做了认真仔细的排查，任何环节都没有出现漏洞，情报绝无泄露的可能。可我的情报是，这个时候谭志祥在陪孟天然做祷告。站长，有没有这个可能？谭志祥想办法离开了孟小姐的事情。我在向军座汇报的时候，旁边只有谭志祥一个人。军座是不会把这么重要的机密文件给任何人看的。 除非谭志祥偷看了文件，计划的失败也足以证明谭志祥有报信的最大嫌疑。站长，谭志祥就是红狼。
9: 盯紧他，一有蛛丝马迹，立即秘密逮捕。是。
10: 夫人，你那枪法真准。 我不已经是云金山寨的人了吗？

0: 你现在还不能算云金山的人，怎样才能算？要想入伙，得先交投名状。什么是投名状？
1: 投名状就是下山杀一个人来入伙。不杀一个人，就不能入伙了？
0: 不能，这是山寨几百年的规矩了。
1: 这规矩不能改。
0: 祖宗定下来的，当然不能改。你想想，你入伙以后，就是要在刀尖上滚的人了。 不杀一个人，撞撞胆，见了血就晕，以后还怎么干？看见没有，有人有货，你可以把他干掉。怎么，下不了手啊？
1: 这货郎一副担子养活一家人，把他杀了。
0: 估计他们家的生路就断了。这是作孽，我下不了手。你下不了手，那就入不了伙。那我不入了。我就知道你挺善良的。好了，这样，我们先到云京城把你爹娘救出来啊！走。
2: 里边请，来，客官，请坐，坐这边。
3: 去，把你们老板娘叫来。好嘞，你稍等啊。哟，这位老板要喝什么茶呀？我亲自去给您泡。我这里有新到的大红袍。是吗？哎呀，大当家的饶命啊！
0: 你放心吧，我不会杀你，我就借你这儿歇歇脚。起来吧。哎呦，
3: 大当家的，尽管歇，尽管歇。哎，我保证不露半点的口风。我去给您泡茶。
0: 慢着，让小二去就行了，你坐着陪我。
3: 小二。
0: 大当家的，你可别在我这再开战了啊！我跟你说过了，就借你这歇歇脚，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啊？坐，
4: 春梅，来，过来给我捏捏肩。

0: 今天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1: 过一两天你就知道了。是不是老爷和他的要放出来了？
2: 你只说对了一半。
0: 一半？那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放还是不放啊？
3: 杀一个，放一个。
2: 算账官，有人找。 可能是路飞商派人来找我，你先到后门避一避。快，让他们进来吧。哎，
4: 小玉，你怎么来了？
2: 赵梅，你的事儿了，下去吧。来，小玉，快坐。吃饭了吗？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4: 不用，我吃过了。我爹我娘怎么样了？
2: 我都疏通了，陆正言他们说了，马上放人。真的？真的？你还不相信我？
4: 信你？怎么信你？
2: 小玉，你们这是？
4: 你说，你跟卢肥肠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我和卢肥肠什么关系？他害得小月无家可归，害得我干爹干妈饱受牢狱之灾，你说我跟他什么关系？当然是仇人关系。
4: 那白小姐跟他父母被关的时候。 怎么有人看见你跟卢飞常在一起呢？
2: 天地良心，我这么做是为了干爹干妈他们好。小月，卢飞常爱钱，这你是知道的。我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卢飞常才答应把你和我放出来。

我是没想到，还是害得你做了土匪。小云，我对不起你。我段心要说的有一句谎话，我愿意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小月。

0: 他们放了，今天晚上我们就把他们接走。
1: 你要去劫狱？不行，这太危险了。
2: 咋？劫不得了？
1: 小月，你不能冒险，你就等不了这一两天了吗？
2: 不能再等了，都准备好了。
1: 这样，小月，我先去把店门关起来，回来再跟你商量，啊。

0: 子了，卖包子了啊！哎，烂乎乎的包子啊！哦，买包子，来，包子，烂乎乎的。
1: 哎，春梅。
0: 哎，
2: 你怎么了？跟吊活似的。
3: 没事。
2: 哎，你在这干什么？段远星没在保安团。
3: 哦，我知道。
2: 你知道你在这干什么？
3: 段管家，他有东西要交给鲁团长。
2: 哦，又给我们团长送东西来了？
3: 不是，是一张纸条。
2: 纸条？上面写的什么？
3: 我也不知道，我不识字儿。
2: 拿出来！哇，还非得亲自交给我们团长。行，来，跟我走吧。
1: 团长，团长，
2: 嗯，
1: 春梅来了。
4: 哟，这不是段兴家的春梅吗？
3: 是的，团长大人。
4: 段兴让你做他的帮凶，跟他一起做坏事啊？
3: 嗯，段管家他扔给我一张字条，我不识字儿，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后来我想着，可能是段管家让我给卢团长看的，我就给带过来了。
4: 扔字条？
2: 段兴怎么了？
3: 我不知道，家里去了人，段管家就把我给赶出来了。
2: 那字条呢？
1: 拿出来。
5: 谁在你们家？有多少人？
3: 我不知道。
5: 白家湖
6: 到，
5: 你通知一下，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6: 是。
4: 黑狼啊黑狼，你放着好好日子不顾，还下山找老子晦气，今天老子让你有来无回。
7: 君坐呢。
8: 啊，我爸已经休息了。其实这么晚不应该喝咖啡，你又刚刚出院。
7: 咖啡挺香的。谢谢你这么关心我，我真的没想到一个军长的女儿居然这么朴实。
8: 军长的女儿就长了三头六臂啊，也许这就是我嫁不出去的原因吧。
7: 千万别这么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爱你的人和属于你的爱情。
8: 其实我也想找一个肩膀

0: 去依靠。哎，志祥，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在云锦老逃婚啊？
1: 不想说是吗？如果有一天能说的话，我会告诉你。
2: 你还在想你的岳父是吗？他们是我的亲人。大团长，
3: 怎么样了？
2: 我查看了一下，驻守监狱的只有一个班的警察，离监狱一里路，驻有保安团的一个连，保安团部离监狱只有两里路，我们一旦开枪。 就必须在10分钟之内冲出去，不然的话，很有可能被包围。
3: 听清楚了，尽量不要动枪啊！
4: 好，
3: 走，抓紧时间。

白政府，国民政府定你通匪罪的判决下来了，根据战乱法，对你执行死刑。摁个手印吧。

0: 我们政府啊，就要踏上黄泉路了。你们两口子还有什么话，赶紧说吧。
1: 该说的话已经说尽了。陆飞扬，你动手吧。是，想通了，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啊，人早晚都得死。你放心。
2: 我亲自送你上路，不会让你多遭罪。放心，他也没帮上什么忙。他
3: 能帮什么忙？哼！你的表哥顾天道忙就不错了。
4: 你放心吧，我全都布置好了，今天晚上打他个措手不及，一定把你爹娘救出来。快走！
5: 这个朋友，你知道今天晚上城里干什么？
3: 听说黑狼要劫狱。
4: 劫狱？啊？
3: 那在城门洞子被人干死都没人知道，那可不是。咱上城楼上去，走走。

白忠府现在在我手上，你们赶紧投降吧！要不然，我就把白忠府一枪给毙了！赶紧出来投降，要不然我就开枪了！你们已经陷入我的天罗地网当中，一个也跑不掉！

0: 土匪一会儿就到了，沉闷肚子没法躲，我们上来躲躲。
1: 你们上来干嘛呀？
0: 我上来你。
2: 报告团长，土匪不见了，里边有个暗道，土匪可能从暗道逃跑了。
3: 还不赶紧追啊！这
0: 里边黑不隆咚的，这
1: 谁嚷的？一千大洋，快！
0: 不是，你快快快！谁嚷着黑狼？一千大洋，谁一千大洋？快追！快快快！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队长，他们在这儿，
1: 我们得赶紧撤。
2: 大队长，这城门的一个班全被老子给断了。
0: 好，大队长，人呢？
2: 就剩下没有啊？
0: 九个情况，中了他妈卢肥肠这个狗日的埋伏了。
2: 那你们先撤，我来断后。
0: 好，下手狠点，明白？
3: 撤！撤！撤！撤！

0: 他真不追了，城墙都挡不住人家追个屁啊！啊，
1: 团长，挂彩了。
0: 哎呀，没事，破点皮。幸亏你报的信呢，不然这老家伙就让救走了。
1: 黑狼和白小月呢？
0: 打死了！
2: 死个屁！跑了！
1: 这么多人围不住十几个土匪。
0: 白政府呢？
3: 被老子一枪把脑袋打爆。
0: 黑狼啊，我得想办法抓住他呀！
1: 哦，黑狼和白小月在一起的事儿，您知道了吗？
0: 一个土匪，一个土匪婆。 今天黑狼分明替这个白小月出头，我能不知道？
1: 那就好办了。

0: 团长，挂彩了！哎呀，没事，破点皮。幸亏您报的信呢，不然这老家伙就让救走了。
1: 黑狼和白小月呢？哼，打死了！打死个屁！跑了！
0: 这么多人围不住十几个土匪。
1: 这个人他就不是个人，他会地遁。
0: 白政府呢？
1: 被老子一枪把脑袋打爆。
0: 黑狼啊！
1: 我得想办法抓住他呀！哦，
0: 黑狼和白小月在一起的事儿，您知道了吗？
1: 一个土匪，一个土匪婆，今天黑狼分明替这个白小月出头，我能不知道？
0: 那就好办了。
1: 好办？
0: 怎么办？我有一个主意，能让黑狼在不知不觉中就钻进你的圈套里，而且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你说。

0: 真是奇了怪了，邓瑶宫那边封锁的死死的，段兴这边也没有一个人出去，这水是怎么放的？不知道啊。你们几个都给我仔细想想啊，这错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我一定要把这个鬼揪出来。听见没有？
1: 是。
2: 什么时候出来啊？怎么，你想着等夫人出来以后就可以不听我说的话了？
3: 我哪敢呢？我还不知道这家里谁说的算。
2: 你知道就好。干娘。
3: 夫人。
2: 干娘。
3: 干娘。心儿。春梅。
2: 星儿，你何苦花钱保我出来啊？老爷都不在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干娘，虽然干爹不在，可你还有我和小月啊。
3: 小月，小月呢？小月呢？
2: 小月现在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等这段时间风声过后，我再带她回来见您。
4: 咱们先回家，啊！慢点，慢点，慢点，夫人。
2: 干娘，干娘。
4: 哎，星儿，
2: 您看，我买了条鱼，这鱼多肥啊！
3: 晚上给您做个糖醋鱼，星儿，难得你有这份孝心。
2: 干娘，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不都是应该的吗？哎，
3: 星儿啊，你别怪老爷，他是被那个丧天良的弹指相蒙了眼，要是早点把小月嫁给你，家里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了。
2: 干娘，有您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3: 春梅，去把鱼杀了。哦，干娘，外边风大，咱们进去。哎，星儿啊，我不会亏待你的。小月啥时候回来呀？星儿，只要小月回来了，我就做主把小月嫁给你。等你们完了婚。
2: 我就可以放心的去见老爷了。干娘，您千万别想这么多，您先把身体养好，只要您身体硬硬朗朗的，就一定能看到我跟小月成亲的那一天。
3: 星儿，你跟我说实话，小月是不是又去找谭志祥了？
2: 没有，谭志祥给小月写了一封绝交信，小月现在。

0: 我不相信他了，要不了两天，小爷就会回来的。这个谭志祥，他要是敢回云金城，我就给他好看。
1: 先生，您买香烟吗？
2: 不用。
1: 先生，您呢？您？
2: 来给我一盒。
1: 哎哎哎，掌柜，掌柜。好，好，好，好，好。哎，掌柜，你看要什么好烟，您自个儿选啊。<笑>
2: 最近陕北的战局吃紧，郭冬南把陕南的军队全部调往了陕北，上边要求我们摸清四川军队的情况，摸清之后立即上报。来，您听，
1: 知道了，有什么情况我马上回去汇报。
2: 好，好，好。另外，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的岳父已经被人杀害了。
3: 告诉我，那个案子已经调到省里去了吗？本来是通过邓锡侯把关系都已经疏通好了，可是邓锡侯突然被撤职，王令吉当省副主席之后，把邓锡侯定下的事情全部推翻，所有的关系都用不上。云锦县下手太快了，这都怪我们事先估计不足。王令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2: 他是想给邓锡侯一个下马威。志祥，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并且很快就会报的。
1: 这岳母情况怎么样？
2: 他已经被保释了。
1: 谁保释？
2: 段管家。我总觉得这个段管家在这次白家的灾难当中扮演了某种不光彩的作用。我先走了。
1: 买香烟了，好烟呢。
3: 陆鬼夫，明一套暗一套，令人不齿。陆专员一开始也有点诚惶诚恐，后来被王灵基叫去成都去了一趟，回来就变了调。哼，
1: 没长脊梁骨的东西。还有别的原因吗？
3: 我有一表兄在国防部，他今天打电话来告诉我说，王灵基想把邓主席的人从成都和重庆周围排挤走。
4: 四十八军调往何处？
5: 调往川北，填32军的空。山雨欲来呀，看来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4: 我这宝贝啊，马上就要换了，等我换个锃光瓦亮的，打起仗来。 那才叫漂亮，啊！你不服？亮
5: 的不一定好用。哟，你不傻了？二多，我跟你说啊，今儿是我的。
4: 今儿是谁的？你说了不算。
5: 那你说了也不算啊。我告诉你，今儿他姐亲口告诉我说。
4: 只要我不再碰别的女人，今儿他就是我的。他的话你也信？你让我咋说你啊？嘿，我要让今儿当你的面亲口告诉你，他到底喜欢谁。
5: 我怕你到时候下不了台。
4: 嘿，你小子，你怎么？来来来来来！大家记住，不要对他们开枪，对天开枪。 这不是打仗，我们送去的古董，他们已经收到了。这个只是做做样子，来送货的，听到没有？
6: 听到了。

0: 我们这儿有一把崭新的德国轻机枪，这笔买卖做了划算。
1: 谭主任，快进去吧，军座在书房里等你。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相信我的女儿不会看错人的。
2: 报告，志祥，来，
3: 志祥，
2: 坐这儿。爸，你和志祥你们聊吧。
3: 志祥，哎，非常抱歉，我没能保住你岳父。我知道，军座已经尽力了，我代表白家感谢你。节哀顺变，白家搞成这个样子，白小姐也失踪了。 甚至有人说他上山当了土匪。依我看，你跟白家的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志祥，咱们说说你跟天然的事儿吧。
1: 我知道，这种话不好直接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但我们都是军人，我就直截了当了。志祥，愿意照顾好天然吗？军座，天然是个好姑娘，我也明白您的意思，但是。
3: 没有但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我也不会怪罪你。你继续任作战处处长。
1: 军总，白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谈这种事情，我认为不太合适。
3: 我理解你，我也是不得已，因为我们军马上就要调防了。
1: 我们调防了，
3: 川北接管32军防区。

0: 天，跟爸爸谈的怎么样？啊，谈过了，但有些事儿我想跟你谈谈。别说了，我能理解。
1: 严副，哟，忙什么呢？我在香港买了房子，先把那两个外甥送过去。我说的呢，你叫通行证干什么呢？啊，原来带这么多值钱东西要出关。
2: 哎，眼看江山都要改姓了，满朝文武官员谁不在给自己找后路啊？
1: 这都是价值连城东西，哪儿弄的？
0: 不瞒你说。 我最近做了一笔大买卖，
1: 要是拿军火换的，
0: 大盗窃国，宋国舅把美元都揣自己兜里，我这点小偷小摸，算啥？啊？
1: 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0: 他怎么杀我？我往香港一跑，他怎么杀我的头？

0: 这尊菇啊，就送给你了。现在市场行情，至少值100万港元以上。说到猢狲散，你也攒点养老钱吧。啊，
1: 你赶紧走，越快越好。
2: 哎呀，先生，您买烟来，这都是好烟，您挑挑。川西
3: 的三十二军去了陕南，六四幺八军集体他们的把握。
4: 具体什么时间调动？
0: 搞不清楚。
2: 尽快找到情报，注意安全。
1: 来，
2: 这些烟全是好烟。
1: 来，
2: 哎呀，好，谢谢，谢谢。
3: 这是什么？
2: 这是谭志祥为庄城张参谋长去云津劫走壮丁的证据，
3: 看不出有任何关联。
2: 俊总，您不要让谭志祥的伪装所迷惑，在48军中，云津籍的少校军官只有谭志祥一个人，而且。
3: 他又在张参谋长去接壮丁的那天去了云津。朱县长来军部述职的时候，卑职看到的背影就是谭志祥。说话要有证据。
2: 如果朱县长没有认错人的话，接走壮丁的就是谭志祥。时间也吻合。我问过白副的管家，谭志祥3月初8回的云津，3月初9逃婚消失。
3: 而且壮丁被劫，恰恰就在3月初9上午。谭志祥到云津结婚。根据军部的记录，谭志祥是请假回去探亲，还接了团部的中纪部。我不想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想放过一个坏人。吴处长。 我认为你所说的大部分是臆测，到此为止。
2: 军座，我的话听不懂吗？是。
5: 写东西呢？你给我的书看完了，还给你。
6: 这个吴军又来告谁黑状？愿意说什么说什么呗。稿子写的怎么样了？写不下去了，心静不下来了。
5: 为什么？
6: 想想在云津的日子，就觉得黑暗。我们的国家现在都到了这种地步，可那些当官的还在欺负老百姓，摆出一副大老爷的架子，喊杀喊打。
5: 全然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儿。你这言论有点反动啊。我说的是实话。等什么时候天下太平了，
6: 贪官污吏没有了，老百姓才能过上人过的日子。
5: 我怎么觉得你跟共产党一个腔调？
6: 我觉得这种腔调没有什么不对，这种腔调反而是我想说的。
5: 你就率真。
6: 可你别忘了，
5: 军座可是我们党国的军人。
6: 我看他呀，就是待在瓶子里的鹅。但什么时候瓶子破了，他就找到了自我。
5: 军座平时忙于公务，我看他很难顾及这些小事。
6: 小事儿，这可是民生大计。
5: 真想打破军座这个瓶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时间。
6: 我想由你帮我。
5: 这个瓶子迟早有一天会破的。你就那么信任我？
6: 是。志祥，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救我的那个女土匪吗？
5: 当然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如果见她，你会好好谢她。
6: 可惜，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可你知道吗？她看我的眼神很奇怪。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0: 十岁起就在李保长家干活，前天李保长家的牛走丢了，那狗日的保长硬说是这孩子给偷了卖了，把他吊起来往死里打呀！李保长家在哪？
1: 你这个死丫头，
2: 给我死里打！
0: 你真的想打死你啊！
1: 你今天故意打破一个碗，
0: 今天故意踩烂一个坛子，气死我了！
1: 打呀你！
0: 后天呀，就敢给我们下耗子药了，你给我打！
1: 哭什么哭的？别
0: 傻了！哭的！
1: 你是谁呀？谁让你进来的？我出去！李保长，我是来找你的。
0: 哎呦喂，
1: 美人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小婊子，你等着，老娘拿刀砍死你！
1: 我你。

0: 这是我让陈副官找来的张国斌的照片。照片不清楚，不过轮廓很像谭志祥。
1: 看来朱县长是认错人了。
0: 爸，您还是不相信志祥。
1: 不是我不相信，战乱时期不得不防。
0: 我看啊，就是那个吴军捣的鬼。
2: 那也是为了党国利益。党国，党国！您看您这个党国，除了怀疑陷害自己人、欺压老百姓，就是打败仗。
0: 不准胡说！
2: 我是不是胡说？您心里最清楚了。党派倾轧，内部纷争，就一个王林基跟邓锡侯的私人恩怨，就可以让那么多的老百姓受牵连。
0: 就可以让白老爷子不明不白的死在监狱里。天然，你涉世还浅。万一，啊，我说的是万一，嗯。万一谭志祥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你爸爸这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了。
2: 军人的英名。 应该是老百姓来传送的。您看看现在老百姓把党国的军人都当什么了？别说是老百姓，我以《重庆日报》社记者和您女儿的身份，都能让他们为了私利把我拉到山上去枪毙。
0: 又是谭志祥教你的？
1: 他
2: 什么也没说。这些都是我亲自看见的。
0: 以后不许这么说。
2: 爸。
0: 好好好好，以后我不怀疑谭志祥，这样总行了吧？
3: 夫人，这把枪，我代替兄弟们献给你，向你赔礼道歉的。原谅我们之前对你的冒犯和粗鲁。拿着吧。二郎家是油嘴不进的人，哪怕刚刚给你动过刀子，只要他想通了，一转身又会把心掏给你。拿着。
2: 谢谢。
3: 谢什么呀？是你发现的蜀王坟。 才让我们换回这么多的枪，你立的是云京山寨自古未有的头等大功，把整个云京城买下来献给你都不为过嘛，兄弟们，对不对？
4: 对！
5: 夫人拿苦功高，
4: 来！弟兄们，大家伙儿把身边的旧家伙扔到仓库，换上新家伙，准备攻打云京县城。
6: 好。

0: 你真的要打云金县城？
1: 对，我要去把卢飞山干了。以前老子武器不如他，被他追得到处跑。现在我有机枪十几挺，就不信干不过。我觉得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你不想救你父母了？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说你今天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救命跟报仇是两回事儿。虽然你现在武器好了，但是卢飞长比你人多，再加上云金城城墙坚固，如果你一天之内攻不下来，花豹跟金狗就会联合起来打你，到时候你就会腹背受敌啊。
1: 没想到我的夫人还真是个小诸葛呀！啊，乱说的。
0: 怎么是乱说？你刚才说的和孙子兵法上是一样的呀。
2: 我倒真看过一点《孙子兵法》，真的。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3: 你在任何地方我都能感觉到。
2: 干什么呢？《孙子兵法》。好看吗？好看。
4: 有时间，我慢慢讲给你听。哎，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在想办法呢。
2: 想出来没有？我们就
4: 以逸待劳，蓄积力量，等待时机。怎么，脸色这么差，跟孟天然吵架了？
2: 吵什么架？
4: 我现在根本就插不上手，这孟天然是铁了心站在谭志祥一边的。你把情报给了他以后，他什么反应？他的反应就是根本不想深究此事。
2: 他不管，我替他管。
4: 站长，青虎容易纵虎难，惹恼了孟长忠可不是闹着玩的，恐怕咱俩都有性命之忧。孟长忠。 在重庆经营十多年，连王主席都让他三分。
5: 川陕康随靖公署的军火船在云津被土匪劫了的事儿，你知道吗？啊，
4: 有这种事儿？
5: 王主席电告了南京国防部，要孟长忠去川东剿匪。四十八军一离开重庆，再想抓谭志祥就难了。为了党国的利益。 应该冒这个险。
6: 你好，请问您是孟小姐吗？啊，
1: 我是孟天然，找我有事儿吗？
6: 谭志祥的朋友带了一包书给他，他说让放在这儿。
1: 啊。

0: 一包书，什么书？我没让人送过。我过来。
1: 小心啊，没事吧？小心，来。
0: 你没事吧？绥靖公署的一车军火在云津县境内被土匪劫了。
2: 这个云津县最近为什么老出事儿啊？喂，是我呀，天然，什么事儿？好好好，我看看他在不在啊。
3: 这个孩子让我给惯坏了呀，
2: 这种事儿都找我。天宇啊，看看谭志祥在不在，让他到我这儿来一下。
0: 金总，刚才谭处长开车出去了。
2: 出去多久了？
0: 大概有两个多钟头。

这什么地方？是些什么人？他们要绑架我干嘛？难道是我的身份暴露了？

0: 看什么了？
1: 月亮。
0: 月亮怎么了？
2: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3: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4: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5: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2: 好休息，好休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7: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6: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7: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
2: 好休息，好休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

0: 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这种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十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休息，好休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嘛，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十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呐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十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5: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6: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十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7: 这品质这价格，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1: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

0: 99块钱买十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1: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呢、啊、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呢、啊、可就没有了。
2: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孩子让我给惯坏了呀，这种事儿都找我。
4: 天宇啊，看看谭志祥在不在，让他到我这儿来一下。
5: 金总，刚才谭处长开车出去了。
4: 出去多久了？
5: 大概有2个多钟头了。
4: 从这儿到报社顶多20分钟吧。
3: 到哪儿去了？

这什么地方？是些什么人？他们要绑架我干嘛？难道是我的身份暴露了？

0: 月亮，月亮怎么了？我心里有点乱，总觉得我要失去点什么似的。
1: 是不是又吓你爹了？失去什么呀？
2: 我就是心里有点乱。你们女人啊，就是爱胡思乱想。走。去哪儿？
1: 还没有他的消息？
3: 没有，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这里边有问题。什么问题啊？根据情报，现在有暗探在跟踪他。
2: 您明知道为什么不阻止啊？真金不怕火炼。说来说去，您还是不相信志祥。
3: 不是我不相信他，是我不想为了他一个人的利益损失我整个48军的利益。现在，王灵吉正在找茬，我不想让别人抓住把柄。那您就
2: 放弃志祥的利益。每到关键时刻，不都是我在拉他吗？我知道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放心，我不会让他不明不白消失的。
4: 报告，
2: 进来。
3: 军座，
2: 弹珠好像车找到了。在什么地方？
3: 城北十里拍，
2: 车没有任何损坏，是被丢弃在那儿的。
1: 把车扔在那儿干什么呢？
2: 上华映山，站住！
5: 什么事情都有我呢。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一个公道的答复。人民解放军经过2年的作战，共歼敌152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重。

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285万人，解放区总面积已占全国总面积24.5%，人口占全国人口。

0: 军座，电报。什么内容？这是省保安司令部和军管司令部发来的电报，让40八军去云金山地区剿匪。
1: 不是让我们接32军的房屋吗？瓦宁记这个杂种，还给我小谢串呢。 接邓副司令公馆，进宫。王灵济这个杂种把我当后娘养的，居然派48军去云金山剿匪。您看，我这去还是不去啊？嗯，明白。再见。
0: 进攻让我们以退为进。喂，你们48军是不是失踪了一名军官？
1: 你是谁啊？
0: 你不要问我是谁，他现在被关在曾家岩7号的地牢里。曾家岩7号，肯定是沈冲那个家伙干的。天宇啊！
2: 马上带人去曾家岩7号，严密监视任何进出的人。那云金山剿匪的事怎么办？现在有狗咬我的脚后跟，不把狗赶走怎么走路啊？去吧。
3: 是。
4: 爸，我也要去。
3: 谢长大人，什么事那么急啊？
5: 司令部的军火车在云金山被劫了，上面让我们去剿匪。 接走多少枪支弹药？
6: 机枪、步枪1000多支，子弹10万多发。我的妈呀！这黑狼本来就500多人马，再加上这么多枪支弹药，他肯定要招兵买马。这就像在老虎身上插了一对翅膀。县长，我们保安团也就800-900号人，他不来攻打我们就谢天谢地了，我哪敢惹他呀？
3: 是啊。
6: 剿也不是，是不剿也不是。你说怎么办吧？只有用掩耳盗铃之计了。
3: 具体点儿。
6: 啊，县长大人，黑狼咱们是不敢惹的。这样，我可以带兵攻打大船山花豹，当然也不是真的，装模作样打一下，然后就向绥靖司令部报告，说土匪。
3: 如何什么时候打，是不可当，让正规军过来剿匪。好一个掩耳盗铃之计，就这么办。
6: 是。
3: 这个主意好是好，就怕黑狼知道了，抄了咱们的后路怎么办？哎呀，
6: 云金山和大船山一东一西，等黑狼知道了消息，我早就缩回来了。
3: 干嘛非要打一下？现在这种状况，我们能守住云金就不错了。哎呀，
6: 你以为我想打呀？啊，不打不行，一兵不出，一枪不放，那是违抗军纪，得上军事法庭的，我得杀头的。
3: 哎，团长，我有个主意啊。
6: 你说，
3: 花豹这小子与黑狼有杀兄之仇。
6: 咱们何不联合大船山和笔架山一起攻打云金山呢？
3: 你是让我招安花豹和金狗？这又何不可啊？四川的军队10有5/6都是招安的土匪。
6: 此计甚妙，我就兵临城下，逼着花豹和金狗招安，然后让他们俩去打头阵，我再从中途杀出。
3: 团长。
7: 到时候剿灭了黑狼，收编了花豹和金狗，您就能当市长了。
8: 那你就是团长了。
7: 交过投名状没有？
8: 交了。
7: 杀过人没有？
8: 杀过，是我们东家二少爷。
7: 为什么杀他？
8: 他强奸了我的老婆，杀了我的父母。
7: 哎，
8: 该杀。
9: 这云金山能够壮大。

0: 以前我不信命，现在我信了。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掌控着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任何人都无法违抗。要是那天不是谭志祥来闯山，你就不会下山，国老也不会派大豌豆去杀我，我就不会掉进那个盗洞，也不会发现那么多财宝。要不是贪官那么贪心，咱也不会里应乱和换来这么多枪。
1: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哎，入伙仪式应该准备好了。

0: 天有日月，人有父母，你我兄弟身逢乱世，效仿先圣揭竿而起，祸福同享，生死与共，天大地大，不如兄弟的义气大，爹亲娘亲不如兄弟的情义亲，
1: 爹亲娘亲不如兄弟的情义亲。
0: 弟兄们，来为白小月入伙云军山寨干杯！
2: 干！
0: 干！
3: 好！
4: 弟兄们，今天除了夫人入伙以外，还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番斗尖今天正式归位，成为云军山寨的三当家。
3: 好！
5: 来吧，发现老鼠房文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6: 姐，快去。
7: 从今天起，我大豌豆尖的命就是整个云金山寨和所有兄弟们的了。如果我有一点歪心邪心，就让我像这个碗一样。云里浪，你不服气啊？
8: 服？大当家和国老说的，我咋敢不服啊？嗯。
9: 大当家，
4: 怎么了？
9: 卢培常带兵攻打大川山去了，
8: 这狗日的花豹该死了，我们应该马上抄他的后路。
10: 哎，等等等等，那个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他们打得两败俱伤时，我们再去也不迟。
0: 啊，小月，你认为呢？
5: 云金山绝了军火，卢培常不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打云金山，反倒打大川山？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4: 什么阴谋？
5: 他一定是想先收复了大船山，然后跟大船山一起打云金山。
0: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5: 我觉得咱们应该静观其变，找个机会打卢飞长一个措手不及。
4: 说的有道理。
11: 省委有个指示，一定要全力营救谭志强啊，他是策反孟尝忠的关键人物。现在全国的形势在突变呢，解放军又防御转为反攻，估计在今年年中到明年年初呢，要发动几次大的战役，扰乱敌人的后方也是战役的一部分。
12: 可是进了沈冲的魔窟，营救难度会非常大。
11: 我们可以想办法利用敌人的矛盾呢。
12: 我就怕孟尝忠不会为了谭志祥跟沈冲翻脸。
11: 有把柄在肘上，就敢反了。我这有一份晋绥康川陕公署后勤处长吕初军私守军火的材料。
12: 可是，这跟沈冲又有什么关系？啊，
11: 吕初军是沈冲的大舅子。
13: 谭处长是被军统的人扣起来了。
6: 他们为什么要扣他呀？
13: 我也不知道。
14: 哎，天元，你干什么去？
6: 我要去救志祥啊！
14: 天元，你这不是给你父亲找麻烦吗？你这样冒冒失失的去救他，不管救不救得出来，都把军统这个马蜂窝给捅了，你父亲如何收场？
6: 可志祥就在里面，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4: 天元，要救也得先跟你父亲商量一下，向他汇报。江毕竟还是老的辣。
6: 为了志祥的安全，我听你的。

0: 三只小，你谁呀？你胆子不小啊，敢抓四十八军作战处处长？
1: 作战处长算个屁！不管是谁，只要沾个共字儿，我都敢抓。你把我当成共产党了？怎么说？
0: 你是沈站长，对吗？孟朗，别演戏了。不是我演戏，是你戏编的好，连我的名字都想出来了。红狼，是不是太可笑了？哼，可笑。恐怕我说出两件事来，你就笑不出来了。4月17号晚7点。 中共首脑在重庆大学召开秘密会议，保密局接到密报前去抓人，结果被人开枪报信，导致行动失败。据人指证，这一枪是你开的。那天晚上我陪孟小姐在教堂里边，一直到9点钟才分手。哦，还有。
2: 我那配枪不是在你那吗？是新的，没有打过，你可以查查。3月初8，你在团部借了一辆中吉普回家探亲，中途趁张国斌不备，杀了他人，劫了他的车，冒充他去接壮丁，中途又伙同关东中匪缴了保安团一个连的械。
0: 放走了所有的壮丁，哼！你的故事编得太蠢了。就像你说的，我是红狼，可你想过没有？我是个云京人，我跑到云京去办另外一个人，难道不怕别人认出来？因为你长期在外读书，云京城里认识你的人少而又少，所以你铤而走险。
2: 不过，你的一切被一个熟悉你的人看到了。谁啊？
1: 段兴。怎么，白府的管家你不认识？你能让段兴到这儿来跟我对质吗？有这个必要吗？段兴的确是白府的管家。 实际上呢，他就是个下人。他这么对我，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嫉妒。他嫉妒我娶了白小月，嫉妒白老爷子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了我。这种的人的话，你能信吗？王主席，
3: 不是我不服从命令。 是因为我的作战处长突然失踪，没有作战处长，我怎么打仗啊？啊，可能是保密局抓的。你不管什么原因，总该知会我一下吧。现在好，随便一只猫一条狗都敢来48军抓人，军队还称其为军队，我这军长还称其为军长吗？你想啊。 我现在有什么脸面去面对我的士兵，面对我的军官呢？王主席，好，我等待你的回信。爸爸，
4: 报告军座，谭闯他们被保密局抓起来了，我看见山冲了。山冲。
3: 欺人太甚！爸爸，快去救救志祥吧！爸，去晚了，志祥会被折磨死的。人是要救的，但首先要搞清他被抓的原因，不然被他们反咬一口，连老本都会贴进去的。天宇，到，迅速想办法。

0: 请沈冲抓谭志祥的原因。是。哎，谈成了，谈成了。谈拢了。
1: 对，都谈妥了。这个花豹和金狗啊，他们愿意跟你一起攻打云金山，也同意今天晚上来关圣庙签盟。但是他们坚持说要各带一百人马来赴约。
2: 还是怕老子吃了他呀。嗯。
3: 那收编的事呢？哎呀，这收编的事儿，他们说要缓一缓，等打败黑狼再议。是嫌我保安团池子太小？不不不，他们是也惯了，怕受不了约束。
4: 鬼才相信。<笑>刚才顺风子发来消息，说卢肥长带着一个营去围剿大春山，可是走到中和镇就停下来。
5: 你们说，是为什么？据我估计，他是想联合大船上和比架上来打我。好了，大家说说，应该怎么办？
6: 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他敢来攻云金山，定叫他头破血流。
7: 哎呀，这恐怕不行吧？保安团加上花豹、金狗，怎么着也得有1500-600人。 不可小看。有什么好怕的？虽然我们只有五六百人，但是我们云金山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现在有缴获那么多的武器，还有10多挺机枪可以用。别说他来1000多人，就算再来1000多人，照样让他有来无回。
8: 卢飞长要是围而不攻，断了我们粮路怎么办？
9: 小月，有何高见？
8: 单打独斗，卢肥长、花豹、金狗，任何一方咱们都不怕。如果结成了盟，就是咱们的劲敌了。我的意思是，打乱他们的步骤，让他们结不成盟。
10: 怎样才能打乱他们的步骤？
11: 云浪，来，几个弟兄们，走，走。
12: 你怎么知道我这有情报？你关老板是从中统出来的，谁不知道你是千手观音？中统、军统、国防部的情报，你应有尽有。进贡让我来的。
11: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你需要知道什么情况？
12: 沈冲抓了我们48军的一个作战处长，我想知道什么原因。
11: 这个容易，你出多少钱？
12: 成交，你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哟，金狗，卢团长。哟，花豹都来了。
13: 团长大人，恕我花豹不能下马，咱们就在这谈，你看如何？
12: 花豹啊，看来你还不相信我卢某人呐。这样，我把人都撤走。
14: 大门给你把守，啊！好，
8: 豹子，卢团长，大家都是一家人了，没那个必要抱的。进去。好，痛快。
12: 行。
8: 花豹、金狗和卢肥长，做梦也想不到老子会来砸他场子。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12: 让你久等了，你坐。听清楚了，抓到了你有两个，一是怀疑他就是那次重庆大学抓捕行动的报信者，另外怀疑他冒名顶替张国斌劫走云金的壮丁。这个拿着。我这儿还有一个情报，你要不要？什么情报？关于云金县境内被劫走那批军火的。
14: 是内幕，一个天大的黑幕。关于沈冲的，开个价吧。
12: 这个情报，2根金条。
14: 成交。
1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14: 怎么了？
15: 卢飞长、花豹、金狗都在庙里边呢。
14: 真是老天有眼啊，把几个仇家凑齐了，让我收拾。

0: 好，一共多少人马？
1: 一方各带了100人马。
0: 庙外多少人？庙里多少人？
1: 庙里庙外各一半。
2: 应该派一队人马埋伏在山口，防止他们逃走。
3: 放心吧，他们逃不掉。咱们庙里庙外
4: 一锅端。
5: 走，
6: 走，
7: 上，
8: 上。
9: 黑狼与我有杀兄之仇，只要罗团长能帮我报了此仇，莫说是招安，就是要我花豹的脑袋，老子也没有二话。
10: 好，痛快啊！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哎啊，
4: 那云金山的阴财鬼谁？哎
10: 呀，这还用说吗？咱们三个人平分。啊，
4: 好。既然话说到这份上，那我金狗愿为罗团长马首是瞻。

0: 不是带了手榴弹吗？
1: 炸！
2: 快，手榴弹炸！炸开！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0: 怎么样啊，团长？啊，哎，真他妈晦气！
1: 不是，眼看着要喝沙蒙酒了，这黑狼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消息，带着人打过来了。
2: 这联合攻打云金山的事儿咋了？
1: 都怪这个白小月，以前黑狼老实得很，跟我是井水不犯河水啊。自从有了白小月，他是三天两头找我的晦气。大强，你去把白小月的妈给我找来。
2: 找她干什么？
1: 你是不知道啊，白小月在今天攻打我们的土匪群里啊，活脱脱一个土匪婆子呀。我要押白夫人上山，我看他白小月敢怎么着。
3: 陆探长，陆探长，您不要着急呀、啊。不是说四十八军马上就要进云京城来剿匪了吗？您今天这一仗，足以跟上头汇报您剿匪的战绩，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1: 你是不肯交出白夫人呢？
3: 哎，不是不肯交，是她还有用。
1: 有用？
3: 白夫人和白小月一样，都是贪吃相的软肋呀、啊。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

0: 正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了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7: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 咬开以后啊，

0: 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5: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7: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

0: 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真后悔没听你的，要在山口设下伏兵，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2: 行了，事一欠长一智，下回遇到这事儿，你不会这样了。
3: 大当家不必自责，我们打死了七八十个人，还缴获了一百多支枪，这已经是大胜仗了，应该大大庆祝一番才是。
4: 对，
1: 放心吧，等把他们抓住了，全部点天灯。
5: 点天灯！
1: 撤，
6: 走。
7: 哎，团长，团长，怎么样？啊？哎，怎么样啊，团长？啊？哎，
8: 真他妈晦气！不是，眼看着要喝沙蒙酒了，这黑狼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消息，带着人打过来了。
7: 那联合攻打云金山的事儿咋了？
8: 都怪这个白小月，以前黑狼老实得很，跟我是井水不犯河水啊。自从有了白小月，他是三天两头找我的晦气。大强，你去把白小月的妈给我找来。
7: 找他干什么？
8: 你是不知道啊，白小月在今天攻打我们的土匪群里啊，活脱脱一个土匪婆子呀。我要押白夫人上山，我看他白小月敢怎么着。
9: 陆探长，陆探长，您不要着急呀、啊。不是说四十八军马上就要进云京城来剿匪了吗？您今天这一仗，足以跟上头汇报您剿匪的战绩了，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8: 你是不肯交出白夫人呢？
9: 哎，不是不肯交，是她还有用。
8: 有用？
9: 白夫人和白小月一样，都是贪吃相得，软肋呀、啊。

0: 张嘴，笑掉你的牙。
1: 你这么做，你想过后果吗？
0: 后果？
1: 你没忘你的前任是怎么死的吧？那是被军座当着你们戴局长的面亲手枪毙的。
2: 你觉着你还能活着从这出去，到孟长忠面前告我状吗？我会把你烧成灰，然后扔到江里，让它随着江水飘到任何地方，就是不能出现在孟长忠面前。可怜呐，恐怕现在最伤心的就是孟军长的女儿孟天然了。
1: 你也会死的，也会化成灰，我会在家里等你。
0: 死呀，死你还敢硬。
3: 报告站长，西安特区徐区长电话。

0: 小月，小月，大当家，你醒了？啊，
1: 夫人呢？
0: 夫人一早就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0: 说去观察地形，我也不知道。观察什么地形？
2: 你不洗脸了？
1: 不洗了。
2: 哎呀，你就不怕夫人说你不讲究卫生？

0: 你在这儿干嘛呀？
1: 看地形啊。看地形？这有什么好看的？我从小在这山里长大的，有什么不知道你问我就完了吗？有什么好看的？到时候真打起来，哪有时间问你？
0: 打起来？
1: 对啊，笔架山和大船山还有保安团联合起来被咱们击退了，但是明显是占了出其不意的便宜。
0: 说的有道理。
1: 这次吃了哑巴亏，不代表下次还吃哑巴亏。他们肯定还会联合起来攻打云金山的，先把地形看好，到时候好帮你安排部署。没想到，你还真是我的好帮手。
0: 当然了，你是山寨的大当家，我当然得跟你一起保护好山寨。
1: 哎，
0: 我来告诉你，这个地方是块洼地，叫老鼠坑，居高临下。
2: 也就是说，易守难攻。这儿叫老鹰岩，再往前走，是一个小峡谷，地势非常险峻，而且道路比较狭窄，最适合关起门来打狗。
1: 小峡谷，
0: 对，
3: 道路比较窄，
2: 对，
3: 我记一下。
2: 喂，
3: 沈站长，
2: 于局长，
3: 你是怎么搞的嘛？啊，这么沉不住气。
4: 你要是把孟长忠给逼反了，老头子会毙了你。
2: 徐局长，我怎么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4: 马上把48军的作战处处长给我放了。什么作战处长？我不知道。
5: 你没抓孟长忠的作战处长？
4: 我抓他作战处长干什么呢？
2: 那孟长忠怎么把状告到我这儿来了？
4: 这可真是无中生有啊！卑职确实抓了一个人。
2: 但这个人跟孟军长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定是孟军长误会了。哼，我不管是不是误会，你马上去跟孟长忠解释清楚。有这个必要吗？这是命令。别人怕你，我可不怕。爸，稍安勿躁。
6: 志祥都失踪2天了，您叫我怎么能沉得住气啊？
7: 我已经给徐局长打过电话了，沈冲不敢私自行动。问题是怎么样尽快的把志祥救出来？他在里边多待一秒钟，我的心就多揪一秒钟。
6: 秦总，
7: 情况搞清楚了吗？弄清楚了。沈冲抓走谭处长的理由有两个：一是白府的管家指证他去云金县压过壮丁。 二是说重庆大学的抓捕行动是他走漏了消息。
6: 胡说！我去云金调查过，谭志祥是谭家的大少爷，白府的女婿。他到云金去，接兵不会没人不知道吧？再说了，到重庆抓共产党那天，志祥一直跟我在一起，我们在教堂在做祈祷，哪都没去啊。
2: 哼，这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呢。
8: 秦总，我这还有一份重要的情报。沈冲竟然敢这种事情，定！
9: 因为你长期在外读书，云金城里认识你的人少而又少。
10: 所以你铤而走险，不过，你的一切被一个熟悉你的人看到了。我怎么会相信老爷会通匪呢？可是老爷喜欢古玩字画，这是全县人都知道的事情。我估摸着老爷可能是不知道钻地龙是土匪，才从他那买东西的。
11: 真的？
10: 真的呀！志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你带着兵去抢人吧。
11: 白府的管家段鑫呢，是我的好朋友。 白家小姐那天闹别扭，要离家出走，是段鑫怂恿他离家出走，才让我把他带走的。
12: 段鑫到底想了什么？他为什么阻止小姐见我？又为什么怂恿我们云金县政府的人作对？难道白家同匪？

0: 也是他的阴谋。
1: 你说，是谁把谭志祥被捕的消息告诉给孟长忠的？
2: 站长，您不会怀疑是我吧？
1: 知道这事儿的人并不多。
2: 那可就是天大的冤枉了。这谭志祥的事儿，是我在暗中一手查的。孟长忠要是知道了，头一个放不过的就是我呀。
1: 我说是你了吗？
2: 啊，没有。
1: 那是。你说，谭志祥该怎么处置？
2: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既然您跟徐处长说，咱们这儿没抓这个人，那咱们这儿就不能有这个人。
1: 你是说杀了他？
2: 总不能放虎归山吧？这要事后战争写个报告，直接呈交给毛局长。
1: 方法倒不错，不过万一孟长忠有别的行动呢？
2: 站长的意思是
1: 盯紧孟长忠，一有行动马上汇报我。
2: 是。
3: 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
4: 四十八军的，奉命逮捕吕楚军。
5: 你们来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
4: 四十八军的，孟军长，请去瞧。
5: 我们四十八军不相熟，有事找班主席去。
4: 敬酒不吃吃罚酒，滚蛋去！
5: 你们凭什么抓我？
4: 凭什么？你私通土匪，倒卖军火，还皇城背景，你说该不该抓？
5: 饶命啊！饶命！
4: 给我走！
6: 我带你人去。
7: 对。站长，孟军长到。
0: 孟军长，快请。
1: 哟，孟军长，有失远迎。
8: 沈站长，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找你要人来。
1: 要人？要谁？
8: 我的作战处长谭志祥。
1: 您可真会开玩笑，您的作战处长怎么能在我这儿呢？
8: 沈站长，据我所知，他被关在曾家岩七号。
1: 曾家岩？啊，那是关了一个中共重庆交通站的站长。
8: 我可以去看看吗？
1: 可以。

0: 把头转过来。哼哼，沈站长会障眼法呀？
1: 孟军长不会故意找我茬吧？不敢。我还想请你看看我的乾坤大挪移法。什么意思？
0: 我想请你去我那儿见一个人。
1: 谁？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你们干什么？你有你们这么开车的吗？瞎了你们的狗眼是吧？店里才瞎了！
1: 老子崩了你！哎，
2: 干什么你？我告诉你，老子可是保密局的人。<笑>
0: 那就没错了，让他们通通下车。
3: 下车！
4: 误会了，误会了，大家误会了。
5: 没有误会，我们找的就是他。
6: 店员，
1: 志祥，果然没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你从这里经过。
6: 陈军长，您让我见谁呀？不急不急，肖科长，我可没时间跟您玩这种游戏啊。
7: 这怎么是游戏呢？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8: 林总，沈站长别来无恙了。
6: 沈站长，我想听听你怎么解释。
8: 事关保密局最高机密，无可奉告。
6: 我让你再见个人，你就有可奉告了。
8: 我没时间跟你啰嗦，有事儿去找毛局长。
6: 不着急，过一会儿我让你直接跟毛人凤通话。

0: 知道我为什么抓他吗？不知道。如果他犯了什么事儿，是他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 跟你没关系。沈站长，要不要我派人到关老板那儿去，把你80万光洋卖给他的青玉兽面方姑拿过来呀？
2: 我现在就拨通毛局长的电话，你跟他说几句。
3: 孟局长饶命！
0: 我不要你的命！来人！
4: 把他们都送到徐区长那儿去。
3: 孟局长，你听我说，孟局长饶命！孟局长，
0: 谢军总。
5: 事情都办完了，我可以放心的去云津了，好好休息几天，跟天然随后过来。哎，
6: 唐总，怎么不高兴了？哎呀，48军马上要到云津县来剿匪了，赵县长要用空闲的白府大院。 给他们当军部，这是好事啊！哎呀，
5: 这怎么是好事呢？哎，咱们可以去收租金啊！你小子是一肚子生意气，啊？他们是来地方剿匪的，不勒索地方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你还收租金，你脑袋不想吃饭？哎，
6: 团长，人家毕竟是正规军，可不比我们的保安团。 说不定能给呢。那就是你娃娃有福气啊！你要能收到租金，我一个子儿也不要。说话算话。我没说完呢。我是一个子儿不要，我要就要金条。
7: 狼是不是红狼？我不敢肯定。可这冒名顶替劫走壮丁的，肯定是他。
8: 哦，你为何这样断言？
7: 因为我判断。
8: 段兴的话绝不会有假。我奉命审查整个案件，也把段兴的指证当做一个重点来查，并且翻阅了白冲铺案子的全部档案，发现那就是一个冤案。段兴就是这个冤案的始作俑者，所以啊，他的话是没有可信度的。
7: 会这样？
8: 当然，我们是不会去翻这个案子的。

那里涉及到王棱基和邓锡侯、孟长忠之间的恩怨，不关我们的事。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你以后没有铁的证据，千万不要动谭志祥。孟长忠为了这个成龙家婿，不惜动用血本，把沈冲收了他大舅子古董的事。

0: 幸亏这次行动你躲得快呀！躲？啊，那倒不是，我只是凑巧没赶上。行，我知道了。那沈站长还回来了吗？沈冲和李楚军被押回南京，李楚军被枪毙，沈冲判了10年刑。
1: 那我以后会是领导？直接
0: 听命于毛局长。你的任务就是监视孟长忠。如果有异常情况，你可以先斩后奏。
1: 明白。我到了云津以后，跟谁联系？
0: 我会派一个特别小组到云津，由你调遣。
1: 你看。
2: 这个谭志祥只要孟长忠不变，就不要动他，免得激怒孟长忠。
3: 明白。
4: 队长，欢迎孟局长。
3: 卑职云津县保安团团长卢飞长，恭候军长大人。我女儿就是关在你们的监狱。是卑职疏忽啊，是卑职属下所为啊，我已经把她枪毙了。这件事卑职一点不知道。孟局长，孟局长，请。
5: 金子，
6: 嗯，
5: 你看这当军部，你满意不？嗯。
3: 这是谁家的庄园呢？这庄园的主人已经不在了，哦，
5: 由他们的管家代管。有点，可以，可以，可以。
3: 哎，金座，你看，这位就是段管家。哦，小心段，但凭一个星子，你以后叫我段星就行。段管家，部队3天后就进入云津了。既然我们军座已经看中了你们家的宅子，那你就出个价钱吧。
6: 军座来云津剿匪是为了造福咱们这一方百姓，我怎能收军座的租金呢？啊，我愿意无偿将这宅子提供给国军使用，啊，只是段某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难得呀，现在难得有这种深明大义、尽忠报国之人。没问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啊，军座，段兴想弃商从戎，报效祖国。
5: 不知道军座能不能给个机会？你有经商的经验啊？那我们军需处正需要这种人才啊！对对对，陈副官，
3: 军座，
6: 带他登记，然后到军需处报到。
3: 是，
5: 谢军总，谢军总。
3: 段兴，你个狗日的，装神弄鬼的是你，讨好卖乖的也是你啊！你脑袋究竟是怎么想的？ 芝麻大的小官能让你丢掉大把的钞票啊？
5: 没别的，就想保个平安。保平安？什么意思？谭志祥毕竟是白府的女婿，他要知道我们受了租金，肯定会在孟长忠面前诋毁我们。如果孟长忠一认真起来，要查白政府通匪之事，那你我就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段兴啊！
3: 没看出来呀、啊，你是挺有眼光啊。不过你小心过头了，白忠府已经认罪伏法，只要你我不露底，就算包龙图转世，他也休想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7: 卢团长，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这孟长忠要是不来云津县，在云津，那你可就是玉皇大帝。可是他现在来了。
5: 您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个弼马温，我想孟长忠如果想要灭了你的话，会比你灭白仲更容易吧？
8: 段兴，你个狗日的，老子看出来了啊！你是哪家枝头高，你攀哪家呀？你就是天下第一小人。老子问你，你还想娶那个沦落为匪婆的白小月当老婆吗？
7: 想。

0: 我当然想。哼，这就是云京城的图。有了这张图，咱们以后作战就要部署，这样才能打十拿九稳的胜仗。不愧是我的夫人啊，有点女诸葛亮的意思。
1: 瞧把大当家乐了。自从夫人来到山上以后啊，大当家别的本事没长，就一样本事长了。
0: 啥本事啊？
1: 拍夫人马屁呀！你小子懂个屁呀！
2: 人家这架有能耐，你要有本事，你化张地图我看看。我化不了。
3: 大当家，
2: 怎么了？
3: 有新情况。
2: 说。48军已经到了榆京县城，估计他们会和卢肥肠携手攻击我们。
3: 好，
2: 不管了48军还是49军，既然来了，老子就把他一锅端掉。
3: 同志
2: 弟兄们，严密监视他们动向。
3: 是。

0: 你怎么还没睡着啊？我还是有点担心。
1: 放心吧，没事了啊，睡去吧。不想睡啊？来，再帮我参谋参谋。

0: 志祥，你小时候就是在这儿长大的。是的。天然，你不该到这儿来，你应该待在重庆。
1: 爸爸在哪儿，我就得在哪儿。再说这儿不是还有你呢吗？哎，程副官，
2: 小姐，
1: 这是云京最好的院子吗？
2: 是，这云京最好的宅子，外表看得很普通，里边宽敞得很，幽静舒适。小姐。
3: 没想到你小时候就是在这儿长大的。是啊，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文物，都是中国文化，我喜欢这儿。
4: 志祥，
3: 哦不，应该叫谭处长。你也穿上军装了？是啊。
4: 跟你介绍一下，这是白家的大管家段兴，这是白小姐。
3: 啊，
1: 你好，
3: 小姐。
1: 孟天然。
3: 啊，卑职现在只是48军的一名军区官，以后大小姐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大管家，哎，小姐的房间收拾怎么样了？
3: 啊，都已经按照你的安排都准备好了。大小姐要不要去看看房间？
1: 好啊，
3: 来，这边请。
5: 你是怎么了？自从昨天48军来云京，你就心神恍惚，是不是怕他们来打我们呀？我知道了，上次上山来看你这个姓谭的就是48军的，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去看他？
6: 我不想见他。
5: 那你是怎么了？
6: 我想下山去看看我娘。48军来了，卢飞长就有了后盾。这仗要是打起来，肯定是场硬仗。
5: 哎呀，我说你，你是怎么想啊？说你傻吧。你还能打仗，还能画地图。说你不傻吧，预示你总往坏处想。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0: 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志强，
2: 啊，不，应该叫谭处长。
3: 你也穿上军装了？
4: 是啊。哼。
3: 啊，跟你介绍一下，这是白家的大管家段兴，这是白小姐。
2: 啊，
5: 你好，
2: 小姐。
5: 孟天然。啊，
2: 卑职现在只是48军的一名军区官，以后大小姐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4: 大管家，哎，小姐的房间收拾怎么样
2: 了？啊，都已经按照你的安排都准备好了。大小姐要不要去看看房间？
5: 好啊，
2: 来这边请。
3: 你是怎么了？自从昨天48军来云京，你就心神恍惚，是不是怕他们来打我们呀？我知道了，上次上山来看你那个姓谭的就是48军的，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去看他？
5: 我不想见他。
3: 那你是怎么了？
5: 我想下山去看看我娘。48军来了，卢飞长就有了后盾，这仗要是打起来肯定是场硬仗。
3: 哎呀，我说你，你是怎么想啊？说你傻吧，你还能打仗，还能画地图；说你不傻吧，遇事你总往坏处想。好了，这样吧，我陪你下山去看你妈，行吗？
5: 真的？什么时候去？

0: 谭处长，啊，平安。志祥，你什么时候来的？啊，
1: 我想来看看，你刚到这儿有什么需要的，正好让军需官去办一下。这儿挺好的，什么都不需要。我现在啊，最需要睡觉了。那好，我休息。啊，好。
2: 这就是发现那土匪钻地笼的地方。是啊，也不知道是不是老爷把他弄回来的，要不然，
1: 你说，
2: 志祥，你对我说句真话，你当时不愿意跟小月结婚，是真的有秘密任务，还是你早就攀上军长的女儿？
1: 董卿，你误会了。
2: 之前我不认识穆天然，有些事情没你想象那么简单。谭志祥，你不要再装了。可惜老爷和小姐看不出你的真实面目，你这个伪君子。要不是你去告密，白府不至于家破人亡。
1: 是我告密，总得有证据吧？证据呢？
2: 保安团的人说的。
1: 谁？
2: 我去张罗姓卢的。哼。
1: 现在的云锦城是48军的天下，
2: 士大压人，他们谁敢承认？
1: 那我就把档案调出来。既然是我告发的，就一定会。

0: 你能告诉我，八路爷的坟在哪儿？
1: 干爹他可怜，哪有什么坟？到现在人头还挂在南门上。
0: 那岳母呢？
1: 干娘她一被放出来就失踪了。志祥。 咱们毕竟是一家人，你放心，你和小月的事情，我会替你们保守秘密的。
0: 用不着保密，我和小月的事情谁都知道，白家的事情我查清楚。
2: 编的词儿，痞里痞气。这又不是我编的，是我跟人学的。哎，什么东西啊？啊，没啥，
3: 一条链子。
2: 我知道是什么。
3: 什么呀？
2: 是夫人的私房钱。
3: 我的夫人不愁吃不愁喝，要私房钱干嘛呀？
2: 这大当家的就不懂了。
0: 女人再富也得有私房钱，对不对，夫人？岳父大人，志祥不孝，能及时的回家保护您和小爷，你一定能明白我魏国敬重的心。你放心，你的仇我一定会为你报。
4: 多事，
5: 先我不多事，我们去看咱妈了啊。

0: 上面有三个人，你说哪个头是云锦首富的头？
1: 看到没有，中间那个有山羊胡子的，就是白仲长。
2: 哦，那个就是他。
3: 外部庄稼，唯一相信的就是吴二叔和李麻子。
4: 谁呀？
3: 李妈，我志祥。
5: 你找我这老妈子，问啥事儿啊？
3: 我想问问老爷的事情。
5: 老爷，老爷都让那个害死了，你还想干啥？你还想害得把人害得不够吗？啊？先来害我这老婆子是吧？你走，我跟你这种小人没得话说。
3: 夫人现在在哪儿？
5: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夫人在哪儿，我不认识你。走，走。
3: 不要了。
6: 去吧，
3: 你在家等吧。
6: 好。他原来找上门来，我看呀，白府的家败人亡啊，那全是他给祸害的。
5: 啥？你的意思是，不一定是因为他？那不一定他是因为谁呀？他又不逃婚，那白家能有今天吗？你跟我，那让多少年赶出来吗？
6: 我知道你是心疼小姐。可是你心疼小姐，你得明白是非呀、啊。
5: 不行，我得去跟夫人说说去。我知道段管家不让咱们见夫人，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了，我不让夫人不知道啊。不行，我得去。我也怕夫人生气，谭志祥不是回云京了吗？守者呀、啊，老人跟夫人冤枉啊，他就得洗清。这么大的事情，你我都做不了主，我得回禀给夫人，看看夫人到底想怎么办。我可得去。

1: 这下可算喘匀了，团长，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放屁！
2: 什么大难不死？那叫临危不惧。啊，
1: 对对对，临危不惧，临危不惧。
2: 卢团长，
3: 团长，你找我不是兴师问罪的吧？
2: 我今天来找你呢，是希望你来帮我解开一个谜团。
3: 什么谜团？现在全城的人都在说是我举报岳父通匪，你知道这事？哎呀，我怎么不知道有这种传言呢？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假知道？
2: 探长官，你不是认为这种传言是卢某人制造的吧？段兴可说这些话是从你们保安团传出来的。
1: 他胡说八道。 如果这小子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我绞了他的舌头。
3: 当真？
1: 当真。不信你叫段兴来。

0: 谁呀？谁呀？这到底是谁呀？敲了门也不应呀！
1: 哎哎，李妈，你干嘛呀？
2: 我要见夫人，这没夫人，这就我自己。春梅啊，你可不能这样啊！你忘了是谁从人贩子手中把你买回来的？要不是夫人。
1: 那早让人贩子把你卖到见不得人的地方去了。哎，我知道，夫人是你们接来的，是赶走我们的第二天。
3: 李妈，你这不想害死我吗？段管家说了，不让你们来，也不让你们见夫人的。这要消息走漏了，他是要拿我试问的。
1: 我不说，你不说，谁会知道啊？夫人，
3: 夫人，
4: 李妈，李妈，你不能出来。
1: 夫人啊，
4: 李妈，李妈，你们这都是去哪儿了？我怎么出来以后就看到春梅一个人呢？
1: 我，
4: 夫人啊，我今天来呢是有重要事情告诉你。谭少爷他回云京了。
1: 什么？这个白眼狼回云京了？
4: 看少爷是跟四十八军回云京剿匪来的，他找过我，还打听他的下落。
1: 哼，他还找我，我还要找他呢。他现在在哪儿呢？估计是在军部。我打听过了，军部就设在咱们白府。哎呀，
4: 李妈，哎，你可害死我了！这要是段管家回来，我可解释不了。
1: 可是，
4: 春梅。
5: 你让李妈把话说完。
4: 李妈，你赶紧走吧。哎哎，你不能轰我！
5: 走吧，走吧。
4: 春梅，哎，快让您进来！
5: 要去找那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让他管我老爷的命。
4: 您不能去。
5: 我为啥就不能去？走，你跟我一起去。
4: 哎，不行，夫人，您不能出这道门啊。
5: 咋了，春梅？我咋就不能出这道门啊？
4: 您身体不好，段管家吩咐过了，让您就在屋里静养。
5: 春梅，你给我让开！
4: 啊！
5: 春梅，你怎么了？我没事儿。我看看。你跟我说，这谁干的？
4: 我自己弄的。
5: 这分明就是烟头烫的，你自己弄的。你一个老实巴交女孩子怎么会自己弄的？你老实说，是谁这么狠对你？
4: 我不敢说，春梅，你必须跟我说实话。你跟段兴是不是有奸情？夫人，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老爷和小姐。我活着真的比死了还难受。今天我都跟您说了，说了我就不活了。

0: 夫人，你起来，把门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谭少爷是好人，举报陷害老爷土匪的不是他，是段心，是他把弄死了的土匪扔到后院拖到香案下面去的。
1: 现在谭志祥和孟长忠是什么关系？
2: 什么关系？
1: 四十八军的人都在说他谭志祥马上就要成为孟长忠的女婿了。
2: 这狗日的，当女婿当上瘾了。
1: 他来找你，是不是为了查白府的案子？
2: 他问，为什么云京有传言说是他出卖了白府？
1: 你怎么说的？
2: 我说是你散布的谣言，让他找你算账。
1: 你不敢。
0: 什么人给了你这么大的胆子？夫人，夫人，夫人，你可吓死我了！夫人，我今天什么都跟您说了，这要是段管家知道了，他肯定饶不了我。
3: 春梅，你今天说了真话，我才知道谁是害我们白家真正的恶魔。你是被段兴那个畜生给利用了，你不能死，我们都不能死，要死。 我们要等到把段兴给收拾了再死。走，我们走。我们去哪儿啊，夫人？去找志祥，让他收拾了段兴和卢肥肠，为老爷伸冤昭雪。走。
4: 怎么样？没事。以明日结果为基础，我已经用针给他打了点血，疏通了气血。只要你以后别让他生气，好好养两天就没事了。
1: 谢了。
4: 啊，不用。啊，多谢。

0: 我听见咱们就说了吧，千万不能再生气了。你要想开点，我相信你爹也不希望你这样。我饿了。你要饿了，我去帮你弄吃的，但是你现在必须要静养，知道吗？我想吃恶人的心，你能给我弄到吗？当然没有问题，我已经让小豌豆尖去打探了。
1: 等把你妈找回来，我马上就去抓路飞肠，抓到以后开膛破肚，把他心里的事先骂。不光只有路飞肠，
0: 对，连谭志祥也一起得杀掉。
1: 不行，抓到谭志祥先别杀他。
0: 为什么？
1: 我亲口问问他，我们家到底哪儿对不起他了？他的心怎么变得那么黑？
0: 说的对。
2: 让他死，要让他明白是为什么死。
0: 怎么样，头还晕不晕啊？放心吧，
2: 我早就不是什么娇小姐了。大当家，
0: 怎么样？
2: 夫人，你娘自从被段星从监狱里释放出去以后，就没再露过面，没有人见到过她。我以为她回家了，刚才去你们家门口看了一下。 你们家现在已经是48军军部了，老百姓根本不准靠近。
1: 这一切都是谭志祥造成的，要不是他告我爹通匪，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0: 现在满城到处都是当兵的，我们想要现在收拾路飞肠，恐怕没那么容易。他兵再多，是在明处，只要我们不绑人不救人，在暗地里把他干掉，应该问题不大。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找他三娘。哎，你再好好想想，你娘出了白府，还会在什么地方？应该。
1: 还有个九春堂药铺，不过那儿太显眼了。我娘要是躲起来，应该不会在那儿。
2: 那会在哪儿啊？
3: 走。
4: 哎，老总，
3: 老总，你们认识谭志祥吗？
2: 不知道。
3: 哎，请问你们认识谭志祥吗？
2: 不认识。
4: 不知道。
3: 谭志祥在里头吗？
2: 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3: 啊！谢谢啊。
2: 不用客气。
3: 慢点。

0: 叫你不要来了，你给我们家惹的麻烦够多的了。
1: 李妈，是我小月。
2: 小姐，是你啊？你没事吧？
1: 我谁说我有事了？
2: 段鑫说的，说你被头发给杀了。李妈为这儿啊，还难过的哭了好几天呢。来，快进来，快进来，进来，进来。
1: 等会儿，我带来两个朋友。
2: 哎，好好好，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3: 二位是救命小姐的大恩人，我李妈这呢，没啥招待感谢大家的。这坟上玩可多的是，大家躺着都别吃啊。
4: 好，
1: 还好我记得白家有这么个废弃不用的小屋子，要不真不知道去哪儿找你们。
5: 谢谢啊，李妈。
3: 小姐啊，杀死老爷的是那鲁肥肠，可是陷害老爷的却是狼心狗肺的谭志祥，他有脸来问我夫人在哪儿？
1: 谭志祥来找过你了？
3: 对呀，他问我夫人在哪儿，我没告诉他，我能告诉他吗？他万一贼心不死，他再害夫人怎么办？
1: 我娘在哪儿呢？
3: 哎，小姐呀，你是不知道，段管家前段日子像发疯一样的把下人全赶出去了。我听说是把夫人接到了九春堂，我也一直没见夫人的面。我估摸着呀，段管家呢可能是怕别人再害夫人，所以才能这么做的。后来谭志祥来找过我，我心里害怕，我就悄悄跑到九春堂先给夫人捎回信儿。结果我还真看见夫人了。
1: 我娘真在九春堂？
3: 对啊，就在九春堂的后院。不过夫人看上去精神不好，好像是因为谭志祥害死老爷的事儿吧。
5: 他这说什么呀？
1: 他说李妈又没亲眼看见是谭志祥告的密。
3: 啊，人人都这么说呀。
5: 那这有什么意思？
1: 他说人人都说老爷通了匪，问是不是真的。
5: 这通匪怎么了？那咱俩在一起不是挺好的吗？
1: 我想去找我娘。
3: 小姐啊，你说大白天的不方便，你那什么，等晚晚啊，等往家去，听你妈的啊。
0: 哎，春梅啊，到闲的时候打听打听。
6: 好，好。哎，几位长官。

0: 志祥。
1: 啊，对不起。在家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可你个畜生，你的心怎么就这么毒啊你！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2: 星儿从小到大都是您一手带的，您待我比亲娘还要亲。我段星这一辈子就算做牛做马都难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可是我没有办法，是干爹，是干爹他逼我这么做。
0: 他怎么逼你了？
2: 从我第一次踏进白家，第一次见到小月，当他叫我哥哥的时候，我就知道白府才是我真正的家，小月是我唯一的亲人。可为什么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帮着谭志祥把小月从我身边抢走？我就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你们都要剥夺。我本来不想做坏事，更不想杀人，可是我没有办法。
0: 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你自己做了恶，你还要赖别人？我以前真是瞎了眼，我早就没有看出来你这个蛇蝎恶人。
2: 您是一直都很疼我的，我本想等小月回来以后，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可就是春梅这个蠢货把我的计划全毁了。干娘，您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没路可走，让星儿我送你去见干爹吧。
0: 你这个畜生！

0: 我已经不在了，他跟干爹一块儿去了。你是愿意下去陪他们，还是留下来跟着我？我要跟着你。
1: 你放心，只要以后你不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一定会疼你，我会让你变成我真正的女人。

0: 是啊是啊，出门送点货。啊，算了。啊！哎哎，没事儿没事儿。
1: 可能女人胆子小，大概看见枪了。到底咋了？
2: 我被木刺扎了一下。
0: 你看没事吧？啊，来，弟兄们都辛苦。
3: 哟，这整个银金城啊，就属段老板最豪气了。
0: 来，兄弟，帮帮手，把段老板把车推出去。
4: 谢谢。
0: 啊，驾驾驾！
4: 玉，
0: 玉，玉，
4: 玉，
0: 玉，
4: 怎么了？
0: 就这儿吧，去把夫人抬下来。
4: 来。啊。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

0: 好酒了。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1: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就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出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

0: 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

0: 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听一次命令，想点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
4: 下，
5: 此次荆门大捷，
6: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7: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

0: 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近日推出15项资源专业服务举措，助力人工智能相关数据要素充足供给，提高流转效率。
1: 这次推出的15项服务覆盖交易撮合、合规保障、算力调度等多个方面，贯穿资源从登记确权、挂牌与供需撮合、估值定价到合规与可信追溯、资源出海、场景生态培育的全过程。平台创新三维估值定价方式，还可以免费出具基础估值报告，让资源交易定价更规范。依托充足的绿电资源，平台还推出绿色资源认证，可核验绿电来源与碳足迹，同时提供多语种资源组织跨境交易合规咨询和出海对接，打造资源对外输出的枢纽。目前内蒙古资源交易平台已集聚算力调度、模型调用、资源结算等一站式功能，接入三大电信运营商及一批头部厂商上架模型算力资源产品150多款。
2: 发挥绿电加算力优势，打造全国绿色资源供给的高地，深耕我区能源、农牧业等特色产业，开发专用资源，打造北方特色交易枢纽，对接各大数据交易所，实现规则互认、资源共享，依托自贸试验区对俄蒙区位优势，探索资源出海，培育完整的产业生态。
1: 内蒙古台报道。
0: 数字赋能产业，金秋也馈赠大地。在包头炎黄盐碱水域，水产养殖迎来丰收，肥美鲜甜的螃蟹上市了。
3: 夜幕降临，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镇的稻蟹养殖基地热闹非凡，不少市民特意驱车赶来，沉浸式体验夜捉螃蟹的乐趣。田间地头满是欢声笑语。深江一号是包头今年首次引进试养的南方优质蟹种。养殖基地依托炎黄流域数百亩盐碱地打造稻蟹种养基地，得天独厚的盐碱水土条件加上包头昼夜温差大的气候优势，让螃蟹的肉质变得更加紧实鲜美。基地推出的夜间捉蟹体验活动，仅仅3天时间就吸引了300多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现场鲜活螃蟹销量达到200斤。
4: 我们是那个东河的，然后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现场抓螃蟹的一个感觉，然后今天呢也收获满满，螃蟹抓了不少，然后孩子呢也玩得很开心。
3: 相较于本地往年养殖的螃蟹品种，深江一号不仅个头更大，肉质更肥美，上市时间还能提前10天到半个月，抢占市场先机。螃蟹成熟后直接从养殖基地直达本地市场，深受包头市民的喜爱。除了主打品种深江一号，今年基地还尝试养殖了白玉蟹、蓝壳蟹、红壳蟹等多个品种。
5: 能持续到国庆节，我们今年的产量和往年比翻了好多倍，预计今年销售在18000斤到2万斤。
3: 内蒙古台报道。
0: 水里有鲜味，林间也长出了好收成。漫汉山林场百亩林下赤松茸进入丰收季，不砍树不占地，林下长出致富菌菇。
3: 金秋九月，蛮汉山林场绿意葱茏，气候温润，正是赤松茸集中采收的好时节。百亩林下种植基地内，一朵朵圆润饱满、肉质肥厚的赤松茸竞相破土，产量喜人。采摘工人穿梭林间，熟练采收，精心分拣，一派硕果盈枝、喜获丰收的繁忙景象。
6: 目前基地呢，每日可采摘赤松茸呢1500斤，品质最优的一等菇，售价可达25元每斤，通过空运快递发往北上广等外地市场。
3: 蛮汉山林场去年试种林下赤松茸，今年扩到百亩，技术已经跑通，

0: 林间阴凉通风，生态无污染，赤松茸长得稳，品质高，预计亩产3000斤。一地两用，林下生金，赤松茸丰收，盘活了闲置林地，带火了林下特色产业，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就地增收。生态优势变成产业优势，互利和富民两头都落到了实处。
1: 下一步呢，我们麻汉山林场将持续深耕林下经济，优化种植管护技术，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内蒙古台报道。以燃情蒙古马、绽放自贸区为主题的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和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将于10月1号至7号在二连浩特市民族文化产业园举行。目前已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骑手确认参赛。本届赛事设骑射、民族传统耐力赛、民族速度赛马团体接力赛、走马比赛、马上识哈达赛、马上技巧全能赛六大项目。未来3天，内蒙古大部地区有小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有雨夹雪，包头市中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等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多地雨势较大，外出时注意备好雨具。伴随雨水而来的是大范围的降温天气，除满洲里和海拉尔等地最低气温在2摄氏度左右，其余城市最低气温在7摄氏度至12摄氏度。早晚寒意扩散，外出时需备好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2: 入秋以来，候鸟南迁，这几天200余只红嘴鸥飞抵包头南海景区，它们在这里盘旋飞舞，觅食嬉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互动。
3: 在包头南海景区上万亩的湖面上，这些白羽红喙的精灵时而舒展羽翼灵动飞舞，时而飞抵水面啄食鱼虾与游客互动。远处湖面上，游客乘坐古运乌篷船悠悠前行，伸手便可与这群白色精灵来一场近距离的接触。
4: 我特别喜欢，我第一次感受到海鸥的可爱，海鸥的灵性。
3: 这些红嘴鸥大多是从蒙古和西伯利亚繁殖地飞来，在南非的迁徙途中选择包头南海景区作为重要的加油站。每天上午9点至11点，下午3点至6点是红嘴鸥活跃度最高的最佳观赏时段。
5: 目前呢，我们监测到的红嘴鸥大约有200余只，随后预计数量会越来越多。红嘴鸥呢，大约会在南海景区停留2个月左右。11月下旬，等我们湖面结冰以后呢，红嘴鸥会继续南飞。
3: 内蒙古台报道。
2: 除了观鸟赏景，不少人解锁了更有创意的大漠玩法。你能想象唐僧师徒穿越到额济纳的大漠里直播吗？
6: 西游群英会是4位抖音视频博主组成的创作团队，分别扮演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靠无剧本即兴互动，互相接梗，演绎西天取经的日常，因幽默搞笑被网友戏称为26版西游记。目前全网粉丝数百万。这次4人把直播间搬进额济纳，先后深入居延海、黑水城遗址、八道桥弱水流沙湾及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等地，共开展6场实景直播。师徒4人一路走一路播。
7: 我们在这个沙漠里进行了直播，能够在这个沙漠里创作一些广大网友没有见过的，然后西行路上能够通过沙漠体验出不一样的感觉来，所以说这个地方非常的好，非常的美丽。
6: 新颖的直播形式与原生态的沙漠体验吸引了大量网友云端围观，首场居延海直播吸引超7万名网友在线。随着行程推进，胡杨林旅游区场次在线人数突破10万。
8: 我们西游群英会呢是第一次来到这么美的地方额济纳旗，这里呢有很多很多的景点都值得我们来游玩，特别是这个流沙湾，这个沙漠的风景是特别的好，而且呢胡杨林再过几天就是金色的一片，所以呢我们来了以后切身的感受到这里的风景非常的独特，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来到额济纳旗来看这里的不一样的景色。
6: 内蒙古台报道。
2: 线上云游很精彩，线下深度体验同样火热。中秋国庆假期怎么玩？不少游客把目光投向山野村落，逛古村、品古韵，田间地头，尽享田园野趣。

0: 在浙江宁波宁海县青潭村进士文化庭院，游客们换上传统服饰，化身赶考学子，按照剧情线索穿行于古街巷陌，体验巡游、投壶、造纸等特色活动，在移步换景中感受村落的文化底蕴。
1: 以往啊，我们在这种乡村里面活动啊，就是走走看看，看看自然风光。然后现在加了这种剧本游的活动啊，就让我特别身临其境，让我有一种沉浸的那种氛围感、体验感。
0: 近年来，当地以剧本游为切口，将历史故事、民俗活动与实景空间深度融合，让古村重新活起来。
2: 我们就把古戏台、纪念馆，包括我们村里的青石板路，都串联进了我们的乡村剧本游。那之后呢，我们还开发了系列的文旅产品，从上至下的打通了整个文旅产业链。
0: 除了乡村剧本游，当地还推出美食、手作、研学等十余种场景，静态的老建筑变成了可玩可感的活课堂。文旅打卡方式也从逛祠堂、看老房的短暂过境游，变为人均停留6小时以上的微度假。
3: 我们周末吧，特别喜欢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还能亲手体验到这种非遗一些制作，参与进去，我就觉得这种能够深入体验，要比单纯看景要很好很多。
4: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周末的时间，在节假日二次出游的时间里，去体验农业农村的风光，去体验一次文化演绎，这就为包括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等新业态的微旅游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5: 文旅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康养休闲、田园慢生活也愈发受到追捧。福建、四川等地依托当地生态资源，打造近郊康养、山居慢游等乡村体验，持续激活文旅消费。
0: 在福建长泰马阳溪生态旅游区，全程8公里的漂流河道让游客体验山野亲水乐趣。以漂流项目为核心，当地还整合温泉康养、海丝遗迹、闽南古厝、民宿集群，实现一站式乡村深度体验。
6: 我们通过整合资源，推动游客从观光打卡转向深度旅居，直接拉动周边民宿入住率提升30%，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2小时延长至28小时以上。
0: 在绵阳桂家湾，当地通过农业加文创加研学的模式，打造了集田园体验、亲子研学、特色民宿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印象农旅基地。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哈拉新村，亲子休闲、草原观光等多元休闲业态，让村寨旅游摆脱单一观光模式，可玩性、体验感大幅提升。
7: 不但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还让我欣赏到了这田园的美丽风景，同时还让我了解到了各种葡萄的生长知识。
4: 越来越多的游客希望分享当地的文化，体验当地的美好生活，让旅游产业创新更加活跃，也为我们传统的旅游景区等传统的业态带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新空间、新动能和新机遇。
5: 今晚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这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看点有哪些呢？一起来了解。
8: 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日本之行，中国队冲击的是第12次。
5: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她与日本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闫子仪并不是唯一的亮点，奥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沁沁、张钦莹、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5人，全部是亚运新兵。2007年出生的张钦莹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
8: 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

0: 亚运会超过三分之二，零五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
1: 北京时间9月18号，在2026亚运会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对阵哈萨克斯坦女排，最终中国女排3-0力克对手，拿下两连胜，小组第一晋级八强。根据赛程，亚运会女排1/4决赛将于20号打响。B 组第一的排位将为中国队在淘汰赛中争取更有利的对阵形势。
2: 9月17号，教育部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全国依据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多场，提供岗位超1200万个。
1: 启动会上，京津冀高校毕业生校企供需对接会同步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全国多地的5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多个就业岗位，涵盖金融与专业服务、数字科技、能源化工、交通建筑、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吸引了京津冀地区1万余名高校毕业生现场求职。活动现场，京津冀3地20多家地方人社部门与130多所高校开展校地、校企、人才供需精准对接。同时，现场还设置一站式求职赋能专区，为毕业生提供特色创新就业服务。
2: 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给国内三大航司以后，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客出行的航线之中。关于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工作有哪些新进展？在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记者了解到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
3: 在中国商飞的展区，我们看到现场展示了不少国产飞机的模型，从909、919一直到929。那么我右手边的这两款 C919 机型，实际上是正在研发中的新机型，一款是缩短型，一款是加长型。那么这款加长型的 C919，它的座位数最多可以设计成240座。
4: 与加长型主要满足大运量市场需求不同，缩短型机型两舱布局140座，能够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运输需求。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飞行超过150,000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 ；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2: 说到高盐食物，大家可能会想到咸菜、腊肉，但是有一些吃着甜丝丝或者干脆没什么咸味的食物，含盐量其实也很高。这些食物您可能天天都在吃，它们都是些什么呢？
4: 挂面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劲道耐煮，一般厂家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含400毫克钠。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会加入食盐。3片白面包含盐超过4.5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等含盐更高。冰淇淋一般大家都觉得是甜的，其实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添加盐来调味。每100克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含有50到300毫克钠。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就含有252毫克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
5: 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能仅限于这个食物它本身是咸味还是甜味来判断，更直观的呢是去看这个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那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这种食物，来帮助我们减盐减钠。
2: 最近在国家植物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市内的公园，专家发现了我国特有珍稀蝴蝶品种灰绒射凤蝶，这也是灰绒射凤蝶首次在北京被观测和记录到。
4: 灰绒射凤蝶外形特征鲜明，它的头胸和腹部侧面腹面呈红色，翅膀为灰黑色，翅膀尾部有几个红色斑点，雄蝶还能散发出一种麝香气味。专家介绍，灰绒射凤蝶主要栖息在山区，尤其是海拔200至1500米的林园和林间空地。此次发现这一品种的国家植物园紧邻西山，水源充足，蜜源植物丰富。更令人关注的是，国家植物园的工作人员首次在园内野生北马兜铃的叶背上发现了灰绒射凤蝶的卵粒。
6: 至少能证明，我们这儿来的这个灰绒射凤蝶今年已经在北京的乡土的植物上产了卵了，它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
2: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三军制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此次荆门大捷，
6: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7: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可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这些失踪儿童的资料我都已经分析过了，这些失踪的儿童啊，小至刚刚出生的婴儿，大到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再从丢失儿童的父母、年龄、职业、家庭教育、技能才艺各个方面分析，丢失的儿童当中啊，普通父母的年龄都很年轻，职业呢也偏文、理、体、美几大类都有，属于小康之家，平安过日子。可是呢，这里边还有一些是育婴堂的孩子，是孤儿。
5: 不是，老大，这能说明什么呀？
4: 这就说明啊，罪犯的涉猎面 ，X 轴很宽 ，Y 轴很窄。
5: 不是，老大，我数学不好，您多体谅体谅我，说明白一点。
4: 我怎么招了你这么个被驴踢过脑袋的？
5: 我是遇弱则强啊！碰到像您这样的人，我当然就弱了。你一口气提着，把他说完吧。
4: 很简单，罪犯需要的是那些心智未开化的儿童，而这些儿童的父母呢，都是一些中层、有才能的人。罪犯需要的是那种不通世事但又聪明伶俐的孩子。这就说明，这些案件不光发生在我们公共租界，我在别的省份的同学也接到了类似的儿童失踪案。
5: 那结论是？
4: 结论就是，这个案件没那么简单，它是一起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案件，在它的背后有一股神秘而恐怖的力量在驱使着。
5: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4: 让我再想想。

0: 这些孩子是你们亲自抓回来的？
1: 嗨，有些是，有些不是。这些孩子跨了好几个区，我们不方便出面，主要是76号配合。都一一核对过吗？
0: 刚刚入库，还没有时间核对。
2: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游戏，一会儿我叫到名字的人，答一声到，站到左边来；我没有叫到的人，就不要回答，站在原地不要动。听清楚了吗？刘伟。
3: 浩海剑、张剑、石义东，到，站
2: 到旁边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我爸爸是造房子的。那妈妈呢？
3: 我妈妈是医生。你平常最喜欢做什么？你是不是最喜欢小模型？还喜欢把爸爸的收音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呢？哦，你怎么知道的？乖乖待着。张毅。
2: 则文。

0: 方君雅。爸爸是体育健将，妈妈是工科尖子。这个孩子不错，我们要的是天才儿童。这些遇到事情只会哭的孩子，配做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第一吗？下次我要看到名单里所有的孩子。
1: 嘿，薰子小姐，这些孩子如何处理？
0: 送他们回家吧。记住，是永远回他们的老家。
2: 早上他说想吃生煎，让我去买，谁知道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3: 你先别着急，君雅会不会是在附近玩呢？
2: 不会的，昨天他还跟我说这里不好玩。糟糕，
3: 怎么了？
2: 他一定是回家拿他爸爸的奖牌了。昨晚为了这个事情，他还和我吵了一架。哎呀，都怪我，都怪我一时疏忽，太大意了。他毕竟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啊。
3: 你确定他是回家拿奖牌了吗？
2: 那是他爸爸生前唯一留给我们的，他看得比什么都重。也怪我来时急没带着。你说这孩子要是有个什么，我也不想活了。
3: 别急别急，君雅不会有事的。这样，你先回家去找一下，这个情况我跟大当家汇报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我们都叫两个人，我们一起去找。
2: 谢谢您，
3: 我们走吧。

0: 看看吧。
1: 下边给你拿。哎

掉了。

0: 你给我住在这儿！陆旭空，叫什么名字？
1: 方君雅，是不是你？
2: 不是，我来找他玩的，我叫英哥。薰子小姐说过，中国小孩最会骗人了，带走。
3: 你是个特工，怎么连个小孩都看不住啊你？小的没看住，大的也没看，怎么回事啊你？
4: 我，大当家的，恕我直言，我是一名特工。你就这样让我奇奇怪怪的照顾一对母女，还不能让其他队员知道，我自己也很别扭。

0: 君雅的父亲，他以前是国家级的运动员。开战的时候，他义务去当通讯员，后来死在了鬼子的榴弹之下。所以我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请你理解。
1: 我已经到处找过了，君雅家里没有人，临时安排的旅馆也没回去。你放心吧。
2: 我会带上小青和佳音，再分头出去找。好，去吧。
3: 开门！哎，
4: 放开！你们放开我！
5: 君子小姐，方君雅带到。山
3: 下君已经核对过资料了？
5: 全部已经核对过了。
3: 小野君，这是一个体能全面的孩子。把他带到二号测试点进行测试。
6: 是。
7: 我妈妈呢？她很安全，你放心。你叫方君雅。
3: 对，怎么了？有意思。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不过你要听话，否则你会很害怕的。
6: 我全都找过了，除了这个小窗口，没有其他通道可以逃跑了。这个孩子是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对高空攀爬跳跃的感觉有难能一见的天赋和本能，同时意外情况发生后的心跳反应率也是同龄值的最低，每分钟70次。
3: 那小野君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收集的孩子，其他专业类工作组已经有孩子归档，除了特工工作组还有空缺。这个孩子注意力既分散又集中，也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在短时间内做出合理的决定，归入特工工作组最合适。小野君很少称赞人，听你这么一说。
8: 那我真要见一见这个方金雅的母亲。嗨，朕
9: 为我皇祖皇宗。
8: 赵国宏远。
9: 祝德深厚。我臣民。
8: 克中克孝，克中克孝，
9: 义昭义兴，
8: 社稷其美，
9: 朕为我皇祖皇宗，
8: 赵国宏远，
9: 树德深厚，我臣民，
8: 克中克孝，义昭。

0: 方太太，我是梅机关的藤原薰子，今天特地来看你。我女儿在哪儿？我要见我女儿。
1: 令亲亲很可爱，我很喜欢她。这个时间，她应该在和小朋友们一起吃点心。我特意给您也带来了一些，您尝尝。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方太太，您住的这个房间叫和风居，所谓和风融雨，明日映天。我们说话是不是也该和风细雨一点？
0: 不要辜负了这个房间，请坐吧。哼，你一个日本人，竟然和我谈和风融雨，明日映天。方太太说的是，我差点忘记了，您是工科尖子，跟您谈这些，是我的失误了。
1: 方太太开钟表铺有些年头了，想必对钟表很有研究。您看看，我这个落地钟如何？这台钟，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大到钟架，小到指针，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可惜呀，落到了你们手里。方太太。
0: 您的女儿运动天赋极高，我很喜欢她，很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我知道她的天赋来源于她运动员的父亲，当然也来自于您。
1: 培养什么？你们为什么抓我的孩子？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您先别着急呀。
0: 您看看这个钟表，您女儿就好比是这个秒针，欢快跳跃的，只顾着往前冲；而您呢，就好比是这个分针，设定好了时间，等待着您女儿的到达。可惜呀，分针没有了时针，就永远到不了头。
1: 想必您先生的离世，着实让您很辛苦啊。你可真是用心啊，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你不觉得累吗？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那我们还是回到这间屋子。
0: 和风居，这里是专门款待我们大日本帝国出色帝英的母亲的。 感谢您和您的丈夫这样优秀的基因，为我们培育出有出色才能的孩子。您的孩子天资极高，是可造之才。他很有幸能归入我大日本帝国帝英档案，他将享用与我们国民相同甚至更高的待遇。
1: 什么帝英？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0: 是帝国的圣婴。 作为母亲，您应该感到骄傲才是。您的女儿天资极高，应该由我们先进的日本国培养成为有用之才，而不是在落后贫穷的中国默默无闻。经过我们的教育，会把她的才能无限的放大。我们会负责她所有的学习与生活，把她培养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
1: 我女儿年纪虽小。 但让我欣慰的是，他对是非善恶分得很清楚。你这如意算盘用错地方了，天地有眼，你们这样的行为迟早有报。
0: 只可惜呀，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妨告诉你，在我的手上，不止一批像您女儿这样的孩子。 如果因为一个方君牙坏了我整盘点心，我宁愿丢掉不吃。
1: 哼，拿走你的点心，我吃不惯你们的东西。

0: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1: 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哎，红姐，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佳音，你去通知大当家的，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情况。小青，你回旅馆去等着，万一他们娘俩回来了呢？我现在就去巡捕房，找海探长。是，
3: 好。哪个方向一点啊？这，我没方向。
2: 灾难，简直就是灾难！这日本人肯定把孩子们抓去当标本了。什么标本？
3: 石井四郎知道吗？日租界现在就有他的人。那些孩子会被那个什么什么四郎拿去做细菌实验？
2: 很有可能。这比那食人魔王还厉害呀！我们查不了，绝对查不了。哎呀，要不我们找个记者，在报上先放个风。要能登，他们早登了。 他们也得罪不起日本人。哎，现在没有证据，他们不敢登，就算有了证据，他们也怕冒风险。再说了，登不登也没什么用。报告，进。探长，一个学校的孩子失踪了，这两位想见你。哦，你们出去。
4: 你好，海探长。
2: 你好，
4: 我就是曹院长。
2: 坐。哎，怎么称呼？
4: 沈巍，
2: 孩子什么时候失踪的？姓名、性别、年龄？
4: 吕泽文，男孩，12岁。今天早上我带他们排练一幕音乐剧，我让他去库房帮我拿点道具，结果人就不见了。
2: 那发生了打斗、流血或者拉扯的痕迹吗？
4: 应该没有。
2: 是应该还是确定？
5: 沈巍，你再好好想想。
4: 我当时等了快一刻钟，人还没回来，我就对班上的露西说：“你带着大家先排练，我去就回。”我就去库房找泽文了。可是我到了库房，发现什么东西都没少。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泽文是个做事挺稳重的孩子，所以他不可能去别的地方玩。我怀疑他是不是回寝室看书去了，这孩子特别爱看书。
5: 我就去他寝室找他，结果到了寝室，他人还没在，这我就着急了，我就给曹峰打电话了。
4: 对，后来呀，我和小薇在学校周边找了几圈，连人影都没看到。
5: 那这个学生在这里还有没有亲人？我们这是教会学校，孩子都是些无父无母的孤儿，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亲人，学校就是他们的家。
4: 他不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哲文同学有没有什么特长？这孩子是个记忆力非凡的孩子，只要他看过的东西就会过目不忘。海探长，这跟案子有关系吗？
2: 开门。
6: 听山下老师说你不肯唱歌，不肯念赤语，连点心你也打翻了。我只会唱国歌，念三字经，吃小龙生煎包。
7: 犯了错的孩子是要受到惩罚的。我没有错，
6: 就罚你吃这个吧。我去看过你母亲了，这些是她让我带给你吃的。
7: 你骗人！我妈妈才不会吃这种东西的，我也不会吃的。你会？
6: 干嘛这么看着我？你有点像一个姐姐，不过那个姐姐是七仙女。

0: 鬼妖怪。
1: 你想说的是这个？那你不怕恶鬼妖怪吗？
0: 不怕，恶鬼妖怪迟早会被仙人打死的。
1: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把人带进来。

0: 你们放开他！
1: 想让你的小朋友活命的话，最好别乱动。
0: 放开他！
1: 吃点心。 不许哭，
2: 老实点！
1: 我说了，不许哭！我叫你吃点心，你没听到吗？
2: 别动！
1: 吃点心！
3: 放开我！
1: 大声的告诉我，点心好不好吃？
3: 不听话了，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0: 曹医生，您放心，沈小姐学校的事情我一定尽力查办。
1: 韩探长，我们相信你的办案能力，不过最近我也听说有不少孩子失踪的案件，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关联？现在我没有办法明确答复你，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是不能主观判断的。请见谅。
2: 这个我理解，不过泽文的案子就拜托您了。
0: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请放心。沈小姐，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谢谢您，
0: 应该的。那我们先走了。
2: 那我们走了，麻烦您了。
3: 走吧，沈巍。
2: 海探长，
0: 红叶，你找我有事儿？
2: 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嗯。

0: 们有没有打你？
1: 妈妈，我没事。
0: 他们有没有把你关起来？
1: 没有，妈妈，你放心吧，我没事。
0: 君雅，
2: 李子，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
4: 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和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

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

0: 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00瓦也有点贵。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00瓦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

0: 法里边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3: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种歌，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夏小姐，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0: 应该的，
1: 那我们先走了。
2: 那我们走了，麻烦你了。
3: 走吧，省委。
4: 海参长，
5: 红叶，你找我有事儿？
4: 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0: 他们有没有打你？
1: 妈妈，我没事。
0: 他们有没有把你关起来？
1: 没有，妈妈，你放心吧，我没事。
0: 君雅，
2: 李子，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我的？方太太，我们又见面了。李子，见到人应该怎么做？

0: 方太太。
1: 君雅，
2: 方太太，我忘了告诉你，她现在叫三瓢李子。李子刚来的时候不太听话，不过后来我给她上了一课，就乖多了。为了奖励她，我今天带她来见一下自己的亲生母亲。你们有一刻钟的时间。
1: 这里，妈妈在这里。
0: 妈妈，
1: 君雅，乖，
0: 我知道错了，我不该不听你的话，偷偷跑回家。
1: 君雅，把眼泪擦干，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接下来妈妈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要牢牢记在心里。看到那个小窗口了吗？走，来，君雅，妈妈知道平时不许你翻墙爬树，但是妈妈现在要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能救你的命。你要从这出去，一定要离开这儿。
3: 那你呢？
1: 别管我。
3: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
1: 君雅，你要知道，只有你活着，妈妈才能活着。出去以后去找麦叔叔，告诉他钢琴里有他要的东西，把这个也交给麦叔叔。
3: 妈妈，我也有东西给你。
1: 君雅，
3: 妈妈，
1: 好女儿，妈妈收下了。

你出去以后就别再回来了，一定要好好活着。妈妈，快走，快走啊！

0: 什么？这么多孩子都不见了？
1: 我怀疑是日本人做的，就像在东北。
0: 拿中国孩子做细菌实验？
1: 在上海也有这样的传闻。

0: 李子呢？我忘了，他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这样的屋子圈得住你，却锁不住他。
1: 他跑了，你的麻烦就大了。我女儿安全了，你想怎么样，我无所谓。想
0: 死不是件容易的事，
1: 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0: 李子他还会再回来的，
1: 你别费心机了，他答应过我不会再回来。在这一点上。
0: 你似乎就没有我更了解你的女儿了。李子是个孝顺的孩子，看着自己的母亲在这里受苦，他会舍不得。你这么年轻，你也是一个女人，我很想看清楚。
1: 你到底是恶鬼附身，还是不人不鬼？究竟得有什么样的父母，才能生出你这样无心无肝、行尸走肉的女儿？我替你的父母感到不值，也替你感到悲哀。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母。
0: 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有一个爱我、培养我的养父。怪不得你的手这么狠，心这么冷。李子跑了，本来我没有必要留住你。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留着你，我要跟你打个赌，不出3天。 我一定会把李子找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会让你死在他的面前。到时候，他会成为跟我一样的。

0: 红爷，我是第一次看见你这么无助，这么……
1: 是啊，我以前面对过很多的危险，很多困难，但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还真是第一次遇见。君雅是我一个重要的朋友，托我照顾的。

0: 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父亲以前是一个国家级的运动员，在日本打上海的时候因为给十九路军递送情报牺牲了，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
1: 等等，你是说他的父母都是极为优秀的人才？
0: 什么意思？
1: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关于所有失踪的孩子，这里头显示大部分的家庭都不是寻常百姓，他们的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赋极高。

0: 你是说日本人抓的都是所谓的天才儿童？
1: 这可能就是个方向。啊，对了，我刚才接到一个报案，说丢失了一个数学天才的儿童。他的记忆力超强，

0: 俊雅，
1: 麦叔叔，
0: 你没事吧？麦叔叔，
1: 红叶，你怎么找到俊雅的？
0: 是他自己跑回来的，
1: 我让小青等在旅馆，没想到他自己跑回来了。
0: 麦叔叔，
1: 你一定要救我妈妈，快去救救我妈妈吧！
0: 我知道，
1: 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
0: 放心，放心，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

0: 日本要培养我们的中国孩子，成为他们的帝英。现在，我们打算怎么做？
1: 同志组织，下一步要摧毁的目标就是这个帝英计划。
0: 俊雅，你放心，麦叔叔在这里，而且会好好的照顾你，更会想办法把你妈妈救出来。你不用担心。
2: 麦叔叔，你一定要把我妈妈救出来，我答应过他，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1: 俊雅，我们一定会救出你妈妈来的啊！
0: 放心吧。
1: 没事的。

0: 光临。
1: 来了，坐。送给你的。哦，早上卖花的小姑娘很可怜，一上午都没卖出一朵花，所以我就……
2: 想不到海探长这么有爱心啊。
1: 哦，对了，前几天你让我调查的事情，虽然还没有什么消息，不过我在报社的朋友经过多方查看和秘密跟踪，发现除了教会学校的那些孩子，其他的孩子的父母不是离奇失踪，就是被抓进煤机关，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你说的那个谢春华，我也通过多方打探，还没有消息。不过听说前几天煤机关离奇的死了一个女人，很奇怪，他是用钟表零件割腕自杀的。
2: 钟表零件？
1: 嗯。
2: 谢春华就是开钟表铺的。
3: 这些孩子学得怎么样啊？
4: 还好，一切顺利，只是有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跑了。
3: 就是母亲割腕自杀的那个孩子？
4: 父亲，您都知道了。
3: 好的东西不容易得到，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挖到宝藏。
4: 女儿会把这个宝快点找回来的，她还不知道她母亲的生死，我想她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3: 最近我们下手太频繁了，上面要我们收一收。石井四郎已经过问这个事情了，弄巧成拙不是我们的本意，找个机会做点表面文章。
4: 那就让远东报社的人悄悄编鼓，以正视听。
3: 嗯，
4: 告诉外界我们收养了一批穷困的孤儿，好吃好喝养着，他们很感恩。

0: 我会安排一个感恩仪式，找一些听话的记者来做一个报道。
1: 哎，红姐回来了。红姐，君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和这些姐姐们一起住了，她们都是我的好姐妹，也是你麦叔叔的手下。
2: 那麦叔叔呢？他是不是去救我妈妈了？

0: 我们要保证君雅的安全，放心吧。大当家的正在想办法，我们要把日本人手上的孩子全部都救出来。
1: 都在啊，哟，
2: 你们看谁来了？哟，
3: 真漂亮！好看吧？
4: 哎呀，小叫花子变成小公主了。啊，你叫谁小叫花子呢？我看你才是呢。哎，
1: 你怎么知道我以前混丐帮的？脾气不小嘛，我喜欢。
5: 我们不要理他。嗯，咱们本来就是小淑女，换上我小时候的衣服就更可爱。你们说我们俩像不像两姐妹呀？
4: 哎，行了行了，这衣服是你的。
6: 但这造型可是我弄的，是不是啊？
7: 姐姐，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啊？
8: 那是，这可是我的体香啊，像花一样香，特别好闻。哎呦，真会说话，
9: 乖。
6: 哎，沈巍，你看看，这不睁眼说瞎话吗？啊，特别是这些汉奸记者，他们居然成了日本人的吹鼓手。哎，
10: 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海滩长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好像话里有话。哎，会不会，泽文他们出了什么事啊？
6: 先别瞎说了，咱们到了就知道了。

0: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大概是昨天晚上没睡好的原因。
0: 幸好有你，要不然我自己一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二门药。
3: 哦，探长，他们两位已经等很久了。
2: 好，你先去吧，把门关上。
3: 好，
1: 你好，海探长，
2: 让你们久等了。坐。
0: 海探长，有消息了吗？
2: 别着急，看看这个。

0: 泽文怎么会和日本人扯上关系啊？海探长，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沈小姐，你曾经说吕泽文是个孤儿，对吗？没错，他父母是那次空袭时候没的，后来他被福利机构收留，再转交到我们学校的。那你知道吕泽文的父母之前是做什么的吗？ 父亲是留美回来的数学博士，是大学教授。他母亲也是这方面的人才，两人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我听说后来他们是在疏散某学生的路上遇难的。哦，
1: 据我所知，吕泽文的父亲在美国的时候发表过多篇备受瞩目的学术论文，学校曾多次留他任教，可是都被他拒绝了。他坚持回。

0: 国报效祖国。他在数学方面的天分，连美国人都视为奇才，真是天妒英才啊！
1: 那这和泽文被日本人抓走有关系吗？
2: 海探长，通过这份资料显示，最近失踪的大部分儿童的父母，其实都和吕博士一样，不是在学术方面有过人的成就，就是在体能上有超越常人的一些天赋。您是不是想说？
0: 看来曹先生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1: 你们在说什么？
2: 小薇，在路上你不是一直在问我吗？泽文这孩子到底在外面招惹到谁了？事实上并不是他招惹到谁了，而是他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窥去了。
1: 别有用心的人？你是指日本人？
2: 对，
1: 日本人研究了泽文的父母，所以盯上了泽文。
2: 对，没错。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呢，泽文继承父母数学天分的可能性非常高。你不是一直告诉我，泽文是你们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
1: 嗯，
2: 我相信这些资料日本人也有所掌握吧，所以他们一寻得机会，便将这个天才儿童给抢走了。
0: 日本人这么做是受了他们的盟军德国人的启示。法西斯认为，科学家和运动员生出来的孩子同时具有优秀的头脑和强健的体魄，堪称完美基因，但是这是个例，很难遇上，于是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在智能或体能方面有超常天赋的，这样的孩子就可以选为优秀的儿童备选。
1: 这真是闻所未闻，太荒唐了。那他们要这些孩子干什么呢？
0: 他们的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1: 我听说日本人在东北用活人做试验，那泽文他会不会被……
0: 石小姐别着急，海某个人认为，日本人挖空心思的掠夺这些孩子，如果就单纯为做实验，说句不合适的话，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
1: 他们什么干不出来，他们吃人都敢。海探长，我求求您，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这些孩子，我求您了。
2: 小薇，你千万别担心，这海探长不一直在为咱们想办法吗？哎，海探长，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我也想做点什么，可是公共租界权力有限，海某鞭长莫及啊。可叹我中华儿女被倭人奴役，现在连幼稚孩童都要落入敌手。
2: 海探长，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们被日本人抢走，得做点什么呀。
0: 曹先生有什么对策吗？
2: 曹某想通过父亲的关系传达一些资料给76号，让他们出面表态。
0: 好，这样最好。海某这边也会尽量搜集证据，为曹先生的游说多出一份力。
2: 好了，你别太担心了，泽文这孩子聪明谨慎，不会有事的。
1: 可他毕竟在日本人手里，我担心。
2: 这件事回去以后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涉水太深，不宜张扬。我们走吧。
3: 我刚才在门口碰到一男一女，听他们说什么，在日本人手里。
0: 哦，他们是来报案的，女的是教会学校的老师，他们班上失踪了一个孩子，后来查到正是被日本特务抓走的。
3: 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0: 哦，我把咱们的推测如实的都跟他们说了。
3: 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0: 哦，他们俩你放心，女的是老师，男的是私立医院的董事，家里是医学世家，护上口碑很好，而且他还答应海某，如果在生源孩子的事情上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全力帮忙的。
3: 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是不希望把海探长牵扯到不必要的麻烦里来。
0: 哦，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这么说是在关心海某啊？
3: 海探长，我今天来除了是想告诉你方君雅已经找到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找你商量一下。
0: 好啊。
3: 日本人手里还有很多孩子，我们想找个机会把这些孩子都救出来。父亲。

0: 程已经启动，现在正在进行恐惧克服课程，像父亲小时候教我们的那样，毁掉你喜欢的，接受你害怕的，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
1: 根据你的经验，此次淘汰率有多少？
0: 荀子不敢妄加揣测，这是我第一次挑选中国人的孩子，要看他们的意志力和接受力，目前尚难以预计。
1: 那你放手去做吧，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不叫真正的帝英。
0: 是。
2: 到了，
3: 见过。
2: 到了嘞。
4: 天玄喜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0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5: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6: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5: 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6: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5: 来，有请。
6: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5: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6: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

0: 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气虚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前100名 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体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体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此次金门大捷，
6: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7: 厦门防卫总司令常文博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可授予1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0: 父亲，低音课程已经启动，现在正在进行恐惧克服课程，像父亲小时候教我们的那样，毁掉你喜欢的，接受你害怕的，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
1: 根据你的经验，此次淘汰率有多少？
0: 荀子不敢妄加揣测，这是我第一次挑选中国人的孩子，要看他们的意志力和接受力，目前尚难以预期。
1: 那你放手去做吧，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不叫真正的帝英。
0: 是。
2: 到了，
3: 见过。
2: 到了。

0: 等会儿。进来。
1: 红衣，找我有事啊？

0: 我今天去见海仁杰了，在那儿还碰到两个报案丢失孩子的人，也跟君雅一样的孩子吗？我感觉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日本人撒了一张很大的网，目前我们知道的一切，也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1: 耗着个老狐狸在中国潜伏了20多年，说不定从很早起就开始铺这张网了。如果真是这样，20年，如果20年前他们就开始做这件事，那么像君雅一样大的孩子，现在应该已经有你这么大了吧？
2: 而且已经变成日本人了。但愿这一切也只是我们的揣测。那接下来，你打算要怎么安置君雅呢？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个问题。这孩子聪明，要是把他先送走，怕他会察觉到什么。而且，我还是希望找到办法。
0: 能够救助这些孩子们，这样才不会辜负了春华的死。是，如果没有谢春华，没有君雅，可能这一切我们还不会知道得这么透彻。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孩子都救出来。
3: 好喝吗？嗯，来吃早餐吧。真好吃。
0: 君雅，从今天起你要跟着我上课喽。啊，上课？嗯，我给你上的课跟你在学校上的课可不一样。
3: 佳音姐姐和小青姐姐也这么说，可上来上去，还不是那些东西。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把你当成小孩看啊？嗯，我想和姐姐们一样厉害。哦，我也这么想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教你最基本的本领。真厉害！
0: 看到了吗？今天你要学的就是跑。跑？我会啊。这个跑可不是你在学校运动课上的赛跑，这个跑是逃跑。逃跑？今后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就像你从日本人手中跑出来一样，有可能会比那个更加凶险。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去营救你的伙伴，你现在要学的就是逃跑。 一般在这种时候呢，人们往往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内心的恐惧。恐惧？当你看到害怕的东西，遇到不想发生的事，又或者失去心爱的礼物的时候，恐惧感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房。我知道现在跟你说这些你还不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不要总是想着去打败对方，只有正视自己心中的恐惧，你才能变得真正的强大。
3: 哦，
4: 哦。

0: 又死了一个，和蜘蛛一起关入禁室，头一天还哭闹不止，后两天趋于平静，本以为应该适应了，可没想到今天早上发现口吐白沫，近乎休克。
1: 那很正常，总有些孩子通不过测试。
0: 大部分孩子不是这样的。
1: 他们跟你比差远了。

0: 是父亲训练有方，从此以后，你看到老鼠，再也不会害怕了。是。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比用这种方法更能战胜自己心中的恐惧。父亲，上次那个问题您还没有回答我。你是说？
1: 龙兴九子，是的。要说到像与不像，我可以告诉你，这么多孩子里面，没有一个比你勋子更像我了。
0: 谢父亲肯定。
1: 这是实话。
0: 父亲，我还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0: 通过测试的这些孩子，把他们培养成我们帝国的人，为帝国效忠。 让他们自己认为是帝国的臣民，尽心尽力，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那是当然。所以，荀子也有所疑虑，是否？是否荀子也是中国人的后裔？
1: 想不到时至今日，你对自己的身世还这样执念。
0: 对不起，父亲，是荀子错了。
1: 骨灰我带来了，这个是谢春华的。为了女儿牺牲自己，虽然有些冥顽不化，但也算是个刚烈之人，有资格葬在这里。

0: 他们是想把这些拥有优秀遗传基因的天才儿童培养成他们的杀人武器，变成日本人，然后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我们绝对不能看着他们的计划得逞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我们中国人的孩子。
1: 这还只是你的猜想，一半是我老同学托孩子带出来的口讯，一半是我自己的猜测。这就对了。
2: 据我的判断，这事儿上面不会感兴趣。我们做事是要有确切情报，要上交审批，要等候上级指令的。
1: 我知道，我是不想让那些孩子，在他们的价值观还有世界观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洗脑。日本人连人体细菌都敢做，这些算什么？
0: 那所以呢？还是要等。麦克。
1: 我看你是有点乱了方寸。哎，你那女同学，莫非是你？我是跟他们夫妻俩都有很深的交情。
0: 孩子的父亲被我们十九路军抗日时出过很大力，就是追封烈士，也不过分。
1: 哼，就算孩子是你亲生的，也没用。
0: 那好吧，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你呀，也别把这事情总放在心上。听说有人举报李飞白他们还在上海，
1: 他们在等什么？不如先查查这个。
0: 这还用查吗？你知道，共党也好。 我们自己人也好，留在上海是什么原因呢？
1: 你是说抗日？
0: 这就是我们不走的原因。

打住打住啊，这话呀也只是在你我这里说说，被上面听见你这么没话之辈，有你好受的。

0: 诅咒？
1: 你这上面粉堆里了啊？
2: 我都照你教的画的呀。哎，
1: 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粉呢，得一点一点的铺，哪能像你这么一大块一大块的抹呀？你浪费掉我多少粉呢？
2: 我也没有多少呀。
1: 天哪，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粉了，全用没了。
3: 那我们出去买胭脂吧。
1: 行，那你必须得听我的。
3: 我保证。
1: 好，走。
3: 走了。
4: 不行，你忘了红姐的命令了。
1: 我这不是看君雅可怜吗？
4: 可怜也不行，我们不能再让君雅陷入危险之中了。
3: 小青姐姐，我妈妈她是不是出事了？
1: 没有，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又问这个呀？
3: 是不是我妈妈已经被日本人杀了呀？
4: 君雅，你别胡思乱想。
1: 哎，对对对，
4: 谁说你妈妈被日本人害死了？
3: 要不然麦叔叔还有你们都隐身本事，早就应该把我妈妈给救出来了。还有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分明就是承认了。你们瞒着我怕我难受是不是？
4: 不是，君雅，你别胡思乱想，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1: 对，
3: 和你们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你们也对我很好，可是我也想我妈妈，我也想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现在我知道了，
1: 真的没这回事儿。
3: 现在我知道了，你们骗不了我。
4: 都怪我，这孩子这么冷不丁一问吧，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掩饰。你们也知道我这人最不会撒谎了，尤其是对孩子。
1: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那个孩子特别聪明，就跟受过训练一样，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刚才我们还有说有笑的，突然就问起这个事儿了。
5: 他现在在哪儿？
6: 在我屋里呢，他把自己反锁起来了，刚才一直在闹，估计现在已经睡了。
5: 你屋里？

君雅，是我，红叶姐姐，可能睡着了吧。君雅，我刚从你麦叔叔那里回来，有你妈妈的消息了，快把门打开。

0: 哎，
1: 哎呀，
0: 对，我们俩也算不辱使命。
1: 说说，
2: 你为什么要回来？
3: 我要救我妈妈。
2: 那你想怎么救？
3: 你要的是我。现在我回来了，请你们放了我妈妈。
2: 你做得很好，不过你要记住，我们抓你回来不是要害你，而是要栽培你。
3: 放了我妈妈，
2: 这个自然。不过我要看看你接下来的表现。
3: 你们说话不算数，快放了我妈妈。
2: 我并没有答应你这交换条件。你既然回来了，就老老实实做你该做的事。表现好，自然有奖励。如果你表现不好，别怪我们对你妈妈无情。
3: 你
2: 带她下去安置好了。
3: 是
4: 是。
1: 哎，太君，我们哥俩那个没功劳，但那个苦劳，
2: 他自己走到你们面前，让你们把他带到这里来，难道不是你们分内的事吗？
1: 啊，是我们分内的事，可是
2: 既然是分内的事，做好了就应该走人。
0: 不是太君，我们哥俩立功了。
1: 对呀，立大功了。哎呦，
2: 立功？
0: 立了。
2: 一个小女孩轻松就看出你们是干什么的，能帮她做什么，还敢说有功？滚！
1: 这个滚！
0: 不是哥，
1: 真立功了。
0: 走。
1: 不是哥，我们俩真立功，真的。
5: 什么立功？怎么装的？怎么装？就你装不像。
1: 谁装不像了？
6: 红姐，
7: 找到了吗？
6: 怎么样？君阳果然回家了，看样子他是主动去找到了那两个盯梢的傻特务。被带去了煤机关。
8: 这个熊孩子，我们辛辛苦苦把他救回来，他倒自己跑回去了。
9: 依我看，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6: 就算暂时没有危险，可是他这一回去，我们再救他可就难了。
7: 是啊，上次是他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帮他逃出来的。哎，这次可怎么逃啊？特务们看的肯定更严了。
6: 先冷静点，我觉得蓝莲说的对。君雅这次回去，先暂时不会有危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办法把所有的孩子都给救出来。反正救一个也是救，救一群也是救。而且我们这么做，还有可能从根上打击日本人的所谓“地鹰计划”。
7: 可是大当家说，组织上没有同意我们的行动啊。
6: 谁说这次行动是组织上的？是我们姐妹自己做的。
9: 这说法我喜欢。趁着二当家最近出去做生意，我们为自己做点事情，也为大当家分点忧。
6: 我记得上次海人杰跟我提到过的那两个去报案的人，既然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我们自己去想办法，那适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助外力呢？
7: 你说的外力是什么呀？
6: 丢孩子的不止我们，这件事牵扯到了很多人。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试图掩人耳目，

0: 但是像这样的丑事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这其中就有上海有正义感有责任有背景的人。
1: 嗯，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0: 想和你单独说。
2: 什么话？
0: 这跟最近丢孩子的事有关。你看看我们能不能找个人少的地方说。
2: 就是说你们的朋友也丢了孩子？
0: 是啊，现在就连他们的父母都下落不明。
2: 那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不是巡捕房那边？
0: 沈巍老师，你别误会，那天呢恰巧是我去巡捕房报案，遇见你们，不小心听到你们的对话，所以就跟海探长打听了一下。
2: 刚才你们说你那位朋友的孩子也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吗？
3: 没错，他的父母一个是全国运动会的金牌得主，一个是功课方面的能人，是个天赋极优的孩子。
2: 那和我班上的吕泽文情况很像。
0: 是啊，现在我们的境遇基本是一样的。日本人抓了这些天才儿童，而且还杀害了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份吕泽文的详细资料，可以吗？
2: 行，可以，但是这事儿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得等我未婚夫来，他来了我跟他商量一下。
0: 那你未婚夫他什么时候过来？
2: 快了，他每天都会来接我下课。
4: 沈巍，
2: 他来了。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都到教室那儿找你一圈了。
2: 这不是临时有事儿吗？你看你鼻子都歪了。
4: 佳音。
2: 是，
4: 你还活着，
2: 对不起。
4: 佳音，
2: 他是谁啊？
4: 他就是黄佳音，他居然还活着。佳音，
2: 曹峰。
4: 佳音，黄佳音，佳音，佳音，黄佳音，黄佳音。
0: 原来他就是曹峰啊。
4: 佳音，
0: 不见他吗？
2: 我不知道要怎么对他解释。
0: 你有没有对不起他？
2: 可是他现在
0: 已经有了未婚妻了。但毕竟你们是老朋友了，你有什么可担心的？算了，先不说这些了，还是先办正经事吧。
2: 红姐，对不起。
0: 有什么对不起的？别哭了，回去再说吧。啊。
5: 今天考试的内容是要在这个院子里找出所有带毒的动物。然后把它们放在这里面，限定时间是一个小时。带毒的动物一共有五种，如果一个小时之后这个容器里面的动物不到五种，那么很抱歉，你们所有人将要接受合同惩罚。

0: 明白吗？
1: 什么是合同惩罚？
0: 如果你们失败了，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合同惩罚。如果成功了，又何必要知道？
1: 河童是一种日本的鬼怪，专门藏在水底吃小孩子的，其实都是骗人的，别怕。可是我怕蛇，跟着我，不怕啊。
0: 现在开始。

0: 什么呀？
1: 想逃没用的，谁说我要逃了？
0: 那你为什么掉队？
1: 我要找我妈妈。
0: 你找不到她的。
1: 为什么？
0: 往后20米有两个士兵把守，从后面下去就是吃饭的地方，再往左拐就是那个关我们的地方，你哪里也进不去，进去了就别想出来。
1: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0: 我胆子小，记性好。
2: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但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呲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7: 美味更

0: 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6: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7: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要99，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 试试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9: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10: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1: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2: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3: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1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8: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9: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0: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1: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20: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2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2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什么呀？
1: 想逃没用的，谁说我要逃了？
2: 那你为什么掉队？
0: 我要找我妈妈。
2: 你找不到她的。
0: 为什么？
2: 往后20米有两个士兵把守，从后面下去就是吃饭的地方，再往左拐就是那个关我们的地方，你哪里也进不去，进去了就别想出来。
0: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2: 我胆子小，记性好。
0: 行了，别闹了，赶紧走。
3: 你们干嘛呢？快跟上队伍。你们俩去哪儿了？赶紧下来！

0: 你一点都没变，
1: 你也没变。
0: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但我听说伯父伯母的噩耗以后，我一直都在找你，可是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听朋友说你已经死了，可是不找到你的尸首，我不相信你会死去的。可是你凭什么不告而别？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不告而别，让我不得不相信你死去的消息。

0: 对不起，曹峰，真的对不起。如果不是那天偶然相见的话，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都不见我了吗？
1: 不是的，我是有苦衷的。
0: 什么苦衷？
1: 我现在不能说。
0: 好吧，佳音，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1: 我过得很好。

0: 你们应该过得很幸福吧？
1: 他叫沈巍。
0: 我知道。你们很般配。
1: 你真的过得好吗？
0: 我真的过得很好，你放心。其实今天我来见你，一来我是为当年的不告而别向你道歉，二来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好，你不用担心我。
1: 我怎么能不担心你呢？告诉我，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在哪儿生活？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否则我心里会不安的。
0: 谢谢你，曹峰。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还这么关心我。

0: 我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
1: 你是在怪我吗？
0: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真的。我希望你幸福，我希望你比谁都幸福，你知道吗？可是这样的幸福我给不了你，你知道吗？我们皇家的丝绸厂被日本人给霸占了，我的家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了，我的爸妈投了黄埔江，我什么都没有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不能那么自私，你知道吗？你能理解我吗？但是你不一样，你的人生是完整的，你必须得到幸福。
1: 佳音，
0: 曹峰，我不会怪你，你也不会怪我，对不对？不是吗？
2: 曹医生，外面有病人。
1: 我知道了，
0: 我先走了。

0: 我和佳音见到了去巡捕房报案的那俩人。这是吴晓不成说，海仁杰说的那个医生叫曹峰，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竟然是佳音从前的未婚夫。
1: 看来我们和这对报案人的关系倒是又近了一层。嗯，曹家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了，曹父结交甚广，但是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为人清正，医术有口皆碑，却是像海仁杰所说那样。至于曹峰这个人，我以前倒是听佳音断断续续的说过，是个正人君子，心底比较善良。
0: 体恤贫苦大众，对日本人的恶行，更是早有微词了。经过这次日本人强掠儿童的事件，我相信已经激起许多和曹峰一样正义人士的愤慨。如果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恐怕到时候连日本人自己也会坐不住。我也是这么想的。
1: 联合有识之士，用舆论造势，逼迫日本人给我们一个说法。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机把孩子救出来。只是，如果上峰知道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怪我们擅自行动？
0: 擅自行动？
1: 嗯。
0: 日本人的罪行已经激发起民众的声讨，我们这样做是顺从民意。

0: 父亲，他们两个就是我说的那两个孩子。
1: 你就是记忆力好的那个孩子？
0: 是的，我记忆力好。
1: 嗯，过来。听说你对数字过目不忘，还读过很多诗词歌赋，包括我们日本诗人的作品。
0: 是的。
1: 嗯，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多方掣肘，这几句话出自哪里啊？
0: 这是出自曹枕中的诗句。
1: 啊，你喜欢吗？
0: 喜欢，但是没有我们的唐诗宋词好。
1: 哦，那你还记得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是什么？
0: 总之人事难居。
1: 嗯，那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0: 不知道。
1: 已经不错了。人事难居的意思是说，有天才的人很难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天才者不可泯灭于凡夫俗子之中，那会耗尽你一生的精力。我们为了保护你的才能，才会把你带到这里来。孩子，去吧。过来。靠近点，孩子。听说你胆子不小，为什么别人害怕的东西你却不怕？
2: 我怕呀。
1: 但是你还是战胜了。
2: 怕有什么用？
1: 荀泽，你到多大年纪才领悟了这个道理啊？这孩子的资质不错，这才是真正的第一。荀子，你很成功。

0: 看到方君雅，就好像看到勋子小的时候。
1: 女儿小时候应该没有她这么淘气。
0: 的确，你没有像她这么鬼精灵，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你们总是做他人之不敢做的，想他人之不敢想，但是智力和体魄很多人都有，同时拥有这个感的极为罕见。
2: 你就是海探长介绍的人？
3: 没错。冯记者，关于孩子的事你都清楚了吧？
2: 对。你确定孩子们真的在他们手上？
3: 确定。
2: 好，我知道该怎么办。
3: 你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给自己留好后路，小心日本人。
2: 多谢。我们这些做文人的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一定会尽力的。
3: 谢谢。
2: 嗯。海探长，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干什么？
4: 这里安静吗？

0: 是你，曹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佳音的朋友？那佳音呢？他们有和你一起来吗？
1: 相信佳音应该告诉过你，他是有苦衷的，而这个苦衷。 就是我们的身份，身份。实不相瞒，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
0: 佳音竟然加入了。
1: 没错，为了能替他父母报仇，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也希望曹先生能理解他做的这个决定。
0: 我没有理由不理解他。
1: 上次我们贸然拜访沈巍老师。 其实是想了解近期失踪儿童的具体情况。这段时间，我还走访了其他失踪儿童的亲人家属。但是很不幸，他们大多数人都已经遭到迫害。如今这些孩子都变成了和吕泽文一样的孤儿。相信这些内幕，曹先生也从海滩长那里听说了吧？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制造意外死亡假象，为的。 就是堵人口舌，一旦日后追查起来，还可以伪装成收养孤儿的善举。
0: 此举确实丧尽天良，但曹某不明白的是，他们要拿这些孩子做什么？
1: 上次我见沈巍老师，我曾跟他提过一个朋友的女儿，这个孩子与吕泽文一样，都被列入了收集天才儿童的名单里。实不相瞒，这个孩子。 曾和他的母亲被关在煤机关，后来在他母亲的掩护下成功逃了回来，并且带回了一些相关信息。啊！根据他带回来的信息和我们的判断，此次计划由来已久，被日本人内部称为“地鹰计划”。地鹰计划，所谓“地鹰计划”，就是收集天赋过人的中国孩子，经过严酷训练和疯狂洗脑，把他们培养成日本人，也就是说。
0: 他们最后会变成杀手、特工和军人。他们的目的除了将大量优秀人才纳为己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卑鄙！
1: 是啊，这只有变态的日本人才会想出这样可怕的计划。
0: 那这些孩子在什么地方？你们打算怎么办？不，应该这么说，你今天来找我。
1: 想让曹某做些什么？我希望曹先生能动用府上的关系，让上海的官商名流乃至国际友人都能知晓这一件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相信用不了几日，上海的各大报纸都会报道这则新闻。届时各层各界都将聚焦此事，汪伪政府会有压力，其实六号也必然会如坐针毡。到那个时候。 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平息这个说法的。这个绝对没问题。曹某必将大力宣传。不过，为了能让民众对此事反应更激烈一些，让汪伪政府更加有压力，在宣传这件事的时候，得换个说法。地鹰这个概念一下子不容易被大众理解，反而误事。我们不如直指日本人抢夺儿童。 目的不明这一点大做文章。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尽量把舆论夸大一些。没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些孩子救出来。只是，把孩子们救出来之后，我们现在的能力还不能做到。做到什么？曹先生，家大业大，我希望。 你能为这些孩子物色一个安身之处。
0: 原来是说这个。
1: 归义院与教会、红十字会关系密切，也曾经资助了不少慈善机构和学校。如今这些孩子因为日本人的关系都变成了孤儿，实在是可怜。
0: 这个请你放心，曹某在得知这些消息以后，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既然管，就要管到底。
1: 曹先生，谢谢你。 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0: 哪里？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1: 好吧，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工作时间了，我们随时联络。
0: 随时联络。
1: 佳音说的没错。
0: 他说什么了？
1: 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0: 父亲要出面替76号回应质疑，哼，但出面的不是我。难道让帝英出面？事情闹得这么沸沸扬扬。 只有让他们亲眼看到孩子们毫发无损，在他们面前出现，才能平息此事。
1: 我懂了。新闻并没有提到我们的帝英计划，居然胡说八道，污蔑我们拿孩子做什么试验，所以我们要制造舆论，引开他们的注意力，不能让外界察觉我们真实的意图。帝英计划，
0: 正是，为了隐瞒真相。 是值得的，就这么办吧。下周会开一个面向公众的慈善见面会，保安的事就让三浦来执行。不，我亲自去。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什么事情？
2: 有好消息了！看来媒体的声讨起了作用，我们的假新闻也有了效果。日本人准备把被抓走的孩子组织起来，要举行一次所谓的慈善演出，时间就在明天下午。这是我们救出君雅他们最好的机会。嗯，东亚天才少年慈善演出，满洲映画明星百合子小姐莅临。
3: 这个百合子啊，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所以她一来上海呢，很多人都会去凑热闹，肯定会封路。她的原名叫安原千羽，在东北那可是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啊！除了拍电影，还热衷各种社交活动，为东亚共荣摇旗呐喊。
4: 哼，还不就是一个明星嘛，还没有我一半长得漂亮。
3: 哼。
4: 这个女人还有一个身份，她是日本内阁大臣安原邦彦的女儿。哦，这倒还真算是一个大人物哎！
3: 哎呀，在东北嘚瑟还不够，还跑到上海滩来瞎折腾。这次所谓的慰问，也一定是帮日本人造势吧？
4: 嗯，哎，干脆我们一边把这个什么大臣的女儿给收拾了。
3: 没错，我们一边救孩子，一边去杀这个百合子。
0: 这是百合子的出行线路，我去海人杰那打听了，从明天中午一直到晚上，北当路这一块封路。
5: 机关长，请看。
0: 百合子小姐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要慰问帝英演出，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以为上海是另一个满洲，也是她的舞台吗？这种喜欢抛头露面的女人就是虚荣。
5: 他以为慰问小孩老人就是为他在内阁的父亲造势助阵，平时也就算了，明天不行，他是在给我们添麻烦。
0: 所以我要你贴身保护，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就无法向安原大臣交代了。我只会做杀手，不会做保镖。
3: 如果你觉得为难，就别管了。我会交给特高课的人去处理。啊，还是我去吧。我已经跟曹峰谈好了，借用他的医院作为我们的临时落脚点。等风声一过，就送孩子们出城。最后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两组完成任务。
2: 我们一起去医院。嗯，还有什么问题吗？那出城之后送孩子们去哪儿啊？先
3: 救助孩子，撤退路线之后再说。
5: 这次大当家的真的会出马吗？
3: 对。
2: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好意思问。你问吧。 大当家百年一遇亲自参加行动，是为什么呀？
3: 很简单。

0: 君雅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孩子，君雅的母亲是他的老同学，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1: 哦，
2: 原来如此。
0: 其实我们这一次行动，尚峰并没有批准，是我们的违纪行动，但是大当家说了，由他出头。

0: 你怎么这么紧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没长眼啊！你干什么呢？对不起啊，问你呢。啊，我是那个剧团，杂技团的，他们说今天有演出，请我们来帮忙的。
1: 杂技表演？哎，
0: 是对对，
1: 别多嘴。你干嘛？找人？
0: 我长官，我有一个情妇掉进去了。
2: 谢谢长官啊！嗯，不好意思哈，打断了。行，快走！
3: 啊，走！
2: 哎，告诉你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呀？一会儿我们能逃走，
3: 你信不信？
2: 别说小孩子话了，真幼稚。我是认真的。
0: 困死我了，真困啊！你说我们俩在门口好好的看着，非要让我们到这儿来看孩子，真没意思，
4: 没意思。
0: 不行不行，我扛不住了，你在这儿先看着，我找地儿睡一会儿去。
4: 别，你哥，你是大哥，我是小弟，你在这儿看会儿，
0: 我找地儿睡一会儿。
4: 不是你我。

0: 我这次来是以个人的身份慰问一下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为大东亚共荣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你们派出这么多人保护，还把整条街都封了，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呢？
1: 百合子小姐，这里不比满洲。
2: 还是小心为好。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 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00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使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

0: 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0: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0: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4: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0: 没错，
4: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
4: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4: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4: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0: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4: 没错，
0: 挑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这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4: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5: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5: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5: 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5: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4: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4: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4: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4: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
4: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4: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4: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4: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0: 哎，
4: 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可以当下酒菜，

0: 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石头，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我这次来是以个人的身份慰问一下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为大东亚共荣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你们派出这么多人保护，还把整条街都封了，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呢？百合子小姐，这里不比满洲，还是小心为好。
1: 你们梅机关就是事多，哪有那么多危险？

0: 三不得军。
1: 你就是这样干活的吗？
0: 那什么我。
1: 记住，一定要看好这帮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0: 嗨，
1: 否则的话，要你的脑袋。
2: 嗨，三步抬举慢走。
3: 别慢慢，坐坐坐，
4: 来来来，排好排好，哎，站好了。

0: 这个圆方怎么到橱柜里头了？长官，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精彩的还在后面呢。还有更精彩的？
1: 那当然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变不了的。嘿嘿嘿，
0: 真的假的？
1: 哎，你不信啊？我变一个给你看看。
0: 你变一个我看看。
1: 看好了啊，没有吧？
0: 没有吧？没有。大羊，哎呦，你这个变得好，那个喜欢吗？喜欢。你说你这个平白无故的能变出大羊来？
1: 哎呦，真的！你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变着出来？我跟你说啊，等会儿红叶姐姐回来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听他们的话，知道吗？
2: 行啊，
1: 快点走，我们去哪儿？嘘，
0: 真的。
1: 那当然了，看着啊，这里没有吧？这也没有吧？没有吧？哎。

哎，你。

0: 没事吧？
1: 没事，红姐。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0: 你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今天会出事。
1: 红叶，你不要想太多了，大家不都好好的吗？
0: 没事就好。
1: 等我们到了医院，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那些孩子们安顿好。
0: 知道了。

0: 孩子们没事吧？没事，再后边呢。好，好，孩子们，慢点，慢点，孩子们，来，来，来，
1: 小心，
2: 慢点，小心点，
0: 慢点，
2: 来，慢点，
0: 小心，
3: 慢点，
0: 孩子们，
2: 慢点，
0: 来，我
2: 站
0: 过来，
2: 小心，小心，
0: 好，慢点，
2: 好，
1: 对了，孩子们都齐了，先领进去吧。
0: 好，走，来，跟上，
1: 等一下，大当家呢？
0: 在车里吧？快点，孩子们，
1: 大当家，
0: 快，跟上。
1: 大当家。

下，大明星，

0: 情况怎么样？
1: 现在因为失血太多，已经测量不到血压了，需要马上输血。可这兵荒马乱的，医院的血库早就空了。
2: 抽我的！
1: 注意脚下，小心点儿，快点，快过来，来，走，进去，来，进去。

0: 呦，什么怪味儿啊，这是真难闻。
1: 行了，知道你香，有这么个地方给孩子们落脚已经不错了。哎，孩子们，我们往前走啊。
2: 哦，
0: 走。
1: 大家别害怕啊，咱们暂时在这里躲一下，马上就可以去安全的地方了。哦，对了，要是有人进来千万不能出声，知道吗？
2: 嗯。

0: 我是小青啊。
1: 哎，小青，怎么是你啊？哎，
2: 躲这儿干嘛呀？
3: 我说你能不能别装神弄鬼的呀，吓死我了。
1: 哎，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车处理好了。
1: 太好了。

0: 薰子小姐，百合子小姐已经安全抵达，途中没有遇到再次袭击。
1: 知道了。
0: 喂，
1: 薰子小姐，
0: 查到什么没有？
1: 军车找到了，在西郊岳庙边上。
0: 知道了，跟我走。
2: 是。

0: 你感觉怎么样？
1: 没事儿，这点血不算什么。

0: 对城内所有的医院进行地毯式搜索，把所有受枪伤的人全部抓起来。
1: 是。薰子小姐，会是什么人劫持了帝婴呢？
0: 有行动，有接应，知道我们的主要力量在保护百合子小姐身上，还安排了人进行阻击，狙击是虚，所以我们才会被一击而退。其实他们救帝婴才是虚，计划行动配合的滴水不漏。会是谁呢？
1: 军统，难道他们已经掌握了我们的帝婴计划？如果真的是军统，一旦得手，一定会尽快把这批帝婴转移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留给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况且上海那么大，医院那么多，我担心只是进行常规的搜索效果不好。我建议从丢失帝婴的社会关系上展开调查，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0: 那你们还等什么？
1: 是是。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1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7: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8: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9: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 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6: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的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0: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7: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6: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0: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1: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2: 别动，
11: 若一去不回，别一去不回。
1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4: 我建议从丢失地鹰的社会关系上展开调查，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15: 那你们还等什么？
16: 是是。

0: 你已经抽了四袋了，再抽点吧，万一不够呢？够了，你不能再抽了，否则你自己就有危险了。哎，怎么样？你没事吧？没事儿，别犟了，听老杨的。你需要休息，别的事儿就交给曹院长吧，啊。
1: 大当家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哦，你放心，血压正在恢复正常，只是腹部中弹，虽然没有打破动脉，但是子弹还留在体内，需要赶紧做手术，否则还是不能脱离危险的。
1: 嗯，谢谢。
2: 啊，
0: 老杨，拜托你们了。
2: 我们会尽力的。
0: 谢谢，兰莲，你现在需要休息。大当家受伤已经耽误了计划时间，我们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完手术，尽快转移。

0: 啊！你们弟，那边！太君，要不我跟我弟弟在。
1: 八嘎，
2: 哥他骂你了。那边，哎，跟我去里面。哎哎，
3: 你说这日本人说嘛就嘛，什么人呢？你才八嘎呢，
1: 走吧。
0: 八嘎！别动，别动！
1: 你们这是干嘛？病人正在做手术呢。
0: 煤气罐外倾，奉命搜查。不想出事的，都给我老实点儿。
1: 你。

0: 你们到底要找什么人？我们这里只有病人，没有罪犯。
1: 看清楚了吗？这个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吗？我告诉你们，我们医院是在工部局正式注册过的，下次来的时候最好带上手续。
2: 走。

0: 这个地方的人手太少，涉及面实在是太大了。行动队人手有限，实在是查不过来。如果要是这样查下去的话，武艺与海底捞真的熏子小姐，你是不是能想想别的办法？
1: 我已经让他们。

0: 父亲是江南数一数二的大丝绸商，可以说是含着银钥匙出生的。他现在继承了家里所有的遗产，名下有多家实业。
1: 这么说，曹家的确是家大业大。
0: 的确如此，这个曹峰特别忠于公益事业，这个教会学校就是他一手办的，专门收留像吕泽文这样的孤儿。
1: 那这个曹峰会和帝英的失踪有什么关联吗？
0: 这个曹峰平日素以人道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前段时间的媒体风波，后台老板就是他，因此他是现在嫌疑最大的人。
2: 去包围曹峰家，把他给我带来。

0: 进来。
1: 曹院长，大当家的伤能脱离危险吗？
0: 失血过多，伤口破坏的程度也比较复杂，再加上一番周折，都是不利恢复的因素。不过庆幸的是，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其余的就看天意造化了。
1: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们很感激你，因为大当家的伤耽误了撤离时间，也给你的同事们带来了麻烦，实在对不住了。
0: 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赶紧把孩子们和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没错，那个熏子就像狼一样，只要闻着一点腥味，隔着几百公里都能找过来，必须马上撤离。只是现在上海已经不安全了，我们必须出城。
0: 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1: 有几个去处，但是不能保证安全。
0: 我想到一个地方，我吴县的老家有一座老宅，我好久没去了，知道的人很少，那里安全。
1: 不行，我们已经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不能让你再帮忙了。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不能犹豫，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是同舟共济了，如果你们出了事，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事不宜迟，走，我马上带你去吴县。
1: 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喂，沈巍，你好吗？
1: 啊，我很好。你那边怎么样了？泽文找到了吗？急死我了。
0: 啊，泽文在我这儿呢。
2: 我们都很好，你放心吧。还有，
0: 我会离开上海一段时间，
2: 你马上收拾一下，
0: 去老杨家住几天。完事之后，我马上来接你。
1: 你是不是和黄家一起走？
0: 哎呀，我和佳音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次出去完全是为了孩子们，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要跟你一块儿走，他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0: 哎，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吃醋？该懂事了。
2: 知道了。
1: 我
2: 好了，我还有
0: 事情要安排，就不和你多说了。
2: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知道吗？回头我会来接你的。
1: 曹峰，曹峰。

0: 少爷，真的要走？曹家能有今天，不易呀！我担心啊，您这一走，这些家业恐怕是很难保全了。覆巢之下，安有紊乱。从日本人打进来那天开始。 曹家就身不由己了，钱财只是身外之物。我们现在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救一个人吧，就算是积点阴德。我已经牵扯进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呢，只能继续往前走。唉，
1: 日本人再这么闹下去，医院。
0: 早晚也会保不住，这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可怎么办才是好啊？过了今晚，您就把大家全部遣散了吧。
1: 这，
0: 每个人多发半年薪水，家里有困难的，再给一笔安家费。 这是保险柜的钥匙，就交给您了。您是我父亲生前最好的弟兄，也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不在的日子里，曹家的上上下下就全靠您了。现在我也没有其他亲人了，您就是我的亲叔叔。
2: 请允许我给您鞠一躬，
3: 不，少爷，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2: 您放心，我就是豁出老命不要，也要周全眼下的局面。放心吧，啊，
3: 拜托了。
2: 曹家已经搜过了，只有一个老管家，他说曹峰一直在外头没有回家，别的事情就一问三不知了。不过我们找到了这张照片。
3: 曹家没什么人了，曹峰的父母八一三的时候被炸死了，曹家到曹峰这儿三代单传，所以现在的曹家凋敝得很。树大招风，空有钱财，却落得孤家寡人，真是讽刺。
2: 照片中的女人是曹峰的未婚妻，她叫沈薇，在曹峰的教会学校当音乐老师，教的其中一个就是吕泽文，所以她很可能是知情人，甚至是参与者。 而且，根据我们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曹峰名下的公益组织不仅仅是教会学校这样的孤儿收留机构，还有一家医院。
4: 医院，查过了没有？
3: 查过了，并没有什么异常。还有，曹峰本人精通医术，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如果他现在不在家里，那么就极有可能在医院。
0: 三部局，这个沈薇就交给你了。
4: 我马上行动。
0: 是时候去会会这个曹峰了。兵分两路去医院。
2: 是。

0: 红雁，红雁，红雁，
1: 在这儿呢。
0: 都准备好了吗？嗯，赶快走吧。来，快点，走。跟沈老师不跟我们一起走吗？沈老师已经在路上等我们了，泽文马上就能看见他了。快走吧。
1: 快，走。
2: 等等，
1: 哎，曹院长。 沈巍真的已经在路上了。

0: 对，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先让他去老梁那儿住几天。别担心，没事的。
1: 你太小看藤原薰子了，他能找到你，就同样能找到沈巍。沈巍现在处境和我们一样危险，必须马上撤离。我去吧。钥匙给我。

0: 小心，快！
1: 追！
0: 放开我！小声点，别说话。
2: 走，
0: 你别管我，你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0: 沈巍，你没事吧？
1: 曾凤，
0: 沈巍，红姐，没事吧？我没事，但是刚才在教会学校里干掉了两个日本特务，被徐子发现了，马上就会有全城搜捕。
1: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0: 我就是不想让你太担心，所以才没告诉你。
1: 我本来不想去杨叔叔家的，我还想去医院找你，
0: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对不起，沈巍。
0: 都是我的错，连累你了。曾凤，你再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只要有你在，我都不害怕了。田老师，
2: 田老师，
0: 快，田老师来了，快看，是他们。
3: 曾文，
0: 曾文，
4: 阿姨，
0: 没事吧？
5: 沈老师，我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手怎么了，曾文？
6: 我不疼了，
5: 不疼啊！你急死我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6: 哎，这泥人怎么办？恐怕得带着他一块上路。啊！行了，有什么话出城再说吧，城里没法久留。
7: 我们也是按原计划伪装出城，绝对不准闹出动静。嗯，对了，红姐，那大当家怎么办啊？他那样子能过关吗？哎，阿黑，
8: 金姐，你要的东西来了。
7: 啊，
8: 金姐，你看这行吗？行。
7: 棺材啊！啊，
8: 没办法，只能委屈一下大当家了。
7: 哎，这不作数，不作数的啊！
6: 好，保护好孩子们，准备出城。
5: 嗯，是。哎

0: 哎，停停停停！
1: 哎，停停停！
0: 真他娘的晦气，大晚上出殡，这谁家的？
2: 长官，这里面是我男人。
0: 这哪儿的规矩？怎么大晚上出殡呢？
2: 我们这是乡下习俗，要送回老家守灵3天3夜才能入土，时间久了，魂魄要散了，迫不得已，我们才连夜赶路的。
1: 是是是。
0: 哎，走，走，走。
1: 哎，谢谢长官，
2: 谢谢长官。
3: 马丁。阿 Q，
0: 打开看看。
1: 长官，这不合适。
0: 他娘的聋了！
2: 是不是？
0: 让你打开。
1: 不是这。
2: 是天花，这身上都烂完了，还请长官别介意啊。
1: 那我开了，
0: 我可开了。哎，住手！
4: 放开！
0: 他娘的，不早说，还杵着干嘛？赶紧滚了！
2: 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滚！阿 K 洛，停了。

我是没机关的人，我想找一个叫曹峰的人。谁是曹峰？站起来。

0: 这里是教会医院，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1: 你知道曹峰在哪里？
0: 我不知道。
1: 我不想伤害无辜的人，我只想要曹峰。他如果还不出来的话，我没那么多耐心。
2: 别杀我！
0: 继续搜。
3: 是。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怎么还没来？哎，红姐，真有你的，居然想到冒充熏子，走都走了，还不忘耍那破娘一把。
1: 我也是被逼无奈，才想到这个办法。一旦开枪，就不好收场。咱们的身份暴露，对孩子们有危险，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0: 哎，要换了我扮熏子啊，哪有两个耳光这么便宜的？非得打他满地找牙不可。
2: 你就吹牛吧你。
0: 切！
2: 哎，红姐，别说，你装熏子还装得挺像。
1: 什么意思？
2: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啊，你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拿捏得恰到好处。要换了白哥，左一扭右一扭，早露馅儿了。
0: 怎么说话呢？
2: 难道不是吗？对吧？
3: 快跟上，
2: 是蓝莲，
3: 走过去帮忙。

0: 别乱跑啊，
1: 小心点，慢点儿。

0: 大当家，你没事吧？
1: 大当家，你醒醒啊！

0: 怎么样？
1: 卖相发飘，中空磺石，直下成窟。
2: 哎，都这个时候了，你说点人话行不行啊？
0: 对啊，到底怎么样了？
2: 啊，怎么会这样啊？
3: 都怪我，路上走得太急了，这一路给颠的。
0: 这不能怪你，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大忙了。
3: 别这么说，青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青姐的人呢？
0: 啊，小青和曹峰还有沈威在一起，他们选择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不会出纰漏的。哦。
2: 可是都到点了，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哎，有辆车。不像曹峰的车，是辆军车。
0: 保护好孩子，保护大当家。
2: 走后。

0: 君子小姐，什么事？三浦君让我转告你，曹峰的未婚妻被救走了。谁干的？一个女人，而且没有帮手。她很有经验，行动队两名外勤殉职，等我们追过去，人已经不见了。三浦君已经下令全城搜捕。君子小姐，曹峰知道我们迟早会抓他，特意有所防备。如今怎么办？
1: 你去配合三浦，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2: 是。
3: 报告，荀子小姐，没人。
2: 荀子小姐，没有。
3: 荀子小姐，储藏间发现几个孩子脚印，但是没有找到人，他们已经转移了。
2: 荀子小姐，搜到了这个。

0: 你站起来！看来你和曹峰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儿。
1: 没人知道曹峰在哪儿。我看你们刽子手只是为了杀人取乐，杀这些无辜的病人，算什么本事？
0: 冲着我来！想拿你的命，一命换一命，你不配。我知道，我老了，我这条命不值钱。可是你看看，这一晚上，这么多的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可死到临头也不知道那混小子到底造了什么孽。
1: 何苦呢？我们要是知道，早就告诉你了。他们不知道，不代表你不知道。我是一个快退休的医生，我只知道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把他带回煤气关。
1: 是。

0: 手术先崩开了，不过还算发现及时，血止住了。 对不起，我们从法租界绕了路，所以耽搁了时间。这辆货车是一个法国老板的，我和他换了车，
1: 害得我们虚惊一场。我还以为你们刚刚被劫了呢。
0: 算我自作聪明吧。可话说回来，咱们有了这辆货车呀，就可以一起上路了，对你们大当家的安全都有了保障。
1: 他什么时候能行？我说过了。
0: 能挺过大手术，就算是一只脚跨过了鬼门关。剩下的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不过呢，每个人的身体底子不同，伤口愈合的速度也有快慢。
2: 对了，你和那洋人老板说了什么？他这么大方把卡车给了你，
3: 这还叫大方啊，红姐？曹峰的小轿车。

0: 够换好几辆卡车了，对吧？
1: 是，亏本买卖。
0: 红姐，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这件事多一人知道，就多一重风险。其实你不用替他担心的，我觉得老杨这个人还靠得住。对了，曹峰，老杨那边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1: 这个不用担心，你也知道，杨叔叔是我爸爸生前的至交，他一定会恪守诺言的。我觉得这会儿啊，他应该已经回家了。
2: 行动队几路人马都在城郊搜寻，只是没有找到踪迹。不过少卡宪兵反馈了一个情况，不久以前有三个可疑女子出城。
3: 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及时汇报？
2: 带头的女人说她是藤原薰子，所以
3: 够了。那老头子怎么样了？
2: 已经查清楚了，他是曹峰的干爹，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只是他这把老骨头还挺硬，什么都不肯说。
3: 该死的老家伙，有劳三浦君好好伺候着。
2: 明白。
3: 喂，
4: 是薰子吗？
3: 是，父亲。
4: 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3: 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教会医院的事，是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4: 不，这件事情你做得很漂亮。至于教会和租界方面，我会去斡旋，你不用顾虑，只管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帝英的下落。
3: 是。
1: 开了这么久，一定累了吧？
3: 嗯，没事，放心吧。
5: 红姐，看样子天亮前能赶到无限，可到了乡下后我们怎么办啊？
0: 走一步算一步了，还能怎么样？
5: 唉，以前每次执行任务都是靠大当家安排妥当的，就算再危险我们心里也踏实。不是说好了教官不直接参与行动吗？怎么这次破例了？
6: 为了这帮孩子东奔西跑，特工不像特工，哼，倒像一群老妈子。
3: 就是。
0: 行了行了，都冷静点，我们自己别乱了阵脚。想想第一次我们在死囚岛的时候执行任务，没有大当家在，我们不也扛过去了吗？相信这一次我们也能。大当家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事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办吧。

0: 怎么还没醒？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麦叔叔，麦叔叔，醒了，醒了，醒了，大当家，你醒了，麦叔叔，大当家，慢点，慢点。
1: 睡了多久？你昏迷整整一个晚上，是曹峰给你做的手术。另外，我们已经安全离开上海了。这是无限的乡下小镇，啊，就是曹峰老家的宅子，你放心吧，这里非常安全。
2: 其他孩子呢？
3: 小朋友们都在呢。
1: 你们没事吧？
4: 我们没事。
5: 放心吧。
3: 脑袋、胳膊、大腿一样没少。兰莲呢？
6: 她去休息了。你做手术的时候是她给你输的血。
7: 大当家的，又能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真是太好了。你说是吧？
8: 麦叔叔，
9: 来，
8: 喂，泽文，怎么样？手还疼不疼了？
9: 麦叔叔，你疼不疼？
6: 没事，我不疼。你呢？
10: 我也不疼。
11: 麦叔叔，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小朋友们都等着和你一起玩呢。
6: 好，你们呢一定要听沈老师的话啊。嗯，麦先生，你这伤可经不起折腾，要卧床静养。啊，
11: 是沈老师，麻烦你帮我谢谢曹大夫。
6: 你可千万别这么客气，曹峰都说了，能结识你们这帮朋友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了。你就放心吧。 这帮孩子，我会照顾好的。这群小捣蛋了，昨天还愁眉苦脸的，今天见到麦叔叔醒了，又生龙活虎的了。<笑>行了，别耽误麦叔叔休息了，走吧。嗯，
11: 麦叔叔再见。再见。
6: 再见啊。
11: 嗯、
6: 大当家的，那你安心养伤吧，我们不打扰了，有什么使唤的上的，尽管吩咐。走吧，
11: 走，好好休息啊。
6: 哎，走啦。<笑>
8: 来，哎，一个大男人，我自己来，我会喝药。

0: 看来你们几个昨天没休息好吧？让你们担心了。
1: 我们才不担心呢。我们知道你有九条命，这点小伤小痛，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我这次受伤，毕竟耽误了行程，都怪我。 这次行动确实有些莽撞，欠考虑。不过为了那些孩子，就算有些牺牲，也是值得的吧。再说了，我答应过春华，一定会保护好君雅的安全。
0: 君雅还不知道他妈妈的事，不知道。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宜久留，
1: 也许我们得做下一步打算。眼下唯一的办法是马上联络水上游击队。
2: 这样。

0: 怎么了，曹峰？
1: 都是我疏忽大意，来的时候匆忙，汽油用光了。
0: 汽油用光了？那镇上买不到吗？
1: 你都看见了，这鸟不拉屎、荒无人烟的地方，上哪儿买汽油去啊？这万一明天要上路，这该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要不然我出去打听一下吧。
1: 都怪我，这么多年来，疏忽大意的毛病就是改不掉。

0: 对不起，曹峰，都是我搅乱了你的生活。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大饭店谈生意，而不是躲在乡下修卡车。
1: 你看你，又拿我公子哥的事儿跟我开玩笑了是吧？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说正经的，我是真心觉得对不住你。
1: 佳音呐，其实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没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沈威这个人呐，就是喜欢孩子，看见泽文回来，就高兴得不得了。能让他开心，

0: 我早说了，大当家呀是赵子龙转世上天入地一身是胆，连阎王爷都不肯收他。哎，你干嘛呢？这是给大当家做的吧？我说呢，他怎么这么有福气，还大轿子伺候呢？我来试试。
1: 哎呀！哎呀！你这做的什么媒谱的木匠活啊？连个楔子都没有，连个钉子也没有。
2: 来，给我，我教你。你给我放手！
3: 出去！出去！出去！哎哎哎！干嘛呀？干嘛呀？哎，
4: 出去！哎呦！哎哎！来莲，来莲，哎，我真的会，你教你啊！来莲，不过这些水上游击队到底是些什么人？
3: 都是一些抗日的英雄好汉，有一些以前是军人。 还有一些是打鬼子的水匪，危难时刻就是土匪，也会想到忠义救国。他们靠得住吗？都这个时候了，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和我们同一阵线的。那些孩子们继续待在乡下，也不是长久之计。
4: 虽然地处偏僻，但毕竟还是日战区，勋子迟早还是会找来的。
0: 没错，我们得去更安全的地方，让日本人鞭长莫及。所以我才想到那些游击队，他们对这片河道了如指掌，他们的交通线可以突破封锁，与后方联系上。
4: 甚至可以抵达更远的大后方。真的可靠吗？只要去了那里，那些孩子们才彻底安全。我现在行动不方便，联络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接头的地点和暗号都在里面。记住，只有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提九叔这个名字。至于九叔是什么人，你没必要知道。 还有，别一个人去啊，让小青陪你去吧。

0: 报告。
1: 进来。
0: 薰子小姐，薰子小姐，那个老家伙招了。曹家在无限乡下有个老宅子，曹峰临走之前还特意问过宅子的事情。
1: 这个老东西不是嘴挺严实的吗？你确定他不是诈供？
0: 哼，一开始的确很顽固，受了一晚上大刑，只会骂人，什么也不说。直到我最后弄来了他的家小相威胁，这才松了口。
1: 很好，让行动队马上出发，带上他指路。
0: 薰子小姐，这恐怕……
1: 怎么了？
0: 下手有点重，这个老东西恐怕已经废了。

0: 麦叔叔，喝粥了。麦叔叔，喝粥。
1: 好，君雅真乖，真懂事。
0: 麦叔叔，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妈妈呀？你睡了好长时间，我一直不敢问。我们是不是离上海很远了呀？

0: 是的，我们离开上海很远了。不过你放心，你在这里很安全的，你不用担心啊。
1: 我不想离开上海。

0: 菊雅，你听我说，你妈妈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她以后不会再回来了。你答应过我的，
1: 你一定会救她出来的，你为什么不救她？为什么不救他？你骗我！你骗我！
2: 对不起，菊雅，对不起，我叔叔也很无辜，没有机会救你妈妈。但是你要记住，你要记住是那些日本人害死了你妈妈，还要记住，以后麦叔叔还有那些大姐姐就是你的家人。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菊雅，你知道吗？你妈妈那么做，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活下去。所以从现在起，你就要变得坚强，学着长大。要变得懂事，你崇拜的那些大姐姐们，她们也都是很小的，就没有了爸爸妈妈在身边，她们都是互相照顾，就像一家人一样。
1: 我以后也要像那些大姐姐一样厉害，我要给我妈妈报仇。
2: 接你回上海，带你一起打日本人。

0: 陶峰，在找什么呢？
1: 佳音，你看我找到什么宝贝了？这可是我爸爸收藏多年的宝贝啊！老一辈的生意人呐，就是精明，到处藏宝贝，万一落了难，全靠这些小金库呢。
0: 曹峰，你想干嘛呀？
1: 往后啊，还不知道有几道坎儿。你说这年月，什么美钞、英镑的，都不如这硬通货管用。你等着，我去换点干粮。
0: 曹峰，你真的决定和孩子们一起去内地？
1: 是啊，这可是我和沈巍共同的决定。毕竟孩子还小，不能没人照顾。再说，他们就是国家的希望，非但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咱们还得想办法把他们培养成国家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曹家的利益，我们不能让曹家的利益受到损害。
1: 曹家的利益，我们不能让曹家的利益受到损害。
2: 我们都是为了曹家的利益，我们不能让曹家的利益受到损害。
3: 栋梁之才，这也是你们的心愿，不是吗？
4: 我明白，可是你要考虑清楚，你这一走，可能再也没机会回到上海了，曹家的家业也会毁于一旦。
3: 爸爸临终前嘱咐过我，做人呐，一定要与人为善，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大，做起来。可是我天生不是个买卖人呐，偏偏爱上了学医。后来，我才慢慢的明白过来，其实爸爸在乎的。 并不是钱财，而是一个人的善良之心。这一次，我能力所能及，为抗日救国做些绵薄的贡献，算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一笔买卖了。
1: 曹峰，好样的，你一点都没变。放心吧。 我和队员们会护送你们安全离开的。跟我过来。

0: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4: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的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

0: 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八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孕后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
2: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0: 是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2: 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

0: 言，那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1: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米是猪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米是猪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它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
2: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会拿着这个机器枪护送你们离开。你还留着这个望远镜？你还记得啊？
1: 当然。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有15年了。对，当时我记得我们两家正在唐彦庄生意，我爸爸邀请你们一家来这儿做客，你还是第一次来农村。
0: 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就是那一次认识的。
1: 你就别说这事儿了，想起来我就来气。当时兴致勃勃的去了那儿，结果一到那儿就染了水痘，害了我连门都不让出，眼巴巴看你们去玩，都妒忌死我了。
0: 为了逗你开心呢，我可费了不少心思呢。
1: 虽然那段时间都没有出去玩，但也过得挺开心的。

0: 洋娃娃送给你。
1: 谢谢。
0: 先放一边，我再给你看一个好东西。
2: 对了，我记得那时候我送了好多洋娃娃给你，还有这个望远镜。
3: 幸亏有这个望远镜，每天我就在二楼那个孤独的小房间里看看外面的世界。
2: 我记得你拿着这个望远镜傻傻地看了半个多月呢。
3: 这么多年过去了，它还这么结实，看东西也和当年一样清楚。
2: 那当然了，这个是我爸爸特地从德国带回来的。
3: 是
2: 给我妈的生日礼物，她可喜欢了，每次看戏的时候都要带着。哎，为了这个我可没少挨打呢。
3: 搞了半天，这东西是从大人那儿偷来的呀。
2: 那时候还小嘛，不懂事儿嘛。
3: 没想到这东西还真有了因果，因为它让我慢慢变成了一个狙击手。哎，你知道我现在最喜欢拿它看什么吗？
2: 看什么？
3: 我最喜欢看日本兵中枪倒地的样子，看他们的脑浆迸裂，看他们的血一点一点的流光，看他们扭曲的脸慢慢的变得僵硬。他们越是痛苦，
2: 佳音，
3: 我心里面就越是觉得痛苦。
2: 佳音，别说了。
3: 对不起，又说你不爱听的话了。
2: 佳音，我明白，我们走了不同的路，你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这次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重逢了。我希望你能保重。
3: 嗯，你也一样。你放心吧，我会安全护送你离开的。

0: 老师不在不许乱跑，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君雅和泽文呢？
1: 沈薇，你先别急，你再好好的想一想，孩子们还有可能去哪儿？
2: 哎，会不会在阁楼上啊？
0: 我都找遍了，不在屋子里。
1: 你离开有多长时间？
0: 我去天井洗碗，也就一刻钟的时间。
3: 那应该还没走远，我们分头找吧。嗯，
2: 我去找小青，顺便拿武器。
3: 好。
0: 这乡下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啊？
4: 文艺，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君雅和泽文不见了。
4: 什么？不见了？我们就要出发了，你知道不知道？
0: 都是我没用，我没看好他们，行了吧？
4: 好不容易把孩子救出来，还差点搭一条命进去。我才出去一会儿，你就给我惹这么大麻烦。沈薇，你是怎么管孩子的？沈薇，
2: 你好，你好，请问你有没有看到穿长裙子的小女孩啊？
5: 没看到。
2: 没有啊。
6: 泽文，君雅，沈薇。
1: 问有没有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小孩子？
7: 哦，没看到。
8: 君雅，
1: 白哥，
3: 没有啊。
1: 走。

妈妈，我要去很远的地方了。虽然我不知道那是哪里，但是只要有麦叔叔和大姐姐们在，我就一点也不怕了。妈妈，你听见了吗？我一定会想你的。等我长大了，有力气了，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0: 来，别担心，我是男子汉，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1: 算了吧，你连我都打不过。
0: 走这边。
1: 真的？
0: 家在正北方，这条路没错。哎呀，这条路肯定没问题的，快跟上。走了。

0: 老师，怎么了？老师，你怎么了？
1: 老师，你流血了。

0: 师，你疼不疼啊？
1: 老师，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3: 没事。
1: 老师，你没事吧？
3: 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忍一下，消消毒就好了。没事吧？
4: 红姐，时间到了，快走吧。
1: 快走吧。我来收吧。
3: 谢谢。
4: 路上一切小心。
3: 嗯，放心吧。

0: 曹峰要走了，不去道个别啊？
1: 我就不去了，就像你说的，过去的就该过去，不用再见。

0: 哟，原来照片上的女孩子是你呀、啊、怪不得你熟门熟路的，你小时候住过这里啊？哎，等送走这些孩子之后呢，我就在这儿度个假。青山绿水的，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1: 这什么都没有，还是和15年前一样，只有些长不高的树和破旧的老房子。等到黄昏了，就可以看到炊烟升起。
2: 不好，是煤机关的人。
0: 什么？
2: 我们暴露了，日本人就在村口。快去通知大家。
0: 薰子带着特务正往这边来，马上就到了。
1: 你看清楚了，确定是鬼子？
0: 确定。
3: 该死，他们怎么找来的？
4: 别废话，赶紧带孩子走。
5: 不行，我们一起走目标太大了，兵分两路，你们护送孩子，我留在这里牵制敌人。
2: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这是自寻死路。
5: 必须有人留下来阻击敌人，而且要让他们以为这些孩子们还在屋里，只有这样才能给撤退争取时间。
2: 那好，我留下来跟你一起演这出戏。
3: 我对孩子不感兴趣，我留下。
4: 我也不走了。
5: 行了，小青、白哥，你们带着孩子去渡口，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一步都不能停，知道吗？

0: 他们在门口埋雷，我们从后门走，快走！
1: 你们先走，别管我了，我这个样子走不远。
0: 有我们在，你担心什么？你快点啊！

0: 请吧。
1: 你们扛着我能走多快？到时候一个都跑不了。联络船快到了，你们赶快去渡口，马上离开这里。去。
2: 你是不是疯了？你一个人怎么脱身呢？
0: 原来你早就想好要留下来，根本就没想过要跟我们撤退。
1: 这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走吧。
2: 我告诉你，你不走，我们也不会走的。

0: 是你们的军官，你们这样就是违抗军令。
1: 违抗就违抗，反正我没把你当过教官。
2: 没关系，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一次进攻，他们现在已经退缩了，我们都留下还有胜算。
0: 他们不是退缩，他们是计划着怎么攻进来。他们不敢贸然行动，是因为以为孩子还在屋里。等他们攻进来，我们能挡得住吗？记住，你们要保护的不是我，是那些孩子。马上去渡口，带孩子们安全离开这里。快没时间了，快走，走啊，去啊，走！
1: 搞了半天都是白忙活。

0: 你身体里流的是我的血，我不想让这血白流。
1: 你们干嘛？还不走！走！
2: 我会今晚去渡口跟你们会合的。
1: 你自己小心点，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回来救你的。
2: 行了，走吧，走。

0: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

0: 格也不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3: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拧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1: 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 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
4: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3: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好吃不粘牙，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
4: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3: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2026年是人民治黄80周年。80年过去，我国黄河治理工作从最初的防洪安澜，逐步迈向全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80年，黄河沿岸儿女用实际行动写下一封给黄河的回信。9月14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包头召开，沿黄9省区广电从业者齐聚一堂，共话新时代黄河故事传播之道。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1: 这里是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的现场。9月14号，沿黄9省区的媒体同行齐聚包头，共赴盛会。这也是沿黄9省区建立视听协作机制以来举办的第5届行业大会。黄河题材的报道我们深耕数十年，为何还要持续举办全国性行业大会，持续挖掘黄河故事？带着这个疑问，我现场走访了各地媒体同行。
2: 每一年坐在一起来聊一聊，又有哪些这个更好的符合时代特色的这个传播作品。比如说今年内蒙古台做的这个赛考斯，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其他的各个沿黄河流域的各个省能不能借鉴一下，哎，我们也去挖掘一下我们省内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3: 其实黄河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因为它是我们不光是我们沿黄9省的人的一个图腾，我觉得也是对所有中华儿女的一个图腾。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让大家更多的深入了解黄河，也更新的视角去了解黄河。
4: 走访交流中，记者发现各地媒体齐聚一堂，核心就是互通经验，创新视角，让厚重的黄河故事更贴合当下传播语境，更贴合观众审美。但归根结底，深耕黄河题材，讲好黄河故事，和每一位普通百姓都息息相关。
5: 我们能拍出来现在这么多优秀的这个黄河作品，是我们的生态一直在变好。
6: 黄河的生态现在每年都是在肉眼可见的在变好，比如说我们候鸟的经过啊，候鸟的栖息啊，我觉得这都和我们这个生态的这个治理是密不可分的。
4: 生态向好是一线媒体人多年实地走访的真实感受。镜头里的山河换新，背后是千家万户的民生蝶变。黄河水质提升，河道洁净，让沿岸百姓饮水更安全，居住更宜居。曾经污染淤积的河道重现鱼鸟嬉戏，昔日人人必知的臭水沟变身群众休闲散步的生态步道，这就是黄河治理与普通人最真切最温暖的连结。立足这份日新月异的生态变迁，本次大会上沿黄9省区广电机构共同发起共建黄河文化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倡议，持续深化视听领域跨区域协作，让黄河岸边的生态之变、民生之变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广泛的传播。
7: 这个活动办得特别恰逢其时。

0: 黄河流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域。我们在以黄河为纽带，把我们北方9个省能串起来，能做大视听内容生产、大的视听协作发展、大的视听传播。
1: 我们体现出非常多的黄河文化的传播成果，可以说是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需要大家共创、共治、共享、共传，共同搭建一个联盟平台，实现我们内容的互联互通。
2: 其实这样的跨省协作早已不是初次尝试。从2022年开始，这场行业相聚已经走到了第5个年头。5年间，各省媒体持续互通交流，互补所长。在本届大会上，大家延续多年的合作共识，进一步细化联动方式，正式启动黄河流域电视剧联合拍摄计划。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制的纪录片《中华文脉五重奏之黄河》被列入9省区联手打造、共同推送的重点影像作品。大家尝试用联合策划、共同拍摄、联动播出、协同推广的方式，打通大屏与小屏，打造属于黄河的视听 IP， 让千年黄河的故事通过广电人的镜头变得可感、可知、可亲。会场内外，不少行业专家也围坐在一起，围绕新时代如何讲好黄河故事分享观点，为黄河题材的内容创作寻找更多新的思路。
3: 我们的每个省区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去找自己的优势，去创作有我们独特特点的这样的视听作品。
4: 我们把我们这个黄河流域区域性的这些广电媒体能够集聚起来，我们把各自的优势，把它这种资源把它聚集起来，我们举长补短，打造传播中华文明、传播黄河文明、黄河文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2: 一场场观点交流之外，也有创作者一直在用镜头持续追踪黄河的变化。
5: 我们创作了《黄河上游》纪录片，从长江黄河分水岭查真良知出发。
2: 在大会上，我认识了一位纪录片导演张海龙。今年他带着团队拍摄了生态环境纪录片《黄河上游》，吸引了不少在场嘉宾的关注。会后我们专访了他，聆听一位黄河儿女的创作初心。
6: 我来这儿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咱们这个主题，其实视听的合作发展大会，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契机。你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就在跟咱们陕西过来的这个年轻导演，其实在聊他的 M2行进式的这种新的技术，那么我们如何把这种新技术能够更好地应用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来让黄河能够被看见和听见。
2: 创作者之间自发的思维碰撞、技术互通，正是本次共建共享平台的核心价值。打破地域壁垒，打通创作隔阂，让优质创意、前沿技术沿黄河流域双向流动，赋能全域。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张海龙，自幼依河而生，伴河成长，既是黄河生态变迁的亲历见证者，也是新时代黄河故事的忠实记录者。
6: 我确实是跟黄河有特别深的一个联系，我就出生在黄河边，因为我出生在兰州的河口。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黄河里泥沙很多，两边的干山，它可能草木都不多，但是今天我们再回到上游，你会发现黄河水真的是比以前变清了，两岸的山头变绿了。这个其实你如果是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突然回过去，你去看上游的这些变化，你会有一种目瞪口呆的那种惊奇，你会突然在想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它显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一点一点变化的。
2: 2026年是人民治黄80周年，80载治黄兴河，不仅重塑了黄河的生态风貌，也迭代升级着记录黄河的时代视角。张海龙坦言，过去创作更多聚焦生态治理的成果与数据，如今他更愿意将镜头对准两岸烟火人间，聚焦人与河共生共兴的鲜活故事。
6: 黄河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因为黄河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性格呢，我觉得就是一种特别包容、守望相助的性格。上游必须保证水土，我们中游下游才能够过好安宁的日子，是吧？我们因为这样的一种

0: 种贯通关系，我们成为一个生态命运共同体。
1: 大河无言，碧波为证。一位导演的山河记忆是全流域生态蝶变的生动缩影。这份向好的蜕变不仅镌刻在黄河干流，也绽放于每一条支流上。在包头市区，距离黄河第一村5公里的二道沙河，作为黄河干流一级支流，如今碧波径流，芦苇摇曳，飞鸟翔集，铺展开一幅水清暗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
2: 这个排口就是包头市的入黄河的总排口，通过河道的净化能达到了3A水平，看看现在的水清不清。
1: 今年45岁的徐志国自2020年起全程参与亲历二道沙河水环境综合治理攻坚，为守住一泓清水入黄河的底线，包头市靶向施策，精准治污，对河道围吕沿线8家排污企业开展深度治理，工艺优化，推动部分企业实行废水零排放，同时创新治理模式，采用无人机航测加人工徒步排查加管道机器人探测立体化手段，实现河道、管网、沿岸全域排查，构建起水陆空全覆盖的治污防控体系。治理初期，徐志国和团队逐段走访，逐起排查，根据不同排污类型分类施策，靶向整改，推动沿线企业完成废水提质改造与资源化利用，从源头削减污染，提升水质。重拳治污，系统修复，让曾经是城市生态伤疤的二道沙河变身贯穿城区的生态绿链，河道串联起沿岸自然生态与人文风光，让黄河文化在绿水青山间焕发全新时代活力。
3: 但是道路也畅通了，风景也好了，出来这个散步也好，这个锻炼身体也好，都感觉很轻松，也很愿意出来。
4: 现在环境非常好，环境优美，空气也好。
1: 一系列综合治理举措落地见效，二道沙河入黄口断面水质持续稳定向好，始终优于地表水4类标准。核心污染物指标大幅下降，氨氮下降93.6%，硫酸盐下降40.27%，COD 下降58.3%，氯化物下降38.2%，全盐量下降43.8%，生态治理成效十分显著。

0: 秋日时节，二道沙河湿地风光正好，湘西不远，天下黄河第一村画匠银子村游人如织，烟火升腾。这座黄河古村见证着母亲河沿岸的华丽蝶变。
1: 这里的桥面40厘的高，两个立立的又高，呼马又来砸。
0: 黄河岸边的小吃摊前，村民王玉芝一边翻动着金黄酥脆的炸糕，一边念叨着本地流传已久的民俗老话，热气裹挟着美食香气，满是人间烟火。一门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借着乡村文旅的东风，成为王玉芝家稳稳的增收渠道。
1: 一生生学，吃它一辈辈学会。
2: 这个油蛋蛋是不是现在就像你的生活一样，又甜又糯又美好？
1: 是了是了是了，
3: 胖的好吃。
0: 王玉芝是村落变迁、黄河蝶变的亲历者。过去村民守住黄河，却难享黄河红利，只能靠传统农耕为生。如今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包头市启动黄河第一村文旅项目建设，聚焦岸线整治、民居修缮、业态升级，深挖黄河民俗文化、本土饮食文化，将昔日普通的黄河村落打造为沉浸式黄河文旅体验地。越来越多村民依托本土手艺、乡土资源，在家门口创业增收，吃上了文旅饭。
4: 从哈儿的人有一半的人都发展这个旅游事业，哎，就像你看这个烧麦馆，这个也是我们村的，然后里面那个油面馆也是我们村的，哎，那里边还有后头呢，好几家都是我们村哈儿的人来这儿开的。
0: 黄河安澜，生态向好，为乡村文旅发展

0: 筑牢根基。沿岸风光秀美，民俗底蕴深厚，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打卡休闲体验。
1: 安哥来一个小时，感觉可逛可看，有点耍头，景色也好，丰富多彩，
2: 挺好看的。我们拍了挺多照片。
3: 旺季的话，七八月份的外地游客，从早上九点一直到晚上自然闭店，会接收到60辆大巴车的游客。
0: 从昔日守河、渭河、靠河南兴，到如今护河、兴河、借河致富，黄河生态的涅槃重生，为沿岸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能。老手艺留住乡土烟火，母亲河引来八方宾客，村民们守护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在黄河岸边书写着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振兴新篇。
3: 咱们这儿有60%的商户都是当地的一些村民，在这里开店。我们生在黄河边，一定要把黄河的文化传扬下来。
4: 一条支流的蜕变映照出母亲河的生态新生，一座古村的振兴诉说着人与河共生共荣的时代故事。黄河已然向好，值得我们用心记录。黄河仍在进阶，记录步履永不停歇。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虽已落幕，但炎黄九省区广电人的协同协作内容深耕刚刚启程。以镜头见证大河安澜，以光影传递山河深情，这是媒体人的使命担当，也是我们写给母亲河最真挚的时代回信。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

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熟悉的呼和浩特还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在塞上老街，酸奶碗可以成为战场，水果可以变成大摆锤，羊肉串也能开启一场力量的比拼。选手们要面对的不只是力量与技巧，更是一个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脑洞关卡。有人一路势如破竹，有人刚刚登场就状况百出，有人笑着上场，拼尽全力冲向终点。从塞上老街一路闯关，最终谁能登顶大青山？又是谁能在终极关卡一搏定乾坤呢？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精彩挑战即将上演。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每周五
3: 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4: 歌从草原来，
5: 想唱
6: 就开麦，
5: 一起来期待精彩竞演。

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你听，这是风声的声音。从一把镰刀到智慧农牧业，科技在发展，不变的是那双手。仓廪实，底气足，内蒙古稳端中国饭碗。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中国农民丰收节，致敬每一位耕耘者。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宴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

0: 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4: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专栏今天播出，抓实示范创建，内蒙古擦亮模范自治区金字招牌；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宽田乡上堡畲族村，沿着一条小河追寻为红军洗衣的畲嫂故事；
1: 新高肉羊通过审定，内蒙古肉羊育种再获突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李国强一行表示欢迎，对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农牧业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大力发展科技农牧业、绿色农牧业、质量农牧业、品牌农牧业，持续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中粮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化农粮食品企业，与内蒙古合作成果丰硕，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粮集团立足内蒙古资源禀赋，深化乳业全产业链发展，并在标准化种养、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生物制造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聚焦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智能农机装备等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依托全球销售网络助推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走出去，带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牧民增收致富。希望中粮集团进一步拓展城市运营、文旅等产业布局，助力自治区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内蒙古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李国强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粮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整体经营与产业布局情况。他说，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农牧业产业体系完备，粮油肉乳资源优势突出，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中粮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履行央企责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布局力度，在粮食稳产增产、乳业全链升级、特色果蔬种植加工等领域抓紧谋划落地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助力内蒙古农牧业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产品优势转化。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9月17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共同发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启动。活动组织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与地方媒体奔赴内蒙古、云南、新疆等地，深入一线集中采访。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专栏，将镜头对准基层一线，记录各族群众同心奋斗的鲜活故事，感受团结奋进的时代力量。党的18大以来，自治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制度机制建设、宣传教育常态化全覆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等措施，推动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2: 在呼和浩特市的融筑主题公园步道边，北江小红马大学生讲解团成员王义钦正和同学们录制短视频。
3: 从公园然后直接到我们学校的筑牢馆，然后能更加丰富的从这个民族故事中更加深刻的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2: 今年融筑主题公园通过校地共建，在原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郊公园基础上打造而成。公园以民族团结家为统领，设置主题雕像、文化长廊、景观小品数十处，把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园林景观之中，辐射周边十万多名群众。
4: 把公园打造为校外实景课堂，常态化组织研学实践和现场教学，把民族理论政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融入公园景致，让群众游园休憩时潜移默化接受教育，实现有形有感有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常态化全覆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建成三个国家级理论研究基地、19个自治区级研究培育基地、429个各级教育实践基地，同时打造十六子一起来、基层行等品牌，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底蕴更加深厚。这两天，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正联合国家民委到中华品牌研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奖竞答程序。
5: 除了我们一个党支部以外，我们以这个联学共建的形式，我们现在组织了这个民委委员单位、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机构，我们现在有39个党支部、22家企业、61个单位，我们在做这个十六子一起来这个基层性活动。截至目前，是我们6年120场活动，我们线下服务的这个群众人数超10万，线上突破100万。
2: 在深化宣传教育的同时，内蒙古持续深耕兴边富民、惠民利民工作。2021年以来，全区累计下达35.39亿元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实施3640个项目，惠及457.9万人次。眼下，兴安盟突泉县九龙乡永丰村标准化羊舍草料库建设项目主体工程顺利完工。
6: 聚焦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补短板等领域精准发力，实行项目全流程闭环监管，以产业发展凝聚人心，不断夯实民族团结根基。
2: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不断拓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八加 N 进，116个地区和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打造红十六加等平台载体2057个。
7: 出台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全

0: 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促进条例、促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条例等多部地方性法规，创新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置审核工作，打造了100多个基层民族事务治理样板，推动治理触角延伸到最基层。
1: 内蒙古台报道。

0: 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宽田乡上堡畲族村，一条小河从村中穿过。90多年前，它曾被血水染红，河水无言，却见证了这个不足千人的畲族山村，撑起一座红军医院。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走进上堡畲族村，追寻祖母记忆里那条红色的河。
1: 车行宽田乡，山路盘旋，转过一道山湾，上堡畲族村闯入了我们的视线。民居错落有致，一条小河穿村而过，而岸边矗立着这样一座墓碑，179名红军烈士的名字镌刻在碑石上，也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
2: 在那个纪念碑里面是160名，那解放以后再次调查以后哈，就增加了19名，就179人。
3: 179人，对，
2: 其中畲族姓蓝的哈有45名，像这个蓝祖浩就是我爷爷的名字，
1: 蓝青森的祖父蓝祖浩是一名畲族红军，祖母王顺发是一名为红军伤员洗过衣服的畲嫂。1929年，中央红军在这里建立起县级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让当地百姓拥有了土地，也深知红军是百姓的队伍。1934年，红军于都渡江前后，大批伤员急需安置，上堡畲族村这个常住人口不足千人的村落一下子安置了近7000名红军伤员，红军第七后方医院也迁入了这里。
2: 由于物质的匮乏，大冬天里面赤卫队员啊下河去摸鱼，进行熬汤，加上这个中草药给这个受伤的红军伤员来喝，当时被称之为红军营养汤。当年的上堡村，畲族汉族啊，乡亲啊，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兴亡一处想，尽忘一处死，尽力救治伤员，支持红军革命。
1: 畲族妇女善织补，施草药。蓝青森的祖母王顺发自告奋勇，带领着村里的畲嫂们组成洗衣队、草药队，严格遵守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每5天洗衣一次等9点要求。没有肥皂就用皂角、茶籽枯饼，烧草木灰滤出碱水，搓洗绷带和病号服。
2: 原来是几个红军家属，慢慢增加到100多人。那后来不够，那成立了第二个畲嫂洗衣队，2个队轮班制。当时的整个这个山坡上搭满了医药帐篷哈，光洗他们的绷带哈，半天是洗不完的。我祖母就是每天到晚哈洗这个病服，所以整条河里面哈，当时成为一条血水浸染过的一条红河。
1: 那时畲族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伤员，祖母家中也住了10几名伤员，他们大多是汉族，祖母把他们当家人一样照顾，伤势好转的红军也会帮助祖母和村民修缮房屋。经过村民的精心照料，伤愈的红军准备追赶大部队继续长征。
2: 当年我祖母红军是这么穷人的队伍，号召大家都要来参加这个红军闹革命的队伍，用3000名治好了的这个伤员哈，编了一个师部随红军啊长征去了。
1: 祖父蓝祖浩告别祖母，成为红军中的一员，随队出征。想不到这一别就是永别，和很多畲嫂一样，等了一辈子的祖母再也没能等回祖父。当年不足千人的上堡畲族村，仅在册烈士就有179名，其中畲族烈士45名。90多年过去，那条小河早已变得清澈见底，滋养了大山深处的上堡畲族村。这里富溪水稻，长势喜人。修缮一新的红军医院旧址变身红色研学基地，蓝青森主动当起义务讲解员，讲述红色小河的故事。
2: 我心里啊，

0: 色萨斯乐队就是民族团结最鲜活最朴素的模样。就在我们这个苏维埃这个地区哈，红三代哈比比皆是。我个人啊心愿当中啊有一种这样的坚守，就是这个不忘初心，把更多的像这样的这个色风摸鱼啊，色少换衣啊，当时这个红色故事哈，讲给更多的人听。
1: 那您打算讲到什么时候？
0: 一次讲到我讲不动为止吧。
2: 内蒙古台记者江西报道。
3: 今年内蒙古聚焦民营企业发展堵点难点痛点，靶向施策推动1500多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通过精细化接地气的微改革举措，持续激活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4: 9月6号，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一家企业工作人员来到其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备案，不到一个小时手续就全部办结，
5: 到企业服务专区一个窗口全给办了，一次搞定，专区还专门派了代办员全程跟进。
4: 今年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依托企业服务专区推出金牌代办团、政策直通车、三元联动等服务机制，配备78名代办专员，1对1全程跟进，高效协助企业办结土地预审、施工许可等各类复杂手续。专区梳理352项惠企政策，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精准推送，目前已累计服务272家经营主体，企业诉求解决率达98.6%。今年内蒙古以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为抓手，聚焦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投融资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领域，创新建立营商环境接榜挂帅改革机制。各盟市旗舰市区立足属地企业发展需求，探索创新一批接地气、见效快的微改革、微创新举措。通辽市库伦旗创新推出政务直播特色服务，让企业实现线上随时问、线下随时办。包头市落地一企行工作机制，聘任营商环境民间观察员，推动企业诉求闭环处置、限时办结。精准有效的改革微举措，让民营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活力充分释放。截至7月底，全区民营经营主体总量达252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4%以上，民间投资增长5.1%。
6: 通过接榜挂帅，攻克大难题，以微改革解决小痛点，形成了上下联动、点面结合的改革新格局。全区12个盟市、103个旗县，累计认领1558项改革任务。这种服务效能的提升，让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迸发。
4: 内蒙古台报道。
7: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内蒙古自主培育的新高肉羊正式通过国家畜禽新品种审定，这是自治区肉羊育种取得的又一重大标志性成果。
8: 在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育种基地，两种肉羊体态匀称，长势喜人。作为核心培育单位，企业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和自治区盟市两级农牧技术部门，历时20余年科学改良，成功培育出遗传稳定、适应性强、高产多胎的新高肉羊新品种，填补本地自主培育肉羊两种空白，破解高寒地区优质多胎肉羊种源短缺难题，为北方高寒牧区农区涉饲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良种源。目前新高肉羊群体总规模已超20万只。
9: 我现在养的是170多只新高肉羊，然后它这个羊比传统羊的产值每年要增收1500到2000块钱的净利润。
8: 内蒙古高度重视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今年内蒙古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出台，自治区投入2.19亿元实施农牧业种新工程，支持12家国家级、22家自治区级畜禽保种场开展蒙古马、蒙古牛等本土珍稀濒危畜禽品种活体保护，全力推进国家区域性畜禽基因库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内蒙古共培育出华西牛、杜蒙羊、华蒙肉羊等品质优良的肉牛、肉羊新品种，全区培育品种和配套系达26个。
10: 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力度，持续实施国家和自治区的种质资源库建设，力争2030。

0: 2030年，保种厂的总数达到40家。
1: 内蒙古台报道。
2: 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刚刚开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担本届亚运会手球项目的公共信号制作任务。这是内蒙古台首次在境外承担国际大型赛事公共信号制作任务。整个制作周期共10天，27场比赛，涵盖男子组、女子组手球决赛及颁奖典礼。本次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共派出导演、导播、摄像、视音频技术团队共32人，核心成员曾多次参与全运会、亚运会等赛事转播。团队于9月15号到达日本爱知名古屋市，完成前期搭建、布设、彩排工作。今天已完成手球项目第一天公共信号制作任务。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是京蒙协作开展30周年，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跨越30年的约定，今天上午10点推出。
2: 本次直播设置一纸约定启同心，产业聚力惠民生，科创互促拓赛道，授业留绩育新人，山海之约启新城5个篇章。通过现场连线、纪实短片、演播室访谈等形式，全景式呈现1996年京蒙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后，两地实现从书写式帮扶到造血式协作的跨越发展历程。
4: 享受到了北京专家他的这个技术资源，我们的经济压力很小，发展速度也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5: 法林佐旗是中国条苗之乡，在京蒙协作的帮扶下，我创办了条苗手编技艺工坊，将传统的扫地挑帚变成了文创伴手礼。
2: 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健全东西部协作机制，立足“15五”新起点，京蒙两地将在绿电、算力、现代农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6: 30年来，这个互相走动，我觉得这种关系更紧密了。大家你中有我，中有你，都像一家人一样，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所以说共同的为当地的发展呢，在努力奋斗。我觉得这就是一部很生动的民族团结的故事。
2: 本次直播以奔腾融媒客户端为主阵地，联动动静贵州、闪电新闻等全国17个省市区36家客户端、微博及商业媒体账号同步直播，全网累计观看量突破500万，视频号直播位列平台实时观看量前3位。奔腾融媒客户端提供全程回看与权威解读，微博话题持续发酵。内蒙古台报道。
7: 9月19号，由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主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12个盟市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办的“骏马追风，同体共创”行动，一步跨越山河万里大型融媒体直播活动，在奔腾融媒客户端上线。
3: 直播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为主题，设置4大板块、12个采访点，采用点线面叙事逻辑。每个采访点对应一个生态命题，其中大河安澜板块关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沙海点绿板块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防沙治沙，风吹草长板块展现人草和谐新路径，青山叠翠板块展示森林资源价值转化，深入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8: 带领观众跟随镜头跨越山河，见证内蒙古在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中的使命担当。
3: 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了解到，由科技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创新文化论坛发布16个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新文化建设典型案例。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报送的“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打造国际合作新范式案例入选，是内蒙古唯一入选案例。该国家级平台2021年获批建设，现已组建126人科研团队，推动6项中国标准在蒙古国落地，培训蒙方科研骨干198人次。内蒙古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应用日前上线运行，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医疗门诊住院收费票据、 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等10种财政电子票据全部纳入跨省报销应用。

0: 范围，涵盖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满足各类异地财政电子票据流转需求。公众通过蒙速办 APP 注册并激活个人数字账户，一键归集全国范围内本人名下的财政电子票据，在线完成授权报销，并随时查看报销结果，全程无需打印纸质票据，无需往返异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记》第五期将于今晚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直播。本期节目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郡王府广场开唱，来自全区各地的六组歌手同台竞演，歌手刘明君、舒克作为嘉宾团长现场助阵，最终选手阿尔山斩获本期冠军。今天上午7点半，2026蒙牛呼和浩特马拉松鸣枪起跑，赛事全长42.195公里，从丝绸之路大道出发，经银河北街、太平庄桥、银河南街等路段，串联城市核心路段与生态景观，让各地参赛选手感受呼和浩特城市魅力。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共同影响，我区多地出现了十度以上的剧烈降温，其中呼伦贝尔市一带普遍降温幅度超过了15度，像小二沟、博克图、图里河昨天下午最高气温分别达到了26.5度、30.6度以及23.3度，那么今天下午均降至15度以下，图里河仅为7.3度，体感由暖转冷，冷暖转换非常明显。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南部偏南以及东北部大部地区有小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中部部分地区有雨夹雪天气，中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伴随4到5级、短时6级的偏西风，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东部偏南地区降温幅度在6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在8度以上。明晚到后天，西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天气，中部偏北地区伴随4到5级、短时6级的西南风。另外，明天各地的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气温骤降，提醒公众及时添衣保暖，并防范大风和降水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3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13到20度。乌海小转晴，12到24度；临河多云转晴，11到23度；包头小转晴，12到23度；康巴什小雨，11到20度；吉宁小转多云，10到19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6到23度；新连浩特多云转晴，6到21度。松山多云转晴，14到23度；科尔沁小雨转晴，13到23度；乌兰浩特小雨转晴，10到19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到12度；满洲里小雨，零下1到10度。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

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

0: 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1: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

0: 等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0: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练强练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五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4: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5: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4: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0000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0000种产品配置。
6: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4: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7: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4: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

0: 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1: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2: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3: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4: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0: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八百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1: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2: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1: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3: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1: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4: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 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 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

0: 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
1: 老师，
2: 啊，
1: 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
3: 这
0: 也没有外人。
4: 妈，哥怎么？
3: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5: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经济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0: 你唱的。
1: 想要问他口难开，像风如萍水。但愿同他长相会。

0: 来来来来，
1: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
0: 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3: 我就来一首，来。
2: 谁呀？我去看一下啊。
0: 哎呦！
2: 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4: 法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5: 阿姨，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4: 秘局的歹徒古正伦、李少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6: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喊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哦，
4: 不了不了。
7: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4: 好好好，
2: 请请请，来，哎哎，你这请。那个，哟，
4: 那个。家里边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2: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7: 段先生好。啊，
4: 陈太太你好。
7: 你们俩认识啊？
4: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在店里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7: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那个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啊？对不对？
1: 嫂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告辞了，告辞了啊！告辞，哎，走吧。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哥？
0: 范厅长，范太太，慢走啊。
1: 嫂夫人留步，留步。
4: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4: 哎，好嘞。

0: 西西，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
1: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
1: 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
1: 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喂，你来，我找你有事。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2: 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

0: 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来，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1: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碧葵，你听我说。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电力招待所。
2: 碧葵，我是想说，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
3: 你也知道这件事？
2: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 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
3: 是我的疏忽，
0: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4: 干什么去？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1: 你去哪儿找他呀？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4: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5: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1: 小田，送我出去一趟。
5: 陈芝，陈芝，
4: 碧葵，啊，你怎么过来了？啊，
5: 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4: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 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5: 哎呀，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这绝对，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4: 我也不冷了，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5: 哎，
6: 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走了！我送你回去。走走走，哎呀，心里不舒服吧？
5: 哎呀，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该怎么办？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6: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嗯，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
7: 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8: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6: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7: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8: 台湾的天。
9: 终于要亮了。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10: 啊，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分。
9: 回基隆？
10: 嗯。
9: 这么突然？
10: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
9: 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

0: 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
1: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哼，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2: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大人王，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哎呀，你再去给我等一晚啊！
0: 你看你这。

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腹泻？严重吗？
1: 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2: 这节骨眼儿！
0: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1: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抓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0: 不，老周，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1: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3: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4: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啊！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0: 老郑，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1: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4: 你就放心了。
0: 大哥到了，就这，
1: 老婆，
0: 谢谢。

0: 还有多远？
1: 快到了，跟我走吧。
2: 老陈，
1: 嗯，怎么了？
2: 那肚子疼。
1: 肚子疼？
2: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1: 行，你快点回来啊！
2: 我快，我很快。

0: 他们快到了吗？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
1: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0: 对。
1: 阿晨，你得耳目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江峰同志，古正文栽赃无次长，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峰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1: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3: 是，老师，草山巡管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方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0: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哦，
0: 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鹏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司长的同意。如果吴司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鹏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送吴司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3: 谢谢吴司长。喂，
4: 周总长，
3: 建鹏同志，
4: 想找你要个人。
3: 您请讲。
5: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你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5: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代狱奴。
5: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持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6: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7: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3: 是建方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6: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0: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

0: 义气，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1: 是
2: 是。
3: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3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林敏元。
1: 你好，这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五万。
4: 帮我找一下林敏元。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占洲人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5: 喂，郭占洲参谋部。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5: 好，稍等。
6: 喂，
7: 敏元，是我，
6: 吴司长。
7: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6: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7: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7: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7: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你，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6: 好。
2: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8: 一记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9: 这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旺组长？
8: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10: 组长回来了！哎呀，组长一口回来了！组长，哎
11: 呀，好的，组长辛苦了，
12: 终于回来了，哎，
8: 谢了，弟兄。
2: 组长。
8: 干什么呢啊？
13: 没活干
2: 啊。组长
13: 喝呢是吧？
2: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13: 你忙你们的，
2: 到办公室来。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6: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2: 谢谢组长。
6: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2: 谢谢组长。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山头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6: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2: 人被二处扣押了。
6: 那行李呢？
2: 也送到二处了。
6: 行动真够快的呀。

0: 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二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1: 我当二队队长？
0: 怎么了？
1: 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0: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1: 不是。
2: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3: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2: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3: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
0: 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萧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1: 您还是怀疑吴次长？
0: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啊！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 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懂，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去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带走。
1: 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
2: 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
2: 挑个大的。
1: 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可是我不喜欢。
2: 怎么了？
1: 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2: 小梅，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2: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
1: 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

0: 游也能游回去。
1: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0: 谢谢哥。好甜。

0: 钱。
1: 你是谁啊？
0: 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2: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
0: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司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
0: 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继续。来的路上，我也试过套他的话，但他这个人。
1: 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日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福建口音？哼，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0: 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2: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不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啊，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就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

0: 首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1: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
2: 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云是福州口音的，是。注意迷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明白，我这就去。啊，米元啊，这太遗憾了，啊，无妨。
3: 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怎么了，老师？
2: 舟山指挥所郭忏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米元回不来了。
3: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4: 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诚的手下把他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5: 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4: 于新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5: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4: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 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材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送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 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冲吧冲吧。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6: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溢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
7: 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8: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7: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 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清安。

0: 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1: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0: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1: 备好备文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0: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1: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嗯，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0: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1: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0: 好吧，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
1: 好。
2: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了。
3: 于是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2: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3: 用不惯那东西。
4: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5: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4: 明早即龙出发。
3: 谢谢学长挂念。
4: 我推荐你去，
5: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4: 你去我放心。
3: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2: 那我去收拾。
3: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那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1: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十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十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北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6: 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7: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8: 是，陈将军，
7: 行。

0: 陈将军，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五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3: 好，
2: 陪一下陈战。
3: 是。次长，
4: 别人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4: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5: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2: 啊，
5: 慢点。
6: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5: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哎
6: 呦，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5: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6: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
5: 太好了。
6: 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6: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5: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6: 那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5: 嗯。

0: 在市场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行动而行。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0: 在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0: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
2: 胜寺，
1: 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那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石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陈将军，
1: 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2: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给你拿去。哎呦，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2: 是吧？太好了。
0: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量。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了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一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0: 他把箱子交给你之后会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0: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吧，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0: 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
2: 嗯，拜拜。

0: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1: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0: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1: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0: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1: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0: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里待几天，再回大陆。
1: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司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马上？嗯。
1: 马上是多久？
2: 老周，刚刚收到了庄阿晨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直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庄阿晨正在照顾他。
0: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0: 那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
3: 吴司长，司长，
4: 我要查阅进贡行战役的一些旧情报。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3: 请跟我来。
4: 嗯。
3: 司长，我帮您找吧。
4: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3: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4: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3: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4: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3: 是，司长。

0: 我辞职，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你有时间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们。

0: 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您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0: 你先开车回去吧。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过去，去吧。
2: 深度聂西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侦防组吧。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了，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 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我们这次的任务，只能说是一个小小的突破。
1: 盛明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这封查证的碑，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勇，我是不服你的期望啊！
2: 此生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2: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我去了，我发现守岛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依山面水，碉堡林立。大西、眉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 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军机一断，显然是为了自保，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 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1: 这样吧，运营，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2: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您哥是从老家来的。
1: 我老了没事就哼哼。
0: 歌可以从心里流淌出来。
2: 我觉得民歌就得有点味道。
3: 我身边会唱民歌的可多了。
4: 哎，那歌叫啥来着？特熟。
5: 从哪里来？从哪儿都可以来呀。
0: 我知道从哪里来。

0: 广阔天地来，
1: 歌从草原来。
2: 谁说歌从草原来？
3: 你喜欢民歌吗？
4: 当然喜欢啊。
3: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4: 哎呀，我有点紧张。
5: 我喜欢民歌。
3: 那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5: 但是我还唱不好。
3: 没事儿，热爱就行。
6: 什么时间都不过时。
3: 那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6: 怕跑调。
3: 啊，那你别跑调啊。

0: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歌从草原来，
1: 想唱
2: 就开麦，
1: 一起来期待精彩竞演。
3: 对

0: 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五期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明彤。
1: 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本赛季的总冠军将获得由金辉酒提供的价值10万元的汽车一辆，听民歌欢唱草原，乘座驾驰骋天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健。
0: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郡王府广场，脚下呀是承载了千年文脉的伊金霍洛沃土，身边呢是香喷喷的草原美食，耳边呀是灵动活泼的鄂尔多斯短调。那刚刚啊，还有我们的巧梅为大家带来了鄂尔多斯民歌金杯，所以我真的很想感慨一句，咱们伊旗呀是个好地方。
1: 说

0: 太对了，伊金霍洛啊，它可以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的地方。那在这儿，我们专门为大家准备了地道的手把肉，还有醇香的奶茶，哎，还有美味的豆面。
1: 是的，那现在在我们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文旅推介官贾月涛。接下来，月涛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伊金霍洛旗的好东西吧。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金霍洛旗文旅推荐官贾月涛。伊金霍洛呢，物华天宝，资源富集，我们有国家五 A 级景区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有四 A 级景区三家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苏伯汉大草原以及颐和生态文化博览园。我们有内蒙古西部地区保存最完整的郡王府，有距今四千多年的朱开沟文化遗址和两千多年的战国秦长城遗址，有全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红碱淖和北方地区罕有的湿地红海子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那在这里呢，月涛热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的家乡，共同来感受伊旗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
3: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朋友们，歌从草原来，
4: 香草青色
1: 从
4: 海来。
1: 大家好，内蒙古啊，真的是遍地是歌，处处是我。那伊金霍洛旗啊，更是名副其实的歌海五乡。那首先我们要郑重感谢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伊金霍洛旗委员会宣传部对我们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要感谢伊金霍洛旗文化和旅游局乌兰集团、伊金霍洛旗伊城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兰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紫君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对我们提供的大力支持以及提供的文旅大礼包。草原风景一路歌，一路民歌全是乐。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认识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朋友们。由于我们的艺品团团长肖老师有事告假，那今天啊，我们要欢迎的是代理团长杨杰。
5: 哦，大家好，我是代理团长杨杰。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伊金霍洛旗的郡王府广场啊。哎，我刚才逛了一下这个广场，现场的是有吃有喝有玩，所以呢，今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将会在我们的广场伴着草原的晚风，还有我们的特色美食，一起来期待六组选手的精彩竞演。
0: 谢谢。谢谢杨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还要为大家介绍我们两组战队的队长。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神仙开嗓团的团长，是草原女高音歌剧演员刘明君，还有金曲收割团的团长，草原嘻哈音乐领军人物、青年创作人舒克。
1: 欢迎明君、舒克。大家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1: 也是咱们歌从草原来的老朋友了，
7: 是不是
1: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7: 一起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特别开心啊，这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歌从草原来节目了，但是这次民歌季特别的期待，特别的激动，因为本身我也是民歌专业，那回到我们的鄂尔多斯伊旗，能够跟我们的队员一起唱响我们本土的民歌，请我们家乡父老多多支持我们好吗？
1: 已经拉上票了，来，舒克老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舒克，走到哪里都是最秀最出色。加入我的金曲收割团， yeah, yeah. 我会一定对你负责，然后把你的民歌改编变得越来越独特。今天来到了伊金霍洛旗，与这么多好朋友如此近距离，我希望在场所有的朋友能够跟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美好的续集。哇！谢谢，
0: 感谢舒克和明君。
5: 好，
0: 来回到我们的战队当中。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各从草原来的老朋友，我们的艺品团的成员呼哈兄弟，以及我们的文旅推荐官月涛，欢迎三位。
0: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现在在我们两支战队后方的我们的方阵队伍。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收割机方阵。

0: 们，你们在哪里？喊出你们的口号！
1: 金曲收割机，歌声真无敌。
2: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扩音器方阵，喊出你们的口号！
1: 神仙一拍嗓，唱功超级强。
0: 谢谢。欢迎每一位方阵当中的朋友们。
2: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战队赛的比赛规则。歌从草原来，民歌季，民歌新生，全民欢唱。每期六位选手分成两团对战，第一轮民歌串烧战，六人依次演唱，本轮不投票，团长选人组队。第二轮团内排位战，两团团内竞演，选手演唱后，对方团长给出1到10票挑战票，每团三人演唱后，现场观众投票，每团票数最高选手晋级下一轮。第三轮团间 PK 战，两团晋级选手巅峰对决，观众终极投票，票高者成为单期冠军，直通民歌盛典。综合2、3轮票数决出荣誉战团，两大方阵票数高者产生最佳风采方阵。歌从草原来，想唱就开麦，方阵助团战，民歌更精彩。
0: 亲爱的朋友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第一轮的比拼，串烧挑战。
2: 六人组合会乐器，登上舞台展才艺。
0: 有请阿木尔组合带来歌曲《山顶上》。

0: 谢谢美青，我们请前头的五组选手全部回到我们的舞台。那么接下来的时刻，我们也要认识一下这六组选手，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们是
1: 阿木尔组合。
0: 无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我就是咱们一期本地的，今天来到我们家乡演出，特别开心，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阿木尔组合。
2: 我们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要带给大家，记住我们，我们叫
3: 阿木尔。
2: 谢谢，
1: 谢谢。
4: 尔山，
5: 大家好，我叫尔山，是一名自由音乐人。我们下一首见，谢谢。哇！
2: 大家好，我是罗月，来自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希望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
4: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
6: 大家晚上好，我们都是来自鄂尔多斯的，我们是一如乐女团，
4: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我们后面会有精彩的舞蹈带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晚上好，我叫郑凯文，大家都叫我 Kevin。
6: 哇，好洋气！我来自于内蒙古赤峰，现在工作在呼和浩特，是一名声乐教师。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们鄂尔多斯伊金霍乐旗，为大家带来《守望相助》的草原新歌，希望大家支持我。Hello，
7: 大家好，我叫樊美青，很高兴今天可以站在我们歌从草原来的比赛现场，唱歌是我的梦想。
6: 接下来我会把好听的歌曲传递给你们，希望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谢谢。
4: 好，谢明君，我想选美青，
8: 好，樊美青，
4: 樊美青来站在我的身旁。
8: 恭喜美青加入神仙开嗓团。
9: 舒克老师。
7: 那我第一个想选择的是阿木尔组合。
4: 好，阿木尔，
8: 来，明君，
4: 给你个机会，君君，选一个我们家乡的，优秀的歌者，
7: 郑凯文，
4: 凯文，
6: 来，凯文。

0: 我先选阿尔山吧。哇
1: 哦，阿尔山。好，明君，二选一了。
2: 我选择我们的音若乐组合。
1: 对，
3: 舒克老师。
0: 罗月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你的声音，是真正的那样的民歌嗓，特别的亮，加油。
3: 好，来，罗月站到我的身边。那截至目前呢，我们的分团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轮团内排位战。
1: 好，现在请所有的选手加入到你们的战队当中。明君，那就咱们组先唱怎么样？
2: 没问题。
1: 好，
3: 那要先来派出谁呢？明君，
4: 我们赤峰的凯文。
3: 好，
4: 好不好？
3: 掌声有请郑凯文。
4: 加油。
1: 郑凯文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又见鸿雁。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郑凯文，大家都叫我凯文，大家还记得我吗？
2: 我能知道凯文啊，来我们歌从草原来就准备了这一句词。
0: 大家好，我是凯文。
2: 凯文。说归说，笑归笑啊，其实我更想知道凯文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真正的站在这个你曾经关注的舞台有什么感受？
1: 因为就是咱们之前在我们学校弄了一个直播嘛，当时是在剧场里面对的是镜头，但是这次呢来到我们鄂尔多斯一金霍洛奇，然后有这么多我们一期的父老乡亲们，我就会感觉特别的亲切。现场本来我以为我会很紧张，但是被现场的父老乡亲们的热情烘托的，我也没那么紧张了，所以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一会儿给我投下票。
0: 好，我们先给他一些掌声好不好？
2: 对，谢谢，谢谢凯文，
0: 谢谢大家。
2: 回到战队当中，明君，您要派出第二个
3: 第二位团员了，对吗？
2: 对，
0: 掌声有请樊美清。
3: 来
2: 好，
3: 加油。
2: 有请樊美清为我们带来歌曲《挂红灯》，
0: 加油。

0: 谢谢美青，来跟大家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樊美青，我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人，然后我现在是在内蒙古艺术剧院二人台艺术团的一名女演员，然后从小是跟随长辈学习了我们西部民歌，还有我们的二人台。今天就想把我们内蒙地区的二人台唱给大家听。
0: 哇，太有诚意了！你看美青短短的一段介绍里头，多次提到了二人台这三个字，所以也能够感受到你对二人台这个专业的喜爱，以及你希望通过二人台给大家传递过去的这份喜悦，对不对？
1: 对。
2: 没错，美青呢，我知道其实学这个二人台啊，明俊老师，我感觉他应该是声台形表都可以才对，能不能给大家秀一下？
1: 我就稍稍给大家展示一小段这个手绢吧。
2: 好，
0: 大家掌声欢迎。好好好，

0: 樊美清回到我们的战队当中。
1: 谢谢，
2: 谢谢美清。
0: 没关系。
2: 那接下来，明清老师要大声的派出你们战队的最后一位团员了。
3: 来，有请我们的音如乐女团闪亮登场。
2: 好的，舞台交给音如乐，加油！

0: 草原浮香。来，我们向前一步，站到舞台中央。
1: 什么时候成立的女团？
2: 不久之前成立的女团。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为我们割从草原来专门准备的？
2: 就是为了割草专门准备的，为了割草第三季专门准备的。
1: 这话里有话呀。
2: 是话里有话，因为我去年也参加了。
0: 那你觉得你今年组的这个组合它有什么亮点和特色能够胜于去年呢？
2: 我们的这个组合比较丰富，就是我是纯文化课生，然后这两位是学唱歌的，我们还有一位舞担。
1: 这样的，我今年帮助你一把。
2: 帮助我什么歌？
1: 在父老乡亲们面前展示一下舞蹈怎么样？
2: 怎么样？
0: 行。
1: 想不想看？

0: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要请美清还有 Kevin 回到舞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投票权交给到现场所有观众朋友的手中了，大家请看大屏幕，拿出你们的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为您喜欢的选手进行投票，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2: 那关于这三组选手，我想问一问杨杰，杨先生您怎么看？
3: 我在。那今天呢，我们既然是民歌季嘛，所以呢，我们首先呢，有请到了一位80岁高龄的民歌奶奶，有请金花奶奶，欢迎金花奶奶来，奶奶请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4: 大家让三百哦。
3: 哦，我听明白了，三百哦。哎，那今天的奶奶，您作为这个我们的一位观众哈，当然呢也是我们的民歌的一个爱好者，我听说您唱民歌唱得特别好听，是不是？来现场想不想听我们的80岁的奶奶唱两句？想吧。来，我们接下来有请奶奶给我们清唱两句

0: 好，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我就要问一下我们的舒克团长。
1: 哎，杨团长。
0: 哎，那接下来这三组选手，您最喜欢他们哪一位？
1: 我更喜欢这位二人台的美青吧。啊，我觉得她的不论从唱功还是舞台表现力，还有她真正的刚才手绢的舞蹈的基本功，都能看出来是个练家子。嗯，我觉得她在各个方面才是更有潜力。
0: 对对对，啊，
1: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择她。
0: 好的，谢谢
2: 谢谢谢谢杨姐。我们投票通道正式关闭，
3: 一起来关注大屏幕，倒数五个数，
4: 五
3: 四

0: 奖，恭喜樊美清。
1: 谢谢，恭喜樊美清。
0: 恭喜美清。同时我们要感谢凯伦和易容乐组合带来的精彩表现，请回到我们的团长身边就坐。
1: 舒克老师，咱们战队的人要开始宣战了。
2: 我首先要邀请阿尔山。
0: 好，接下来
2: 阿尔山加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舞台交给阿尔山。
1: 阿尔山为大家带来的竞演歌曲是《野花》。

0: 谢谢。那阿尔山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你的名字吧。
1: 大家好，我叫阿尔山，来自通辽市扎鲁特旗，是一名自由音乐人，多多支持，谢谢。
0: 这首歌呢也是阿尔山自己改编的，对不对？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种改编呢？
1: 因为第一次听到这首民歌的时候，这首民歌律动感很强，然后积极向上那种感觉，然后我中间加了点说唱词儿，
2: 对，
1: 然后这些词儿是我对生活的一些感触和一些态度吧，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能量和力量，谢谢。就这样。
2: 哎，那阿尔山再给你一点点的时间，也给你自己拉拉票啊，学长调的我们也想听一听哈，男孩子唱长调是什么感觉，好不好？

0: 好，谢谢阿尔山。
1: 好，那舒克老师，接下来你要派出你们战团的第二位选手了。
2: 那接下来我要派的是罗月罗老师。
1: 好，接下来的时间舞台交给罗月。
2: 罗月为大家带来的经典歌曲是《敖包相会》，
1: 加油。

0: 来，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罗月是一名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哈，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再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罗月，来自乌兰察布新河县，现在是一名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
0: 一听到这几个字啊，我觉得大家脑海里闪过的就是四个字儿：一专多能。会跳吗？
1: 一点点。
0: 会弹琴吗？
1: 会。
0: 会弹吉他吗？
1: 会。
0: 哇、哦，那真的是一专多能了，非常厉害。
2: 哎，我想问一下，因为平时我们可能乌兰牧旗队员在下基层演出的时候啊，没有这么大的舞台。今天站到我们歌从草原来的舞台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觉？
1: 今天来到歌从草原来的舞台上，其实内心还是非常的激动的，一直在压抑着自己，
2: 所以你得释放出来。
1: 对对对，
2: 好不 好？谢谢，谢谢罗月。
0: 好，来，舒克，接下来要派出你们战团的最后一组团员了。
3: 最后要派出我们的阿莫尔组合。
2: 阿莫尔组合竞演曲目是《奔腾的海流马》《西格西日》。
0: 加油！

0: 好，谢谢安门组合的六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这两首好听的歌曲。来，六位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安门组合。
0: 那为什么会想到组建这样的一支乐队呢？
1: 我们都是内蒙古艺术学院在读生，然后我们都是一群热爱内蒙民歌的学生们，然后我们想把我们的民歌带出草原，去到更多的舞台，然后我们对民歌做一些创新编配，然后想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
0: 而且今天大家也非常的有心意，因为这两首歌曲其实都是和马有关的，对不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今年也是马年嘛，我们就想把赞马的歌曲创作起来，然后带给大家很好听的歌曲。
2: 好，那也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这支乐队，虽然是压轴出场，但是希望你们能够一马当先。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舒克老师的两组两位队员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中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全场的观众朋友们拿出手机为您喜欢的选手进行投票的环节了，请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投票通道现在开启。来吧，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揭晓结果的时刻了。投票通道是不是要关闭了？
2: 关闭。
0: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屏幕，倒数五个数，五、
3: 四、
0: 三、二、一。

0: 请揭晓。
1: 恭喜尔善。
0: 好，恭喜尔善同学，谢谢罗月和阿木尔组合的各位同学们带来的精彩表现，请到台下就坐。谢谢。

0: 那从草原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呼，
1: 我是哈哈，
0: 我们是呼哈兄弟。哇，今天啊，我们一路西行来到了鄂尔多斯市的伊金霍洛奇，来到这里啊，会发现这地方太美了，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那今天啊，推荐好物，首先要推荐的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金辉酒。
1: 是的，我们的金辉酒，入口绵柔，回味甘甜。不上头不辣喉，无论是亲友小聚还是日常送礼，都妥妥的上档次。
0: 没错，
1: 哎，有请我们的，我们同时也请到了我们一期的文旅推荐官，哎，我们的岳涛，
0: 哎，有请，
1: 让我们一起做更多宝藏好物。
2: 大家好，不仅有金辉酒在我们今天的展台上呀，都是伊金霍洛奇本土匠心山水滋养出来的好产品。那话不多说，咱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宝藏之旅。
0: 没问题，我们呼哈。

0: 兄弟已经迫不及待了，
1: 是的，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解锁更多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来，老传统，让我们把夯爆了打在公屏上。
2: 来到我们一齐，必须得先给你们推荐一波一齐的烟火味道。哇，我们这里啊，生态优渥，孕育出了超多特色农副产品。首先啊，得给你们推荐一下我们本土的奶茶品牌王爷的茶，精选了优质的奶源，搭配醇香的炒米。没有添加剂，完美还原本地味道，怎么样？
1: 这是醇香鲜厚，入口丝滑，
0: 没错。而且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当地的餐桌上的必备神器啊，就是我们的荣兴的陈醋。这个呢是古法酿造的，而且呢是酸中回甘，无论是您日常炒菜呀，还是拌凉菜呀，还是蘸料，绝对都是万能的百搭。
2: 对的，那我们呢还有很多特色美食值得大家来品尝。有我们布拉格嘎茶的玫瑰茶饮，花香浓郁，天然健康，还有新妙的炒米，酥脆耐嚼，米香十足。那当然了，还有我们暖成真味的瓜子，那更是追剧必备。
1: 哇，接下来还有重量级的，就是我们非常珍惜的顶级食材。
0: 什么？
1: 有我们非常原生态养育的，叫做羊肚菌。
2: 对，羊肚菌。
1: 还有我们非常好吃的这个叫做
2: 干摊香菇，
1: 还有香气扑鼻的胡麻油，这些啊全部都是藏在我们一齐山野间的珍品啊。
2: 对对对，那咱们刚刚呢尝完了咸甜百味，接下来得给家人们推荐一下国民健康好牛奶，乌兰娟山有机纯牛奶，妥妥的奶中贵族。
1: 没错，我现场啊就已经被完全的种草了。我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原料呢超级的硬核，全部采用都是我们全球的珍稀奶源娟山牛产的奶，所以它的品质超级顶尖。
0: 哎，我跟你讲，的全程是有机养殖哦。
1: 是，
0: 哎，从饲料养殖就开始严格把控。
1: 没错，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来到了这里，
0: 什么可以
1: 吃好喝好以后，我们是不是要选一些我们的伴手礼回家给到我们亲朋好友呢？
2: 哎，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两个品牌，一个是一齐礼物，第二个是紫君文化。
0: 是的。
2: 哎，对，那大家听到一齐礼物这个名字，肯定就能想到这个品牌是我们一齐本土的一个文创品牌。
1: 哎，看我拿了很久了，这个东西
0: 好漂亮。
1: 看我的这个工艺品，我现场已经被它深深的吸引住了。我跟大家说啊，它用的工艺呢，就是我们非遗的加丝珐琅的工艺啊，而且看这些图文，特别特别漂亮，这些图文啊全部都是我们郡王府流传下来的吉祥的图案，送吉礼来特别有面。
0: 是的，哎，那我不能输给你，你给我让开。哎，我必须来介绍这款。
1: 还有什么？
0: 这可是我们紫郡文化原创的产品哦，它叫煤画。大家看，基本上说这个煤是什么呢？煤炭的煤。哇，它是用煤做出来的，你不觉得它有一种硬核的感觉，加上这种温柔的画作。
2: 哎，虎花兄弟，我们呀不仅有可以摆的，还有收藏的，我们还有一款上手可以玩的非遗文创。
1: 什么？
2: 点油杯。
1: 是这个吗？
0: 油杯。
2: 对，
0: 这个是流行于咱们黄河几字湾文化区域的。哎，这是非遗的这个玩的这个项目，每一件好物呢都是我们一齐自然的馈赠，也是我们匠人的坚守。
1: 没错，
2: 对，欢迎大家来到一京欢乐集，赏草原风光，品地道美食，亲自来解锁属于一齐的万般美好。
1: 一齐好物等你发现，
0: 我们是呼哈兄弟
2: 岳涛，
1: 在这里我们把镜头交还给
3: 主舞台。
4: 好的，谢谢呼哈兄弟岳涛为大家带来的文旅推荐。
5: 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本赛季的总冠军将获得由金辉酒提供的价值10万元的尊享座驾。
4: 在这里呢，我们要郑重感谢一京霍洛奇人民政府中共一京霍洛奇委员会宣传部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京霍洛奇文化和旅游局、乌兰集团、一京霍洛奇一城文化旅游集团对本期节目提供的文旅大礼包的支持。同时，我们要感谢鄂尔多斯市兰硕文化有限公司以及鄂尔多斯市紫君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文旅大礼包。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晚最紧张、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下面让我们进入到第三轮
6: 终极 PK 战。
5: 现在我们要有请出进入到我们第三轮 PK 对决的两位选手上台，有请神仙开嗓团的樊美。

0: 好，谢谢樊内清，也请阿尔山再次回到舞台。
1: 那截止到目前，我们终极 PK 战的演唱就已经结束了，我们投票通道话不多说，正式开启，请看大屏幕，抓紧时间投票，一定要记住，一位是樊美清，一位是阿尔山。好，现在投票通道关闭。
0: 那么在揭晓成绩之前呢，我们其实要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杨杰，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可能会有突袭环节，如果有观众朋友想要报名参加的话，那现场有没有人找你报名？你要不要找一下？
2: 那我现场看一看吧，我们现场有没有想突袭的朋友呢？
1: 一席的
2: 这边一位，哎呀，这么
1: 真有，
2: 真有，来，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你叫什么名字？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派，来自乌兰察布。
2: 那你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曲？
3: 准备了一首我们鄂尔多斯民歌的小调《黄河畔畔想亲亲》。
2: 好，来，我们的工作人员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这位带一下这个耳返。还有一位，今天两位嘛，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佳乐，我是一个达斡尔族姑娘，我来自呼伦贝尔。
2: 那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4: 今天想要挑战的这首歌叫《阿黑都》，是我们的鄂尔多斯民歌。哇！
0: 来，请两位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
2: 好，
0: 来，谁先进行演唱呢？
3: 我先来。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将舞台交给刘派，加油！

0: 好，谢谢嘉乐，也请刘派再次回到舞台。那现在我们所有的选手已经演唱完毕了，包括我们的踢馆选手，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荣誉颁奖时刻了。在此之前，我们要将所有的选手再一次全部的请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来，有请六组。
1: 有请。金辉酒香飘万里，草原民歌有魅力。本节目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本赛季的总冠军将获得由金辉酒提供的价值10万元的尊享座驾。
0: 在这里呢，我们要郑重感谢伊金霍洛奇人民政府中共伊金霍洛奇委员会宣传部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们要感谢伊金霍洛奇文化和旅游局乌兰集团伊金霍洛奇伊城文化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兰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紫君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为我们提供的丰厚的文旅大礼包。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为大家先来揭晓我们的荣誉战团了，请看大屏幕。
1: 获得荣誉战团的是金曲收割团，
0: 再次恭喜各位，谢谢申科老师。
1: 好，现在请我们的两位进入 PK 赛的选手上前一步。
0: 来，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1: 5 4 3 2 1。
0: 请揭晓。
1: 恭喜二山，
0: 恭喜恭喜二山获得我们歌颂草原来民歌季第5期的单期冠军，也要恭喜你获得了我们民歌盛典的直通名额，恭喜。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
1: 所有的剩下的选手向前一步，
0: 五组选手以及两位踢馆选手向前一步。接下来我们就要为他们投出唯一的仅有的一个复活名额了。朋友们，拿出手机，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1: 我们来看最终到底是谁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复活赛。我们来看大屏幕，
0: 请揭晓。
1: 恭喜刘派踢馆成功。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
1: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下夜班回家路上摔伤，谁知过？活畜交易体系升级，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游牧式牛市追着牧民跑。扎兰屯灵药建作种出十倍效益。呼和浩特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红嘴鸥如约而至，绘就秋日生态浪漫画卷。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最近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悠悠板镇红土窑村村民王先生联系到我们的栏目，说他爱人李润美在下夜班回家途中，在经过一段施工路段时，因为路面不平整摔倒，导致多处擦伤，手部骨折。那这样的情况由谁担责，如何担责？9月15号，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悠悠板镇红土窑村，见到了在家养伤的李润美。
1: 9:20是下班，当时我骑的电车了。早晨我上班时候，他们好好的没修，给下班以后，他们就修了半班，上道这个下道就没修了。他是有这么高个阁楼，他们什么标志也没放，是不远不近打的那沙皮压楼机呀、双桥车呀。我走走，朝个躲一躲，走躲一躲。给看见这个阁楼，这么高个阁楼，又有这么宽个壕，点点一会就趴那那了。当时我就忙的上也不知道了。最后那个同事呢，把我就的扶起来，我就迷迷当当的，说是送医院吧。
0: 李润美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7月17号晚上，那时他爱人王文焕正在外地务工。事情发生后，他当场摔晕，同村村民和同事就近将他送到医院。最严重的左手掌骨指骨骨折了，
1: 这是伤也不能干，反正是就一天就这么断的了。老头给穿衣裳、梳头、挽鞋带的，做饭家务事就是都他干了。你看，当时在外地干活的，我碰着了，把人家叫回来。这两个月了，就在家了，刚我在家的，啥也不能做。
0: 随后，记者跟随李润美来到当时他摔伤的路段，这里是 C004线 G209至红土窑道路改造工程，是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的一项农村公路改造项目，由回民区农牧水利局作为建设单位推进，具体由内蒙古东恒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根据李润美提供的视频，施工路段有凸起部分。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项目施工已结束。这期间，李润美一家多次找村委会和施工方想要赔偿，村委会出具相关证明，项目施工方以需要商议为由，一直没给明确答复。
2: 你要说是，领导说了。

0: 意思就给点医药费，涨诉求是最起码医药费，还这个就谈这三个月的误工费，我的话就连医院陪护带假孩那么多少的给点了两万四五万。
1: 没有醒目的警示标志，没有围挡围栏等防护手段，一面是李润美摔伤两个月没有得到相关赔偿，一面是与施工单位多次协商无果。那当时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子？这样的情况该由谁来担责？记者联系项目施工方律师等寻找答案。在呼和浩特市昆明区农牧水利局，记者和王文焕、李润美见到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他们表示会继续督促施工方对接赔偿问题。在返程途中，李润美接到了项目施工方对接人打来的电话。
0: 误工费了不给出，就出点医药费。你们这上医这么长时间了吗？还没上一下？
2: 最多一万块钱，我刚算的是万，最多了。
3: 我们是有点责任，没挖坑，没改善，就是他那个工程就是油面加铺了四公分的油，是那天有点下点雨，我们一般是不施工的，我们也愿意上那个医药费偿债了。他现在是不同意，先说了几次了，先说不同，然后我们说那你就走法律程序吧，毕竟正规点，该我们担责任我们也担。
1: 针对这种情况，记者联系到了王小格律师，他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掘、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造成他人损害，施工人不能证明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而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4: 在这个案子中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判定这个责任啊，负伤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他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还是你自己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我们可能这是老生常谈，大家一定要有安全意识。第二个问题是，当碰到这个事情以后，最重要的其实是保留证据，但往往有的时候会有争议啥的，现场几乎痕迹都不明显，最后翻过头来找说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没人承认，说你是不是在这儿摔的？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我们一般如果自己意识清醒，现在都有手机现场的情况录，或者打电话求救，通过录像拍摄，证据保全。
1: 由于双方就责任划分和赔偿金额没有达成一致，后续如何解决，我们也将跟踪报道。游牧式活畜交易市场是怎样运作的呢？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诺木尔活畜交易市场里，人声鼎沸。这个市场啊，有点特别，它不在固定地点等着牧民上门，而是追着牧民跑。诺木尔意为帮扶，这里是全国首家以游牧形式运营的活畜交易平台。
5: 从7月15号截止今天，交易头数已经过万。我们在新巴尔虎左旗有四个交易站点啊，每天轮值一个站点，为周边的牧民提供这个活畜交易的便利和平台。
1: 过去牧民卖牛是件愁事儿，赶着牛跑远路，费时费力不说，到了地方还不一定赶上好行情，有时只能咬牙贱卖。诺木尔活畜交易市场由新巴尔虎左旗诺木尔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搭建运营，把传统固定市场的坐等上门改成了多点轮转全域覆盖。交易点轮流设在新巴尔虎左旗乌布尔保利格苏木、巴音贡嘎查、吉布胡朗图苏木、乌尔逊嘎查、矬岗镇新保利格苏木四大点位，每天轮值，每周循环，形成一个覆盖全旗的活畜出栏交易闭环。牧民不用再长途奔波，就近就能把牛卖掉，交易成本和劳动强度都降了下来。更关键的是，货源稳定，质量有保障。河北、天津、吉林以及区内赤峰、通辽、西安盟等地的客商愿意长期驻场收购，购销渠道稳了，牧民也不用再担心错过收购良机。
5: 比在自己家
6: 直接给贩子牛贩子卖的话，能一头上能差价有个四五百块钱。

0: 这套游牧式活畜集中出栏模式盘活了牧区畜牧资源，也让新巴尔虎左旗的活畜交易体系悄然升级，让草原上的牛沿着一条更顺畅的路走向更远的市场。这林下种植模式啊，观众朋友可能并不陌生，但能把效益提高十倍的却不常见。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大河湾镇的金新村，一位大哥利用灵药建作，把十八亩采摘园办得红红火火。这不，最近果园大丰收，掐指一算啊，效益较以往居然提高了十倍。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大河湾镇金新村的立强采摘园，最近这里的金新果又丰收了，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打包，秋阳照耀下，这些果子显得格外诱人。
1: 一亩地我摘是60左右棵，一棵树能产个5-60斤左右，采摘价格是4块，一棵树就是200多块钱，一亩地10000以上。
0: 现在采摘园面积已经达到了18亩，今年光是果实的效益就至少20万元，可果树间还有空地就这么放着，沈立强觉得有点浪费，于是他前两年又盯上了林下种植，采用乔木加药材的立体种植模式，完全不用化学农药和化肥，就用腐熟有机肥来改良土壤，模拟药材原生生长环境。沈立强告诉记者，今年苍竹进入采收期，每亩产值大约2000块钱，再加上今年还开放了游客采摘，现在和原来单独种杏树相比，效益提高了至少10倍。
2: 在这里放松身心，亲自自然，特别的惬意，下次还会带更多的朋友一起来采摘金苹果。
3: 我们这块也是半山区，谁家种个3亩4亩不也得30万块钱吗？将来我们也得推广，得要建筑大量那个推广给老百姓发家致富。
0: 这个中秋假期，小朋友们有一场特别的奇妙冒险，内蒙古博物院重返远古世界奇妙夜研学等着小小探险家来打卡。
4: 走进远古展厅，就像穿越回10000年前，潜入神秘的古生态海洋，亲手分辨实验化石的真假，探寻生命最初的秘密，再去追踪中生代巨兽，寻找查堪诺尔龙留下的蛛丝马迹。最让人期待的是博物馆夜宿体验，夜幕降临，孩子们留宿展厅，伴着远古巨兽的身影入梦，在沉浸式探秘里度过独一无二的中秋夜晚，收获不一样的成长回忆。内蒙古台报道。
0: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不少人已经开始规划出游行程，那您想好去哪里赏月赏秋了吗？同城旅行近日发布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呼和浩特登上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榜单。每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出发的赏月、追月等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在这份黑马榜单中，呼和浩特独具特色，敕勒川草原视野开阔，没有高楼遮挡，草色渐染金黄，晚风轻柔，体验感十足。大青山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里秋意浓郁，层林尽染，随手就能拍出大片儿。哈苏海碧波荡漾，静谧治愈。除此之外，还可以到塞上老街公主府逛逛。秋日的呼和浩特不仅有美景，更有美食。清晨一笼皮薄馅足的烧麦搭配醇香砖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午间鲜嫩入味的手把肉香气四溢，一口尝尽内蒙古的豪迈风味。夜晚街头烧烤暖意融融，全是热闹的市井烟火气。还有鲜嫩的冰煮羊，香酥可口的被子，全方位承包游客的味蕾。最近在呼和浩特新城区，交警正在路口正常查车，一辆车却突然加速冲卡，把交警甩在身后直接跑了。那这车到底什么来头？司机又为什么这么怕被查？一起来看。
5: 来，师傅。
6: 在那个10国道玉王路口开展夏季行动这个路检路查时，然后稽查布控显示一辆无证的车辆，然后将行驶。

0: 过来，然后我们在路口进行拦截的时候呢，这辆驾驶人呢就是不配合，然后直接就开车冲撞我民警，然后驾车逃逸。
1: 来，失火！
2: 轿车逃离了现场之后，交警迅速通过系统查询到了驾驶人的相关信息。
0: 我们然后通过的那个计程平台查到的他的那个驾驶人的那个信息，然后还有那个车辆信息，并打电话传唤他过来。
3: 那你为什么要我民警拦截的时候你要传唤呢？
4: 紧张了，
3: 紧张的不是理由啊，知道吧？你是之前因为什么样吊销的？
4: 毒驾
3: ？毒驾那就现在已经失重状态是吧？
2: 原来这位驾驶人由于毒驾已经被吊销了机动车驾驶证，而且按照规定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他表示，之所以加速逃离现场，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无证驾驶，害怕被查到。
0: 他对这个违法行为也是供认不讳的。当天他是上10国道要回那个罗家营的家里头，因为看到我们民警查，他也知道自己是失重状态，心里有点紧张，然后就驾车逃逸了。
3: 逃避这不是办法，明白了吧？你说这现在都大数据时代，咋能找不到你呢？
2: 由于驾驶人之前有过毒驾的违法记录，民警还对他进行了毒品唾液检测。
3: 那现在给你那啥做那个毒检测试啊，看看你有近期有没有再有过吸毒的记录啊。
2: 经过检测，这名驾驶员近期不存在吸毒的情况，但他无证驾驶也会受到行政处罚。
0: 我们依法对他开出了违法处理通知书，罚款2000元，并拘留15天的处罚。
2: 民警说，他们在日常工作发现，有些驾驶人在违法的过程中还会戴口罩、戴墨镜，用遮阳板遮挡来逃避卡口视频抓拍。其实，这类遮脸行为在现代交管技术面前已经很难奏效了，闯卡逃逸也同样逃避不了。希望驾驶员们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另外，因为种种原因，驾驶证吊销、注销或者暂扣的，都属于失证状态，绝对不能开车。
0: 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广大市民朋友们，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包括你在暂扣、吊销、注销期间，是一律不准驾驶机动车的。然后咱们是违法必究的。
2: 入秋以来，候鸟南迁，这几天200余只红嘴鸥飞抵包头南海景区，它们在这里盘旋飞舞，觅食嬉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互动。
5: 在包头南海景区上万亩的湖面上，这些白羽红喙的精灵时而舒展羽翼灵动飞舞，时而飞抵水面啄食鱼虾与游客互动。远处湖面上，游客乘坐古运乌篷船悠悠前行，伸手便可与这群白色精灵来一场近距离的接触。
6: 我特别喜欢，我第一次感受到海鸥的可爱，海鸥的灵性。
5: 这些红嘴鸥大多是从蒙古和西伯利亚繁殖地飞来，在南非的迁徙途中选择包头南海景区作为重要的加油站。每天上午9点至11点，下午3点至6点是红嘴鸥活跃度最高的最佳观赏时段。
7: 目前呢，我们监测到的红嘴鸥大约有200余只，随后预计数量会越来越多。红嘴鸥呢，大约会在南海景区停留2个月左右。11月下旬，等我们湖面结冰以后呢，红嘴鸥会继续南飞。
5: 内蒙古台报道。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4分钟展开48平方米大开间，武警版硬核房车来了。
8: 宿营车给我们实现了很好的宿营的保障。搭建完之后，它里面的住宿面积啊，大约可以达到38平方米，可以供约36人的这个住宿。
9: 万祖国万岁！
2: 平路运河通航，运河经过广西钦州灵山县，乡亲们欢呼庆祝。
10: 这么一个伟大的物资战略放在我们广西，放在我们路。
11: 是从西藏林芝过来的，这里非常不错的。
2: 西藏摄影家跨越3000公里到内蒙古赤峰追秋，把秋色一网打尽。
11: 很多无人机的和相机的内存卡，然后就是要把赤峰的美丽的秋色全部一网打尽。那天我经过一片花
2: 猫咪爬上树后抓不稳掉落，小女孩稳稳接住它。

0: 呼和浩特12到23摄氏度，巴彦浩特13到20度，乌海12到24度，临河11到23度，包头12到23度，康巴什11到20度，吉宁10到19度，二连浩特6到23度，锡林浩特6到21度，松山14到23度，科尔沁13到23度，乌兰浩特10到19度，海拉尔1到12度，满洲里0下1到10度，额济纳旗12到2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1到11度，鄂托克前旗12到20度，固阳县10到22度，武川县9到1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0到20度，乌拉盖管理区2到19度，临西县8到22度，巴林右旗11到2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6到20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这里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镇打虎石村，你就听这个地名啊，那就是虎虎生威，威震四海，海纳百川，川流不息。有点说远了哈，但我又觉得又说对了。你想，这个成语好像都是说的这里。伴随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推广，这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宜居宜游建设。哎呀，真好看呐！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假花，但是你看到这种颜色和这个视觉冲击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很美好。虽然我是个大老爷们，也一样觉得它很美好。那你为什么来这儿选择来这儿写生呢？
1: 老师的安排。
0: 老师的安排，肯定是风景好呗，是吧？
1: 对。
0: 现在小孩就是画画也，他们也能找到捷径。你用先用手机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再根据手机的这个照片来做一个草稿，接下来呢再用水彩去根据它的实景去往上上颜色，是吧？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流程，是吧？
1: 没错。
0: 没错。打虎石村的这个子猛湖呢，还是非常难得的。这对于旅游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最好的宝藏。这个湖呢，平均水深度有30多米，然后主要就是产那种花鲢鱼。我想这个里面的这个花鲢鱼可能是，应该是100%是纯天然的，那就绝对是一种美味了。那你们来这有啥收获吗？
2: 就心情好呗，
3: 心情好，
0: 就收获美好心情呗。
2: 美好心情，
3: 对呀，好是健康，身体，心情好，太好了，
2: 非常高兴。

我觉得能够生活在这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这里的老百姓的心态也一定很好。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那种放松自在的吧，每一个家庭也都是幸福的吧。嗯，这俩是我的，这俩也是我的，那些也是我的。我今天实现了苹果自由。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我这肚皮吃的全是苹果，吃了一肚皮零一筐，第一次实现苹果自由，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么还有更开心的，是一顿地道的农家饭等着我，待会儿见。

0: 哎呀，
1: 炖鸡蛋，
0: 哎，好好，这个一看就好吃。
2: 尝尝，
0: 来坐，
2: 来来，这就土生土长的，这时候咱本地的，
0: 嗯，
2: 这是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2: 对，
0: 祝打虎石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打虎石村的一个民宿，哎，你看这一个炕，多朴实啊！嘿，这个来这做一顿农家饭多好，咔咔一颠，亲爱的，想吃啥？这是这个民宿的一个房间，这一排，这一排都是，啊，你看一个要是旅游团的话，十来个人，我觉得就足够，价格又便宜，环境又好，吃东西还可以自己做，又放心又实惠，没治了。看这个稻子呢，已经低下了头，每一个稻穗上呢，都是结着特别饱满的谷，那个。我差点说谷粒儿，应该是米粒儿。哎呀，非常非常完美的一种田园风光。这就是秋天带给你的这种完美的意象，你就不用这个构图，就是一幅非常非常绝美的秋色图。而且我觉得你要是在自己家里待够了之后啊，你就像我一样到这样的这种田埂上发会呆啊，晒会太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绝好的下午茶的时光，哎，但缺了杯茶。

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汤马士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早餐过后，正式宣告一天的开始。人们餐桌起身，在正午又相聚于此，往返不息，享受片刻幸福的味蕾时光。一份猪肉烩酸菜是繁忙一日中承上启下的绝佳选择。虽是北方家常菜，可地域不同，赋予这道菜的灵魂也是千姿百态。从生猪产地到猪肉部位，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郝望有着独到把控。他对于本土化风味的追求，在猪肉烩酸菜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肥瘦均匀的腰条肉是他制胜的关键。铁锅旺火翻炒，再辅以高压锅精控时长，肉质外酥里嫩，肥瘦相当，搭配入味可口的酸菜，不断中和调剂着口中油脂的平衡，让摄取能量变成一种享受。地道这一理念贯穿了郝师傅的职业生涯。他秉持着本地人醇厚的自信和淳朴的自豪，深得传统之道，深情家乡风味，不辞繁琐，坚持寻找并选用本地食材，将原汁原味的情感毫不保留地释放出来。这不单是对自身厨艺的自信，更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可和传承。除了猪肉烩酸菜，本地菜还有诸多人气之选，你可以走街串巷，寻出每道菜的风味，更能在此过程中品尝出这座城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在康巴时，雄浑大气和闲逸精致交错柔和，相得益彰。宁静午后，惬意的来一份下午茶是年轻人的不二选择。

0: 则。蛋糕甜品早已是斜阳暖茶的绝佳搭子，但家住康巴什的任淑妍却在她的幸福里藏着不一样的文创风味。
1: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叫 Rocket 21，就是当时是也是我自己想的名字，在我21岁开始的嘛，然后就想了一个从21岁开始，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期望吧，不断上升的一个过程。2020年的时候，我们升级了这个品牌幸福力。
0: 21岁创业开办蛋糕店，至今已过去6年，不满足于味道的持续创新。他希望产品有更多的突破，如何将康巴什特色印刻到风味里，这个女孩有了不一样的创意。
1: 文创产品是我就是当时觉得我要以自己的领域里的一些技能来设计我对康巴什的这份感情吧。
0: 蛋糕店的经营壮大再到品牌升级，仿佛是康巴什发展的小小缩影，从起个洋气的英文名到改成谐音幸福里，小小的名字中体现出了蒸蒸日上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正是城市发展中灿然可观的成绩，也是最香甜的成果。

0: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
7: 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就是要把玉堂哥给争取过来，只要他答应跟我结婚。爸，他是个人才啊，
10: 早晚有一天你得死在刘玉堂的枪口下。
9: 不会的爸，我相信他对我是真心的。
10: 你马上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已经决定了，明天送你下山。
11: 好，就这样定。丫头啊，你敬鲍司令一杯，一路上你的安全全靠他了。
9: 啊，鲍司令，我敬你一杯。
12: 敬我？怎么说？
9: 啊，山阳寨战斗中，你是各路司令里面唯一冲锋陷阵的干将，而且杀死共军也最多。你是党国的大英雄啊。
12: 我像大英雄吗？
9: 哦，鲍司令也喜欢美式装备。好说，我送你一套。
12: 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来。
11: 好了好了，鲍司令啊，来，我敬你一杯
12: 啊。不客气，谢了。
11: 一路上小女就靠鲍司令照顾了。
12: 放心吧，军座。
13: 来，接着。哇，好棒啊，再来一个。不行，要罚一杯，自己数着。来，不行，
14: 两杯。
13: 来来，再来。
14: 大爷，他们那儿有什么动静吗？
15: 龙胡子那儿倒没什么动静，就是钻山豹去了军座的房间，两个人聊得还蛮热乎的。
14: 是他自己凑上去的，还是军座叫他去的？
15: 那倒不是，是军座叫去的。
14: 军座让钻山豹陪四小姐下山，你悄悄跟着他，给我盯紧喽。
15: 是，好好伺候着啊。
13: 棒爷，咱们再吃一个。

0: 哎，四小姐，下马干什么啊？我要进山羊寨。
1: 去山羊寨干什么？别问我，你有胆就跟我进去，没胆就留在外面。笑话，老子没胆就不叫钻山豹了。好，不愧是
0: boss 令，赏快！等等，
1: 怎么了？我是奉命保护你去元陵的，你进山羊寨干什么？
0: 少管了，这是军事秘密。嗯。啊

0: 这里是解放军的卫生所，我想进去看一个人。
1: 司小姐，你疯了，那是解放军的地盘，我们走吧。
2: 是啊，咱们就三个人，万一要是出什么差错，我们回去没法向军组交代啊。
0: 你们害怕了？害怕了就走啊，我自己进去。
1: 哎哎，不行，你要是被解放军给抓住了，我们回去军座得要我们的脑袋。哎
0: 呀，行了。

0: 我说猴哥，哎，这四小姐跑到山阳寨搞什么名堂？
1: 不让，那榜爷让咱们盯着，那咱们就盯着吧，啊。
0: 哦，
2: 站住。嗯，请问您找谁？
3: 哦，我是来看刘连长的。
2: 啊，
0: 他进去了。
4: 立，
3: 玉堂哥，真威风啊！
5: 江涛，你来的正好，你看我完全康复了，马上可以出院了。
3: 恭喜了，玉堂哥，来，
5: 哎，
3: 坐。给，吃吧。嗯嗯，你笑什么？
5: 哦，我想起以前，以前我们俩就跟现在一样，你吃一口，我吃一口，回想起来心里就觉得很甜。
3: 那现在这个甜还是以前那个甜？
5: 哦，嗯，都甜，都甜。
3: 玉堂哥，
5: 嗯，
3: 你跟我说过的话还算数吗？
5: 当然算数了。
3: 那好，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谈一件事的。我想跟你结婚，我们离开这里吧。
5: 为什么？
3: 因为这里太乱了。玉堂哥，我不想去园林当老师了，你跟我走，我们离开这里。
5: 你要去哪里啊？
3: 香港，那可是一个好地方，我在那里读的大学。哦，你知道我的爸爸？
5: 哦，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你的父亲是一个国民党军官。那他现在在哪里啊？
3: 他在香港。
5: 哦，
3: 我把我们的事情都已经跟我爸爸说了，他完全同意。他说，只要你……
5: 不行。我是解放军战士，我是共产党员，我怎么能离开部队呢？
3: 玉堂哥，你先别说得这么绝对，你听我说，你如果跟我去，以后一定前途无量。你是个了不起的男人，你都不知道香港那边的天地有多大啊！
6: 何队长，
7: 嗯，
6: 何队长，
7: 哎，
8: 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

0: 你说你爱我，可你怎么就舍不得手里这杆破枪？
1: 胡说，我手里这杆枪是替天下百姓保护胜利果实的，土匪不除，我这杆枪绝对不会放下。
0: 玉堂哥，那我怎么办？你这不是为了我，玉堂哥，这都是为了你自己啊！玉堂哥，玉堂哥！
2: 哎，何队长，哎，
3: 刘连长，
1: 何队长，你来了，进来吧。嘿嘿嘿嘿
4: 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打搅了。
1: 没有没有，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4: 好朋友？
1: 对。
4: 哎呀，真不简单呐啊，刘连长，你还有一位这么漂亮的朋友啊？
1: 何队长，你来有什么事吗？
4: 啊，探案部来通知，来了新的情报，让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1: 好。我马上跟你回队部。

0: 要不你先回去吧。
1: 不，我不回去，我在这里等你。
0: 这怎么行？这里是部队。
1: 部队怎么了？

0: 这位小姐不简单呐！啊，贵姓啊？
1: 哦，她姓陈，大家都叫她四丫头。
0: 四丫头。

我们要去找沈清。报应，怎么办？

0: 请。陈老师，您就早点休息吧。
1: 啊，等一下。
0: 嗯。
1: 见到你们连长，就说我今天晚上还会去看他。
0: 哦，啊。陈老师，我能叫您一声嫂子吗？
1: 嫂子？
0: 啊，我在门外听见你们说话了。哎，嫂子，您跟我们连长要结婚了吧？嘿嘿，嫂子，我们连长可是个大好人呢。
1: 是吗？那他怎么好了？
2: 立场坚定，作战勇敢，枪法好，有头脑。我们全连的战士们都特别佩服他。嫂子，你又嫁给了我们连长，保管没错。嘿嘿嘿。那这样，嫂子，您就早点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1: 好，谢谢你。
0: 哎，

嫂子，嫂子。

0: 这是团部发下来的敌情通报。通报上说，前几天台湾派飞机往我们这个地区空投了电台和报务员，有了电台，他们就可以直接联系台湾，对我们的下一步剿匪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1: 他奶奶的，老子把他们电台给剿了，看他们还跟台湾联系个屁。
0: 何队长，还有其他的？
1: 接着说。
0: 这个通报上还说，田大榜、龙胡子还有钻山豹已经接受了台湾的委任状，要联合起来跟我们作对。台湾派到湘西地区负责全盘指挥的有一个叫陈子贤的少将。
1: 陈子贤还是个少将，来头不小啊。
0: 陈子贤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陈子贤。
2: 哼，想监视本小姐啊？本小姐偏不让你们盯着，跟你们玩一玩吧。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1: 看你一惊一乍的。
0: 何队长，你记得刚才那位姑娘吗？
1: 记得，
0: 她父亲就是陈子贤。
1: 什么？这还了得？陈子贤的女儿居然跑到我们解放军的驻地来了。刘一堂，你要是想把话说清楚，那就带我去把那个四小姐给我逮回来。
0: 好，何善，我们马上就走。
2: 钻山豹啊，你还自以为聪明呢，根本就是笨蛋嘛。

0: 是雨堂哥，他是来找我的吗？
1: 是不是这里？就这里，走，走。
0: 怎么回事啊？
2: 大家分头警戒，如果有情况，不许放走一个人。
0: 不会的，雨堂哥不会出卖我的，他不会出卖我的。Boss 林，你，
3: 四小姐，你搞什么名堂？
0: 这是秘密，你不要管。
3: 那个刘玉堂是军座的内线？我看也不像，那就是你情人了。你要嫁给他啊？
0: 不知道，钻石豹，你别管我。
3: 你这个情人已经出卖你了，可怜的四小姐。
0: 不会的，他不会出卖我的，他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3: 那你就亲眼看看吧。你看，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有？刘玉堂，共军的连长，他是来要你命的。
4: 四小姐，你这么信任他，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要去找他，我要跟他说个明白，我就是想要跟他结婚，别的我不管，我什么都不管了。
4: 这么厉害的四小姐，原来也这么容易哭啊。
0: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我要去找他。
4: 四小姐，你给老子听着，老子是在奉命保护你的。
0: 放开我，疼！
4: 对不起，恐怕还得再弄疼你一次。
0: 啊，你想干什么？
4: 放心，我钻山豹是为你好。
5: 他奶奶的跑了。
1: 他怎么会跑？难道他
5: 这
6: 那四小姐现在人在哪儿？
3: 钻山豹把他给绑回来了，扛进了军座的房里。
6: 这四小姐还真有点意思。
7: 我说你这个同志啊，糊涂啊！陈子贤的女儿跟你有来往，你竟然不向上级报告，你犯了个大错误啊，同志哥！
1: 是，团长批评的好。不过，我实在是没想起来，他父亲就是陈子贤啊！
7: 行了，别给自己找理由了。我要关你一天禁闭，好好写检查。何山同志，
5: 在。
7: 刘玉堂同志的禁闭，由你来执行。
5: 好嘞，嘿嘿。

0: 你这个混蛋，我打死你！
1: 军座，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个死小姐吧。
2: 要不是鲍司令说情，我今天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哎，你
2: 看你的面子，放我一马？你有这么大面子吗？出去！出去！
1: 你。

0: 你怎么就好坏不分？嗯，钻山豹救了你两次命啊，你怎么一点都不近情理啊？
1: 我手里要是有枪的话，爸你今天就见不到钻山豹了。
0: 好，你就这么任性，你为什么非要见那个刘玉堂啊？
1: 爸，我不回台湾了。
0: 为什么？
1: 我想脱离党派斗争，跟刘玉堂一起去香港过平平安安的日子。
0: 你想跟他结婚，那是你的想法，他不会答应的。
1: 他已经答应了，他说等剿匪胜利后就结。
0: 你说什么？等剿匪胜利了，等剿匪胜利了，你爸就死了或者被抓了。你想嫁给他？嗯，你可别忘了，你也是被他剿的对象，你这是白日做梦。
1: 爸，他还爱我，他真的爱我，他真的爱我。
0: 这也叫爱？难道你就忘了你爸对你多年的培养？你就忘了党国对你的栽培吗？
1: 爸，爱情在我心里至高无上，和爱情相比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再说就算我发过誓吧，那也要讲究先来后到吧。我这辈子发的第一个誓就是嫁给刘玉堂，只要这个能实现，其他的我……
0: 你居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啊！
1: 爸，你打我！
0: 不要叫我爸，我没有你这种女儿。打你，老子今天要毙了你！
2: 哎，振东，不要冲动，冷静一点，这使不得。
3: 王爷，军座有请。
4: 乌龙山，乌龙山，十里石像天。
3: 嘿，农会主席啊，这个天啊，再变，以后都是老百姓的天了，啊！哎，我要跟你说个事情啊。
4: 不会是给你县大队找个向导吧？
3: 对呀，
4: 人家，贺队长，你们县大队还要找向导？
3: 不是我们县大队，是解放军的小分队。
4: 小分队？是什么小分队？
3: 解放军成立了剿匪小分队，准备进山打天道榜呢。
4: 小分队怎么不早说呢？正好有个合适的人。
3: 是吗？那你赶紧介绍介绍他的情况。
4: 他呀，打小的时候经常跟他爹上山打猎，要说本领嘛，一般小伙子都比不上他。他的名字叫田秀姑。
3: 女的？
4: 女的
3: 不行，女的不行，必须男的。
4: 男的没有了，田大榜心毒，合适一点的都被他抢上山当土匪了。
3: 那他男人呢？
4: 他男人叫赵四儿，是个打猎的。哎呦，我差点忘了，这个田秀姑不适合当向导。不是，
3: 为什么？
4: 他是土匪的家属啊。他男的也被田大榜抓上山当土匪了。
3: 土匪？他男人是土匪？
4: 后来这赵四儿啊回来过，他想让田秀姑也上山，可田秀姑不肯呢。这两口子还打过架，结果呢，这田秀姑被赵四儿绑到了山上，后来田秀姑自己跑回来，就住在桃花溪旁边的水磨房里，给乡亲们磨米磨面。有人问起他男人，他就说死了。
3: 啊，有点意思。哎，我看这个田秀姑行，起码他到过山上，认识路啊。
4: 可他是土匪的家属啊。
3: 土匪的家属怎么了？可不能小瞧他啊。哎，这水磨房离这儿有多远呢？
4: 20里。
3: 啊，大爷，我先走了。
4: 哎，我的烟袋。
3: 好。
4: 字儿写完了吗？爷爷，我要做饭了啊。
5: 我写完了。
4: 好。
5: 爷爷，爷爷。 哎呀，这美国货还真漂亮。各位，知道这为什么叫左轮吗？
6: 这是左撇撇子用的。
5: 真聪明。
7: 错了，
5: 这装子弹的轮子是向左边打开的。
6: 大爷，您老人家有了新枪了，可否您老人家原来的那把枪赏给小的呀？
5: 嗯，给。哎，还是德国货实用啊，一次能装20发子弹，两把枪那能顶一挺机关枪啊。哼，这美国货呀，漂亮是漂事，可是只能装6发子弹。花架子，你要是喜欢也赏给你了。
6: 谢谢谢谢王爷，谢谢王爷。
8: 王爷，
1: 玉堂哥，我已经到了园林，到人民小学报到了。因为要搭便车，走得匆忙，没和你告别，没生我的气吧。这里的环境幽静，孩子们个个聪明好学。
9: 想得怎么样？怎么，还想着刘一堂？是不是在这儿待得太闷了？走，爸爸带你去打猎。

0: 也中。走。丫头啊，你的枪法很准呐。
1: 他们是什么人？
0: 天司令，这两个是什么人呢？
2: 哦，共产党的农会主席和他的小孙子。
1: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是啊，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啊？丫头啊，这可是个谜，留着你慢慢的猜吧。不过这两个大活人可是被你打死的。好了好了，丫头啊，你也不要太自责了，干我们这一行的，这手上啊早晚会沾上血，只要你跟着爸，你会越来越有出息的。

0: 小同志，时间到了。
1: 是。刘连长，你可以出来了。
2: 好。
0: 祝贺祝贺。
2: 祝贺什么呀？刑满释放是吧？
0: 差不多这个意思。
2: 瞧你幸灾乐祸的。何队长，下次轮到你了。
0: 没有下次，我不可能。走。
3: 你是说驻扎在水磨房？
1: 对，
3: 采用奔袭围歼的战略。
4: 看来刘玉堂同志的这个禁闭关得很直啊，想出这么一个好办法。何山同志，你认为怎么样？
0: 引蛇出洞，而且从小分队的工作出发，还行。就算我佩服你了。
2: 哎呀，我还真是没想到啊，何山队长也会佩服我。
0: 哎，你别忙啊，这一招管不管用还要走着瞧呢。
4: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就爱抬杠也好，也算有个竞争嘛。啊，让我们全团都看看你们两个谁才是最后的这个。
1: 报告团长，肯定是我。
0: 又吹牛了吧，
4: 刘玉堂同志啊！有一件事，你必须清楚。
2: 嗯，
4: 我们跟园林人民小学取得了联系，根本没有一个叫四丫头的人去教英语。
0: 这么说，他是假的？
4: 是假的。这说明了什么？通过现在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个四丫头不光是陈子贤的女儿，而且还可能是台湾派来的特务。
1: 她是特务。
4: 嗯。
5: 玉堂哥，我们又见面了。马受惊了，跑了十几里才停下来，吓死我了。
1: 哦，后来呢？
5: 后来，我想回来找你，可路上碰到两个不三不四的人，拿着枪还想抓我。
1: 土匪。
5: 我也不清楚，我躲到一个小山洞里，后来看看外面没人，才跑回山阳寨来找你的。
1: 对了，我想起来了，你父亲是一个国民党军官，他现在在哪里啊？
5: 他在香港。玉堂哥，你先别说得这么绝对。你听我说，你如果跟我去，以后一定前途无量。你是个了不起的男人，你都不知道香港那边天地有多大啊！
4: 刘玉堂同志，组织上是信任你的，希望你能够摆脱掉个人的感情纠葛，胜利地完成剿匪任务。
1: 团长放心，我刘玉堂是头真正的东北虎还是病猫，让事实来检验吧。
4: 嗯。
0: 刘玉堂，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5: 我伤人了，我杀人了，玉堂哥，我的手上现在沾满了血，你还会爱我吗？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得到你的爱了。

0: 你要是再不肯跟我回去，我就完了。我现在不会再怨你了，一堂哥。虽然你出卖了我，你想要来抓捕我，那我以后也会去追杀你的。
1: 这就是我们的命！这么漂亮的玉佩，我可舍不得让你给砸了。这是我的事，你不要来管我。你跟刘一强的事，我是不该管。但我敬你是个了不起的、有情有义的女人，我不希望你痛苦。
0: 如果你打我可以解气的话，你就多打几下吧。你让我把这玉佩砸了，我就不会再痛苦了，明白吗？
1: 四小姐，你不是薄情的人，我敬你的就是这种地方。
0: 什么意思？你根本没有忘记那个刘玉堂。即使你把这个玉佩给砸了，可是你的心还是会痛的。真是没有想到，我见过的男人里面，居然是你最了解我。
1: 其实，我很嫉妒刘玉堂。

0: 田秀姑，你男人让我把你带到山上去。
1: 我不去。
0: 哼，这可由不得你。老子要给解放军演出好戏。

0: 哼，说，臭婆娘，你他妈说不说？
1: 连长，前面转过山脚就是水磨坊了，那个女人她不会是田秀姑吧？
2: 那咱们快去救她吧。
3: 石头，别乱来。
0: 哼，说不说？哼，说不说？哼，哼，臭婆娘想死是吧？拿柴火来。
2: 是。
0: 给老子烧死他！
3: 田富贵，
4: 有
3: 小东，
5: 是，
3: 你们下去。走
5: 走，
3: 刘喜
5: 在，
3: 准备射击。
5: 是。
0: 哼，说不说？再不说我点火了。哼，不说老子烧死你！
6: 冲！
7: 小东，别追了！
3: 大嫂，报告连长，土匪跑了，注意警戒。
2: 是。
3: 大嫂，大嫂，大嫂，大嫂，你没事吧？大嫂，你是？
8: 我是田秀姑。
3: 哦，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农民会主席让我们来找你的。
8: 解放军，多亏了你们，不然我就没命了。
3: 啊，先别说了，这个地方太危险，我们现在得马上离开。田富贵，背上他。
7: 是。
3: 来，走。

0: 长官。
1: 不要叫长官，我们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叫同志吧。
0: 长官同志啊，我家只有一张床。
1: 啊，没关系，你家有稻草吗？
0: 啊，有，仓库里多的是。
1: 那就好，到时候我们几个打地铺，怎么样？
2: 嗯，好，好，好。

0: 同志们，我们开个会。
1: 是
2: 是，
3: 连长，要不要在山坡上放流动哨？
0: 不用。
3: 那门口总得派个人吧？
0: 用不着。你想说什么？说。
3: 连长，这里已经是田大榜的地盘了，这万一……
0: 这个就是现在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自从上次山阳寨战斗结束以后，这个土匪战争的策略已经改变，他们不再跟我们正面交锋，而是跟我们捉迷藏。我们大军一到，他们全都不见了。上级根据敌情的变化，我们主力部队的集团拉网战术已经改为小分队战术，大部队呢则是隐蔽待命，等到土匪出现以后他们再袭击。
3: 连长，我们的任务呢？
0: 咱们这支小分队的主要任务就是驻扎水磨坊练兵。
4: 刘队长。
5: 糟了，
3: 连长，河山增援了。
5: 哎呀，这不该来的来了。
3: 连长，要和地方部队的同志搞好关系，这是你说的。
0: 刘希，你们去仓库安排他们的住处。
6: 是。
0: 二排长，你去叫河山，让他来敬。
6: 是。
4: 你们到这个屋去。
7: 是
8: 是。
4: 刘队长，我来了。
0: 何山
4: 啊，
0: 我们都是革命军人。
4: 没错，不过你是主力，我是杂牌了。
0: 不管什么牌，我们都是共产党手里的牌。我问你，
4: 哎，
0: 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4: 好好活着。
0: 什么？
4: 活着才能吃饭睡觉，上山剿匪啊。
0: 何队长，我告诉你啊，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
4: 哎呀，开个玩笑不行吗？我知道，坚决执行小分队队长刘玉堂的命令。
0: 那你为什么跟着我来了？
4: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没有你的命令，我吃饱了撑的。
0: 我是叫你把三中队隐蔽在附近，让你一个人来，而你倒好，大摇大摆，前呼后拥的，你比县太爷还威风啊。
4: 队长，我的部下发现水磨坊附近呢有可疑的人在活动，我是为了你的安全，好心当作驴肝肺了，
0: 乱弹琴，
4: 主力头子真难伺候。
0: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光天化日增援水磨坊，我所有的计划全被你给搅黄了。
4: 行，那我错了，我检讨，我现在就带着三中队啊撤。
0: 站住，意图已经暴露了，我们只能随机应变。
4: 你看着办了。嘿嘿。

0: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光天化日增援水磨坊，我所有的计划全被你给搅黄了。
1: 行，那我错了，我检讨，我现在就带着三中队啊撤。
0: 站住，意图已经暴露了，我们只能随机应变。
1: 你看着办了。嘿嘿，
2: 哎，这位老乡，您找谁？
3: 我找刘连长，刘玉堂。
2: 哦，刘连长已经出院了。
3: 出院了？定窗散真好用。哎，他去哪儿了？
4: 老乡，这是军事机密，请不要乱打听啊。
3: 那我找张胜男，他总在吧？下一个。哎呦。花木兰，你好啊！
5: 是你？你来干什么？
3: 我来看你啊！
5: 看我？哼，我不信！
3: 哎，你还没告诉我刘一堂到底去哪儿了？
5: 我就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3: 哎呀，你就告诉我刘一堂到底去哪儿了？
5: 我们连长的大名是你能随便叫的吗？
3: 张胜男，你的名字取得真好。一点都不像个女孩子。
5: 我在工作，没工夫跟你瞎扯。对了，你的东西拿去，省得以后找借口套近乎。
3: 你给我的这种香袋啊，是嫁了人的苗族女子用的，我不能用。
5: 这么多讲究？那没结婚女人用的香袋去哪儿买啊？
3: 买不着，这些啊都是我们细妹子一针一线自己缝出来的。
5: 那我去买布料丝线，你自己再绣一个。
3: 这怎么能绣第二个？只有寡妇才可以做第二个。
5: 你还没完了呀，王八咬手指头你不松嘴了？
3: 嘘，你讲话怎么可以这么难听啊？在我们苗家山的话，这叫做一箭穿心，一锤定音。
5: 给我出去。
3: 哎，你还没告诉我刘玉堂是不是放假了？
5: 放什么假？土匪不剿灭，刘连长是不会休息的。
3: 那他打田大榜了？
5: 是，连卫生员都不带，真把自己当铁人了。
3: 谢谢你。
5: 你干什么？不知道以为我调戏妇女呢？
3: 谢谢。

0: 我回来了。
1: 一共有多少人呢？
0: 穿军装的6个，穿便衣的30多个。
1: 他们在水磨坊都干些什么呢？
0: 好像在练兵。
1: 练兵？
0: 对。

暗区，小姐看，设计分解动作，一、二。

0: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一名画家。可是你爷爷偏而让我穿上军装，进了新兵连。我也跟你爷爷说过这样的话。
1: 什么时候送我走？我想回台湾。
0: 我刚刚得到最新的消息，现在所有的出山路口都有解放军把守，进出路口都要自调，你恐怕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
1: 那我

0: 你终于看这本书了。
1: 这本书其实我早就看过了。
0: 你是在哪看的？
1: 保密局游击战高级培训班，这是我们的必读课本。
0: 那你说说这本书写得怎么样？
1: 这书说的是持久战三阶段，很有战略头脑。现在湘西的局势是敌强我弱，正处在持久战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用共产党的成功办法反过来对付共产党，也就是十六字游击战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就可以立刻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迎接国军和盟军反攻大陆，将共产党一举击溃，彻底消灭殆尽。
0: 丫头啊，我还真小看你了，啊，没想到你们保密局还能点石成金，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丫头啊，有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我这个做爸爸的就放心了。
1: 现在我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好了，那你就暂时留下，做我的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
2: 小
0: 弟兄们继续玩吧啊。
2: 走。
3: 四小姐。这是我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人皮鞭子。请您笑纳。
1: 全是人皮编的
3: 啊？不不，鞭子是牛皮做的，这个把手是用共产党的人皮编的，是卑职亲手做的。
1: 哦，
0: 田司令，水磨坊有什么新情况？
3: 没什么新情况，就是一天到晚的练兵。
0: 死丫头啊，你看看，解放军派了一个班到水磨坊，你怎么看？
1: 一天到晚练兵，这情况有点奇怪啊。山阳寨战斗之前，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整天在山里拉网，活动频繁。山阳寨战斗之后，他们吃了亏，按说应该马上要报复我们，加大剿匪的力度才对。可是他们的主力部队反而都收缩了，这是为什么？
3: 嗨，这剿匪啊几百年来都一样，打打停停啊，应付差事，敷衍上风。
0: 田司令，我得到的最新消息，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将调入川东，与国军的主力决一死战。
3: 共军就等开打了？我就知道土匪是地上的山，官兵就是天上的云，最多打几声雷，下几场雨，乌龙山还是老子的天下，是我们国军的天下。
0: 田司令啊，你有没有决心把水磨坊这小股部队消灭掉？
3: 我是军座，您请坐，请坐。请坐啊，这您还看不出来吗？ 这是解放军玩的小把戏，他要引蛇出洞，让我田大榜上当。
0: 水磨房确实有很多疑点，解放军派了一个班进驻水磨房，确实有点像引蛇出洞的样子。不过没几天，县大队又派了一个中队进驻水磨房，天天练兵。哼，这明摆着是给我们看的，想要镇住我们，不让我们轻举妄动。然后他们会组织所有的村寨，按照他们的政策进行土改，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斩断我们的手脚，堵住我们的耳目。他们是想把我们活活地困死在乌龙山上。
3: 哎呀，这共产党啊，真是来者不善呢。
4: 连长
5: 啊，
4: 还没睡呢。
5: 哎，他们几个呢？
4: 啊，这些天都是三中队在站岗，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今天晚上的明岗和暗哨派咱们的人去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啊，
5: 嗯，你也睡吧，我出去看看。
4: 啊，好。
3: 哎，军座，这台湾空投的第二批物资什么时候到？
1: 哦，国防部刚刚回电，田司令，自己看。哎，
3: 待新战果，上报再定。哎，这党国的奶啊，好吃是好吃，就是不能天天吃。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才吃了几天呢，就断奶了，还得让弟兄们卖命。
1: 田司令，养兵养兵，养的是能打仗的兵，可不是只会吃的猪啊。
3: 好，今天晚上我就带300人马血洗水磨坊。
6: 你叫田秀姑吧？哎呀，我都站了半天了，你也不请我坐坐呀？一个人过日子真不容易，
7: 命苦，男人死了只能自己苦做。
6: 男人死了那可以改嫁呀，
7: 像我这种人命又苦又硬，谁敢要？
6: 我敢。
7: 想打野食啊？就不怕你堂客抓你的脸，放你的血？
6: 哪有什么堂客呀，我是光棍一条。
7: 你还没讨堂客？
6: 没有，以前在山上当土匪的时候有时间没想法，现在呢当了解放军有想法，没时间了。
7: 你当过土匪？
6: 当过。
7: 怪不得。
6: 怪不得什么呀？
7: 怪不得你跟那些当兵的不一样。
6: 哎，怎么不一样啊？
7: 那些当兵的见了女人都不好意思正眼看，你呢，见了女人却顾不上看别的。
6: 哎，我是当过土匪，你呢？也当过土匪婆呀。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7: 何队长，哎，还是不要开这种玩笑吧。
6: 老子就喜欢过嘴瘾，回头见。

0: 没睡呢。
1: 查岗呢，你干嘛？
0: 帮忙。
2: 帮忙啊？我怎么觉得不像帮忙？
0: 哎呀，解解乏而已嘛。
2: 好你个和珅，解解乏还而已。跟我走。
0: 干嘛？
2: 过来。哎，和珅，我问你，你跟这个田秀姑到底搞什么名堂？
0: 兄弟啊，这种事情还用问吗？
2: 我是代表组织上跟你谈话，请你配合点。
0: 行，那我现在代表个人，请问刘连长一个问题，行不行？
2: 你说，
0: 你跟四丫头怎么回事啊？
2: 我
0: 什么呀我啊，哎，大家都是男人嘛，嘿嘿，有些问题啊最好不要问得太清楚了，是不是啊刘连长？如果睡不着呢，到我仓库里坐一会儿啊，我那儿还有酒呢。哎，
2: 我跟你说严肃的事情啊，你就应该严肃一点啊。
0: 刘连长，你什么时候没严肃过？
2: 哎，你跟这田秀姑到底怎么回事？
0: 刘连长，我跟田秀姑怎么了？我是个单身汉，我不犯纪律吧？我找田秀姑。
2: 可你要知道田秀姑是什么人啊，她男人还在山上当土匪呢。
0: 我这也是和土匪做斗争嘛，你看我把土匪的女人争取过来了，土匪不就孤立了吗？
2: 你纯粹是歪理。何队长，我告诉你，这个田秀姑啊我真不放心，你要明白，千万不要犯糊涂，跟他少拉拉扯扯，明白了吗？
0: 对，田秀姑是我找来的啊，你对她不放心，那就说明你对我不信任，怪不得有了向导迟迟不行动，窝在这里自己折腾自己，是不是？
2: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把我的所有计划都给打乱了，你现在倒好，才敢跟我说风凉话。
0: 刘连长，你怎么把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啊？
2: 我说的是事实啊，我已经把这件事向上级汇报了，

0: 算了，不想跟你扯。来，喝口水，消消气。不喝。刘连长，就算老子破坏你的计划，那你说我是不是故意的？
1: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你是故意的？那好，刘连长，我劝你一句啊，不要以为自己一贯都是正确的。我知道你说死丫头，但现在我要明确的告诉你，我进闭关了。
0: 检讨也写了，我刘某人问心无愧。
1: 那你知道下面的战士怎么议论你的？
0: 怎么议论？
1: 好，一个是解放军剿匪连长，一个呢是国民党将领的女儿，她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呢？说不定还真是个特务呢。
0: 死丫头是你特务？
1: 不，她不是那种人。如果真是特务，刘玉堂同志，你该怎么办？
0: 我一枪崩了她。
1: 好，你说的。 我们走着瞧。
0: 哼。

0: 你当过土匪？
1: 当过。
0: 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呀？
0: 怪不得跟那些当兵的不一样。
1: 哎，怎么不一样啊？
0: 那些当兵的见了女人都不好意思正眼看，你呢，见了女人却顾不上看别的。
1: 哎，我是当过土匪，你呢，也当过土匪婆呀。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0: 何队长啊，还是不要开这种玩笑吧。
1: 老子就喜欢过嘴瘾，回头见。来人呐！
2: 老大，老大，
3: 死我了！
2: 老大，老大，没事吧？快，老大，等我啊！
3: 快点，快点，

0: 你抽大烟，要抽出去抽，我最恨抽大烟的男人。九姑，我知道抽大烟是不好，可是我没办法。知道不好，为什么还抽？
1: 不抽我会死的，你可死也不能抽，
2: 关你屁事儿啊！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啊？
1: 你们滚出去，我这里禁烟。
3: 铁锈菇，你还来劲了，你就是个土匪婆子。
4: 梁子，闭嘴！
1: 老大，
3: 滚！

0: 小郭，其实我也讨厌臭大爷。骗人！真的。那你为什么还抽？我有头疼病啊。头疼就去治病。我看过，不但看过郎中，还到黄八仙城看过西医，还到我前程。 看过教堂里会开刀的神父，都说没有办法。我怎么那么笨呀？刘玉堂，他要嚼我的烟枪，你也要嚼我的烟枪。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最恨什么人？我最恨我爹。 我家本来有20亩水田，50亩坡地。自从我爹抽了大烟以后，好好的日子就没了。家里败了，地也卖了。他把我卖了10块大洋，拿了钱以后，他又去抽，气得我娘上吊了。
1: 小郭。 此以后，我都听你的，好吗？我求你，求求你！<笑>

0: 啊，心痛，这什么口令啊？
1: 少啰嗦，执行就行。
0: 是，口令心痛。那回令呢？
1: 治病。
0: 是，口令心痛，回令治病。

大哥，好好的一个家，都让你仇大爷给仇败了，你一走了之，可怜了这孩子了。孩子，以后就跟叔过吧，我和你婶儿不多你这张嘴。

0: 九姑，我怎么在这儿啊？
1: 问你自己啊。
0: 小姑，你怎么了？去哪儿啊？
1: 去给你找药。
0: 找什么药啊？
1: 治头疼的药。
0: 别费那个劲儿了，治不好的。
1: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治不好的病，没有找不到的药。
0: 只有治不好的病，没有找不到的药。
2: 老大，老大，
3: 嗯，
2: 老大，
3: 嗯，
2: 你没事吧？
3: 没事，睡了一觉。
2: 睡了一觉？
3: 嗯，
2: 在哪儿睡的？
3: 哪来那么多废话呀？走，赶紧帮老大找烟枪去。
2: 烟枪在哪里啊？
3: 哦，被秀姑扔到溪水里了，快去摸吧。
4: 是。
2: 老大，
3: 又怎么了？
2: 田秀姑把烟枪扔到溪水里边去了，你一个烟炮还没抽完呢。
3: 对呀。
2: 那你头不疼啊？怎么睡着的呀？
3: 嘿嘿，那么就是世上只有找不到的药，没有治不好的病喽。嘿嘿，走，抹烟枪去。
2: 哦。
5: 四小姐来了，
6: 你们田司令呢？
5: 田司令在睡觉呢。
6: 让他起来，马上出来见我。
5: 他在睡觉，我不敢打扰。
6: 你不敢打扰？那我去叫他。
5: 哎，四小姐，这不太方便了。
6: 让开！让开！
5: 哎，四小姐，这个
6: 田司令，
5: 四小姐，
6: 田司令，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四小姐，这么早，什么事儿？
6: 军座首令，从现在开始，我是特派员，专门来你们这里指导你们的行动。
7: 是。在下欢迎特派员，欢迎。
6: 好，那我问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出动？
7: 昨天晚上你们出来吧，实在是不好意思。侯斯，
8: 来来，
7: 有肉大家吃，赏给弟兄们了。
5: 谢王爷。
6: 田司令。

0: 田司令，我在问你话呢。
1: 特派员问得好，你问什么来着？啊，对对，昨天晚上我喝醉了，这帮兔崽子是往死里灌我呀，耽误了特派员的大事，田大榜，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我看这样，司小姐，你把皮鞭给我，我自己抽自己，给您消消气儿。
0: 田司令，你是不是怕解放军啊？
1: 我怕什么？我怕解放军，我要是怕解放军，敢接台湾的委任状吗？你说。
2: 他奶奶的！
3: 何队长，你们干什么呢？
4: 摸鱼呢。
3: 摸到了吗？
4: 摸到了。摸到了，哎，这下子我摸到好东西了。小东啊，来，拿去送给刘连长。
3: 连长，
5: 嘴馋了，想吃肉了，哪抓的？
3: 是何队长给的。他让我送给你，连长，你看是清炖呢还是红烧？
5: 扔掉。
3: 扔掉，那多可惜啊！
5: 他是在挖苦我，说我是缩头乌龟。
3: 是。
5: 算了，难得糊涂，我不跟他计较。红烧，给大家打打牙祭。
3: 是。

0: 你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喝酒，你跟那两个抢上山的女人快活了一夜，是不是？
1: 哎呀，说起来不好意思啊，四小姐，您可以仙女下凡不思春，我可不行。我要是伺候不好啊，我心气儿就不顺，心气儿不顺呢，出门就没劲。
0: 你心气儿不顺，出门就没劲。你亲口答应昨天晚上出兵，所以我在给军座的电报里还夸你了呢。没想到，好了，田司令，你也别跟我装了。其实你昨天晚上是嘴上说狠话，心里还没底儿，对不对？
1: 哎呀，不愧是空降下来的，水平就是高，要不怎么能当特派员呢？实不相瞒，我昨天说下山不过是放放风，我要看看我身边的人有没有共产党的探子。四小姐，干我们这行的一般都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我不得不防。
0: 真是老奸巨猾，连我也被骗了。那么有没有查出内奸
1: 啊？没有没有，我在各个小路都放了暗哨，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我的部下对我那都是忠心耿耿。
0: 那我就要祝贺你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的纵队到底什么时候行动？
1: 四小姐，您先等等啊。这帮兔崽子，特派员来了不泡茶，我去找他们。
0: 田司令，田司令。

0: 何队长、梁子，你们干嘛去了？
1: 摸鱼去了。
0: 你们先上去，我马上就来。
1: 好啊。

0: 报告，连长，回来了。
1: 哎，
0: 有什么情况？
1: 田秀姑到镇上的中药铺抓了两包中药，
0: 继续监视，
1: 明白。

0: 喝药。小姑啊，真的没有用，我都喝了整整2年了，连放屁都一股药味儿，蚂蚁都熏倒了一大片，真的没有用。
1: 喝。你笑什么？
0: 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2: 滚！你干嘛踢人啊？啊？哪有啊？还耍赖？我刚刚都看见了。
0: 你看错了，我腿抽筋，你不相信？我到交警那问问。梁子，
2: 进来。
0: 老大，我刚才踢你了？没有啊，绝对没有。
2: 老大腿抽筋，
0: 小弟腿无轻。
2: 小姑啊，你笑起来就跟那个什么狐狸精很像啊。
0: 你说什么呢？
2: 我的意思是说，反正你笑起来很好看。
0: 夸人都不会夸，真笨。

0: 谁？什么人？
1: 救命啊！救命啊！
2: 啊！富哥！
1: 救救我！
3: 田富贵，我见过笨的，我还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连长，我不会游泳。
3: 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你还往水里跳？
4: 不是跳的，是滑下去的。
3: 我问你，田小公有没有发现你在监视他？
4: 没有没有，保证没有。
3: 快去换衣服，小心感冒了。
4: 是。

0: 这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不许动！
1: 刘连长，
0: 田秀姑，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1: 草纸啊，我要去解手。
0: 给我。
1: 草纸你也要？
0: 给我。

0: 来，喝水。刘连长，你给我说说，为什么要跟踪我？
1: 对不起，误会，是场误会。你坐，先坐下吧。是这样的，总之是个误会。
0: 什么误会？
1: 我这么跟你说吧，秀姑同志，你要理解我们，因为你男人在山上，我们是对你有点不放心。不放心？
0: 那为什么一直住在我家，还要让我给你们当向导？
1: 向导就不用了。我们住在你家里，吃的东西，我们走的时候，一分钱不少，会给你结账的。你们要走？对呀，我们总不能在你家里常住，白吃白喝吧？
0: 是要上山吗？
1: 不是。
0: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1: 不是不相信。
0: 你看，我已经给你道过歉了，还叫你同志。你知道同志在我们队伍里意味着什么吗？
1: 这是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互相称呼，所以啊，我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0: 那就让我带你们上山，我不要钱，我要把我男人找回来，不要再让他当土匪了。
1: 我们不进山了，我们另有任务，三天后出发。

0: 何队长。
1: 嗯，舅姑，这么晚去哪儿了？
0: 我把磨好的米给老乡送去。
1: 哦，辛苦了。
0: 不辛苦，你派来挑米的兵哥才辛苦。
1: 哎，舅姑，这些竹筒你是做什么用的？
0: 你是本地人，你是知道的，在河里放竹筒祈求河神保佑，上山打猎的时候把饭放到竹筒里，饭不会馊。
1: 啊，听说过。
0: 来，何队长，这边坐。
1: 嗯。
0: 对了，何队长，刘连长刮你鼻子了吧？
1: 谁说的？我跟刘连长交情可深了，再说了，他是连长，老子也是连级干部，平起平坐，他怎么敢刮我鼻子呢？
0: 那天晚上他看见我们，他没说你？
1: 啊，你说这个事儿啊，他倒是说过。
0: 他怎么说？
1: 他问我什么时候跟你那个
0: 哪个？

0: 谁说的？我跟刘连长交情可深了。再说了，他是连长，老子也是连级干部，平起平坐，他怎么敢刮我皮子呢？
1: 那天晚上他看见我们，他没说你？
0: 啊，你说这个事儿啊，他倒是说过。
1: 他怎么说？
0: 他问我什么时候跟你那个？
1: 哪个？
2: 哎呀，
1: 不要脸！

0: 你会想我吗？
1: 你们要走去哪里？
0: 这是军事秘密，不要打听。
1: 这次要走多久？
0: 我也不知道，反正要走很远，发了3双军鞋呢。你想啊，要走多少路啊？
1: 那会不会要出了湘西下四川？哦，听说四川的妹子又辣又热，看到好男人就下手。
0: 没事儿，我心里有你了，四川妹子算什么呀？小郭，我要去查岗了，你也早点睡吧，好吗？

0: 天秀姑啊，你可不要真是田大榜的卧底，你要真是个卧底，老子还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呢。
1: 军座来电，共军主力向四川东部移动，望抓住战机。

0: 水墨房的共军，三天后就要撤退。
1: 大爷，这竹筒是空的，哪来的情报啊？嘿，
0: 笨呐你！竹筒空了，就说明共军要走了。三道刀痕，就是三天后，对吧，榜爷？嗯，你一只眼看得都这么透彻。 要是两只眼还了得，那榜爷，三河镇的共军全撤退了。你看清楚了？看清了，全走了，连伤兵都走了。
2: 田司令。
0: 司小姐，
3: 这是军座的电报，共军主力去川东了。
0: 这回可真要大干一场了。杜耀龙，
4: 在。
0: 马上集合弟兄们，连夜下山，明天傍晚赶到水墨房。
4: 是。

0: 报爷，四小姐来了。鲍司令鸟枪换炮了。哼，哎，这给你了，
1: 谢鲍爷，谢四小姐。
0: 特派员好，欢迎特派员。叫我司丫头吧。你的队伍都住帐篷？
2: 兄弟们呢，都稀罕这洋玩意儿，说不招虫子。哎，你看，美国货就是好，你看看望远镜就是千里眼，美国军刀吹气断发，真不含糊。嗯，特派员，谢了。

0: 又忘了，别跟我客气，叫我司丫头。借花献佛，司丫头，一点点心意给。你喜欢带着队伍在山里游荡？<笑>
1: 要不人家都叫我钻山豹呢。<笑>
0: 俗话说，狐有虎穴，狼有狼窝。 到处游荡的不是野猫，就是野狗。你应该有自己的根据地。
1: 哎呀，太麻烦了，我还是住在这里比较好，痛快自在。
0: 鲍司令，
1: 嗯，
0: 你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吗？秘诀有两条，一是建立根据地，二是打人民战争。 就是发动群众把老百姓都鼓动起来，为他们卖命。我们要想复兴党国大业，就要用共产党的经验来打败共产党。你
1: 是特派员，这些问题你考虑就行了，我只管打仗。你和美国巴顿将军一样，天生就是为战争而生的，
0: 我很欣赏你。眼下就有一场大战。
2: 打完这仗，我就让田司令把八仙岭交给你做你的根据地。<笑>他不肯，我也不稀罕。不肯给就借，你的队伍一定要有根据地。
3: 停下！
4: 田秀姑同志，
5: 刘连长，
4: 这么晚了还洗衣服？
5: 不怕刘连长笑话，我们穷人衣服少，白天出了一身汗，夜里洗干净了，天亮就可以穿了。
4: 哎，这衣服是谁的？何
5: 队长的。
4: 哦。哎，田秀姑同志，明天呢我们就要出发了，你看这段时间打扰你这么久了，也没有什么礼物能表达一下心意。 就给你一颗手榴弹吧，你一个人住在水磨房也好防身。你会用吗？啊，打开这个后盖，掏出拉环，用力一拉，就会冒烟，用力扔出去就行了。田小姑同志，你多保重。
5: 嗯。
4: 给。再见。

0: 刘连长，刘连长，刘连长，过来！何山，我真给你犯冲，我刚梦见一碗红烧肉，吃的我正开心呢，你就打扰我，你是有意的，
1: 烦不烦呢？您看看，
0: 这什么呀？
1: 田秀姑发的情报，
0: 情报。
1: 什么也没有啊！哎呀，刘连长，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啊？田秀姑肯定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田秀姑肯定是田大榜的眼线。我当过土匪，我知道土匪报信呢，要是什么也没有的话，那就是说要撤了。三道刀痕，就是告诉田大榜，我们三天后要撤了。前天是两道，昨天是一道，今天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最后的情报。
0: 哦。 这说明什么？今天晚上土匪呀，很有可能会来袭击水磨坊。我就怕他们不来。石头，到，赶紧把竹筒扔到水里，让田大榜看了安心。
2: 是。
1: 好你个东北虎啊！你看来早有安排啊，把我也蒙在鼓里了。
0: 哎，我跟你说。 现在你马上通知你的中队，一个小队守仓库，一个小队守磨坊，还有一个小队在这里加强火力。今天晚上准备战斗。
1: 那田秀姑怎么办呢？
0: 马上抓起来。
1: 好。

0: 老大，这娘们真狡猾，可能跑了。
1: 跑不远，走到周围看看。
0: 老大，
1: 有屁快放啊！
0: 老大，你到底喜不喜欢田秀姑？
1: 喜不喜欢现在管不了了，该抓的还是得抓。
0: 老大，了不起，有原则。
2: 王爷，你看。

0: 老大，我来掩护你，你去报告刘连长。
1: 不用，刘连长早有防备，是我提醒他的。
0: 你真神呐！
1: 走。
2: 这样，从这里。连长，哨兵都撤回来了。
3: 都撤回来了，土匪正在包围咱们，有好几百人呢。
2: 何山呢？
3: 何队长没找到。
2: 没找到？
3: 嗯。
2: 这样，我们就顾不上他了。通知大家，准备战斗。
4: 是。

0: 连长，没事吧？没事，把他抓下来。
1: 是。连长，怎么回事？
0: 里面的炸药我早卸掉了。怎么了？狐狸露出尾巴了，
1: 那还等什么？快抓呀！
0: 带他下去。

0: 娘。王爷，都准备好了，打吧。
1: 心急吃不到热豆腐，等最后情况。
2: 田秀姑啊，你还真是个千年狐狸精啊。

0: 点把老子都骗了。
1: 何队长，我不是什么狐狸精，我也不是有意要害你们。
0: 你不是狐狸精，那是奸细，我恨不得把你。我说你，你哭什么哭呀？哎，行行行，别哭别哭了。我说你，你赶紧把田大宝的事说了，不就没事了吗？你说呢，等于是帮我，你帮我呢，就是帮了解放军了，懂不懂？
1: 好，我说，我都说，我真的不是土匪，我是被田大宝逼的。
2: 老子要给解放军演出好戏，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田秀姑了，听明白了吗？
0: 什么？哎，你刚才说什么？田大宝杀了真的田秀姑？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冒充的，不过我也叫秀姑。
0: 哎，你也叫秀姑？
1: 我也没办法，爹娘死得早，表叔收养了我，田大宝要挟我，要杀我表叔全家。
3: 灭你全家！
4: 就你了，就答应他们吧，帮帮也干吧，帮帮也干吧。
1: 我答应你们，我答应你们。
3: 早答应不就不用遭这罪了吗？不识抬举。
1: 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害你们。
5: 田秀姑，你少给我装蒜。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5: 你没有？你以前想骗我老大，现在还想骗我老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我知道我犯了死罪，何队长，你要杀我我没话说，但是有一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你今天的药已经熬好了，你一定要喝，以后每天都要按时喝药，你已经好久没头痛了，只要不头痛你就不会再想抽大烟了，这样你的大烟才能戒掉，只要你戒掉大烟，我就是死了也甘心了。
5: 田秀姑，你到现在还想骗我老大？
6: 娘子，
0: 你要干嘛？

0: 怎么样，刘连长，田秀姑招了。
1: 其实呀，他不是田秀姑，是冒充的。为什么要冒充？他怎么说？
0: 我说的没错吧？田秀姑就是利用这些竹筒跟田大榜联络通信的。
2: 田秀姑，我告诉你，根据你提供的信号，田大榜已经带着土匪上来了，但是他现在一直没有动。我知道他在等你最后一个信号，对不对？
1: 是，刘连长。
3: 我已经跟何队长说了。哦，对了，刘连长，田秀姑跟田大榜约定的最后的信号是手榴弹爆炸，手榴弹一爆炸，田大榜就发起进攻。哼，
4: 这个老狐狸确实心细。弟兄们，上！
5: 走，上来，弟兄们！
1: 田大榜，你这个老狐狸，终于上钩了！同志们。

0: 死当兵的赏大洋，打死当官的赏姑娘，弟兄们冲啊！
1: 跟我去抓田大宝，我要给刘玉堂看看，到底是主力东北虎厉害，还是我杂牌地头蛇厉害。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营长，二连已进入南北两侧山坡指定位置。
4: 报告营长，三连已经切断东西两侧山口。
3: 哎呀，刘玉堂这个鱼饵这次可真钓到大鱼了。那好，打照明弹，吹冲锋号，先把狗日的吓个半死。
4: 是
2: 是。

0: 你带着弟兄们顶住，打完这仗老子胜坐南天门。
1: 是。弟兄们，弟兄们，咱们的增援部队啊，这个增援部队马上就到，都给我顶住啊。
2: 是啊，
3: 走，干了。

快快快！哎，弟兄们，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快点！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解放军优待俘虏，胆敢顽抗，死路一条！赶快投降！解放军优待俘虏，胆敢顽抗，死路一条！解放军，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们，被他们抓住五马分尸活不了了，咱们现在就顶住，顶住了，然后再撤，明白了？

0: 进来，报告营长，土匪已经被打垮，我连正在打扫战场。
1: 抓住田大榜了吗？没有，一股残匪在树林里撕开我军封锁线逃窜了。这股匪徒武器精良，全师机枪冲锋枪，每师手雷，我连伤了十几个。
0: 这他娘的一定是田大榜和他的卫队，往哪儿跑了？
1: 哦，营长这里。
0: 刘玉堂呢？
2: 一连长和三连长带着队伍追击去了。
0: 马上集合你的部队，告诉你，增援刘玉堂，已经把匪首田大榜给我抓了。
3: 是。
4: 杜二龙，你去前面探探路。

0: 刘一堂，营长，情况怎么样？
1: 土匪跑进了采石场，钻进了前面一个碉楼，三连长已经绕到碉楼后面，把田大宝团团包围，攻打了两次，可土匪火力太猛了。
2: 我不听你解释，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把这个碉楼给我拿下。
1: 是。

0: 进来，营长，情况怎么样？我们连强攻，敌人火力太猛，拿不下碉堡。
1: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刘一堂，你呢？
2: 报告营长，我们有机枪掩护，四面包抄，所有的爆破组准备炸药。天亮之前，我们拿下碉楼。
0: 这可是你说的，天亮之前拿不下来，提头来见我。
1: 是，
2: 说说。
3: 啊，营长，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共军用小分队做饵，引田司令钻口袋。但他们万万想不到，田司令才是真正的诱饵。因为采石场就是我爸布置的口袋阵。你们马上去收网，一个也不许放过。明白了吗？
0: 明白。

0: 对面的解放军好汉，报个姓名呗。
1: 田大宝，我是县大队的何山。
0: 我说嘛，那些北方佬怎么会如此的神通广大，把老子追到这个地方来？原来是自家兄弟呀、啊！
1: 谁跟你兄弟啊？田大宝，我告诉你，你赶紧投降，我相信政府肯定会宽大处理你。
0: 好大的口气，乌鸦掉进了石灰缸，还真把自己当成天鹅了。有本事你过来，老子就投降。何山，当年你被老子抢了地盘，逼得走投无路，才投靠了共产党。你要是还愿意继续跟老子交朋友，当年八面山的地盘、大烟税、保护费，全都归你。
1: 田大宝，当年你杀了我弟兄30多个呢，啊，这笔账我早晚要跟你算。
0: 你杀我的兄弟更多，手下的兄弟嘛，都是各路老大送给阎王爷的贡品，我都不在乎，你还在乎什么呀？你好好想想吧。
1: 田大宝，你走着瞧。

0: 晃荡了啊！啊！啊！出去看看！啊！快走，快走！
1: 我想让爆破组在两边包抄，然后到达这个地方就可以炸掉。
2: 报告，
3: 进来。
2: 包营长，后山上有枪声。
3: 这样，每个连派出一个班，组成巡逻队，加强警戒。
4: 是。

0: 大家提高警戒。你马上回去向营长汇报。
1: 是。
0: 其他人跟我来。
2: 是。
3: 准备。
4: 赏一两大烟。
5: 司小姐。
6: 啊，两位司令辛苦了。
5: 共军在山上的三个据点全被我解决了，
4: 共军的侦察兵也让我干掉了，一个活口都没留。
6: 干得好。刚刚收到电报，附近200里没有解放军活动的迹象。这次我们要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让台湾为我们庆功，让自由世界为我们乌龙山轰动。啊，现在几点了？
5: 4:40。
6: 4:40，这里凌晨5:30天亮。我们5:30发动总攻。
5: 是
4: 是。
5: 走。大哥，真的就这么便宜了田大王？
4: 要按我的心里话，恨不得解放军把田大王打死。可是，四小姐后边是她干爹，她干爹后边是美国人，你就是腰杆再硬，也顶不住啊。你有什么招？
5: 你这次是赶羊的先锋，我是收网的渔翁，你不动我肯定不动。
4: 总攻的时间已经定了，我不敢不动。
5: 现在几点？
4: 哎，
5: 你的表坏了。
4: 那什么时候开始进攻？
5: 共产党不是要炸田大榜的碉楼吗？什么时候碉楼爆炸了，什么时候就是最佳的进攻时机。
4: 你可真是诸葛在世啊。走。
5: 什么诸葛？

0: 快点啊！啊，快点啊！哎，快点啊！再快点！
1: 龙司令，
0: 哟，小佩然，你怎么上来了？这危险呐！
1: 时间已经过了，为什么不进宫？
0: 客气的坏掉，都坏了，你看。
1: 马上开始进宫。
0: 好，我这就准备进宫。你还是到后边去吧，这太危险了。
1: 我现在一秒钟也不想走。马上给我吹号，快点！
0: 快吹！
2: 营长，
3: 刘玉堂，还有十分钟，你那情况怎么样？
2: 准备完毕，不过伤亡很大，第二组正在准备。啊，营长，我去看看。

让，你让，你让，营长。

0: 我说道说道去啊，走走走。原来你就是李九的妹子啊。
1: 那你和亮子这是？哦，好好，
0: 梅妮儿是个好姑娘，上过洋学堂，有文化。亮子，你好福气呀、啊！
1: 嫂子，就别开玩笑了。
2: 哎，什么开玩笑？我彭亮就是有福气。等打完了小鬼子，我让红哥、嫂子还有政委给咱们主婚，我彭亮这辈子一定要娶你。
3: 哎，红哥，我觉得方林嫂这个人挺好的嘛。
4: 嗯，是不是啊，红哥？
5: 当然了，方林嫂是咱们最可靠的堡垒，革命意志坚定。

0: 当然是个好同志。
1: 我说的是方林嫂如果做媳妇儿挺好的。
0: 说什么呢你？
1: 红哥，
0: 你不觉得方林嫂做媳妇儿挺好的吗？哎，咱得说正经事儿啊，扯什么你？
1: 我一开始就没打算说正经事儿，是你一直往正经事儿上扯。
0: 你说你这熊孩子，净胡扯了你。
1: 红哥，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想过要方林嫂做你媳妇儿？
0: 嘿，你瞧，我揍你呀、啊、我！哎，哎，哎呦！

0: 怎么了？
1: 哎，怎么了？我等急了呗。我，
0: 你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等我干嘛？
1: 哎，妮子，我可告诉你啊，师傅让我跟着你的。
0: 我在这里很安全，你回去吧。
1: 我知道，你不就是为了彭亮吗？啊，彭亮，彭亮，彭亮，他就不是个男人，啊，他连你都保护不了，我不放心。
2: 你小子说谁不是男人？
1: 谁搭茬我就说谁不是男人。
2: 你，
0: 田六子，你住嘴！
1: 我偏不，我他娘早憋了一肚子火了。彭亮，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说，你他娘算个男人吗你？啊！
2: 你信不信我揍你？哎
0: 呀，别打了！别打了！哎
2: 呦，这俩是谁？
1: 我他妈我！
0: 田亮子，你住手！有本事打鬼子去，你在这里逞什么英雄？
1: 你！
3: 彭亮同志，你是中队长了，怎么这点觉悟性都没有啊？大白天的打架，你好好想想，这是什么影响啊？这田六子跑了，他万一透露了消息，铁道队就全都暴露了，知道吗？
2: 政委，都是我不好，我现在就把他抓回来。
3: 站住！你抓什么呀？你凭什么随便抓人呢？
2: 我，
4: 政委，我比较了解铁六子，他不是那种告密的人，何况他还是那么喜欢梅妮儿，梅妮儿还在这儿，他要是告了密，梅妮儿就麻烦了，那李九能轻饶得了他？
3: 那要防患于未然，从今晚开始，村子各路口增设岗哨，以防不测。
5: 拿来了吗？
6: 没有，怎么拿呀？那么长的家伙，街上到处是宪兵，还有特务。
5: 你说你这个笨样，你，
6: 哎，哎，六子哥，你怎么不去济南了？
5: 不去了，我要留下来打小鬼子，让梅妮儿看看我不输给彭亮那小子。
6: 哎，六子哥，你知道彭亮那帮人打鬼子为什么那么利落？
5: 为什么？
6: 就因为人家有这个。
5: 费了半天劲，马枪还是不行。
6: 哎，再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
5: 嗯，来，喝酒。
6: 来，
7: 你看，咱靠那边，啊，那边，往那边。哎，对，就这儿，靠近这条船。
8: 王林嫂，梅妮儿，哎呀，
9: 哎，小心点，
3: 嫂子。
0: 嫂子，你看红哥对你还怪关心呢。哎
7: 呀，你就不会少说两句？进去吧，我给你换药。
8: 哎，好好好，
3: 来。
0: 小坡，小坡，小坡。

0: 小坡，干啥？
1: 嫂子，你好好给红哥换药，我们先走了。
2: 哎，美妮儿，你们别走啊，
0: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干啥？好看呗。有啥好看的？风里雨里的，没过过一天好日子，都快成老太婆了。唉，10岁上，我爹就死了。 我娘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20岁上，嫁给了方明。本指望这辈子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可谁想到，她不明不白的就被日本鬼子给……男人没了，家里面天都塌了。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1: 真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遇到了你，我就觉得以后的日子有奔头了。大队长，不瞒你说，我这心里头啊，从来没这么踏实，这么敞亮过。都一样。我那小时候，爹娘死了，是姐姐把我拉扯大，后来啊。 就给那地主家放牛，哎，有一天牛跑，我也就不敢回家了，就只能到处流浪。后来啊，扒火车，啊，是八路军把我给救了。要是没有共产党啊，今儿个我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0: 哎呀，咱们都是命苦的人呐。哎，大队长，你说要是小鬼子们都死了？
1: 咱们的日子会变成啥样？哎呦，这我也说不好。哎，不过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嗯。
1: 哎，每天相亲，你干嘛不去又回来？
0: 怎么，你还想让我去？
1: 哎，我要是想让你去，我干嘛去追你啊？

0: 好巧。
1: 大队长呢？
2: 大队长就在。
1: 胡闹！你们俩还有心情唱歌？大队长出事怎么办？
3: 快去找大队长。
4: 我上有老下有小，大字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5: 哎，我这每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个儿的，哎，比你啊也强不到哪儿去。
1: 干什么呢？快点出来！快点！
3: 哎，你先别动。
6: 哎，老总啊！
1: 干什么呢？
6: 这不，下网抓几条鱼，去集市上卖俩钱。

0: 鱼的。
1: 是。
2: 哎，老总，是你呀？
0: 啊，你认识啊？
2: 哎，你前些日子还去俺家要抓那头小猪，你忘了？
3: 哦，啊，对了对了，你家小猪长大了吗？
2: 快了快了，再有2-3月啊，就可以宰了。到时候上俺家吃红烧肉去啊！
3: 好好好
2: 啊！老总，这2条鱼先拿着，回去炖炖下酒啊！啊，拿着。
3: 好好好，哎，天不早了，你啊也早早回去吧。万一飞虎队来了，我们就要打仗了，枪子儿可不长眼啊！
2: 哎，
3: 走吧。
2: 好，慢走啊，老总。

1: 小子，你年不见，出息了。说，深更半夜在高宅干什么？少他娘的废话！要啥要剐，随便来。哼，有种啊！真不愧李角的徒弟。压下去。走，老实点，快点，快走。
2: 乌泱泱的干什么呢？是老爷。老爷，抓到了一个毛贼，叫田六子。少什么了？刚跳进院就给抓住了。没少东西就好，把贼打伤了扔出去。
1: 老爷，你猜他是谁的人？
2: 谁的？
1: 李九的徒弟。
2: 哼，偷日本人还不过瘾，竟敢偷到我高某人的头上。
1: 这个田六子贼大胆，又会武功，其实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2: 说说看，怎么利用？
1: 咱民团正缺人手，特别是像田六子这样有勇有谋的家伙。再说了，他师父是李九啊。如果田六子归顺了咱们，那李九跟咱们也就算沾亲带故了。
2: 嗯，有点道理。

0: 高老爷，我夜闯你家，你不但不怪罪，还好吃好喝，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我高某人喜欢结交朋友，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侠义之士。
0: 过奖了。
1: 高某有一事想问，你为何深夜潜入避寨呢？
0: 偷枪。
1: 真是快人快语，我喜欢。我这儿的枪可是不少啊，你钟情什么样的枪？
0: 听说高老爷新买了不少二十响盒子炮，就是想弄一只玩玩。
1: 呵，口气不小啊，是条汉子。我这里的枪好用不好拿。
0: 怎么讲？
1: 我高某人看你也是条汉子，想有意挽留。我正组建民团，如不嫌弃，可否留下做我的左膀右臂？
0: 哎呀，不稀罕。
1: 那这酒你是喝得下咽不下？刘和
2: 师傅，
3: 刘和，
1: 想必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酒爷吧？
3: 高老爷，徒弟不敬，多有得罪，我李九向你赔礼了。

0: 高某人对九爷的名声早已是钦佩有加，今日难得一见，请九爷赏脸，坐下喝杯薄酒。
1: 好，恭敬不如从命。
0: 请。

0: 师傅，咋了？
1: 我让你送的梅妮儿呢？
0: 在铁道游击队，跟着彭亮呢。
1: 你还有点出息吗？
0: 师傅，我知道，我是没看中梅妮儿，但这彭亮那小子又有枪又有人，梅妮儿觉得我这……
1: 觉得你没出息是吧？
0: 我这不是吗？才想着弄这把枪，寻思跟彭亮比划比划，咱也出息出息呗。
1: 六子，你不嫌弃梅妮儿，我倒是有意撮合你。本来想让你守在他身边，日久生情。可你呢？
0: 师傅，你也知道妮子的脾气，我从小迁就他，迁就惯了，那我也降不住他呀，师傅。
1: 谁让你在梅妮儿面前没个爷们样，什么都让着他，惯出毛病了吧？
0: 师傅，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他，我舍不得吗？师傅，
1: 偏偏是彭亮，要是换上别人，我也就不拦了。他对不住梅妮儿，我不会原谅他。
0: 师傅，我现在有枪了，我这就去找彭亮。
1: 站住！不是让你去拼命，动动脑子。

0: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
1: 衡亮，我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把妮子让给我吧。
0: 嘿，你想什么呢你？衡亮，我实话告诉你，我师父不会让妮子跟你好的。你俩在一起，大家都痛苦，妮子早晚还让你给害了。
1: 我不会害他的，我会好好对他的。
0: 妮子已经让你给害了。
1: 我知道，是因为我让明玲受苦了，可我今后会加倍弥补他。
0: 你用什么弥补妮子？
2: 啊，你自己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啊！你怎么保护妮子？
3: 彭亮，你抗日打鬼子，我钦佩你，但是你干的这事儿是会掉脑袋的，到时候剩妮子一个人，你让她咋办？哎呀，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哎，六子哥。
4: 亮子，六子哥怎么走了？
5: 梅妮儿，你还是回去吧。是不是田六子跟你说什么了？
4: 梅妮儿，我整天东躲西藏的打游击，你跟着我太危险了。是田六子说你的吧？不管他的事。亮子，枣庄大洋街上大白天到处都有子弹飞，哪里不危险？ 街上的老百姓随时都可能被鬼子的刺刀挑，哪个又不危险？只要小鬼子在中国，天下就没有太平的日子。亮子，我告诉你，我梅妮儿今天不是要跟着你，我是要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5: 梅妮儿，
4: 亮子，你不用说了，我不会回去的。你放心，我梅妮儿不是要赖着你。
5: 梅妮儿，我不是那个意思。
6: 你等等我，师傅，妮子要参加铁道游击队。什么？梅妮儿要参加铁道游击队？啊，你是怎么劝的？你是干什么吃的？师傅，
0: 要不我也参加铁道游击队？
6: 放屁！我娘死了以后，世上唯一的亲人就剩一个妹妹了，她竟然要参加铁道游击队，简直是魔怔了。六子，刘红他们现在在哪儿？你领我去。 把梅妮救回来，
0: 师傅，红哥去养伤去了，现在铁道游击队啊，是王强说了算，还有一个叫，啊，还有一个叫政委的。

这是军事要地，不能随便进的。就跟找谁呀？我要想进，你拦得住吗？哼，拦住拦不住。

0: 你都不认识了，
1: 真是的，
0: 九哥。

0: 来，九哥，喝水。这次九哥来有什么吩咐啊？我
1: 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直说了吧，我想把梅妮儿带走。哦，
0: 好好。梅妮儿呢？和亮子一起出去办点事，应该下午就回来了。
2: 好，那我等着。
0: 哎，好。来，哎。
1: 哎呀，来了
0: 哟！屋里很热闹啊，来客人了。正好啊，九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政委。啊，这位就是闻名鲁南的九哥。郑
1: 先生，是敬。
0: 我们的政委啊，不姓郑，姓李。
1: 为什么叫政委？
0: 政委就像是官职，啊，不是人名，就像。
2: 站长啊，队长一样的。哦，其实也不是什么官，就是耍耍嘴皮子而已。
0: 哎，政委啊，我忘了说了，九哥啊是梅妮儿的亲哥哥。哦，怪不得梅妮这么好，原来有这么好一个亲哥哥。九哥这次是来接梅妮儿的。
1: 九哥是怕梅妮参加我们铁道游击队吧？
3: 一个姑娘家东游西逛的不是个事儿。
2: 现在时代变了。
3: 巾帼不让须眉啊！
2: 那些大道理不适合我们老百姓。如果九哥甘做平头百姓，那真是枉费了一身的好功夫。如今日寇当道，恐怕想做一个平头百姓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3: 我李九杀过小鬼子，可就是不愿受制于人。
2: 抗日单打独斗，哪能把小鬼子赶尽杀绝呀？要说受制于人，咱们现在不都受制于小鬼子吗？只要咱们心里都想着打鬼子。
3: 才能让鬼子在中国无立足之地彻底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咱们最终才能不受制于人。哼，政委说的有道理，我还有事，先告辞。
4: 不送。
3: 哎，哎，我说九哥，哎，九哥，喝完水再走吧。
2: 哎，师傅，咱们不是找梅妮儿吗？怎么这就走了？
3: 不走还天天念经啊？
4: 那妮子咋办啊？
3: 到时候。
4: 去找刘红。哦，这个李九啊，就是喜欢独来独往，从小就这样。
5: 光凭个人英雄主义，将来会吃大亏的。别
3: 说了，我李九就是这么个人，就是搬来了天王老子，我也不买账。溜达，你要想带队伍跟彭亮较量，你自己想主意，别打我的谱。
5: 师傅，你说高胖子这个人能成事吗？
4: 他就是一个大财主，折腾来折腾去，还不都是为了守自己那份家业？能有什么道理？
5: 高胖子还想让我跟他干民团呢。
4: 他的民团，说白了就是给他看家护院的狗，没啥意思。嗯。哎，高静斋不是说过，微山岛有一支国军队伍，领头的崔团长是他的结拜兄弟吧？
5: 师傅，那可是吃过败仗的顽军啊！
4: 我倒听说这位团长仗义豪迈，我看是个成大事的人物。
6: 老实点，快点！咦？你是什么人？找我什么事？
5: 你就是崔团长吧？哎呀，我找的就是你啊，崔团。
6: 什么事？快说！
5: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你的。
6: 投奔我？
5: 我听说崔团是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战英雄，我想跟着崔团抗日打鬼子。
6: 小鬼子跟你有仇？
5: 有。
6: 好，有仇必报，真爷们儿。
5: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5: 我要当中队长，你要答应我，我就留下；你要不答应我，我天留都不留。
6: 中队长？什么中队长？
5: 中队长就是那个管二十人的那种官。
6: 那不是中队长，那是排长。老子这里是国民政府的正规。

0: 军不是土八路游击队。
1: 对对对对，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0: 哎，你来投奔我还要讲条件，你凭什么？
1: 哼，凭本事。
0: 有本事，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来人呐，
2: 走。
0: 这是老子的武术教官，你是田六子是吧？你说你有本事，敢不敢跟老子的手下比划两招？
1: 讨教。

0: 下手重了。我们给团长留面子。
1: 哼，少他娘让我猜来猜去。这不要我就说不要我，少他娘捉弄人。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日本特务？嗯，
1: 我呸！少他娘血口喷人，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当汉奸特务。
2: 那你怎么会日本柔道？
1: 日本啥玩意儿？
3: 日本柔道是日本的一种格斗术，有些像中国的摔跤。
1: 哎，误会了，团长。我以前啊跟小鬼子交过手，哦，我觉得这功夫吧好用又简单，还不伤人，这不就学会了吗？
2: 放开！那你还会什么？
1: 我还会扒火车呢。嗯？
2: 你会爬火车？啊！
1: 不管跑多快，我都能上去。哦。
2: 过来。哎。你说你会爬火车，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1: 团长，这有什么稀罕的呀？这不剪子骨吗？
2: 你们爬火车的人有谁用过这剪子骨？
4: 用刀的，用改锥的，用钳子的，用剪子骨的嘛，想不起来了。
1: 团长，你问这干嘛呀？
2: 两年前有一个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十几个弟兄救了下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哎，
1: 团长，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我道上兄弟多，都是是两条线的，保证给你打听出来。
2: 好，我就收下你了，给你个排长，啊不，给你个连长当当。
1: 是，谢谢团长。

0: 直纳闷儿，这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倒没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你说他为什么派人伏击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1: 哦吼，你确实没有看错。
0: 没有，国军那帮人一身黄皮怎么可能看错，再说那小坡也看得很清楚。
2: 现在看来还有一种可能性。

0: 现在看来，还有一种可能性，除了崔团之外，还有人想要大队长的性命。
1: 嗯，谁呀？
0: 谁最恨？

0: 这是小鬼子了，虽说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干的，但一定能确认这和小鬼子有脱不了的关系。
1: 嗯，
0: 这岛上的情况看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现在我们对岛上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了慎重起见，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行动计划先摸清岛上的情况再做决定。
1: 嗯。
2: 弟兄们，听我说，啊，从今天起，咱们呢就是国军了，啊，是正儿八经的正规军，比那个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啊，有多大呀？
3: 有多大呀？
2: 就好比啊，咱们呢是正房，他们呢是偏房。
4: 那铁道游击队就该听咱们的吧，六哥。
2: 切，叫什么六子哥？叫连长。
5: 是六子哥，不是连长，连长，
2: 咱们这是国军了，就几颗枪，还没军装呢。哎呀，
5: 就他娘你话多，老子还没说完呢，说话之前要喊报告。
2: 是连长，
5: 弟兄们，咱们现在啊，虽说是枪少，军装也没有啊，但是团长呢和特派员都说了。
2: 蒋委员长已经把这些东西给咱送到微山岛了，马上就到了。啊，咱们现在要做的呀，是把这个队伍先拉起来，明白吗？啊，
6: 我去，我去，我来拉粮。
2: 哎呀，
6: 大哥，
2: 都他娘国军了，还卸了光机的。从现在开始任命，王虎，
7: 到，
2: 你当一排排长。
7: 哎，
2: 你二排排长。
8: 好。
2: 哎哎哎，
7: 我来，我来，我来，
2: 哎呀，
7: 连长，
2: 慢点点，真是的。 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呀，照一个连差远了，就你们这十几个鸟人，连铁道游击队一个中队都不如。从现在起，你们都给老子拉人去，拉了一个班就当班长，拉了一个排就当排长，听着没？
9: 哎，
10: 大哥，
9: 我
10: 来，
9: 连长，你缺点东西。
2: 缺啥？
10: 你是压寨夫人。
2: 哈哈哈哈哈！
10: 兄弟们。
11: 以后啊，你们都长点眼睛，看见俊俏的姑娘，给连长带回来，做压寨夫人。
12: 少他娘瞎扯淡，还压寨夫人？你以为咱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啊？咱他娘是正规军，告诉你，老子心里只有梅妮儿。赶快把网收了，咱该回去。
11: 哎，梅妮儿，哎，你听说了吗？田六子。 投靠了微山岛上的崔团，这事儿我听说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不管他，随他去吧。哎呀，你说这个田六子，他到底怎么想？怎么想去投靠国民党呢？
13: 是啊，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贱。
10: 哎呀，我跟你们俩说啊，以后啊，咱就好好干，到时候啊，大洋有的是，你信不信？啊，那些小子都不管用。
13: 真的，
10: 真的。哎，行了，咱别管他了。哎，那不是梅妮儿吗？
13: 是
10: 啊。哎，你俩在这盯着啊。
13: 哎，好嘞。
10: 哎，六子哥，六子哥，压寨夫人找到了。哎，
13: 什么压寨夫人？
10: 不是压寨夫人，是梅妮儿姐。梅妮儿在湖边呢。
13: 梅妮儿。
10: 啊哎

0: 钱六子。啊，
1: 钱六子，你放我下来，你快放开我。
0: 我今天说什么也不放你走。
1: 哎，钱六子，你混蛋，把我放下来。哎呀，
0: 妮子，你听我说，到地方我就把你放下来了啊。
1: 放我下来。
0: 妮子，对不住了啊！你说，那我要不背你回来，你也不跟我回来，不是？啊？
1: 钱六子，你还真是好样的！我不跟你走，你就把我给劫了。

0: 我是男人呐！哎呀，
1: 妮子，那你说你也不能怪我呀，啊？谁让你没事老跟到彭亮屁股后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啊？
0: 我呸！千六子，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你别天天跟我胡说八道，你还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天天跟彭亮较劲儿，一会儿是你打小鬼子去啊！
1: 妮子，你说我让你来，不就是想让你看看我干的都是正经事儿吗？啊？
2: 你跟我解释，啊！你哥我呀，现在可是国军的连长了啊！那可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比内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那彭亮不就是个小小的中队长吗？管20号人，你哥我呀，不多不少，哎，管21个，嘿嘿，比他多一个。
0: 你就吹吧你，谁都会。
2: 哎，你还别不信啊！哎，列队，
3: 哎，好，好，好，好，快点。
0: 向右看齐，向前看。妮子，检阅队伍吧，啊！田六子，你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跟我显摆这些吗？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你有能耐是吗？这一点，你同彭亮怎么比？彭亮参加铁道游击队，那是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参加是为了打鬼子，你呢？
4: 你让我瞧不起！这是去哪儿？
0: 算算算算算算！妮子，你别生气啊，哥不好啊。
4: 刘子，不用跟他道歉。哥，你，
0: 我告诉你，梅宁，你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和彭亮走到一起，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哥，怎么连林爷这么逼我？是，是我梅宁没福气，我配不上彭亮，也配不上田六子。
4: 我这辈子就自己过，行了吧？哎，
3: 妮子，你可别说气话呀！啊，
4: 我没说气话，我谁都不跟。
3: 以前惯着你，现在什么都不听我的，白给你操那么多的心。你倒不知道，你说不跟彭亮好，还往彭亮那里跑个什么劲儿？
4: 我说了多少遍了，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3: 你是我妹妹，我从小看到大，你想什么我一问我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彭亮你想都别想。
4: 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边，
1: 溜子，你把他给我看好了。妮子，别认你哥生气了啊！先跟我走啊！
4: 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
3: 梅妮儿，
1: 妮子，
0: 哥，你以后不用为我难心了，我今天就死个干净，以后你也不用为我操心了。
1: 哎呀，姑奶奶，你快把枪放下！
3: 妮子，够不出了，快把枪放下！
5: 奶奶，六子哥什么都依你啊！只要你把枪放下，六子哥马上放你走，行不行？妮子，哎，明明，九哥。
6: 是我吧？我对不住你，别叫我九哥，我担当不起。我妹妹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你他娘的害的。你还有脸在我面前叫哥？
5: 九哥，虽说家务事儿外人不便插嘴，但是今天我得问问你，对亮子真就有那么大仇恨？
6: 不是仇恨，是他娘的我瞧不起他。
5: 彭亮开火车、扒火车样样精，哪点凶？啊？
6: 彭亮杀鬼子、端炮楼、冲锋在前，哪点凶？
5: 彭亮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爱憎分明，哪点凶？
6: 以为彭亮让美女受伤害，他又没本事替美女报仇，这仇还得红哥你替他报。彭亮他就不是个爷们儿，你放屁！
5: 光天化日之下，他敢独身一人当众砍下日本人的脑袋，整个枣庄，恐怕只有彭亮才有这个胆儿。
6: 亮子，无时不刻不想着去给梅妮报仇。当他知道九哥没有成功后，亮子就打算白天去做。

我说你快点行不行？你是不是没吃饱啊？快点！ 爹地，良心大大的好啊！

0: 之间的事儿是最不能勉强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有时候你就得想开点。
1: 是，我承认亮子比我强，但是我就觉得心里憋屈。
0: 男爷们儿放宽心，心胸敞敞亮亮的，他就不憋屈啊。嗯，
2: 行，红哥，我听你的。
0: 嗯，对了，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2: 什么事儿？红哥，你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
0: 你现在是崔船的手下，这岛上的情况你应该知道一些吧？
2: 知道。红哥，这可是军事机密，我只对你一个人说。
0: 嗯，
2: 我们崔团虽号称一个团，但其实啊，也就两百来人。不过呀，那都是个顶个的好汉呢，都是台儿庄大战的时候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斗力那叫一个强啊！我们崔团长也是铁心的抗日，每天都带着兄弟们训练。
0: 那个特派员呢？
2: 特派员？那人不好说话，挺傲气的，不好接近。
0: 你觉着你们团长这个人怎么样？
2: 好啊，我们团长特义气，特豪爽。啊，对了，红哥，说起我们团长，我还想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呢。
0: 什么事儿？
2: 啊，红哥，两年前我们团长做了俘虏，有人在火车上救了他的命，他一直想找到这个救命恩人。
0: 没名没姓的，他怎么找？
2: 这个爬火车的呀，使的是剪子骨。红哥，你知道吃两条线的弟兄们，谁使剪子骨吗？
0: 剪子骨。
2: 不是你有剪子骨吗？啊？
0: 哦，我想起来了，咱俩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就去扒鬼子的军火车。谁知道这车门一打开，里边啊全是国民党的俘虏，还有押车的鬼子兵，弄得差点丢了小命。当时啊，你在另一个车顶上。

0: 是方林两口子帮我们逃脱的。
1: 啊，这么说，崔团一直要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刘洪啊？
0: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扒火车，那是我的独门绝技啊！
1: 哎，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二上围山岛。
0: 对，对呀，
2: 有了这件事儿，做崔团的工作就有把握了。
0: 行，我马上再走一趟围山岛。
1: 现在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呢。
0: 放心吧，我这早好，不信你看啊。
2: 老胡啊，你再好好养养吧。
1: 政委，要不我去一趟？我看这个行。
0: 哎，还是我去吧，再不让我动动，我这就得养发霉了。
2: 你瞧你这话说的，就算你今天长毛了，你也得好好养着，这以后靠你的地方多着呢。哎，你这山养不好啊，大家都不踏实啊，特别是嫂子啊。
0: 你这家伙就知道胡说八道。
1: 大队长，王强说的没错，以后需要你的地方多了去了啊。
2: 你看政委都同意了，老胡啊，你就放心吧，这事儿我能应付。

0: 量量他。
1: 走啊，你打头带路，我引荐一下。
2: 哎，强哥，你这么突然见我们团长，有啥事儿啊？
1: 不是跟你说过吗？没什么事儿，交个朋友。
2: 哎呀，强哥，要是没什么事儿，我看你就回吧。啊，强哥，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1: 回什么回呀、啊？我都走到这儿了，哪有掉头的道理？不是你小子到底怕什么呢？
2: 强哥，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团长那脾气坏着呢，他尤其不待见你们这帮铁道游击队的。我是怕闹出什么误会来。
1: 没事儿，放心吧，六子啊，你们团长啊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走吧。哎呀，走吧走吧。
2: 好，
1: 没事儿啊。
3: 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2: 是团长，他叫王强，是我从前道上的朋友。
3: 他找我有什么事？
2: 啊，他说呀，仰慕团长大名，想跟团长啊交个朋友。
3: 哼，交朋友？上次刘洪来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反目为仇，背后打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的人就是这样交朋友的吗？老子正要找他们算这笔账呢，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带进来，
2: 团长。
3: 带进来。
2: 是。
4: 齐团，铁道游击队这回来，恐怕是要二建荆州啊！
3: 做梦！老子今天要让他先走麦城。
2: 团长，带来了。
5: 这位就是崔团吧？久仰久仰。
3: 给我拿下！
2: 啊，团长。
4: 慢！
5: 人。
3: 嘿，阎王爷不请，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你小子的胆量都不小啊！
5: 崔团夸奖了，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走的是朋友的。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呢？
4: 巧言令色，压下去。
6: 是。
3: 你笑什么？
5: 我笑什么？我笑天下竟有崔团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哼。

0: 饿了，来，快吃。哎呦，先垫吧垫吧。你还笑得出来？我说不让你这样催团吗？你看现在可好，被关进来了啊！这放心吧，没事儿。这还没事儿啊？
1: 别急，别急啊，没事儿。哎呀，
0: 这样吧，强哥，我晚上偷偷弄条船，把你悄悄送出岛。 我就是拼了这个连长不当，也不能不顾兄弟的性命。没事儿。

0: 你不用偷偷送我走，我估计啊，不出今晚他就得亲自把我接出去。到时候你可是大功一件啊！强哥，你说胡话呢吧你？<笑>是不是说胡话，很快就知道了。嗯，这煎饼啊，真好吃啊！嗯，哎，他竟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
1: 崔团，何必跟他们这种人一般见识？我看他也就是过个嘴瘾。
0: 他骂老子别的行，侮辱老子人品不行，那就把他杀了。不行，我怎么琢磨着也不对劲儿。
1: 杀个人就是眨巴眼的事儿，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0: 为什么要杀他？
1: 他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
0: 你小子怎么提起八路就要杀？
1: 我这也是想替兄弟们报仇啊！再说杀了他，让游击队从此打消上岛的念头啊！
0: 杀了他只会与游击队结仇，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1: 可他们背后打黑枪，杀死过我们的弟兄，
0: 那也是扯淡。他们巴不得跟咱们合作，怎么会打黑枪呢？脑子让门给挤了？
1: 我这个国民政府的特派员，看来是徒有虚名啊！
0: 该管的你管，不该管的你别管。现在在这微山岛上，还是老子说了算。
1: 哼。

0: 上次让刘洪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再放走王强。
1: 可是团长不放话，我也没办法呀。先
0: 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干掉。
1: 那万一团长要怪罪下来呢？
0: 怪罪下来我负责，你给我做干净就行。
1: 是，团长，我求求您老人家了，放了我那位朋友吧。 可是我带上岛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道上的兄弟们没法交代呀，团长。嘿，团长，我这位朋友他可是好人呐，绝对没干过对不起良心的事儿。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道上打听打听去。
2: 好人，
1: 团长，要说起这个王强，在临城枣庄，哎，没人不伸这个的。对朋友那是绝对仗义，你要饿着肚子，他有一碗饭。 绝对分给你半碗，那要说打小鬼子，那更是没话说了。团长，你知道大洋行吗？那就是他带人干的，那叫绝呀！嗯，
2: 倒是有点意思。
1: 团长，你不是让我打听那剪子骨的事吗？我跟他说了。
2: 哦，打听到了吗？暂时还没有。
1: 没打听到你跟我说什么？哎，团长，你别着急呀、啊，我田六子好歹也在道上混了这么久，这要说这扒火车，那除了临城，那就是枣庄了。团长，说实话，在临城我打听过了，嗯，没人用那个东西，那就只能是枣庄的弟兄们干的。偏偏我这位兄弟就是枣庄的，而且吃了那么多年两条线。
2: 您说您要是把他给咔嚓，您还上哪儿打听恩人去？哼，好你个小子，在这儿等着老子呢。不过我看你这兄弟倒也挺嚣张的，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啊？
1: 哎呀，团长，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那位兄弟啊，他也是瞎说的。
2: 瞎说？哼，瞎说是要付出代价的。跟老子走一趟。
1: 哎，团长。
2: 会会你的兄弟去，只要他能给老子说出个离根楞，让老子心服口服，今天我就放了他。

0: 请你到阴曹地府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走。
1: 好，走。

爷来敢向你爷爷追命索魂？告诉我，谁派你来的？说，我说我现在就帮了你。说。

0: 传座，把门打开。传座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1: 凶玩意儿磨磨唧唧的，还不给老子打开？
0: 是是是。
1: 你小子胆够肥呀！老子关起来的人，你要带到什么地方去？
0: 这团什么团？
1: 给老子说清楚！
0: 报告队长，特派员说要。

0: 哎呀，倒是个硬骨头。
1: 崔团，我到了你的地盘上，怎么说也算是个客人，啊？连个凳子也没有啊？您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呀？
0: 说清楚！哎呀，
1: 团长，你还真当真了？他是乱说的，团长。哈哈，我可是从来不乱说话。哼，
0: 好你个不乱说话！今天你要说不服老子，别怪老子下黑手。
1: 哎，强哥，你快认个错呀，强哥！哎，
0: 崔团啊，你可记得两年前9月初8的晚上？
1: 那天晚上，兄弟们扛了一辆火车，在一些闷罐车里救了一帮国军兄弟。后来还跟小鬼子开了枪。崔团，这事儿您还记得吧？啊，
0: 你是？
1: 哎呀，不过呀，后来兄弟们来了崔团的地盘上，崔团不仅不认，还把兄弟给关了起来。你说崔团是不是忘恩负义呀？ 哎呀，这好人呐，可真难做啊！不说，当你是坏蛋；这说了，还不信。呵呵，也罢。崔团，这个东西你还记得吧？
0: 他说：“朋友，自己动手割断绳子，下车了。”啊！恩人呐，请先生崔某三拜。
1: 哎，咱们之间用得着用这个吗？哈哈哈哈哈！恩人。
0: 崔某今晚略被薄酒，给恩人赔罪。哎呦，崔团呐，你这一口一个恩人，我听着实在是不舒服。哈哈，要不这样，兄弟相称，你长我几岁为兄，我小你几岁为弟，你看怎么样？痛快！以后咱们就是兄弟，来，干，来，干，
1: 来，来。
2: 兄弟，救命之恩如同再生父母，莫齿难忘啊！大哥，你太客气了啊！田刘子，你小子这事办得不错，老子高兴，到底没有白收留你。来，喝一个。谢团长，
1: 来来来。
2: 强哥啊，你说你啊，你既然是团长的救命恩人，你咋不早说呀？
1: 害得我整天为你担惊受怕，啊！我可在团长面前啊，没少为你费唾沫星子，求情说好话呀！啊！我呀，相信大哥，一定是通情理之人呐。再者说了，大哥您莫怪啊，我呀，不说就是想试试大哥的人品。
0: 兄弟，见谅，见谅。
2: 哎呀，都过去了，别提了。

0: 大哥，这位是？哎，啊，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哦，严特派员，哈哈，久仰久仰啊！严特派员，您好像看起来不太高兴啊，怎么，嫌弃我这个铁道游击队？
1: 哼，哪敢！崔团长，严某还有事，先行告辞了。
0: 哎，他就是这个德行，兄弟，不要理他，来喝酒。
2: 来，大哥，我敬你啊！
0: 大哥，其实啊，救你的不是我，
2: 你小子跟我说的言辞凿凿的，不是你是谁？
0: 虽然当时我也在场，不过救你的不是我，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2: 你小子，不是你救的，你干嘛要冒认？那刘红怎么不来？
0: 这就要问大哥了。刘红为什么不能来？
2: 你这别给老子打哑谜。刘红受伤了，上次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您的手下打了黑枪了。
0: 胡说！明明是刘红开了黑枪，打死了我兄弟。
2: 崔团，这种话你能相信吗？刘红大队长只带了一个人。 再说了，他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你也没有为难他呀。刘红有道理先打黑枪吗？
0: 刘学团，我还想问你，您的手下为什么敢在刘红二人上岸之前，事先埋伏在湖边了呢？
1: 啊，有这事儿？
0: 兄弟，
1: 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一个排专程护送你。
2: 多谢崔团了，告辞了。
1: 兄弟一路走好。 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定当重谢。

0: 是谁先开的黑枪，团长？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这狗日的！团长，
1: 你用不着这样折磨弟兄们了。附近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他们无关，所有的责任我承担。
0: 你现在知道了自然另当别论，无非是一场误会，消除误会就行了吧？我不会让崔团你难做的。你说怎么消除？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再上岛。只要崔团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你说的是真的？虽然我和您都是为党国效力，意见再不合也不能闹分裂，是不是？再说，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能说什么呢？铁道游击队也罢，共产党也罢。
2: 拉拢过来一起抗日便是。你看我说的在理不？特派员就是特派员，思想觉悟不一样。好，就依你的。正好过几天就是8月15了，我要派人去下帖子，请他们8月15上岛来。我要当面赔礼谢罪，共商大计。

韶华，物是良机，必须趁此机会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

1: 我们联合他们联合，彻底控制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交通安全。
2: 嗨嗨，
0: 将军阁下，这些国军残部困守孤岛，远离战场，而两年之久，已完全丧失斗志。我们只要派出步兵营和宪兵队，就足可以扫平微山岛。
2: 冈村君。
0: 你考虑问题总是按照你个人的主观臆测吗？总督军，来告诉冈村君，什么才是真实的微山岛？
3: 嗨，微山岛上驻守的国军残部虽说是一个团的编制，但实际上只有196人，各型号长枪120支、短枪25支，轻重机枪没有，子弹10000余发。虽说枪械配备不足，远离战场两年之久。 但他们在岛上一刻也未曾停止过训练。这样一支拥有丰富的正面战场作战经验的残部，绝对要比一两支游击队更难对付。虽然微山岛的国军残部不好对付，但就单纯的国军来讲，并不会对皇军的临早地区构成威胁。事实已经证明，这两年以来，国军残部一直龟缩在孤岛上，并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
0: 可怕的是，刘洪部的铁道游击队，如若刘洪部上岛，二者联合起来，那就等于激发了国军残部抵抗皇军的斗志。
3: 继续讲下去，将军阁下，冈村君，我们如若采取军事行动，就必须派遣足够的兵船登陆。如果兵船不足，那我们就必须分批登陆。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登陆多少？ 就会被对方消灭多少？这样的话，我方将会出现重大伤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不错，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占领微山岛。
4: 宗卫军，按照你的分析，国民党残部那么难对付。 你说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1: 微山岛上早已安插了我的内应，如果我启动的话，
0: 哼哼，
1: 就凭一个内应，
2: 冈村，你给我住嘴！宋卫军，快说说你的计划。

0: 就要进攻微山岛。八月十五是你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皇军打算给微山岛上的国军残部制造点欢乐的气氛。
1: 可八月十五是个团圆的日子，这个时候它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正因为八月十五是个团圆的节日，所以这次行动，你的民团必须参加。
2: 啊，
1: 我的民团刚刚成立，羽翼未丰，经验贫乏，恐怕难以胜任松尾老弟的重用啊。
2: 这是皇军的决定，怎么？你想违抗皇军的命令吗？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只是鄙人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
3: 崔团下帖子邀请我们三个人，八月十五上岛去共议抗日大事。
4: 哎呀，强子，这回真是立了大功了，还是你会谈判。
3: 嗨，人家崔团啊是找到恩人了，要是没这个茬啊，我觉得我也难。
5: 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嘛，
3: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成功一半了。
5: 哎呀，这八月十五。

0: 这真是个好日子，八月十五团圆节，咱们铁道游击队和国军崔团相聚在微山岛，这等于是啊，我们国共两党团圆在一起，共商国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
1: 嗯，是啊，哎，咱们啊，带点月饼给那个崔团长啊，
0: 总也得表示表示。
2: 好主意啊，
1: 这岛上艰苦，崔团啊要是吃上咱们送的月饼，呵。
2: 那这事儿就更好办多了。老兄，你怕是至今还在犹豫观望吧？怎么会？我是偏向皇军这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呀。哼！现在因为皇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倘若国军或者共党的八路转为上风，你是不是又要偏向另一方了？
3: 不会，不会。
2: 那我高某成了什么人？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站出来同皇军合作？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3: 当然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2: 我们大日本帝国讲究的是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作为皇军庇护下的臣民，必须也只能绝对服从皇军的安排。所以，你的民团。
0: 必须参战，而且你要亲自上阵，打头阵，攻打微山岛。这个事儿啊，好是好，可是我总是担心那个叫盐田的特派员。要知道，老洪第一次就差一点儿，我这次啊，也是他捣的鬼。你们说这次他会不会再捣鬼啊？
3: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防着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我倒是觉得不会啊！你看啊，这前两次啊，都是咱们找上门去的，是吧？他们有防范心，很正常。可是这回是崔团长主动邀请咱们，这情况不一样了，
0: 也有道理啊。
3: 那行，那咱们就抓紧准备吧。
0: 好，
3: 我琢磨着要夺取微山岛。
2: 这样大动干戈，是不是得不偿失啊？哦，看来老兄，你似乎还有什么高招啊？
3: 我们有个三十六计，其中一计叫调虎离山计，可以把隋团长诱骗出微山岛，这样岛上便会群龙无首，那帮残兵败将还需要派出大批的兵力吗？
2: 当然不用。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民团。 就不用参加这次行动了。正是此意。也好，我的目的在于崔团，只要攻下微山岛，你的民团不用也罢。高兄果然智谋不凡呢，
3: 替老弟分忧，理所应当。
2: 那你就应该一如既往的分忧下去。你的任务就是立刻发出邀请。 请崔团长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到你的高家大院来赏月喝酒。啊，这还有，同时邀请刘洪、王强一起来，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4: 你们又改到高胖子家了？
0: 啊，是啊，嫂子。
4: 这不，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原定的计划改变了，八月十五那天，包括崔团在内，都在高庆斋家聚集，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5: 高庆斋加入，这是好事啊！这是，
4: 是。
5: 政委，你别嫌我话多，我老觉得这高胖子加入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4: 哎呀，方林嫂，你老是用你这老眼光看人。 那都把人看扁了啊！哎，你没听政委说吗？这叫抗日统一战线啊！你不管这人啊，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一条愿意打鬼子，咱们现在就是一伙的，就得团结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4: 哎，你说你摔什么盆儿啊？你的觉悟你还真是得提高提高。
6: 我要那么高觉悟干嘛？我又不当大队长。喂。
0: 不当大队长，可以当大队长的媳妇儿吗？
4: 哎，
7: 你，王强，你说什么呢你？
0: 啊，哎呦，嫂子，那嫂子不愿意。嗯，哎呦。

0: 我可怜的大队长啊，那算了吧，咱们就给大队长找一个愿意的媳妇儿呗。嗯，
1: 是。哎，开会说正事儿，你扯什么你？都扯到茄子地了。哎，对，走吧。
2: 怎么，你们家老爷撒泡尿的功夫就觉悟了，主动要求抗日了？
3: 崔大，您是不知道，我们家老爷自从上次从您那儿回家之后，别提多后悔了。嘿，哎呦，我们家老爷回来就说呀，咱们中国人怎么能偷靠鬼子当汉奸呢？哎呦，他更不该劝降您崔团长，这不是毁了您崔团长的抗日英名吗？这是天下人要知道了，都得戳脊梁骨骂祖宗八代。我们家老爷这个悔呀，一想起来他就扇自己嘴巴。嘿嘿，
2: 说的夸张了吧？
3: 嗨，一点也不夸张。为了表明我们家老爷认错的诚意，这次还专程让小的把吉言给送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一念之差，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儿，请崔团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家老爷要借中秋聚会之机，当面向您赔礼认错。哎，
2: 这个老高啊，倒是能知错认错，我就再信你家老爷一次，还认他是兄弟。只是这中秋节不行。
3: 哎呦，崔团，您这是还生我们家老爷气？
2: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3: 哎，自然不是。那中秋节，
2: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3: 哎呦，崔团，这可又巧了。中秋节我们家老爷不光请了您，也同时请了刘红刘大队长。
2: 哦，他奶奶的，这可真是凑巧了，全都撞到一天了。
4: 崔团，其实这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也是大喜事儿啊。
2: 嗯，这倒有点意思。那一天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
3: 崔团，那咱就这么定了。
2: 说定了，回家告诉你们家老爷，到时候我一定准时赴约。
5: 师傅，师傅，快过节了，徒弟来看看你。
6: 你这客气什么呀？对了，六子，你投奔了国军，干得怎么样？
5: 啊，挺好的。崔团啊，心情特别好啊，对我也很仗义。
6: 是因为你的加入吗？
5: 不是，自从刘红、王强上岛以后啊，崔团就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就是刘红。这不，中秋节的时候要去高胖子家过节去。刘洪王强也被邀请去了，说是要联合起来抗日打鬼子。
6: 他们联合起来了？
5: 是啊，这下能成大事啊。本来枣庄就属铁道游击队厉害，这下就更强大了。
6: 看来他们是想威震整个陇南呢。
7: 哦，对了，
5: 就是他。
8: 欢迎飞虎队三位长官。
9: 您客气了，我们联合抗日，那我们就可以称呼同志。
8: 好，好，同志，同志，请，
9: 好，请。

0: 么了？又怎么了？这是？
1: 我做了个噩梦。
0: 做噩梦了？没事儿，没事儿，梦都是反的。啊，别怕，接着睡吧。啊，接着睡吧，别怕啊。
1: 娘，我没事儿。爸，你睡吧啊。哎，
0: 好好，接着睡吧啊。啊。
2: 为了团结众人大鬼子，道上就要麻烦特派员镇守了。
3: 嘴团说得客气了。

0: 这是我应该的，您就放心的前去吧。田六子，带弟兄们好好训练。
1: 团长，你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不放心。
0: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拜把子的兄弟还能吃了我？给我好好带着训练。是。
1: 我不在岛上的时候，好好配合特派员的工作，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1: 下去吧。
2: 是，
1: 开船。

0: 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 王林嫂，瞧你这样子，现在上战场去啊！
1: 说对了，我今天啊，就是要去会会高胖子。哎呀，你瞎说什么呢？车呢？
0: 我想好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要是不让我去啊，今天就没车。
1: 别瞎凑热闹，我们是去会谈，赶紧把车牵来。
0: 我知道，你们不就是会谈统一战线吗？但我信不过高胖子，今天呀，说什么我都得去。哎，
1: 王林嫂，我知道你担心大伙。 可是这是会谈，不是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我保证绝对不捣乱。但是我是从小在这长大的，最了解高胖子，他这人墙头草两面三刀的。我要不去啊，我放不下这颗心。
1: 那你怎么不听话啊？就算你去了，那要是高景斋真有什么打算，你能怎么办？不也是干看着吗？
0: 没办法可以想办法，总比我在家里担惊受怕的强。
2: 说你这是犯糊涂，我怕你们犯糊涂。你说你真是……
3: 哎，老胡，嫂子，我们欢迎你的加入。既然加入了，就要听从我的命令才行。
0: 一定听命令。
1: 这位，嫂子，你的任务就是把我们送到阳极。嗯，
0: 那会谈我也要参加啊？
1: 哎，嫂子，你刚才不是说要听命令的吗？
3: 行，听命令。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哎，去去。
3: 时间很紧了，赶紧走吧，
1: 走。
3: 美妞儿，
1: 走，
0: 走，
1: 好，好，
3: 走了，行吧，哎。

0: 么还没出现呢？
1: 你送帖子的时候没说漏什么吧？
0: 小的是按您教的说的，绝对没说错。
1: 该不是发现了什么？不回来了吧？哎，你送完帖子他们怎么说？
0: 区团刚开始还有点不愿意，后来就一口答应了。刘红答应的也痛快，说一准儿准时赴约。
1: 再等等，再等等。
0: 是，老爷。
1: 哎，日本人都布置好了吗？
0: 都好了，这屋里屋外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小鬼子。
1: 这一旦打起来，这祖宗家业就全毁了。不行，不能听小鬼子的。张彪，
0: 哎，老爷，
1: 你马上到村头去，不管是崔团还是游击队的人，只要他们一进入日本人的埋伏圈，你就假装枪走火，让他们在外面打起来，明白吗？
0: 明白了，我马上就去。
2: 崔团长到。
1: 这家伙该来的时候不来，不该来的时候这么快。
0: 老爷，现在该怎么办？
2: 老爷，崔团长到了。
1: 算一步吧。
3: 哎呀，崔贤弟可来了，让老哥好等啊。

0: 郑伟，早上方林嫂跟我说，她夜里做了一个噩梦，说是你们三个遇上危险了，她不放心，死活要跟着去。
1: 也许是女人太敏感了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这样也好，房林嫂给咱们提了个醒，省得咱们麻痹大意了。你看看，这谈判时间都快到，都是让你给搅和。
1: 高胖子说几点就几点啊，反正是他请咱们，就让你等呗。
0: 咦，这拿你没办法。
1: 嫂子，咱们说好了，你把我们送到杨集，任务就算完成了啊。
2: 停车！停车！
0: 咦，怎么了？你没看见大队长都急了吗？还敢这么慢？让我赶，你去把魏大队长和政委……
2: 哎，行了，你俩都别争了，让我来赶啊！
0: 哎，
2: 我来。
0: 嫂子，没你，你们俩什么时候见过女人敢车的？弄不好会引起鬼子注意，你别争了啊！
2: 哎，回来吧。
3: 高大哥，没说的，从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了。从你往后把脑袋拧在一起抗日打鬼子，
4: 大事自然了。高大哥，你在看什么？我是在看刘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到。
3: 可说不是啊，这刘队长是不是路上有事耽搁了？要不咱们到村头迎迎去？
4: 我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怕。
3: 怠慢了先帝呀！哎呀，什么怠慢不怠慢的？走，咱们一起看看去。
4: 好。哎，崔团长，幸会。高景斋，
3: 你个狗娘养的，老子戎马一生，没有战死在疆场上，竟然栽在你这个卑鄙小人的手里，算老子瞎了眼，没有认出你这个狗汉奸。崔团。
5: 得罪了，我那么好心的上岛去劝你，谁让你不识时务呢？
3: 呸！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的。你的部下？<笑>
5: 你以为微山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现在按照计划，大日本皇军已经登上了微山岛。
3: 高景斋，你个狗娘养的！ 狗爷日本人给老子下套，夺老子地盘，杀害老子兄弟，老子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哎，
0: 把嘴堵上！
3: 你个王八蛋，我不会放过你！
0: 老爷，老爷，九爷来了，
6: 什么？
0: 坏事了。

0: 今天十五了，杨琦又该大吉了。哎，
1: 说这好好的，让这一闹耽误这么大半天，待会儿啊到了集上赶上人多，那车就走不动了。咱第一回跟人催穿越，你说这迟到叫什么事儿啊？
2: 我们待会儿向他们解释一下啊。
0: 哎，洪哥，你和政委扎上了皮腰带可真威风啊，到时候也给我跟枣子弄一根呗。
3: 行行。
2: 梁子，哎，再快点行不行啊？哎，好嘞。

0: 高大哥，你来了，
1: 我来了。
0: 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
2: 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
0: 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
2: 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
0: 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
2: 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
0: 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了。高大哥，你来了，我来

0: 没什么事，接着聊，接着聊。
1: 告诉你，还是给我放老实点。别动！
2: 高德格大人大量，你上次不但不怪罪我那不成器的徒弟，还赠送盒子枪，真是涵养好啊！
0: 哎，都是自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
2: 我那徒弟现在崔团长那里谋得要职，也着实感谢高大哥呀。
0: 啊，他去投奔了崔团长。
2: 正是，现如今满腔热情的要打小鬼子，走上正道，总比整天跟我吊儿郎当的要强得多。
0: 好，好。
2: 大哥，这礼物这是？
0: 啊，没事，没事，
2: 没事。
0: 哎呀，真的没事，
3: 真的没事。
0: 哎，你。
4: 千万别乱动，这擦枪走火可不好收。

0: 千万别乱动，这擦枪走火可不好受。
1: 高钦差，原来你邀请魏山岛和铁道队来你家过中秋节，就是个圈套。你小子够阴险的。
2: 兄弟，不是老天没给你机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本来没你的事，可你自己非要卷了进来，这里怨不得我了。
1: 放你娘了屁！别动。

0: 不太对劲儿啊，今天是大吉，人都去哪儿了？
1: 嘿，你这疑神疑鬼的。哎，走吧走吧，政委。
2: 老胡，我也觉得气氛不正常，这杨吉的大吉怎么没有人呢？
0: 哎，我们先去探探路吧，以防万一，要是没事不更好吗？是吧？美妮儿，走。
1: 哎呀，这怎么了？这 哎，你给我回来。
2: 这样也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再说了，他们比咱们方便，让他们去摸摸情况。

0: 这声一定惊动了刘洪，
1: 不行，去迅速把他们押回云城县兵队。
0: 怎么样了？
2: 高胖子家打枪了！
3: 看来崔团出事了，我们得去看看。
0: 现在高。

0: 家就是一张大网，我们这样去是自投罗网啊！
1: 是啊，那我们得救崔团长。哎，
2: 梅妮儿呢？
3: 梅妮儿还在那守着呢，我先回来报信了。
0: 赶紧去看看，不然就出事了。
3: 大队长，
2: 韩队长，政委不好了，崔团的兄妹要向凌城方向了。
0: 政委，我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2: 你们俩去通知王强，让他带队去凌烟路上接应我们。
0: 走，
2: 走。

0: 老爷，我们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
1: 崔团呢？崔团受伤了，不知死活，我拼死救错了松尾先生，这才逃了回来。这样也好，他崔团与我兄弟一场，总算没有从我这儿落到日本人手里。
0: 老爷，那日本人会不会怪罪？
1: 人是从他松尾手里被劫，这能怪我吗？ 再说这是件好事，我正愁崔团记恨于我。这下好了，被飞虎队救走了，我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
0: 老爷真是高见。

0: 各位，无论你们以前如何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哼！希望你们将来在严参谋长的带领下，能够继续守好魏山岛，防止飞虎队登岛一步。
1: 这他娘的不是要我们做汉奸吗？不能让他干！
2: 是
3: 啊，弟兄们！
2: 谁敢不从，他就是家长。还好没有伤筋动骨，我已经包扎好了，再过10天半个月就会康复了。
3: 好，谢谢，
2: 大夫，谢谢你了。
3: 没事，我估计晚上可能会发烧，我开了一些退烧的药，吃进去就没事了。没事，我先走了。
2: 哦，请。
4: 多谢你了，
2: 高总。哎，
3: 慢走啊！
2: 朱班长，你把崔团长送回去休息吧。
3: 好嘞，放心吧。啊，那我先走了。
5: 慢点啊！
2: 王林嫂，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们，真该好好谢谢你们才是啊。
3: 可大队长，还嫌我们误了事儿呢？哎，洪哥，你要怎么感谢嫂子啊？
5: 王林嫂，要不？
6: 你打我两下接接气啊！谁打你？老洪，总有一天咱们一定要重新夺回微山岛。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占领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一颗钉子，解除了津浦铁路鲁南段的一个心腹大患。

0: 我特地对你们表示嘉奖。
1: 可是，将军阁下，这次行动并未达到真正的成功。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是殃及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失败了。崔团逃多，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宋卫军，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0: 宋卫军。
2: 你认为呢？将军阁下，你掌精心布阵的大网已经赶往以待，可突然游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撞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笑>你们都想错了，我们所看到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而不是细节上的。我要为宋卫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
0: 以表彰他的杰出智慧，
3: 将军阁下，我想提个要求。
0: 请说。
3: 我请求保存这份荣誉，而不是佩戴。
0: 为什么？
3: 在没有彻底摧毁铁道游击队，抓到刘洪他们以前，
0: 我不会佩戴任何勋章的。
3: 我尊重你的意愿。
0: 谢谢。
3: 你们二位。 在这次行动中功不可没，
0: 属下微不足道啊。
3: 现在我正式宣布，岩田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井真先生出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0: 高某才疏学浅，定当竭尽绵薄，不负重任。
3: 岩田长，你好像有意见？
4: 岩田不敢。
5: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当初松尾太君派我上岛去潜伏的时候，你曾经亲口对我承诺，事长之后让我当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4: 这是村上司令官的决定，他是临枣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5: 可他高井斋手无寸功，他凭什么抢我的位子？赏罚不明，我不服。
6: 住口！
0: 没有我出生入死的在岛上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作为内应，你们能够不分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放肆！来人！嗨！嗨！岩田，你记住，你的命是我给的，不要忘了，你向一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杀你。
7: 命都是大日本皇军给的，所以你只能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岩田，你会为你的桀骜不驯付出代价。
8: 六六六，
9: 马魁首啊！
8: 您的菜，
9: 说了，
8: 哥，
9: 慢用啊，慢用。
8: 师傅，这岛上一夜之间。 就成了小鬼子的天下，
9: 原来是他们设的局啊！怪不得八月十五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8: 哎，师傅，看来高敬斋这小子是狡猾多端啊！啊，你可得注意啊，师傅。
9: 我原以为高敬斋能成什么大器，结果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既然和日本人走得那么近，我离就从今以后不会跟他有什么来往了。
8: 哎，我要不是岛上有一二十个兄弟，我就不回去了。
9: 师傅。
8: 你说这不成了给日本人干了吗？
9: 六子，你找机会把你属下带出来吧。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即撤到山里进行整训，等待时机再出山，坚持湖边的斗争。
8: 太好了，都准备好了。
9: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下午我派人接你，一会儿我和王强去深茂那儿弄些炸药过来。
8: 哦，有行动，
9: 嘿嘿，
8: 咱们呢？
10: 不如给鬼子打个招呼啊！顺便给山里闹点见面礼啊！嘿，好啊！妮
8: 子，我要是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这世道不太平，别到处乱跑。回去找你哥，要不田六子也行，也能保护你。你就没啥跟我说的？

0: 我说啥你都嗯。
1: 亮子，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哎，你说，要不我跟你一起进山？
0: 我倒想，可是这进山整训，没有带家属的。哎
1: 呀，你胡说什么呀？我是想进山找共产党，看能不能参加革命打鬼子。
0: 三句话离不开打鬼子，你心里就真没有？
1: 亮子，你进山好好训练，我在这儿等你。
2: 妮子，这么说你是愿意跟我好了？
1: 哎呀，你放开，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0: 不行，你今天得给我个准话，要不这心里不踏实。就算进山训练啊，也得跑出来找你。
1: 你胡闹什么？你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我不会跑。
0: 你是跑不了，可是我怕有人把你拐跑了。
1: 亮子，我……
0: 哎呀，行了行了，妮子，这次我进山训练，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得给我留个物件，留个念想。
1: 什么念想？
0: 你这也不带花，也不带首饰的，想从你身上拿个物件还真难。你铁公鸡啊？
1: 什么铁公鸡啊？真是的。这是平安节，图个吉利，你放好了。
0: 妮子，你手太巧了。
1: 以前学的，这回行了吧？不说我铁公鸡了吧？
0: 行行行行，太行了。
3: 带上啊！
4: 哎呦，你看这又是吃的又是穿的，你这干什么？这是，
3: 这是我上午刚弄的，都带上，路上吃。
4: 嫂子，这也太多了。
3: 哦，这个呀，我连夜给你做的，万一待的时间长，也好有个替换啊。
5: 嫂子，你对我们红哥可真好。
3: 哎，小破，这鞋我来不及做了。哎，这花生你都带上啊。
5: 哎，嫂子。你对我像我亲娘一样，嘿，
3: 我有那么老吗？
4: 方林嫂，我们这是去山里整训，什么都不缺，你别弄得我们跟逃难似的。
3: 我打听过了，山里东西不全乎，你呀都带着，万一不够呢？再说，你这一走，我也不知道该准备点什么。
5: 红哥。我去看看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一会儿再过来啊。
4: 好，一会儿去吧。
3: 你这次受伤，我也没照顾好你，到现在都还没好全呢。进了山自己要多加小心，要我给你包好了，让小坡提醒你吃啊。
4: 怎么没照顾好？你看我这壮士都赶上熊瞎子了。
3: 行了吧，你别逞能了。
4: 我们这一走，你少出去，不安全。
3: 不走行不行？哎，
4: 眼下这鬼子和微山岛的岩团两面夹击，我们留下，群众也不会安全。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只是啊，暂时撤往山里休整一段时间，咱们可以保持联系。过不了多久啊，一定能够回来。
3: 行，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也不懂，不过你放心，我会多加小心的。

0: 同志们，大伙儿在这里凑合凑合吧，
1: 冯大师挺好，
2: 这挺好的 啊
0: 这西屋和东屋还能睡不少人呢。
1: 好，我给你添麻烦了，让冯大爷给咱们讲讲这里的情况吧。来来，坐着坐着，别站着，
2: 坐坐坐，
1: 来
2: 坐来来
1: 坐来坐坐，
2: 来坐坐坐，放着。
1: 冯大爷，来来来，尝尝这个。
0: 啊，我抽不惯这个羊烟啊，我抽不惯。
1: 哎呀，尝尝尝尝，
0: 来一个，
1: 来一个。
3: 冯大爷，
1: 自己抽不了。
3: 哎呀，估计以前啊，

0: 没超过这人。
1: 嗯，
0: 行吧。哎呀，
1: 还说人家呢，
2: 可不是。
0: 你看，他们能抽吗？
3: 哎呀，怎么样？
2: 这黑人美。
4: 从小屯到山里，这一路上还算太平，基本上遇不上敌人。你们白天都可以放心的走啊。
5: 哎呀，太好了！我们原先还担心这么多人转移会引起鬼子的注意，现在看来挺方便的。
4: 这一带小鬼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过了。小鬼子自从知道你们转移到临城一带的农村活动，对临枣县的防守都放松了不少啊。
1: 哦，有这么回事
5: 啊？
1: 啊，
5: 大队副，你笑啥呀？有什么想法你说出来啊。
6: 我琢磨着，大队长有想法。
5: 哦，你们俩在打火车的主意。
7: 哎哎，去吧，火车，
8: 是是，
7: 这得我手
8: 里拿着，
7: 你
8: 加油
7: 吧，虎哥，
8: 咱加油。
1: 哎，行了行了，你们看啊，咱们啊这是第一次全队进山啊，总不能空着两手啊，得意思一下吧。
8: 哎，对
1: 呀，政委，
6: 对，
1: 你说呢？
5: 我赞同。
6: 就是不知道能弄到什么，
1: 管他能弄到什么了，总比空着两手强吧。
8: 就是啊，
1: 咱们大家伙啊，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8: 好，
9: 好，
10: 好！好，好，好！路上刚好不适合扒车，你和政委到下一个岗机遇。
1: 没事儿，我能行。
10: 老侯，为了安全，你还是不要上了。走吧，咱们走，咱们带几个人去接你。哎，走吧，走吧，
1: 强子
10: 啊，
1: 记住了。没车就算了，
10: 放心吧。

0: 这叫雁过拔毛，怪不得以前有人说不管什么车，同眼全空，只要皇上上车，那肯定能掉下条东西来。
1: 就是空车也得拧下它几颗螺丝来。
0: 你们懂什么？这叫不走空。

0: 请官。
1: 好。

0: 啊，政委，你说咱们这礼物能行吗？太说得过去了，张司令见了以后一定会高兴坏的。
1: 没说压车的，没有，车厢里是空的。
0: 陆陆哥，你也忒狠了点吧？要不是我身轻如燕，不得被你弄残废啊！
2: 和尚，残废的是轻的。

0: 和解了，咱们就有的燃眉之急了。好，来啊，把我的宝物拿上来。去吧。
1: 是。
0: 来，同志们，抽烟吧。抽烟啊！别跟我客气啊，这包过冬烟，我平时舍不得抽啊。 别客气了，来来来来来来，
2: 我们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小气着呢，一个是枪，一个就是烟，要不是你们，当真舍不得拿出来呢。
0: 首长，你们太辛苦了。
3: 小铺到，
0: 把咱们的礼物拿来。
4: 是。
0: 哦，
3: 还有礼物啊？
0: 是啊。红哥。
3: 这么多的好酒，一定是铁道上的鬼子提供的吧？哎，别动，这可是宝贝啊！过几天王政委要去延安开会，叫王政委把这烟带上，带给咱们的毛主席啊！
5: 毛主席，
1: 毛主席还抽这烟啊？
0: 你们知道吗？
6: 烟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
0: 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住窑洞，他们每天吃的是黑豆杂粮。
6: 猴儿，来来来，怎么了？
0: 你看对面，那是司令部。
6: 和司令部对门，说不定人家看得起咱们。
0: 你懂个屁呀！过来看看。
6: 正好监视咱们的动向啊！人家凭什么要监视我们？
0: 打算吃咱们吗？
6: 吃了咱们？
0: 对啊，外面群众都有议论了。
6: 哎，吃了咱们那好啊，吃了咱们那就可以天天跟女兵在一起了吗？
0: 小兔崽子，就知道想这个，
6: 正不上道。
0: 哎呀，鲁哥，你别瞎操心了。
6: 哎呀。
0: 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

0: 这是什么情况？
1: 那还用讲？群众都议论了。有什么邪乎吗？哎呀，你这熊孩子是光顾头不顾腚啊，哪像这事儿啊你？哎呀，
2: 政委啊，这首长对咱们的评价很高啊。
3: 那当然，咱铁道队的成绩在那摆着呢。
2: 老侯，这次回来呀，感觉就跟回家一样。
4: 踏实。哎，看什么呢？怎么不坐啊？红哥，
5: 红哥，你看
0: 这么整齐，
4: 怎么坐呀？
0: 是，
4: 怎么坐？
2: 啊，哎，看着啊。哎，
4: 嘿，就这么坐，
0: 红哥。
4: 这么板正怎么睡啊？
5: 是啊，
0: 睡觉吗？
4: 能啊。可睡完怎么收拾啊？
5: 睡完了就给恢复成这样，知道吗？这叫整理内务。
4: 整理内务。
0: 对，整理内务是咱们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早操以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明白了吗？
4: 哦，
5: 红哥，俺不睡这儿了，俺出去找柴火队去。
4: 不行，
5: 连长。
4: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5: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

0: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1: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哎，
2: 我想当八路军。
3: 不怕，你以后在这里啊，要和你一样。
0: 进来。
4: 请问哪位是刘大队长？
0: 哦，我就是啊。
5: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海红奉首长指示前来向您借鬼子服装。
4: 笑什么？
6: 小妞，哎，这，
2: 不，海红，
6: 你可真尊，
1: 这，瞧你个熊样，别吓着人家。海红，我们是铁道队，哪有鬼子服装啊？
4: 张司令说你们有啊。
0: 啊？哦，是有这么几套，有三套啊，你要几套？
5: 我要两套就够了。
0: 哦，那行，小波。你去一中队那儿拿两套鬼子衣服来。
2: 是。啊。
0: 哎，来，海红同志，请坐。
1: 快坐。
5: 谢谢大家。来来来。
2: 海红同志，请喝水。
5: 谢谢。你是鲁汉吧？
2: 我不是。哦。
1: 你瞧他那熊样，他能是俺吗？
5: 你是鲁汉。
1: 哎，是。
5: 哎。你们这个林中和彭亮都是谁呀？
7: 我是林中。
8: 哎，我是彭亮。
5: 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两个名气可大了。
8: 是吗？
5: 这位是？
2: 哎，黄二，听说过黄二吗？黄二。
5: 哎，你们这里大名鼎鼎的李正是哪位啊？
9: 哦，这个就是我们的李正政委。
5: 政委。
2: 哦，海红同志你好。
10: 哎，海红，你怎么见到政委脸都红了呢？
1: 是啊，
10: 就你下头啊。
0: 那什么，海红，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副大队长王强同志。
9: 你好，
5: 您就是血染洋行的二头？
9: 怎么，看着不像吗？
5: 不像，我觉得你应该是很高很大的那种。
9: 不像，那像什么？
5: 像伙夫。
1: 像伙夫，行。
2: 海红同志，给。
5: 谢谢。哎，你就是小坡吧？我听说你懂音乐。

0: 琵琶是吧？
1: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哎呀，你是大名人啊，我们团都传唱开了你那个铁道游击队之歌。
1: 真的？嗯。哎呦我的妈呀。哎，不过那个歌是我们政委写的。
0: 这个我知道。哎，政委同志，我觉得你那句爬上飞快的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如果能改成像千山奔驰的骏马，会不会更好啊？
1: 谢谢你，海红姑娘。
0: 谢什么？哎，政委，您能不能批准小坡去教教我们这首歌？我们有些音符还是拿不准。
1: 当然可以，可以。
0: 哎，谢谢二位首长。那我们俩
1: 走吧，
0: 走吧。这
2: 哎，政委啊，政委。
1: 赶紧
3: 我说你看着人家海红你是眼睛发直，老实交代这怎么回事啊？
4: 交代交代一下。
2: 哎，就我来。我说政委啊，你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行啊？啊，我看这个海红好像对你也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说你是不是下山前跟人家好过了？
5: 你瞎说什么呀？
2: 好过。
6: 政委，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7: 哎，真是瞒不过你们几个啊！我跟你们直说吧，以前张司令作媒啊给我说过海红的事儿，当时急着去枣庄跟你们会合，根本就没见面，就这么回事儿啊。
3: 上次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给耽搁了啊，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啊！政委，
7: 对，
3: 加把劲儿吧。
4: 对呀，加把劲儿啊！
8: 加把劲儿
9: 金秋粮食欠收，加上鬼子扫荡，部队的粮食远远不够，生活比较艰苦。
10: 啊，这伙食不赖呀，这咋苦啊？
9: 我们每个战士一天只能有一斤粗粮，再配些野菜吃。这不，你们这是第一次回家里来，张司令特别命令供给处要给大家搞些细粮。听说昨天夜里跑了60里路，去买了些细粮，做了些烧饼吃。
11: 同志们，不是司令部吝啬，实在是没有条件，只能请大家吃这一次啊。
7: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张司令王政委天天吃的是野菜拌棒子面，想喝顿黑豆粥还一粒粒数着下锅呢。
11: 李政同志啊，别说了，同志们快吃饭，吃完饭还请大家看欢迎你们的文艺晚会。
12: 好。
13: 小波，给他们来一个！我唱什么呀？来一个！又说你这，
7: 你看他们不行了吧？没节目了吧？啊！
14: 小波，你得仰起头啊，咱可对不起这人了。
13: 是，
14: 我背你上上。
7: 这下好了。
11: 哎，文工团的海红同志，你见到了吗？
7: 见到了。
11: 谈的怎么样？
7: 见了见，
11: 哎，这可不行啊！人家海红啊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脸皮薄，你得主动发起进攻才行啊！
7: 我知道，不过
11: 什么？
7: 打仗讲究那个攻防合守，主动进攻，谈恋爱行吗？再说了，我经常去工作，也没有时间谈恋爱啊！
11: 哎，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可不要战士当清教徒，仗要打，婚要结，啊！而且要做得好才行。我可告诉你啊，

0: 海红在我们这里可是出类拔萃的姑娘，追她的人都排成一个连了。你小子要不抓紧，小心让别人抢跑。傻小子，哎，走，看节目去啊！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 下一个节目，涂沫话剧《血染洋行》。

0: 你们朋友打架，我代表人民，代表正义，我枪毙了你！啪！
1: 当时是这样吗？
2: 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出来了。
2: 你说他们咋知道？啊？
1: 鲁汉应该是我才对啊！哎，
3: 好，可惜。
1: 哎，该不是为了巴结你吧？
2: 别说了。

小波，小波，醒醒！马上飞过来的火车，急刹！哎呀！这是给修编的，新修编的，这下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在家的还有小酒喝。咱们还能当？我一定要保住铁道游击队。

0: 你这是谁打仗的？这是啊！哎，鲁汉，醒醒，干什么呢？这是，你这冲谁呀？这是啊！哎呦，哎呦，谁靠近我就理谁！干什么你这是啊？队长，把枪给我！
1: 你魔怎么了？你冲的可是四旅部，你疯了你！
2: 我不是怕他们把咱们吃了吗？
3: 哎呀，鲁汉呐，鲁汉，咱们是来干什么的？你都忘了吧？
4: 干什么来了？
5: 整训呐！你把枪给我，穿衣服！哎，都起来，都起来！啊，
6: 起床，起床，起床，起床吧！穿衣服，穿衣服！啊，
7: 起床，起床，起来，起来！
8: 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突刺，
0: 一声，我觉得这人衣裳怪神奇的。神奇，可是不是铁道队的衣服。
1: 小心，二三四，好。哎，你说穿上这身衣裳能把火车吗？
0: 能啊，
2: 能
1: 屁。
2: 对，
0: 哎呀，鲁哥啊，咱要穿上这衣裳，往火车上一架那威风，小鬼子还不得吓得饿窜呢？
3: 小鬼子要是多几枪，我可饿窜的是你。
1: 哎呦，这。
0: 起步，走！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哎，鲁哥。
1: 那不是小山口吗？
4: 是啊，这小山口，
0: 这小鬼子也参加八路了。哎，小山口，
1: 小山口，哎，鲁哥，哎，快过来！哎呀，真的是你啊！啊，是啊，朱弟弟想找你们。好，好，好，好，来呀！
0: 你咋穿八路军的衣服啊？
1: 我弟，他在八路的哟。哦，
0: 小山口啊，我发现你的中国话说的还是真不错呀。
1: 是，
0: 还是有点鬼子味儿。
1: 哎，对了。
0: 你那个战友田村呢？
5: 他弟支部开会的有。
1: 什么支部？
5: 我们有个日本同乡叫野坂参三，他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反政同盟会。嗯，他在山东支部开会的有。哦，你们俩混得不赖呀。
1: 是啊，不错呀。
0: 鲁万同志，
1: 张司令找你。
0: 啊，司令员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去了就知道了。
0: 司令员在司令部等你，闹先走了。你这。
1: 被司令发现，发现什么了，鲁哥？
6: 没准张司令找你喝酒呢。
0: 对，是。
6: 小山口，小山口啊，给我讲讲你的事儿。
1: 是啊。

0: 七二八，哎，罗汉同志啊，怎么不做啊？
1: 张司令，你找我？
0: 是啊，来来来来来，卷一支。
1: 不会，
0: 坐下。哎，怎么了？腰不舒服？
1: 不是，昨晚没睡好。
0: 是啊，咱们上。

0: 是比较艰苦的，对了，卢汉同志啊，自打你一进山，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李逵式的大将啊，勇敢、豪放。你们的英雄事迹啊，在部队啊早就传开了。最近啊，我们打算召开英模汇报大会，怎么样，卢汉同志？你能不能代表铁道游击队上台讲讲你们在铁道线上打鬼子的故事？
1: 这不行。
0: 张司令啊，不会讲话。哎，你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人，你一上台讲啊，一定最有主动性。
1: 张司令，我娶到茅房。
0: 哎，

0: 你怎么也睡不着啊？
1: 你还说我，那你再也不睡呢？
2: 还不是为了讲话的事儿。哎，
0: 张司令找你谈话了。嗯，小林子，你干脆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了，这样的话，咱俩至少有一个能睡着了。
3: 不行，张司令先找的你，你讲，
0: 你讲，
1: 来你讲吧，
0: 你讲。
1: 哎呀，
0: 那是，咱们赌一把，谁输谁讲。
1: 赌一把，好，
0: 多，不许赖皮啊！
1: 老规矩，都耍赖，老规矩，来，哎，就赌，哎，五个，你留神。
0: 我要五，五个，你三个，好了，我就要五，三个，来，开盘，哎，一个，二，三个，四个，哎呀，我赢了，小林子，你安心的去吧。
4: 让哥哥睡觉了啊！哎，睡觉了，睡觉了，睡觉。这还是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一层层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我趴在张连长身边，蹲着枪瞄准一个小鬼子官，大吸不敢出，鬼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0: 你看人家讲的多好啊！
4: 是啊，这多小啊！这么说话，
0: 谁连长这么夸张？
4: 当时我们连长一声令下，我就扣动扳机，啪，那个鬼子官就回日本老家了。
0: 好，
5: 小林子，待会儿该你上台了啊！
1: 讲故事，是不是？
4: 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0: 好，同志们，现在欢迎威震鲁南的铁道游击队林中同志上台给大家讲讲，大家欢迎。林中，来，上去，讲讲，
1: 杨总司令，你们等一会儿行不行？
0: 哎，我说林中同志，听说您飞刀杀鸡鬼子了，连眼睛都不眨，上台怎么都不敢了？马旅长，上去讲。
1: 就是，
0: 来来来，欢迎。
1: 好，
0: 你可要坏气，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不上去讲了，
1: 人家司令没请我。

0: 你们都别笑我呀，我真的不会讲。哎，
1: 我说，林仲同志，您就讲讲你们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好不好？
0: 那可多了，我想哪一段呢？那我想劫粮食这个，好不好？
1: 时候我们还没有成立炭厂，为了筹备本钱开炭厂呢，我们准备劫粮食，粮食好卖钱呢，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情报还是华二的舅舅提供的，华二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哎，是我。

0: 彩虹同志，
1: 李正同志，让你久等了。没事儿，
0: 刚才我们开会，所以耽误了，对不起。
2: 快跟上！

0: 要是能让我摊上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1: 儿，你就狐狸了吧你！
0: 老哥，你就没想过弄个媳妇儿？
1: 呸！这咱们政委大鬼子那么干脆，怎么一见着女兵就灭了呢？这气死人了！
0: 是啊，这政委太老实了。要是哥们儿早拿下，
1: 怪不得正经女人见了你就跑了。
2: 这么说，你大学一毕业就参加革命了？
3: 对，一直跟着张司令，先给他当秘书，后来我又下到战斗部队，他待我就像是亲人一样。
2: 你知道吗？张司令一提起你，还有刘宏大队长，他就激动。然后每次一听你们打了胜仗，他就像孩子一样兴奋的手舞足蹈的。
3: 是吗？
2: 还经常还到文工团给我们讲你们打鬼子的故事。血染洋行就是他的编剧。
3: 他编的？那可是编错了。彭亮怎么变成鲁汉了？彭亮好不服气，现在还在生气呢。
2: 不是吧？那是小坡捣的鬼，他说要气气彭亮的。
3: 这臭小子，回去好好教训他。
0: 好了好了，别看了，小心惊着人家。走吧。
4: 哎哎，你看他们俩越来越近了。哎，
0: 你说他俩都跟他说什么呢？
4: 那谁知道啊？
0: 哎，咱们走近点听听去。
1: 啊，我不去，
0: 不去。你去走，我帮你去。走走走，
1: 干什
0: 么？哎，你走。要让政委知道，看怎么收拾你。
1: 咱别管了，看他俩怎么被抓吧。
2: 我家在青岛，抗战爆发之前，我在青岛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后来随父母去了济南，在一次参加抗战慰问演出时结识了共产党，后来就参加了八路军。就是因为这个，我还与家人闹翻了，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索性改了名字。
3: 刚开始的时候，家人不支持你参加革命。
2: 是啊，我父亲是个资本家，我哥哥还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呢，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过我妈支持我，只能是私底下。
3: 你能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革命，我很敬佩你，从心里面佩服你。

0: 你看看人政委，啊，快能找那么一个年轻俊秀的姑娘啊！哎，龙哥，林哥，哎，怎么样？哎呦，政委的大舅子是个国民党团长啊！哎，
1: 我还听说政委的女朋友家是个大资本家啊！
0: 那不赶紧跟那女的散了？
1: 散了？我看政委还挺喜欢她呢，表扬资本家女儿勇敢呢。啊！
0: 我看政委啊是鬼迷心窍了。嗯，我们再过去看看。
1: 好，走
2: 走。

0: 你们这四个小子干嘛呢？嘘嘘嘘！那边在……
1: 你们什么？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0: 告诉你们啊，你们四个回去关紧闭啊，好好反省反省，没事干了你们。
1: 等等，洪哥，我要郑重向你汇报一件事儿。
0: 哎，行行，瞎说什么呀？
1: 什么事儿？
0: 这不行。
1: 这关系到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革命纯洁性。呵，
0: 这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
1: 洪哥，哎，没事没事，洪哥，是皇上他犯魔怔了。
0: 魔怔什么魔怔？我好着呢。你，那就快说，别磨磨唧唧的。哎，
1: 队长，政委和资本家小姐搞上了。
0: 什么？
1: 海红是资本家小姐，她哥哥还是国民党团长呢。
0: 啊？是吗？
1: 啊。
0: 这事儿我知道啊，到时候我查查。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不准乱说啊，谁要是胡说八道，关在禁闭。
1: 哎，阿红，走走。哎，洪哥，我不用关禁闭反省了吧？
0: 他们三个免了，你反省。
1: 不是，洪哥，我立了功了呀！
0: 谁让你大小报告？回去。

这是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一座家庭牧场。额尔登巴特尔是第二代牧场主人，他的儿子恩克图拉嘎正跟他学习如何打理牧场。现在正值产犊季，很多母牛会在夜里分娩，昼夜温差大。为了提高牛犊的存活率，他们需要帮助小牛犊尽快站起来。恩克图拉嘎把牛乳挤到小牛犊嘴边，帮助它尽快吃上第一口牛初乳。牧场有120头生产母牛。

0: chance d'être dans un territoire bocager, donc naturel, avec très peu d'engrais, avec une herbe très riche, parce qu'on a un sous-sol et une géologie de très haute qualité.
1: 夏洛莱牛是在法国勃艮第到涅夫勒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下自然孕育出的优良品种，其体格大，生长快，肌肉多，脂肪少，成为经典法式牛排的顶级食材。只需要简单用盐和黑胡椒调味，在高温下快速煎烤，形成完美的焦化外壳，内部则根据喜好保持三分熟至五分熟。关键在于品尝牛肉本身的浓郁风味和柔嫩多汁的口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牛业，处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状态，绝大多数牛被视为重要的农耕动力，即役用牛，它们的主要价值是耕田、拉车，而不是提供肉食。专门为了吃肉而养牛的观念比较淡薄。牛肉作为一种蛋白质来源，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并不常见。作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欧国家在任元首，蓬皮杜赠送代表法国农业科技成就的夏洛莱牛，代表了法国先进的畜牧业技术和经验。它符合当时中国希望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2: Mais à l'époque, c'était une grande aventure, parce que les taureaux, pour veni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venus par bateau.
1: 作为内蒙古达清牧场的牧场二代，白衣孟德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想起夏洛莱牛漂洋过海初到这片草原的情景，岁月的闸门随之打开。
3: 这个牛是个白色的牛，还有这种纯白色的牛，这是第一个的。第二个，牛下来的个子那么大，圆乎乎的，完了以后肌肉非常发达，膘肥体壮的，跟我们的牛那就大不一样了。
1: 如今满目沧桑的遗址，在1973年却是刚刚腾空的校舍。达清牧场用9间房为3头种公牛筑起了最初的避风港，与之配套的是专人陪护与独立料仓，14头母牛则被安置在500米外。将最好的房屋留给牛，这是一个庄严的开始。它是最朴素的宣言，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这群人从此命运相连，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当地草原牛杂交扩繁重任开启。夏洛莱牛的原产地法国夏洛莱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湿润，而它的引入地乌珠穆沁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常刮白毛风，这给初来乍到的夏洛莱牛带来了生存挑战。
4: 当年那个73年11月份到大清牧场，春天5月份的时候，屋子里就那个加工厂里头点那个大铁炉烧着煤，那牛毛特薄，没有绒，它打哆嗦了。
1: 精心的照料化解了气候的隔阂，夏洛莱牛不仅适应了，更进化出御寒的绒毛。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杂交选育，当夏洛莱牛与本地草原牛的基因结合，诞生的后代被当地牧民称为莱牛，成功解除了那道理想的生命方程式。它继承了夏洛莱牛长得快、个头大的优势，又具备了草原牛耐粗饲、抗严寒的强悍基因，成为一项写在草原上的优生学典范。牧场职工们非常喜欢刚刚到来的这17头高大粗壮的夏洛莱牛，达清牧场专为他们成立了白牛分厂，划拨了最好的草场，并且配备了20多位牧场职工照料他们。自带饭票的夏洛莱牛一天的口粮就有10斤饲料，在草场变绿之前，他们可以

0: 在暖房里自由生长。
1: 一来以后把这个牛呢当成宝贝了，所以怕它瘦，就给它吃的好的喝的。但是这个母牛呢过于这个肥胖，牛犊子大，人家正常情况下的牛犊子下来的牛犊子是80-90斤，结果我们这块的牛犊子一下来的110多120斤，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母牛就出现难产，牛下不来。
0: 牛犊子越大难产率就越高，为了降低难产率，白牛分厂的职工们从预产期前一个月就开始把精料降低，让母牛保持7-8成标，这样便大大降低了难产率。
2: 法国他能把纯合子把一个群体给中国，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的品种资源，另外呢促进了牧区的游牧生产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那么过渡中发挥了作用，而使牧民的生产观念也产生了变化。
0: 斯琴巴特是当地知名作家，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一部夏洛莱牛入住乌珠穆沁草原的报告文学。
3: 我写一个孤立白牛的一个报告文学，完了以后我查一下这个白牛的资料。
4: 说白牛，
3: 当时是夏洛莱牛1973年的时候，
4: 是吧？这有一个就是关于白牛场，白牛成立。
0: 官方档案为我们勾勒出夏洛莱牛落户乌珠穆沁草原的编年史，字里行间凝结着跨越层级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干涸墨迹无法记录的是那些滚烫的细节。要触碰历史的体温，我们必须走出卷宗，走进草原，去聆听达清牧场老职工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5: 家里有人吗？三班喽。
6: 三喽。
5: 三少娟。家三班。
6: 家三。这白牛场我以前左右就4群牛那个。
5: 对。
6: 每群都有个50-60头。
5: 对。
6: 哦，就在那儿配种，就黄改嘛。
5: 对。
0: 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如涓涓细流，这给斯琴巴特的夏洛莱牛报告文学提供了详实的佐证。穿越晨雾与距离，我们抵达法国畜牧业的腹地，由夏洛莱牛协会主席于格·皮夏尔经营的标杆牧场。
7: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这个哈达。
8: Merci。
7: 上面有吉祥的寓意，就是。
0: 皮夏尔家里有很多冠军牛的纪念品。这些正在悠闲进食的夏洛莱牛身上烙印着无数大赛的桂冠，在这里冠军的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凝练于每一次精准的投喂，每一天用心的照料之中。此次近距离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窥见冠军的血统与荣耀究竟是怎样被培育与守护的。
9: 首先在法国几乎都是家庭牧场，它的能繁母牛的话大概就是50-100头左右，是属于半舍饲半放牧。
0: 公为家。

0: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法国基地基因传播合作社肉牛亚洲区负责人，他今天受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政府的邀请，给当地牧民做一场关于法国夏洛莱牛养殖技术的讲座。巴彦胡舒苏木是西乌珠穆沁旗夏洛莱牛养殖的集中区，如何改良自家牧场的白牛，未来肉牛产业前景如何，这些都关乎到在场的每一位牧民。
1: 我们这种自然条件和饲养方式下，怎么能提高？
2: 一定要去推迟这个配种的年龄。在法国有很多
0: 交流的浓度越来越高，牧民们争先恐后，急切地抛出关于各自牧场生计的具体问题，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众人全然忘了时间。这场始于晨光的请教，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推到了日渐西斜的午后。
2: 你们可以多拿一点，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对，可以。
1: 这个那啥，幸好接上了。那有时间那啥，到家里给我现场指导。
2: 行，没问题。来，我看看。
0: 龚维嘉博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份来自草原的邀请。引擎声代替了客套话，两人驱车奔向100公里外吉日木巴图的牧场。
2: 哎呀，
1: 这是我妈。
2: 今天天气很好。
0: 吉日木巴图起初在苏木政府里上班，2016年回家接手家庭牧场。牧场有2000多亩草场，现存栏80头夏洛莱牛。种公牛要比育肥公牛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让自家的公牛更有竞争力，吉日木巴图每年都要选公牛犊参加西乌珠穆沁旗组织的赛畜会，如果获得名次便会卖一个好价钱。此次跟龚博士学习如何选育好的公牛犊是他迫切的心愿。
2: 你像这头肯定没戏啊，
3: 不是
2: 肚子大，后驱的肌肉。这头牛身腰够长，但是它背，一点哎还好。
3: 这个是这个身腰长的这个。
0: 巴雅尔一大早便开车从酒店把龚博士接出来。他也想让龚博士到自家牧场指导下养牛技巧。
4: 这路不好走，
2: 所以牧区多数都是买越野车。
4: 就是有个越野车就好。

0: 哎，顾牧师，这个就是我们家草场和牛群。嗯
1: 嗯，这是为啥有几头这个花牛呢？
0: 这个是我媳妇儿的。
1: 选牛呢，就是我说了，最好是长方形的，它看上去还可以，只是它年龄小，身腰就高一些。哦，远处那头牛我们看的话，身腰骨架是有的。哦，你这群牛里比它的身腰骨架有，但是看上去没肉。如果我们去改良，从吃上下文章，吃上下文章的话，大概率就是得吃得饱、吃得好、少运动。在法国也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去比赛，就是我们烤前突击，还有盐、矿物质，对吧？就我刚才说了，缺锌啊、缺硒啊、缺钙啊、缺磷啊这些东西，因为正常你的饲料里是不够的。
2: 龚维嘉博士说的锌、硒、磷等微量元素，在50年前，却是牧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差点因此酿成事故。
3: 这个牛来这以后啊，可能是水土这方面的

0: 变化，这牛就开始吃这个砖，吃石头，就吃遗物。
1: 那个牛做手术取出了72块石头，留胃里头。然后就是这个专家给了个方案，就是打深水井，当时在那个白牛山打了个100多米的深水井，把那个井水抽上来，抽的罐里特别凉，什么

0: 乌珠穆沁旗三级专家的保驾护航下，达清牧场的职工们终于摸清了夏洛莱牛的生长特点，夏洛莱牛也逐渐适应了乌珠穆沁草原的自然环境。夏洛莱牛引入乌珠穆沁草原，主要是跟当地的草原黄牛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经过四年的黄改育种实验，第一批肉用莱牛终于走到台前。
1: 77年的五月多，在我们这儿选了21头这个，16、17个月龄到24个月龄的这个，咱们这儿说是2岁和新3岁的牛，育肥600-800斤。等我们育肥好了以后，基本上都在1200斤左右。
0: 2岁的白牛育肥达到1200斤，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良后的白牛第一次走向市场，便是远在3000公里外，保障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市场。夏洛莱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经过火车编组，最终在武汉挂上了3趟快车。三趟快车是1962年为解决供应港澳鲜活产品运力不足而开通的一趟专列，编号为751、753和755的快车，每天固定开行3趟，分别从上海、郑州和武汉始发，专门运输猪、牛、羊等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港澳。
2: 欢迎来到深圳工业站，这里也是我们三趟快车在内地的最后一个中转站。
0: 三趟快车不仅是货运物流，更是一份关于新鲜的承诺。每天三趟快车满载着全国各地的鲜活产品，直抵深圳工业站。经外运仓库的登记与高效通关后，他们便搭乘汽车赶赴港澳市场。鲜是粤港饮食的灵魂刻度。凌晨1点的香港上水屠房是这场保鲜行动的指挥部。凌晨3点，分切好的牛肉开始装车出发，冷藏车沿着各条线路在晨曦前驶抵全港的集市肉铺。

0: 当市民在晨光中挑选，指尖触碰到温热而鲜润的牛肉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晨露和3000公里外牧人的守望。夏洛莱牛运送任务刚刚结束，尚未洗去风尘，市场经济的潮水扑面而来，冲刷着白衣孟德熟悉的草原法则和生存逻辑。
1: 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市场，就奇怪的不行。首先你这个牛一进来的时候，拍卖师看你这个牛的品相，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市场价格是每分钟每个小时都变化的。咱们这儿的不呢，秋天说是4块钱的肉收一只，4块钱收的你11月12月，人家那不是早上一个行情，中午一个行情，晚上一个行情，看你这个牛什么时间卖，他什么时间要。
0: 1977年首次出口香港的17头白牛，因为品质优异被香港评为虎头奖，荣誉成了一个符号，告诉牧民们他们养的白牛能走向世界，这是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同时白牛也给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国营的大锅饭被打破了，达清牧场的夏洛莱牛被分到了一个个职工家庭手中，从国营转为个体承包，是看得见的回报与沉甸甸的责任。夏洛莱牛的扩繁之路自此按下了加速键。

日子，也是草原上的一件盛事。他因养殖夏洛莱牛而获得白牛哥这个名号，所以这场婚礼被大家笑称为白牛婚礼。婚礼是传统的乌珠穆沁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换装后，由梳头妈妈为其梳理头发，改为新婚女子的发饰。婚礼中的宴歌和祝赞词是他的特色，喝不完的策格，唱不尽的歌曲，回荡在草原的上空，仿佛在宣告草原上一个与夏洛莱牛共赴未来的新家庭正式诞生了。人群的欢腾随风飘散，当院子重归宁静，牛栏里的夏洛莱牛才得以靠近这份喜悦。日暮时分，忙碌了一天的额尔登巴特尔并未歇息，他将儿子恩克图拉嘎唤来，一同走向家对面的山顶。在渐暗的天光下，父亲要将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牧场交到恩克图拉嘎手中，他指向的不仅是草场的四肢边界，更是一种扎根于这片水土上的生存哲学，所有的记忆、眷恋与期待，都浸润在这片他们共同俯瞰的乌珠穆沁草原上。

今天是恩可图拉嘎大婚的日子。

0: 晨雾还未散去，夏洛莱牛正在悠闲地吃着青草。这是法国乡间的一座普通家庭牧场，由托马斯家族三代人接力经营，已经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罗曼·托马斯是牧场的主人，他已经从父亲那里接手经营了3年时间。
1: Oui, salut Bertrand. C'était pour te dire qu'on a deux vaches en chaleur. Tu peux venir dès que tu peux. Voilà, à tout à l'heure.
0: 晨光中的牧场在齿轮与生命的协奏中苏醒。托马斯发动机械，开始为夏洛莱牛精准配置全混日粮。在不远处的牛棚里，放假的女儿早已开始忙碌。对他而言，与这些温厚的巨兽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假期。一种对牛天然的亲近，正自然延续。

0: 托马斯牧场现有夏洛莱牛80头，主要是培育种公牛和出栏肉牛。他在各类机械车辆的辅助下，一个人便可以管理照料整个牛群。早上，托马斯发现牧场的2头母牛已经进入发情期。龚维嘉博士随即和专业人员带着设备来到牧场，准备给母牛做冻精冷配。在法国的家庭牧场，牛群的延续是一场精密的科学选择。畜牧专家们以目光为尺，衡量着每一头候选种公牛的挺拔骨架和肌肉生长速度。只有综合表现杰出的个体，才能成为延续血脉的种子，而后通过精准的冻精冷配技术，将其优异的基因传递下去。
1: 夏洛莱的话，就是在法国是第一大肉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这个脾气温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夏洛莱是法国人的骄傲，蓬皮杜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礼物开始，一直只有西乌旗坚持，这个农户一直坚持做纯繁。他的妹妹在西乌旗有很多，吉日木巴图。他们家用过伊格梦，伊格梦体型能看到明显的更大。
0: 1万公里外，承袭着伊格梦基因的夏洛莱牛正惬意地吃草，主人吉日木巴图正带着儿子学习照料他们。

0: 你觉得这里头哪头最可能有奖？
1: 嗯，第一个。
0: 我看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
2: 二三四，
0: 中间两个。嗯，
3: 赛出会作为纳达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通常在水草丰美的时间举办。巴雅尔今年也打算参加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赛出会，他也想让自家的牛犊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巴雅尔想起龚维嘉博士讲授的饲料突击方法，决定一试。

0: 牛犊们对巴雅尔端到嘴边的金饲料不感兴趣，这让巴雅尔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赛畜会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根据以往惯例，赛畜会一定会在打草前举办，留给他和牛犊们的时间不多了。得知巴雅尔要参加今年的赛畜会，母亲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料，化线裁衣，赶制着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针脚里缝进的是期盼，衣襟上承载的是草原母亲质朴的祈愿。她相信，儿子穿上这件亲手缝制的衣袍，就能带着家族的祝福走上赛场。
1: 加油，特种兵！
2: 来，冲锋带。干活去。
0: 为了让儿子熟悉牧场的工作生活，吉日木巴图每天都会喊上他一起照料夏洛莱牛。

0: 那冲他妈过去，怎么喝还在冲？
1: 明天便是西屋朱木近期一年一度的赛畜会，今天父子二人要给参赛的六头牛犊

0: 做一个全身美容，让他们能够白白净净地参赛。
1: 为啥要洗牛啊？
2: 看着好看呗，干净，要参加比赛那不是？
1: 那我也试一下。
2: 试试这个。
3: 对了，森克大侠，
2: 哪块看着不对劲了，你就说哪块。啊。
0: 这是暑假以来父子俩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2: 对比赛，

依据草原的传统，赛前的一项重要仪式正庄重地进行。家中的女性长辈涂抹奶湿后，手持香炉顺时针环绕三圈，口中吟诵着世代相传的祝祷。这轻柔的烟雾与低语并非魔法，而是一种将家族的期盼与祝福郑重托付于夏洛莱牛的仪式。他们祈愿这些草原的精灵能将这份心意化为赛场上的神采，为家族带回荣耀。

一年一度的赛畜会如期而至，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今天对于他们既是比赛的日子，也是好友相聚的日子。牧民们在围栏里寻找自家的牛犊，眼光大都是从体型较大的牛犊开始扫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赛畜会的牛犊比赛分为三个赛道，核心群里的牛犊是经官方鉴定为纯种下洛莱牛，拥有完整的家族谱系。冷配群里的牛犊可追溯父本为纯种下洛莱牛，而本交群则代表着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吉日木巴图一家早早到了会场，虽然他们带来了六头精心准备的牛犊，胜算不小，但环顾四周，别人家同样膘肥体壮的牛犊让他们感到今年的竞争比想象中更为激烈。对巴雅尔父子而言，

在牛群中寻找的目光，今年第一次有了重量。赛处会现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点评着围栏内的牛犊，此刻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裁判。随着五位裁判的入场，本届赛处会正式拉开帷幕。他们代表着五把不同的标尺，德高望重的牧民，经验丰富的养殖能手，权威畜牧专家，组织方与采购方代表。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头牛犊时，一场无声的丈量已然开始。场外牧民们屏息凝神，裁判任何一次多停留一秒的注视，都可能掀起一阵心跳的涟漪。本届赛处会共迎来96头牛犊的角逐，他们按核心群、冷配群与本交群划分，公母分赛，分布于现场6个围栏，每个围栏内16头牛犊将首轮同场，由裁判初步遴选出的9头优胜者会移至围栏中央的展示区，接受更细致的第二轮评。

0: 所有评分记录在案后，将由现场推选出的牧民代表公开账票，监督计分。阳光之下，成就了一场透明而庄严的草原较量。赛处会现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舞台，除了激烈的比赛区，一侧的白牛展示区伫立着核心群中优秀的成年牛，他们是夏洛莱牛行走的助脚。而另一侧的活畜交易区则是一个喧闹的流动基因库，为牧场的未来择优选育，完成着一年一度集中的血脉更新。牛犊们在场地里横冲直撞，裁判们在场地里左右考量。
1: 三号母牛犊，二等奖炮勒图高勒镇库尔图高勒嘎查。
0: 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终于到来，获奖的牛犊披蓝挂彩，如同一名名勇士般在人群的注视中腾转挪移。
1: 现在来到舞台当中，
0: 吉日木巴陀家的六头核心群牛犊中有一头公牛犊将三等奖收入囊中。
1: 好的，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0: 而首次出战核心群比赛的恩克图拉嘎与乌日汉夫妇则迎来了更大的喜悦，他们斩获了公牛犊二等奖、母牛犊二等奖与三等奖各一名。另一边，敖齐尔家的牛犊在本交群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当大家都在欢庆时，巴亚尔父子依然静静守在围栏边。自家本交的牛犊在优胜者身旁明显小了一圈，一个念头开始生长，是否从明年起为牛群引入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血统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关乎未来的抉择此刻正像一颗悄然落下的种子，在他们望向远方的目光里静静徘徊。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法国家庭牧场，草场紧凑，多采用设饲的全混日粮喂养方式；而以巴亚尔为代表的乌珠穆沁家庭牧场，草场辽阔，因地制宜，多采用夏秋两季草场放牧，冬春两季半设饲的喂养方式。他们相信，让牛群行走于天地之间，遵循基因里的古老记忆生长，才能成就独特的风味与品。

0: 花期干，生殖高度七，
1: 恰草生殖高度21。
2: 乌日柴哈，一位从乌珠穆沁草原走出来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生，正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做课题实验。今天他们在测量草场样方中各类草的生长数据，以便与放牧样地中的种群做对比，这将给草原的草畜平衡研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雨后的间隙，测量工作暂时停歇，乌日柴哈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踏上回家的路，看望父母是他此行的心愿，而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未向人言说的计划。雨后的家门被三道熟悉的身影守候，他们已在此伫立良久。
3: 哎呀，我们都不搞了。
4: Мне ухо не что. Очень добро.
2: 这是半年来他们与乌日柴哈的第一次重逢。
4: О, ухра сесть.
3: Ире, бакра.
4: Ире, ире. Эрта кояно. Ахай. О. О.
5: Ха. Есть. Это нам махин жоолон болчихгоос ээж штэ.
6: Оно өгдөрөө таних гол болсон да.
4: Өгдөрөө. Тэр өгдөрч яах юм бэ? Эртгүй.
2: 家的味道是风干肉与奶豆腐的醇香。吃着母亲特意准备的食物，一路风尘顷刻消散。饭桌上，乌日柴哈终于说出了思虑已久的计划，将自家的牧场作为他草原生态科研的第一块实验田。父母没有犹豫，父亲则提议带他去实地看看那些年他亲手微风养护的草场。这一刻，科学的理想与父辈的实践在饭桌上达成了默契，指向同一片草原的未来。
7: 这一片是你奶奶种的，从那往那头是我种的。这是什么草呀？这是
8: 羊柴。
7: 对，羊柴
6: 籽儿熟了以后，最好是放生去放进来，放进来后它一走。
8: 踩进地里是吧？
7: 踩在地里头，它就长得好。你要不把生气放进去的话，它鸟粒都捡着吃这虫子了。
2: 在敖吉尔一家实施禁牧、休牧与轮牧的科学管理下，草场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铺展开绿色生机。

经过一下午的勘察，乌日柴哈充分掌握了自家草场的情况。父亲与奶奶两代人虽然通过经年累月的种草与浸牧，已经恢复了草场生态，家园四周洒满绿意，但土壤深处的营养结构先天失衡。他清楚地意识到，若想让牧场的下洛莱牛茁壮成长，草场的土壤急需肥沃起来。一个草场改造计划正在他的脑海里逐步形成。这次回家，乌日柴哈也是有备而来，他带着土壤取样铲在草场上开始打洞取土。他将带着土壤样本回到北京的实验室进行营养成分分析，然后在牧场不同的区域对症添加营养肥料，让牧场的草

对于正值磨牙期的孙子来说，半干的奶豆腐便是草原赐予的磨牙棒，凝结着滋味，也承托着成长。草原夏末，绿意渐染金黄，斯琴巴特也收获了它的金色果实。纪实文学《国里白牛》问世。又是一年草原履约的时节，今年雨水丰沛，牧草蓄满了力量。打草的日子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繁忙的时光，镰刀与草捆的重量填满了每个清晨与黄昏。打草的日子也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幸福的日子。当草垛在夕阳下连成金色的山脉，冬天便收到了草原丰厚的馈赠。

夏洛莱牛将在雪落之后静静反刍整个夏天的丰饶。对牧民来说，最深沉的欣慰莫过于此。

0: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住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
1: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遍布街巷的福彩站点，既是福利彩票服务群众的一线窗口，也是传递公益温度的温情驿站。今天呢，我们走进乌海市海博湾区，认识站点业主郭东娟。曾经的他是雷厉风行的企业高管，转行经营彩票店之后呢，将一份向善之心融进了小店的点滴日常。在彩民眼中，他总是笑容和煦，待人热忱，而骨子里却执着较真儿，责任心十足。正在开展的福彩3D促销活动，就恰恰体现出了他的这份处事原则。
2: 6月15日，福彩3D夏日幸运3D有礼促销活动正式开启，购彩中奖便能收获一份小礼品。虽说只是一条普通的毛巾，但在郭东娟看来，这是福彩送给彩民的一份心意。只要有彩民符合活动条件，他就会专程到乌海市福彩中心把礼品领回店里，不让属于彩民的这份小惊喜落空。
3: 对毛巾来了。
4: 好嘞，我看看票。
3: 咱们这个活动搞得挺好的，这个已经拿了好几条毛巾了，每次过来拿高兴的呀，以前就兑个奖，现在还有毛巾呢。家里头近两年是不用买毛巾了。
4: 额外的礼品
3: 是
4: 吧？是
3: 了吧，意想不到的。
4: 挺好。
3: 诚信就是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彩民们因为他们工作也忙，闲暇的时候打个彩票，具体的啥活动呀，他们有的时候也不关注。只要是活动他们参与到的有利的，我都单独告诉他们，这些意外惊喜一定要发在彩民的手里头，让他感受到上头还有那个中国福利彩票的那个 logo 呀啥的，一个彩票文化，还认识哦，我不仅买彩票，我也是在做公益，毛巾上也写着呢，国家给的咱们要一定要传达到彩民手里头。
2: 经营站点的这些年，郭东娟不止做好销售，也愿意把福彩背后的公益理念传递给彩民。这份向善早已融入他自己的生活。早年他坚持无偿献血6年，累计献血2400毫升。2015年，他捐献的血小板还救助过一位白血病老人。
3: 因为我们献血，红十字会他都有档案。有一天突然红十字会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白血病的老太太需要我的血小板。

0: 献血小板跟献血还不一样，当时你就没犹豫啊？
1: 没有犹豫，当时就感觉到只要是能救命就行。
2: 郭冬娟是 Rh 阴型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熊猫血，血型十分稀有。那次捐献血小板的过程中，她身体虚弱，出现晕厥，之后在家休养了整整一个月。
1: 平时我能养，但是人家的生命哦是最重要的，只要是你自己能干的，力所能及的，就不要想太多。我们你看，我们活得可简单了。就是这种的人的一种活法，我们就虽然说是不是大富大贵，但是感觉挺幸福，幸福指数挺高的。
0: 满足
1: 啊！我父亲真的经常从小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是父亲留给郭冬娟最珍贵的教诲。父亲是一名中医，常怀医者仁心。碰到家境困难的患者会减免医药费。追溯家族过往，爷爷兄弟七人，其中五人为抗战献出生命。正是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奉献底色，潜移默化地浸润着郭冬娟，也塑造了她向善担当的品格。
1: 往上说吧，你看就是家庭的传承吧，也许就是我父亲教我们，我父亲的父亲教我父亲，就是这种的传承下来。下来就是我们要告诉孩子们，国家有难的时候，该捐就捐，能付出多少就付出多少。因为咱们每个人都是生于社会，长于社会，挣的钱它也是来源于社会嘛。
2: 郭冬娟之前在乌海一家洗煤厂担任高管，负责煤炭产品的质量与工艺。这份工作不仅待遇优厚，体面风光，肩上还扛着沉甸甸的责任。
1: 可以说就是洗煤厂的盈利和不盈利都在我手上占了80%，精神压力相当大，就是必须一丝不苟的那种的负责，一丁点都不能出错，出错就是损失。
2: 生性要强的郭冬娟凡事都追求尽善尽美，洗煤厂的工作标准高，负荷重，还经常要值夜班。几年下来，身体渐渐不堪重负，在家人的再三劝说下，她决定辞职，换一份压力小的工作。2016年，她接手了这家彩票店。
1: 有落差感，从一个洗煤厂的生产领导啊，转变成一个社会服务的行业。我的以前的办公室吧，可以说比彩票站还大，专门有人给我打扫。卖彩票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洗煤厂那时候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工作，做事要雷厉风行那种的。卖彩票的时候就是必须服务态度要好，收入呀，社会地位呀，反差挺大的，怕别人知道，朋友圈也不敢发，往朋友圈一发，哎呀，他现在成了卖彩票的了，挺害羞的。一开始不敢说，就是默默的那种的卖彩票。
2: 刚经营彩票店时，郭冬娟始终觉得这份工作不够体面，心里一直有所顾虑。直到乌海市福彩中心组织业主前往养老院慰问，亲眼见证了公益金的去向，他对这份职业的看法才彻底发生转变。
1: 那次给我震撼挺大的，原来咱们卖回来的彩票的这个公益基金还能用着这些，感觉自己也挺伟大的，这个职业还能为社会做出来这种的贡献。其他行业单单的是工资，这个行业不仅有收入，还有爱心，还有双重的，就是社会基金福利啊啥的。有的时候出去看着彩票捐赠的呀啥的，自己也自豪，哦，里头也许有我那么一点点付出吧。就照打的那些打了，
3: 打了，那些已经打完了。
1: 分工明确，现在已经干的就跟流水线似的。
3: 很轻松，上这些好干，一直也是可爱打彩票，
1: 没别的爱好，不抽烟不喝酒，就爱打个彩票了。

0: 郭冬娟的丈夫有工作，平时只要一有空就到店里搭把手，夫妻二人相互配合，把小店打理得井然有序。日复一日的柜台时光没有轰轰烈烈，却在和彩民的朝夕相处之中收获着独有的简单快乐。
1: 很平凡的，很普通的，但是挺充实的。比如说兑奖，哎呀，他今天你看这个票中了1000多，跟着一起兴奋，也许这就是喜欢这个工作，也是一种享受。
2: 啊，人家这么高兴吧，
1: 这个中了40块钱，中了80块钱，看高兴的跳舞的呢。这个彩民每天给我50块钱，转50块钱让我给他随便打，挺信任我的，不中他也给我跳舞，中了跳的挺欢的。这个就精头巴脑。
0: 郭冬娟爽朗的笑声每天在小店里回荡，让人如沐春风。每天跟形形色色的彩民打交道，她始终以诚相待，用松弛豁达的心态经营这份事业。
1: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用心了肯定能干好。卖彩票的最基本的根基就是诚信，还有服务态度。因为咱们都是凡人嘛，喜怒哀乐都有，不能让彩民们感受到你今天的怒呀、哎呀，只能让他感受到咱们的喜和乐。因为咱们是服务行业嘛，哎，今天碰着了一个比较较真儿的人，哎，今天我的胸怀这宽广，可以夸夸自己。
0: 把所有的温柔和好心情留给每一位彩民，是郭冬娟独有的经营之道。这份包容通透慢慢沉淀成实打实的好口碑，不少彩民宁愿多跑几公里也愿意来他的站点购彩。
3: 一看就挺善良的一个人，人也都挺好，谁舍近求远了，我们旁边离20米不有的一家啊，不，这其实我这也跟小费差不多，这对不对？
4: 就自他开开以后，我大彩票基本上就在他们家打，从来没去过别人家打。他平时也挺好，他也劝，哎，说你假如今天这个彩票你打多了，他劝你，哎，不能这种打，这种他挺为彩民那种着想的，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老板特好。
5: 业主是兢兢业业，业主干得可好了，老顾客来了，给我就真相信了，这对待每一个彩民都认认真真的。就是我和他相处多少年，买了多少年了，哎，人家老板绝对可以的，知道吧？良心老板就这种事情。
6: 在郭冬娟看来，想要经营好一家彩票店，并没有什么捷径窍门。如果说有秘诀，那就是用心用情。10年来，她就是凭借着诚信做事。真心待人，踏踏实实地服务每一位彩民，把小店越做越好。站点多次斩获了全区4星销售站、双色球销售之星等多项荣誉。与他而言，经营彩票店从来不是简单的买卖交易，彩民呢，也从来不是顾客，而是相处多年的朋友。正是这一份温暖相伴的情谊，在彩民突遭意外、深陷困境的时候，化作了一场滚烫的善意驰援。
0: 2017年9月的一天，郭冬娟无意中从朋友圈看到了一条有关彩民的求助信息。
1: 因为咱们卖彩票就是关注朋友圈嘛，哦，有一天了，没事儿，又一这个人发生这大的，从13层楼高摔下来的。当时感觉挺可怜的，你想想一个男的养家糊口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打击也挺大的。
0: 得知彩民遭遇变故后，郭冬娟第一时间捐给对方300元，但毕竟杯水车薪。思来想去，她决定主动发声，在彩民圈子里发起倡议，号召大家力所能及献出爱心。
1: 哎呀，我心想就是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也给他发，往群里头发，往朋友圈发。
4: 当时老板人号召就去捐款了，我们俩平时都认识嘛。后来一听说这个事儿以后，就跟着都跟着老板一块儿都捐点儿。
5: 人都一种慈善的感觉，慈禧心，尤其是认识的，有时候就生人要是说有点困难的事，你该帮助帮。

0: 活人这个东西很正常的事情，这都是
1: 有5块的、10块的，有50的、100的。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一个大姐大中午跑过来给我拿过来100块钱。
2: 没有刻意的号召，也没有盛大的场面，店里的彩民一点一滴亮丽相助。1970元暖心善款，实实在在为困境家庭送去慰藉，让这间普普通通的彩票店流淌出了最质朴的民生善意。福利彩票的发行初心本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场自发的爱心接力正是公益福彩最生动最接地气的真实写照。小店里的暖心故事时有发生。多年前的一个寒冬，郭冬娟注意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独自徘徊在彩票店门口，迟迟不肯离开。
1: 大冬天我一看岁数这么大，他不像是买彩票的吗？说呀，丢了，找不见家了。我说先进来暖和暖和吧。那老大爷说一句话，我就知道你就管我呀，就那种的。
2: 老人神情茫然，说不清处置，郭冬娟心里十分牵挂。她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在民警的协助下顺利将老人平安送回家中。
1: 每个人遇到了都会那样做的，其实我感觉很普通的一件事，相当幸福。哎，你做一件好事，你的心情就会非常好。我有的时候跟我家孩子一定要正能量，我家孩子叫张德俊，对孩子的期待并不是说让他有多大本事，飞黄腾达呀，挣多少钱呀，就是让他做一个人说，哎呀，这个人不错，这个人品德可以，这就是人生当中最大的荣誉吧，就是金钱衡量不了的。
2: 于郭冬娟而言，举手行善早已成为日常，她把善良正直、乐于奉献的家风也传递给下一代。受母亲的影响，儿子张德俊大学毕业后没有盲目奔赴大城市找工作，而是选择回到小店和父母一同经营彩票事业。
3: 加入进来感觉到这个行业的另一面，不像是就是表面是就是打打彩票什么的，献爱心奉献，感觉让自己收获挺大的。
1: 我儿子呢就是今年25岁了嘛，属马的，还没对象。我就心里想着，因为有利就有弊嘛，他那个活动的范围是有限的。我心想，这么好的孩子，一个就是品德高尚的一个小孩子，啥时候让别人发现呀？谁找上我家孩子，谁享福。我感觉我家孩子是个小宝藏，别人还没发现。
2: 一聊起儿子，郭冬娟言语间满是自豪，因为彩票店离不开人。儿子整日守在店里忙前忙后，外出社交的机会少了许多，他也借着镜头流露出一位母亲朴实的期许。每份职业都有取舍，可贵的是一家人始终心怀知足与乐观，于日复一日的琐碎当中品味着平凡工作中独有的暖意与甘甜。
1: 别的业主也问我呢，多少兑奖呀，多少发奖金呀，等兑完了奖已经10点多了，给人家发微信，手机要响，别打扰人家睡觉呀啥的，晚上呢让他睡个好觉，早上哎呀一睁眼一开手机，奖金来了。一天的心情都特好。

0: 今天干了一天了哦，咋样？
1: 哎，倒是有点收获吧。
0: 金钱上的，精神上的，
1: 都有一些收获。
0: 又是收获的一天，每天就这种的。小风一吹，还挺凉快。挺美。
2: 一张小小的彩票，承载着期许，也传递着善意。从真诚对待每一位彩民，到危难之

0: 时伸手相助，再到一家人相守小店踏实经营。郭冬娟把向善之心融进了日复一日的烟火日常，就像他们关店回家时感慨的那样，每一天既有物质上的所得，更有精神上的丰盈。平凡的岗位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正是这份真诚坚守与知足，让福彩的温度流淌在方寸小店的每一寸时光里。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1: 收队。
2: 少爷，刚才你跟他俩嘀咕啥呢？搁这儿？
3: 就准备准备，咱们要把梁九天给做了。
2: 那个共产党的叛徒？
3: 嗯。
2: 杀他不跟杀个鸡崽子似的？用你动手啊？我自己就行了。
3: 你行吗？
2: 不，啥意思啊，少爷？你是不信任我叶茂的是吗？
3: 这一晚上不是还有伤的吗？
2: 这早好了，没事的。你看我早好了。你再说了，你这事儿除了我也没别人了。这眼川最近状态也不太好，脑子也不好用。你看看上一次绑架黄老爷子，整多大事儿啊！那傻老前辈都让他给闹没了呢。
3: 行吧，他明天下午回冰岛，不能让他踏到冰岛的土地。
2: 放心吧，妥妥的。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我准备准备。回来。咋了，少爷？
3: 小心点。
2: 咋还关心上我了？整得我一点儿不得劲儿似的，你有事儿放心吧，少爷啊。

0: 兄弟，你就这么跟踪人的呀？少奶奶，你看见没有？这幸亏是少爷让我跟着你，要不然得出多大事儿啊！
1: 没你，我一样能把他收拾了。
0: 好，我知道你厉害。那少奶奶，你这到底要上哪儿啊？
1: 我能上哪儿去啊？
0: 哎哎，少奶奶。

0: 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
1: 你们怎么过来了？怎么了，张家子？谁欺负你了，还是怎么着？
2: 别说那么难听，小两口吵架很正常。
0: 什么叫正常啊？
3: 对啊，川，如果你是想替那个混蛋看着我，那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你告诉他，老娘好着呢。
1: 张万腾啊，
2: 啊，找他去。哎，行行行，你找什么？你就别跟这添油加醋的了。行，那少奶奶，你消消气，我先走啊。没什么事儿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快走吧。
2: 哎，
1: 行了，我给你弄碗水吧。怎么了又这是？

0: 来了，白露呢？
1: 你瞧你瞧，闻着味儿就来了吧？白露洗干净，等着
2: 呢。来了。
0: 那个他没跟你说他这段去哪儿了吧？
1: 哎呦，可没说耶，那是我们不来，没敢问，不敢问。哎，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好，涨工资。
0: 来，辛苦了。这样，来，手拿。
1: 有。
0: 把钱拿好了啊。
1: 有。
0: 一会儿我跟你说，谁也不许来打我们。
1: 你放心，你放心，今天吃喝我亲自送，门我亲自把着。
3: 来了。

0: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离开玉凤堂，会是怎样？
1: 事实没有如果。
0: 你还记得黄维山要给我赎身那天，你说你要娶我吗？
1: 我记得，而且你那天感动的哭了。
0: 如果当年真的嫁到了丈夫，咱俩会怎样？
1: 如果你当年真的嫁到了丈夫，你也不会像今天这样。
0: 可是你说了，世上没有如果。张汉涛，从开始到现在，如果我没有帮你的话，你是不是都不会正眼看我？
1: 你想多了。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在我心里就是我的亲人。
0: 我不要做你的亲人，我要做你的爱人。
1: 对不起，我做不到。
0: 是因为坏话吗？
1: 我已经习惯坏话在我身边了。

0: 这么快就从玉凤堂回来了？秦山先生说笑了，好久不见，没什么可聊的，自然快些。
1: 有什么进展吗？
0: 但是没有，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手上确实有军火的线索。他相信你了？信了。
1: 说说看。
2: 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除了用军火的情报换取他的命。那么也包括我们怀疑他是沙八方，我们明明监视他，想要利用他得到军火的事情都告诉他了，对吗？
0: 对。白鹿小姐，你到底要做什么？藤野君。 我只是在完成我和秦川队长之间的交易，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而已。我不管我用什么手段，我只管我要达到什么目的。
1: 白鹿小姐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特务。
0: 谢秦川先生夸奖，别忘了。 你要你的军火，我要我的张汉涛。放心。还有一件事情要请秦川先生帮忙。
1: 请讲。
0: 槐花。
1: 我现在不想打草惊蛇。
0: 我知道，所以张汉涛根本就想不到，槐花是被我抓的。
1: 好吧，我可以帮助你。
0: 多谢秦川队长。
1: 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抓槐花吗？
0: 女人的心事。

0: 你干嘛呢你？你能不能给我们看家护院的留口饭吃？你这出来进去了，你老走这儿，我们受得了吗？
1: 我来你们张府巷来都走这儿，张汉涛呢？
0: 我们上去睡了。

0: 哎，大发了！哎呀，哎，我不是想跟你动手，我是想跟你说，你怎么气冲冲的找我们家少爷干嘛呀？
1: 找他干什么？他把我们当家的东西气死了！
0: 哎哎，大发了！哎，大发了！哎，大发了！你有什么你冲我来，我们少爷他有苦衷，
1: 他冲不着你，
0: 冲不着我，冲不着我，我更不能让你进京。嗯。
1: 你把我们当家都气成那样了！张海涛，你混蛋！ 你天天看着两个人一个叉，你连媳妇都不要了！我他妈给你！

0: 他妈的，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你爷爷啊！
1: 哎，你就是你，你过来，你把门给我打开，打开咱们出来，是不是吧？哎，你别跑！

0: 等等吧，没事吧？没事儿，就是脖子有点疼啊。这是在哪儿啊？
1: 日本人宪兵队的监狱。
0: 谁把咱们整到这儿的？
1: 日本人呗。
0: 那你去哪儿了？
1: 我一开始不是去找这张扬涛，给你出气去了吗？谁知道一回来，你就晕了，然后我一个人我也没整过他们几个。

0: 我说是谁呢？原来是你个狐狸精啊！白露，什么意思？我们得罪你了？得罪了？女人的事儿你不懂。
1: 我只是不想有人挡在我和张汉涛之间碍手碍脚。不是，情仇啊！我告诉你说，你白费心机。
0: 张汉涛都跟我说了，把我们当家的气走，那他是故意的，他怕他呀留在他身边危险，明白了吗？他
2: 真是这么说的，
0: 要不然我能放过他吗？我就知道，
3: 当家的还高兴呢，咱们这在监狱里呢。那怎么了？我无所谓了，有些人虽然在监狱外，可是心里啊，比我在监狱里还难受。
2: 是吧，白露小姐？可是张汉涛也说了，他只是习惯了你在他身边而已。
3: 没错，我就是想让他永远都离不开我。那我就要张汉涛习惯以后身边没有你，而是我。
0: 那是不可能的。

0: 大娘子，怎么办啊？现在能怎么办啊？待着呗。哎，我说，一号子啊，你这地儿没错吧？
1: 没错，
0: 不过这也太巧了。你看啊，根据罗盘的指示，伐木场的位置和新京侯二山山神庙的位置，那是一致的，都是在中轴线上。哎，这个位置大有讲究啊，这可是潜龙入渊的大吉格局。
2: 你确定吗？肯定的。你这一潜龙入渊不要紧啊，改这军火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行了，来了也别白来，去跟大巴拉还少奶他们打声招呼吧。走吧。
3: 走走走，慢点，快走，咱们回去。
4: 哎，赶紧去找。
5: 拿去。
2: 出事了，
5: 出大事了！今天早上起来发现，昨晚守夜的那几个兄弟被人给撂了。
2: 当家的跟大扒拉都不见了啊！那还愣着干嘛呀？找去啊！
6: 快
2: 走！快走！快走！我也得去啊！
6: 你不找军火了？
0: 这少奶奶也重要，这军火也重要。这样啊，你们进去找军火，找得着找不着，咱们都府里头见，听见没有？我也走了。
6: 哎哎，
0: 咱们去哪儿啊？
6: 接着找啊！

0: 哎，站住！票呢？
1: 不行，大哥，这票我刚才着急，我跑掉了。这么着，我上了火车，我补一下啊！
0: 不行，火车马上开了，等下一班吧。
1: 不是大哥，这是我这火车要开了，我现在我上火车，
0: 不行，回去吧。
2: 你们俩机灵点儿，满洲的地下党我认识一多半儿，
3: 我要是出事儿了，你们俩也。

0: 就在这儿，来，在这儿，来。这龙有三弯，脉行三斗，一斗龙爪上，属于收纳包藏之福地。 皆有龙爪之托举之势，又有下旋包藏之意。哎，你看，这间房子是整个下旋的最低点，那桌子下面应该是下旋的弯点，就在这下面，
1: 在这下面。

0: 来吧，别看着了，搭把手。
1: 那你说，咱俩这也算是公共合作了吧？
0: 必须算。

0: 还想干掉老子？
1: 冷冰岛把你交给青春，看他怎么收拾你。
2: 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回娘家。
3: 慢点啊。
2: 没事。

0: 汤姆森，全是新的。
1: 快啊，让我的好。

0: 王局长，认识梁九天吗？梁九天这个人，我还真没听说过。
1: 梁九天是冰岛工程党地下情报上的关键人物，他几乎和满洲所有地下情报人员都打过交道，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人。那这个人确实值得我们全力保护。我现在终于明白了，青川队长为什么亲自出马了。
2: 太君，
0: 藤野君，果认不出我们所俩，梁九天在火车上出事了。
1: 这么重要的人物没有了，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损失啊。
0: 很可惜，他们没有得逞，凶手被我们抓住了。
1: 哦，那就好。
0: 恐怕有人会因为此事失魂落魄。

0: 野豹子死了！野豹子怎么死的？王岗上来说情，说跟那个梁九天呐同归于尽了。
1: 野豹子死了！野豹子也死了。

0: 救火找到了，张汉涛呢？
1: 救火找着有什么用？少奶奶和大包子找不着，连夜包子也死了。

0: 王兰贵说，你把这个消息告诉少爷去吧，别哭哭啼啼的，少爷看了会难受的。
1: 少爷，对耳串他们回来了。军火找着了，可是少奶奶和大巴拉失踪了。

0: 你们来了也好，正好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放弃了。你说什么？我说我放弃了。
1: 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
0: 那又怎么样？我们走到今天，怎么走的你不是不清楚吗？死了多少人？嗯，不干了，干不动。昌公子，
2: 军火我们找。你闭嘴！找到军火怎么样？找到军火你去拿去，好吧？张汉涛。 你知道，如果这批军火到我们抗联手里，我们能杀多少鬼子吗？
0: 那又怎么样？跟我有关系吗？

0: 你们赶紧去搬你们的军火，滚！
1: 好，赵安涛，原来你就是个废物。

0: 是，少爷，上哪儿？玉凤堂喝酒去。
1: 去跟伐木场的兄弟们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碰这批军火，什么也不要说。哥子，如果我死了，就让大家把军火这事忘了，全散了。少爷。
2: 你知道我爱你吗？
0: 知道。
2: 那你说，是我更爱你呢，还是槐花更爱你？

0: 那你为我流过泪吗？流过。那你为他呢？没有。那你还是更爱我一些。
1: 什么好的让你这么爱我呀？啊！我张汉涛，我现在算看明白了，我就是一个扫把星，知道吧？一丧门星，谁在我身边谁都得死，对吧？你看看你在我身边遭了多大的罪，白花呢？现在也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对不对？四叔，夜猫子，那么多人。 都因为我死了，啊！我跟你说，我后悔了，我特别特别后悔。你说我跟晴川好好合作多好，我非要逞能，我非要去当这个英雄，结果呢？结果我把大家都给害了。 军火现在找着了，就在赖坨子沟。我明天就去找晴川，我把这批军火全给他，我全都给他，我不玩了，我玩不动了。然后我就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

当我的公子去。你知道我们家的钱啊，我们家钱这，我都不跟你说这辈子，下辈子都花不完。你说我在这儿干嘛呢？啊？

0: 队长，白鹿小姐的情报准确无误，我们确实在赖朵子沟找到了那批军火。
1: 白鹿小姐果然不辱使命啊！
2: 你达到了你的目的，该兑现你的承诺了。
1: 放了张汉堂，我要带他离开。
0: 对不起，我又改变主意了。我们现在已经确定张汉堂就是沙巴方，怎么能放了他？
1: 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很清楚，你的使命完成了，该休息了。
3: 喂，
0: 我隶属九保先生，你无权处置我。我有很多理由处置你。
3: 秦川，秦川，你无耻！秦川。

0: 你干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呀？啊，把我们抓进来，又把我们救出去啊？
1: 张汉涛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要待着就自己在这待着。
2: 等下子，先出去再说。

0: 队长说的果然没错。
1: 大妈！
0: 阿松，司令，嗨！
1: 你们放开我！

0: 身为日本特高科的特工，却背叛大日本帝国，该死！
1: 求求你们了。

0: 不听我话，
1: 少爷，我要是不来啊，您走过去得多累啊！

0: 少爷，你是真准备放弃那批军火了？
1: 把这批军火交在真正的抗日人士手里，是我爹最大的遗愿。我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0: 范子，
1: 我让你跟伐木厂的兄弟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接近赖祖子沟，你说了吗？
0: 说了，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这批军火明明就在咱们眼皮底下，咱为什么就不能动呢？
1: 因为秦川也知道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我和白露说，白露和秦川做了笔交易，如果他告诉秦川军火的秘密，秦川就能放了。但是白露想的太简单了，秦川怎么可能会放过我呢？
0: 少爷，要按您说的，秦川之所以不对咱们动手，就是因为想通过咱们找到那批军火。那他现在已经知道这批军火的下落了，他怎么还不动手？
1: 所以说，秦川真正的目标不是这批军火，如果是的话，我早就死了。他呀，就是想拿这批军火来做诱饵，吃掉冰岛。

0: 您这是在跟他赌命啊？
1: 我觉得值。
0: 哎，少爷，那咱们怎么就不能偷偷的把这批军火运走呢？
1: 你傻呀？好几百箱呢，你运的？
0: 那您说，咱们这批军火运不走，那也不能摆在那儿就当看呢。
1: 所以啊，咱没找人帮忙。
0: 谁呀？
1: 晴川，好好开车。

0: 少爷，你拿着什么呀？
1: 捡一包。哎，白鹿达巴兰已死，槐花被关宪兵队。

我对燕川在丈夫这么多年，我了解您。这时候您比谁都难过。我不懂什么抗日大计，也不懂什么军火，我就知道，为这件事，这么多兄弟都把命搁这儿了。 我也没打算活着，我这条命就是你的。黄维山那小子都能拿他的命换几个小鬼子，我杜远川总比他换的多吧？少爷，您就说吧，咱怎么干？

0: 喂，我跟你一块进去吧。不，我自个儿去就行了。我怕你进去啊，咬他。郑公子，几天不见，我正要到府上去看你呢。不用麻烦了。
1: 我这么过来找你了。
0: 最近冰岛城不太平啊，家里还好吗？
1: 还好。

0: 北流回来了，知道吗？
1: 我老情人回来，我能不知道吗？不瞒您说啊，我刚从那

0: 哪里有此类把戏？少爷，咱就这么等着呀？
1: 等着？那这人得等什么时候呀？
0: 等到晴川等不下去的时候啊？
1: 那要是晴川也这么等着，他不行动呢？
0: 再有耐心的垂钓者，如果鱼总不上钩的话，他也得收拾东西回家，对吧？

0: 这样转了，备车。
1: 咱上哪儿？
0: 玩儿。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隊長、チャンハンタオは出てきました。まだ油分タンに入った。隊長、我らはどうします？
1: 無事つけ。

0: 跟了我大概有20多年了吧。
1: 有了。
0: 你觉得我是一好人还是一坏人？
1: 坏人？好人？好人谁到这儿来呀？

我的确是一个坏人，你说我这坏人，我害死多少人？我现在仔细想想啊，这么多人的死其实都跟我有关系，都是因为我。我不同意。没错，是死了不少人。 可死去的这些人，我就掰着我这手指头数，我能数得过来。但是咱这事要成了，咱救的那些人，我掰着我这手指头，我再掰着你那手，再掰上脚，数不过来。

0: 藤野。
1: 隊長。
0: ジョンハンの情報あるか。
1: 一晩中ユーフンタンにいた。酔ったので一晩出てなかった。

后悔跟着我吗？后悔，我后悔，我怎么不早点跟着你上玉凤堂这么好玩的地方来玩呢？是吧？啊，我到今天才进来，我得多冤呐！我仔细一想吧。 你就说，林猫子到今天，他都没来过这么好玩的地方，他更远。

0: 今天我带你出来玩啊，咱就好好的痛痛快快的玩啊。这些你看你喜欢谁，那就是你的，怎么样？
1: 别说，你是少爷，你先说，你喜欢谁？谁？
0: 我呀，我喜欢槐花。
2: 你叫槐花啊？你是槐花吗？
3: 你是？
4: 胸口的炙热，熄灭不了的温度。
2: 我给你问问。
4: 也许换来的，看着命运尘埃飞舞。

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上。
1: 这张就地图没有任何的帮助，也许站在高处能看得更清楚。
2: 你好，小敏。
1: 哦，张教授。
2: 亚马逊雨林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真希望你可以亲眼来看看这里。
3: 我一直在探索热带雨林各个不同的层次，这里是最底部，这一层叫做地面层，也是最阴暗最潮湿的一层，有数以百万的昆虫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地面层。我现在站的地方叫做灌木层，
1: 这里温暖湿润，还有树荫，非常的舒服。
3: 这里很适合美洲豹、蛇和青蛙居住。
4: 哦，太神奇了。
1: 在我上方的则是树冠层，是树叶茂盛的顶部，那里阳光充足，微风拂面，生活的生物比其他层都要多。
3: 树懒和吼猴都生活在树冠层。
1: 最上面的那一层呢，我们叫做陆生层，只有最高的树才能到达那里。陆生层有更多的阳光，更多的雨水，还有更多的风，
3: 比如鹰和秃鹫就生活在那里。我在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张教授。
4: 哦，我这里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5: 你好啊，张教授，我正在测试舰艇的性能。
4: 好的，那个我们说到哪儿了，小敏？热带雨林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3: 我发现这条河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4: 哦，失踪的河流。
3: 啊，
4: 这个是吼猴发出的叫声吗？
1: 应该是的，叫声好像就是从附近传来的。
2: 真奇怪，我记得吼猴是生活在树冠层，靠近树冠的地方啊。
1: 啊，那么这些吼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2: 小心点，小敏，吼猴具有攻击性，而且他们不太喜欢陌生人。
1: 我先挂了，一会儿再联系。哦。
6: 哎，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
1: 对不起，我只是刚好路过。
6: 哦，是吗？如果我们让你过去了，就必须让所有的动物都能过去，然后他们会吃掉我们所有的叶子，践踏我们的树枝。所以非常抱歉，女士，我们必须把你赶走。
1: 等等，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你们不是一直好好的生活在树冠层吗？
6: 因为这里有更多的食物和水，所以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地盘，请你快点离开吧。
7: 可怜的小家伙，你还好吗？
1: 他好像受到了惊吓。
7: 哦，别害怕，小家伙，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保罗是只设置，而我是只食蚁兽，我叫阿德里安娜。

0: 好啊，我叫小敏，我们应该把这个小宝宝送回鸟巢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非常担心。
1: 在我小的时候，一个星期要从鸟巢里掉出来两次。原来我的家就在河的那边，可惜现在没有河了。
2: 这条河总是在干旱的时候消失，然后又会出现，可是今年却没有。
1: 你不要太担心了，小家伙，按照设置的做法怎么样？我们爬回去吧。
2: 不不，他的脚受伤了，可怜的小家伙哪儿都去不了。
0: 他跟保罗不一样，所以他不会爬树，但是我们可以把他送上去，看来需要寻求一些支援了。我想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4: 小敏，你还好吗？
5: 我很好，张教授，但是这只鸟宝宝情况就不太好，它不小心从鸟巢掉下来，现在正在不停地叫唤。
6: 那是一只小美洲角雕，美洲角雕生活在热带雨林陆生层的树冠上。
7: 它的腿好像受伤了，我们得马上过去帮帮它。
5: 更严重的是，热带雨林现在的情况也很糟糕。
4: 确实，河流消失不见了，树木也得不到足够的水。
5: 是的，没错，热带雨林里的水果和树叶已经不够猴猴吃了，所以他们纷纷搬到了灌木层，因为这里的树更健康。而且现在这些猴猴正在不停地驱逐其他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还吃掉了他们的食物。
4: 亚马逊雨林恐怕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因为雨水不足导致整个地区都变得干旱。
8: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没有雨就没有雨林了。
3: 看来我们必须得全员出动了，还需要一辆可以在热带雨林畅通无阻的舰艇。兔兔兔，我想这是个测试舰艇性能的绝佳机会，而不是把它停在章鱼堡里面。
9: 遵命，队长。
3: 你和皮医生先去热带雨林跟小敏会合。
4: 队长，我也想一起去。
6: 你确定吗，张教授？热带雨林的环境可不太适合你。
8: 是啊，你更适合在章鱼堡里好好休息，或是在图书馆里看看书。
4: 我知道我不经常出任务，但是我的朋友小敏遇到困难，我也想出一份力。
3: 我明白了，张教授，你跟着兔兔兔皮医生，剩下的队员一起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生物。海底小纵队，向热带雨林出发吧。
2: 我们在这里要尽量保持安静。
0: 我们为什么要尽量保持安静？
4: 因为美洲豹会在树枝间自由穿梭，寻找美味可口的食物。看样子我现在找到了几个。那是什么？
9: 这个是我打造的多足艇，依照多足虫为原型设计的，它可以爬过、钻过、绕过、穿过任何东西。
4: 你好啊，小敏。
0: 张教授，你怎么来这里了呢？
4: 你不是说我应该亲自来雨林看看吗？
7: 你别害怕，小家伙。好了，没事了。
4: 哦，天哪，他还挺喜欢你的，皮医生。
0: 我们得想办法把他送回鸟巢。
9: 多足艇能够爬上大树，把他送回家。多足艇的履带非常的特别，它可以牢牢地抓住树干或者任何你想攀爬的东西。
3: 看来这里就是小敏所说的河水干涸的地方。
8: 是啊，这里到处都是干枯的树、树干，还有我靴子上面全都是泥巴。
3: 巴克呼叫达西西，从空中能看到什么？
10: 可以看到雨林全貌，队长，天空一片云彩也没有。
6: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天空没有云的话，雨林里就不会下雨。
10: 我看到大量的树木在枯萎，还有一长排本来应该是绿意盎然的树枝。
6: 快看啊，是那条河流过的地方。
10: 我们会继续飞行，这样就能知道雨林受灾的面积。
3: 谢谢你，达西西。这条河给这片雨林的树木带来了足够的水分，现在那些树和生活在树里的所有动物都非常的危险。
11: 吃吧
8: 吃吧。谢谢了，伙计，这个东西正好能把我靴子上的泥巴刮掉，我就先坐在这根树干上，然后
12: 嘿，你坐我身上了。
8: 我的天哪，这根木头竟然会说话。
12: 我才不是木头呢，我叫塞扎，是凯门鳄，也是河流守护者，我一定会誓死捍卫它的。可惜我现在泥潭里爬不出来了。
8: 坚持住，伙计，我们马上就把你从泥潭里救出来。
3: 麻烦咬住这根缆绳。

0: 记住，一定要紧紧咬住它呀。
1: 哦，对我来说就是脚踩一碟。终于出来了，能够再次扭动脚趾的感觉真是太好了。现在要麻烦你们帮帮我的朋友们。
2: 朋友们？
1: 是啊，我有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得救了，谢谢你们，海丁小纵队。
0: 不用客气，但是我建议你们最好搬到另外一条河里去。
2: 是啊，搬到有水的河里生活吧。
1: 是，你们说的对。那么现在，凯门鳄朋友们向前进，朝着有水的河流出发。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神奇的雨林。

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下。
1: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你们可不可以过来帮帮我呀？
2: 我们就是来帮助大家的。
1: 谢谢，这边请。
2: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1: 我是一只红眼树蛙，我们会把卵产在树叶上，当卵孵化的时候，蝌蚪们就会顺势掉进水里。但现在河水没有了，这个地方又炎热又干燥，我的卵马上就要孵化了，但现在蝌蚪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3: 有一个人可以帮上忙，
4: 呼叫达西西，这只树蛙的卵就要孵化了，但小蝌蚪们没有水游泳，这里其他动物的情况也不太好，
5: 所以那里急需一场阵雨。
6: 这片区域都非常的干燥，我们现在必须得绕路回到另一条河里取水。
5: 我们会用飞鱼艇装些水带过去，
7: 让那边的状况得到缓解。
3: 谢谢了，伙伴们，我们的朋友们正在用最快的速度送水来。
1: 哦，谢谢你们。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把小角雕送回他父母的身边。这里就是雨林的树冠层了，也是绿叶茂盛的大树的顶部，至少以前是长满了绿色的叶子。
2: 看起来情况不妙，水分必须从树的根部一路向上流动，如果当树严重缺水时，顶部的树叶会先枯萎。
1: 难怪吼吼会突然离开这里搬到灌木层去生活，这里既没有树荫也没有任何可以吃的。
2: 这棵树的情况非常糟糕，所以这里的动物们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新家。
8: 我们该怎么做呢？
5: 我们准备好来一场降雨了。
4: 请等一下。
3: 好了，大西西，开始降雨吧。
1: 啊，我的宝宝们孵出来了。
9: 就跟我小的时候一样。小家伙你们好。
2: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么舒服了，我有足够的力气去寻找新家了，现在就出发。
5: 起作用了，
6: 虽然不能帮到所有的树，但是至少帮助到了这里需要水的生物。
5: 我们现在得返回去继续加水了。
3: 谢了，达西西，降水能给小动物们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新家。
8: 我想我们最好先把这只小角雕送回它的家。
2: 美洲角雕通常会把巢穴住在陆生层，也就是高出灌木层很多的参天大树上。
1: 那我们继续向上爬吧。
10: 这棵树又干燥又脆弱，已经支撑不住多足艇的重量了，
3: 剩下的路我们得用攀爬爪子走完了。
8: 我得想个

0: 办法一边背着你一边爬树，我想，
1: 这样就可以了。
2: 我就留在多足亭里等你们吧，我不太喜欢爬树，而且我想趁着现在把这些迷人的事物全都写下来。
3: 好的，张教授，我们去去就回，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哦天哪，太刺激了，而且也非常的危险。张教授呼叫小敏，多足艇刚才不小心一路掉到了下面，我的周围全都是正在熟睡的吼吼。我依稀记得吼吼并不喜欢睡午觉，
4: 一定是刚才为了追赶我而累坏了吧。在我们回来之前，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2: 啊。好的，我绝对不会出声的啊。哦，太有意思了，是只尖声伞鸟，这是世界上声音非常响亮的鸟，真幸运啊。哦天哪，嘘。哦，是这样啊，那些吼吼一直都能听到你的尖叫声，早就习惯了。如果出现不寻常的噪音，比如
5: 请呼叫多足艇。
2: 马吉，请你小声一点呢。
5: 是你吗，张教授？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
2: 我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因为我的周围有一群熟睡的吼吼，如果他们被吵醒，可能会对我和多足艇不利，所以希望你们体谅。
6: 张教授，你还在吗？
7: 看来张教授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赶过去帮助他。
8: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停在这里，这里可是我们吼吼的地盘。
2: 哦，这棵树现在很危险，你们必须找个新家。
8: 但这棵树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所以非常抱歉，我们必须强制你离开了。哦
2: 哦哦哦，天哪，
8: 非常抱歉，我们必须把你赶出这里。
3: 这个小家伙会掉下去呢，下面支撑用的树枝断了，整个鸟巢都快掉下去了。
9: 朱尼尔，我和你爸爸在雨林里到处找你的下落。
0: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朋友小敏在地面上发现了你的儿子，
9: 幸好有惊无险，看来这里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
10: 我知道，我们出去找新树的时候朱尼尔就不见了。
9: 我们找到了一棵大树，但要另建一个巢需要很长的时间。
3: 不用那么麻烦，呼叫达西西，我们还需要你过来帮个小忙。
9: 没问题，突突突，等这场降雨结束后我马上飞过去帮忙。
3: 要小心，再过来一点。
9: 完美，
3: 谢谢你达西西。
9: 真是太棒了，这棵树又美丽又健康。
10: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
11: 那个突突突，请问多足艇有没有使用说明书啊？
3: 当然有啊，张教授，就在控制台的下面。怎么了？
2: 一些愤怒的吼吼对我紧追不舍，我告诉他们必须搬到另一棵树上，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
4: 让他们继续追着你跑，这个方法说不定可以把吼吼们带到另一棵树上去。
2: 我同意，让他们搬家是最好的计划。啊，多足艇在树上行驶的时候要保证多条腿抓住树干。好吧，这条我看懂了。我想我已经掌握驾驶诀窍了。
8: 哎，你为什么一直在后面追我们？
2: 什么？难道我看错了？
8: 马上赶走他。
9: 你的车技不错嘛，张教授，再沿着那根树枝走到另一棵树上。
2: 恐怕我没办法到那根树枝上了，我突然有了主意。
3: 我们来了。
9: 你真聪明，张教授，现在吼吼可以一路跑去他们的新家园了。
8: 哦，你们想都别想，我们绝对不会离开的。现在我很抱歉，我们必须再次强制赶走你们。
3: 我的天哪，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让多足艇掉下去。
9: 不要碰我们的朋友。
8: 好吧，我们可千万不要惹角雕生气。你们是怎么把我们追到另一棵树上的？这里好像有更多的叶子，还有足够的食物，还有以及更好的地方睡觉。
12: 也许我们该留下。
8: 没错，请听我说，现在我们要占领这棵树了，所以非常的抱歉，它是我们的地盘了。那个，我还想说，谢谢你们。

0: 完成，队长。
1: 小脚雕已经安全回到了巢穴。
2: 凯门鳄从泥潭里出来了。
3: 很多口渴的动物有水喝了，
4: 而且吼猴们也顺利地搬到了新家园。太谢谢你了，张教授。
5: 是的，虽然解决了一部分，但雨林的问题还是存在。
6: 我们一定会继续跟踪和检查热带雨林的情况，并尽力帮助大家。
7: 现在我已经知道多足艇可是游览这个地方的最佳选择，所以谁想游览雨林？
6: 听起来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8: 你真的已经会开多足艇了吗，张教授？
7: 当然了，呱唧，我读了说明书，大家抓紧了。
9: 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雨林大救援。

0: 海底小纵队与大象。
1: 瑞拉，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才可以在狭窄的隧道里测试这台无人侦察机的性能。
2: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达西西，我希望无人侦察机能帮忙更好地观察我在岩壁上发现的一些奇怪的痕迹。
1: 岩壁上的这些痕迹好像是有人故意留下的。哦，是地震吗？
2: 听声音更像是大象。
1: 大象吗？他们也会进入山洞？
2: 我们最好躲起来，避免在狭窄的地方把他们给吓到。
3: 好了，各位，现在安全了，紧紧跟着我，别走丢了。
4: 你确定山洞里没有饥饿的捕食者吗？
3: 相信我，卡托，我领导族群进入这些山洞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
1: 原来是大象用象牙留下的那些痕迹。
2: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想得靠近仔细看看就能找到真相了。
4: 哦，那是什么？
3: 有捕食者，各位，我们快出去。
1: 等等，我们不是捕食者，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研究这个山洞。
3: 哦，好的，没事了，大家不要慌，
2: 我们只是好奇山洞岩壁上留下的痕迹。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大象的饮食中需要盐来维持健康，在非洲的这个区域，唯一能让我们获得足够的盐的方法就是在山洞里挖掘。
1: 原来是这样。
4: 但是这样很危险，因为大象不习惯待在这么狭窄的地方。
1: 等等，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2: 今天的晚餐又着了吗？
1: 各位，请保持冷静，请大家不要慌，这里太窄了，可能会互相踩踏。
2: 他疯了，你快跑！
4: 我的腿，我现在走不动了，
1: 需要有人帮你治疗。
2: 是的，但是得先解决山洞塌方带来的问题。你们能够挖出一条出路吗？
3: 虽然我们很擅长采盐，但要从山洞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那样的话，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在山洞里遇到了一群大象，可是山洞突然塌方，所有人都被困住了。
2: 有一头叫做卡托的大象，它的腿受伤了。
5: 我的小乖乖啊，它应该非常需要我的帮助。
0: 了解，兔兔兔和皮医生会把你们救出山洞。
6: 没问题，队长。
2: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我们出去了，外面还有一群饥饿的猎狗正在等着我们呢。
7: 我和他们一起去，队长，我可以对付那群讨厌的猎狗。
0: 很好，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呱唧。猎狗可是非常危险的捕食者，海底小纵队。

0: 对，执行任务。我们已经抵达山洞的外面了。
1: 不幸的是，那些猎狗也在这里。
2: 我听说这些家伙又叫做大笑的猎狗，也许我们可以讲些笑话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猎狗并不会真的大笑，呱唧，他们只会发出一些让我们听起来像笑的声音。呱唧，
1: 你们好啊，猎狗伙计们。
0: 托托托。
3: 趁着猎狗的注意力被引开，你去偷偷地挖掘出路吧。没问题，队长。
1: 凶猛的家伙们，我可是见过比你们更厉害的老虎。还是有用的。
4: 呼叫达西西和瑞拉，我们进入山洞了。
3: 我的天哪！
1: 这些岩石现在很不稳定，托托托，你们得慢一点，不然山洞会再次塌方的。
0: 希望不会挖得太慢，卡托还需要我的帮助。那么，
1: 再跟你们说件事情吧。知道当雪吹到我脸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就是冻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哈哈哈哈，真好笑。
0: 山洞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天哪，呱唧的分心战略好像失效了。好吧，袜子上将。 自从离开极地童子军后，我就没做过这种表演了。但是，好戏上场了。大家好啊，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是袜子上将，这些可爱的猎狗们是观众。什么？现在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我身边的就是海底小纵队的队员呱唧，以及同样来自小纵队的巴克队长，而我就是有名的袜子上将。哦。
3: 你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队长。看看猎狗们都笑成什么样了。我觉得他们不是在笑，这应该是他们准备捕猎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快跑！
1: 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3: 也许我可以从岩石的缝隙中挤过去。好吧，
1: 皮医生，但是你要小心。
3: 变成死胡同了，我想我没法挪开这块石头。哦，原来我这么强壮啊！哦，我想刚才是你帮忙搬走了那块大石头，对吗？谢谢你，
5: 皮医生，你终于来了。
3: 你一定是卡托吧？我是皮医生，来帮你包扎的。现在不要动。好了，感觉好点了吗？
5: 是的。
6: 我可以重新站起来了。又成功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找到出去的路。
7: 我和杰玛可以再找一个出口。嘿，杰玛去哪儿了？
6: 我可以用无人侦察机搜索山洞的情况，会找到杰玛的，你放心。来吧，杰玛，你在哪里呢？啊，找到他了。
1: 杰玛，你没事吧？哦，是的，我没事。我希望能为大家找到出路，以此证明我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但是我没有找到。也许你找到了。这里的空气闻着很新鲜，它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空气是从那边进来的。哦，这里有个小洞。
0: 听到外面有水流的声音。嘿，
1: 杰玛，这个出口是你发现的，
8: 把洞口拓宽一点就好了。这就交给我们吧，这比在塌方的山洞中挖出路要容易得多。大象们组成象牙部队。队长，你要带我们回山洞，会被困住的。
0: 别担心。
9: 我有个计划，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什么东西有四只耳朵、两条尾巴、一个眼罩和一个袜子布偶，是我们的晚餐。<笑>
0: 我知道。
1: 嗯，那是什么？
10: 别管了，快跑！
1: 看来这招非常管用，队长。
9: 我
1: 们快离开这里，外面肯定更容易找到好吃的。
2: 我们成功了。
3: 原来另一个山洞入口隐藏在瀑布的后面，
4: 这样猎狗就发现不了你们的行踪了。
5: 谢谢你找到新的入口，杰玛，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2: 是什么声音？
3: 别担心，各位，那是我们的朋友。
6: 很高兴看到你们都安全出来，我们把那群猎狗赶走了。
5: 谢谢了，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的帮助。
7: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队长？
8: 那个，那是袜子上将。
6: 没什么，没什么。我想我的袜子上将是时候从表演舞台上退休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海盐大象。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此次荆门大捷，
2: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3: 厦门防卫总司令常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9月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9月15号是中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实施一周年。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一年来共有75.3万人次俄罗斯旅客经满洲里口岸入境，同比增长51.2%，其中免签政策入境俄籍旅客占比近70%。9月15号，内蒙古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应用上线运行，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医疗门诊、住院收费票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等10种财政电子票据全部纳入跨省报销应用范围，涵盖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眼下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当中，9月18号起，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3440万吨。本次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进入关键阶段。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9月18号启动网上报名，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至9月30号，考生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后续将开展考察筛选、体检、政治考核等招录工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9月18号发布通知，就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规定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措施，其中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9月19号在日本开幕，赛期持续到10月4号，共将产生469枚金牌。目前各项赛事已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一份和居住品质有关的新规。据人民日报消息，国务院新闻办9月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5时期住房城乡建设有关情况。住建部介绍，最新版住宅项目规范将住宅层高标准从2.8米提高到3米，电梯设置要求也从过去的7层及以上改为4层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同时，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此外，15/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从层高到电梯再到护栏，标准的每一点提高，都是为了让老百姓住得更安全、更舒心。住得舒服是刚需，出行方式也要关注。据央视新闻消息，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近日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项措施，其中明确，小微型非营运自行式房车参照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使用年限执行。

不设强制报废年限，租赁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5年，旅居挂车由15年放宽至20年，同时鼓励建设房车集中停放。

0: 小众爱好走向大众消费，需要的不只是一辆车，更是一整套跟得上的配套和服务。房车消费在释放潜力，有些家电安装领域的套路却在消耗信任。据央视新闻消息，免费安装往往沦为文字游戏，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基础人工费、辅材特殊工况费，第一时间拨打企业官方售后核实，并留存宣传页面、沟通记录、付款凭证等证据。网络空间要管好，生活里的烟火气也要旺起来。昨天上午9点起，呼和浩特市商务局联合美团发放中秋国庆专属餐饮消费券，活动将持续到10月18号。消费券共设四种券类：满399减100，满299减80，满199减50，满99减20，采取滚动发放方式，每5天为一轮，先到先得。消费者可以通过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索2026呼和浩特餐饮消费券，进入活动专区领取，到参与活动的实体店就餐时直接抵用。聚餐欢聚的同时，健康防护也不能松。秋季开学后，诺如病毒进入高发期，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是流行高峰。疾控专家提醒，诺如病毒传染性强，酒精类免洗手消毒液对它效果不佳，不能替代流动水洗手。如果不慎感染，应尽量居家休息。学生、外卖快递员和食品从业人员需要症状消失后72小时再返校或上岗。出现严重呕吐、腹泻、高热不退、尿量明显减少等脱水迹象，要立即就医。最后呢，来关注一条天气预警。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9点到明天上午9点，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大部等地有雷暴天气，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们减少户外活动，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对很多患者来说，能用上疗效更好的新药是实实在在的盼头。这些年国家一直在努力通过谈判把创新药的价格降下来再纳入医保。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有199种创新药进了医保目录。
1: 按理说呢，这是好事儿，药进了医保，价格也降了，患者负担轻了。可是最近呢，不少患者反映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难题，药是进了医保了，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坦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坦创新药进行调查。
2: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两种药吗？
3: 没有，两种都没有。
4: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3: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5: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6: 没有，都没有。
5: 那会进货吗？最近
6: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0: 记者走访的4家公立医院中，仅有2家配备了其中一款药品，另外2家2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坦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7: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要是会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0: 这就有点让人想不通了，药明明已经进了医保目录，等于拿到了通行证，怎么到了医院这一关反而卡住了呢？政策是好政策，可患者拿不到药，这红利不就悬在半空了吗？
1: 这最后一公里直接关系到患者能不能真正受益。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是医院不想进，还是有别的难处？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专家分析，一些国坦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8: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

0: 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产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五种了，那这时候国产药呢又弹进来了三种，它到底要不要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1: 一方面，医院在国产药引进、旧药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产药，包括要求三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产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一两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产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0: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1: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产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产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2: 临床的医生嘛，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产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1: 原来创新药想要进医院药房得过好几道关，审批流程长，药品管理成本高，医院也有自己的考量，可站在患者的角度等不起啊。
3: 尤其是有一些疾病早一天用和晚一天用差别可能很大。那对此呢，国家相关部门和很多地方都已经采取措施，积极尝试推动医疗机构更顺畅地配备使用创新药。
1: 针对医院药事会审批周期长、药占比考核压力大，不少国产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四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产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两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4: 这种双通道的报销政策呢，这些新药获得医保获批之后呢，它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新药的进院的这个流程，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够非常及时的用上这些新药。
1: 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产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三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一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事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产药的顾虑。
5: 如果有需要使用国产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他补50%，这样就解决了国产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我们都知道抢险救援讲究争分夺秒，而一套高效便捷的装备就是一线人员最坚实的后盾。一款移动保障帐篷仅需4分钟就能够快速搭建完成，一起去看看。
6: 摄影车展开，开始。
7: 在我们抗洪抢险等任务当中，摄影车给我们实现了很好的摄影的保障。我们这个车搭建完之后，它里面的住宿面积大约可以达到38平米，可以共。

0: 约36人的这个住宿。
1: 一顶帐篷背后是应急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速度、效率、实用性全方位适配野外执勤、抢险救援的各类场景。科技赋能安保，装备提升战力，这就是硬核的现代化保障。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个温暖瞬间。两名路人原本只是想躲雨，看到满地晾晒的谷子即将被雨水冲刷，就主动上前帮忙，举手之劳，守护农户一季的辛劳。

0: 粒粒皆辛苦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农耕情怀。生活处处有善意，考研笔记是学子日夜苦读逐梦前行的全部心血。一名学生不慎将珍贵的复习笔记误当废品卖掉，焦急万分。废品站老板得知情况之后呢，伸出了援手。
1: 哎，小哥。
0: 每一份愿意为他人兜底的善良都值得被温柔以待。而生活当中呢，也有不期而遇的美好。军训学生野外拉练途中偶遇婚车，同学们自发齐声呐喊送上了新婚祝福，新郎当即下车送上喜糖收下祝福。
2: 我们当时正在行军拉练，在休息的时候迎面刚好碰上接亲的车队，场面非常热闹。新郎看到我们队伍之后特意下车过来，还给我们大家分发喜糖，心里一下子暖暖的，有种刷新祝福的感觉。祝新人新婚快乐，往后日子和和美美，白头偕老，永远幸福。
0: 迷彩玉红妆，喜糖赠少年。学生们一句句真挚的祝福，新郎手中传递的喜糖，这一来一回之间呢，是独属于这场偶遇的双向善意。青春有热烈与温柔，而辽阔草原上也有接地气的趣味烟火。装载机和拖拉机上演了一场趣味十足的实力比拼。

两台农机你来我往，相互较劲，场面热闹又接地气，是农牧生活蒸蒸日上的生动写照。历经风雨方能绽放芳华，云南老君山的藿香叶绿绒蒿也被大家誉为高原蓝莲花，扎根高海拔苦寒之地，迎着风霜静静绽放，惊艳山野。

0: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淬炼出极致的美好。绿茸蒿扎根高原，不畏风霜，在绝境中肆意绽放。这份坚韧从容、向阳而生的生命力，温柔且有力量。那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呢，源头呢是藏在了传统工艺里。有博主借助古建筑瓦当翻模这项手艺，把枯燥的文字知识变得直观易懂。
1: 这个是样，这个是模，这个是范。要把这个样做出更多个，就需要根据样进行反模。一个样品，一个模具，这叫以模以样。样就是最初的样品，模就是复制样的道具。有模才能做出更多的样，这就叫有模有样。模和样是相反的，以阴以阳，样是阳，模就是阴。利用阴模才。

0: 能反出更多的样，这就是反摸。固定摸的这个外围的夹具就叫楷。
1: 一块瓦当，一次翻模，让藏在成语里的古人生活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传统手艺不只是技艺本身，更是一把解锁历史的钥匙。当古老智慧遇上巧思创意，厚重的文脉便有了鲜活的模样，也让更多人愿意走进读懂，爱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以上就是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2: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昨天受高空槽和地面冷风共同影响，我区出现大范围降水天气，冷空气叠加大范围阴雨，导致多地气温呈现断崖式的下跌，降温普遍超过十度，其中呼伦贝尔市东部一带尤为剧烈，局地降温可达15度以上。今天白天降水过程趋于结束，仅西部偏东南、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天气。那么其中呼伦贝尔市中部部分地区有雨夹雪，当地的朋友们出行需要注意道路湿滑。中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伴随4到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降温影响也仅波及东部偏南地区，预计气温会下降4到6度，其余地区气温开始回升，但早晚依然寒凉，提醒广大的公众朋友们注意添衣保暖，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3到8摄氏度。巴彦浩特小转晴，20到11度。乌海晴，24到9度。临河晴，23到8度。包头晴转多云，23到8度。康巴什小转多云，20到10度。吉宁多云转晴，19到4度。二连浩特晴，23到9度。锡林浩特晴，21到7度。松山晴，23到10度。科尔沁晴，23到9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9到7度。海拉尔小转晴，12到1度。满洲里小转晴，10到-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举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3: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首奔腾晨举《我心依然》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专栏今天播出，抓实示范创建，内蒙古擦亮模范自治区金字招牌；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宽田乡上堡畲族村，沿着一条小河追寻为红军洗衣的畲嫂故事；
1: 新高肉羊通过审定，内蒙古肉羊育种再获

0: 突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李国强一行表示欢迎，对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农牧业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大力发展科技农牧业、绿色农牧业、质量农牧业、品牌农牧业，持续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中粮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化农粮食品企业，与内蒙古合作成果丰硕，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粮集团立足内蒙古资源禀赋，深化乳业全产业链发展，并在标准化种养、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生物制造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聚焦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智能农机装备等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依托全球销售网络助推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走出去，带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牧民增收致富。希望中粮集团进一步拓展城市运营、文旅等产业布局，助力自治区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内蒙古深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李国强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粮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整体经营与产业布局情况。他说，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农牧业产业体系完备，粮油肉乳资源优势突出，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中粮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履行央企责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布局力度，在粮食稳产增产、乳业全链升级、特色果蔬种植加工等领域抓紧谋划落地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助力内蒙古农牧业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产品优势转化。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7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共同发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启动。活动组织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与地方媒体奔赴内蒙古、云南、新疆等地，深入一线集中采访。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专栏，将镜头对准基层一线，记录各族群众同心奋斗的鲜活故事，感受团结奋进的时代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制度机制建设、宣传教育常态化全覆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等措施，推动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2: 在呼和浩特市的融筑主题公园步道边，北疆小红马大学生讲解团成员王义钦正和同学们录制短视频。
3: 从公园然后直接到我们学校的筑牢馆，然后能更加丰富的从这个民族故事中更加深刻的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2: 今年融筑主题公园通过校地共建，在原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郊公园基础上打造而成。公园以民族团结家为统领，设置主题雕像、文化长廊、景观小品数十处，把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园林景观之中，辐射周边10万多名群众。
4: 把公园打造为校外实景课堂，常态化组织研学实践和现场教学，把民族理论政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融入公园景致，让群众游园休憩时潜移默化接受教育，实现有形有感有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常态化全

0: 覆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建成三个国家级理论研究基地、19个自治区级研究培育基地、429个各级教育实践基地，同时打造十六子一起来、基层行等品牌，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底蕴更加深厚。这两天，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正联合国家民委道中华品牌研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奖竞答程序。
1: 除了我们一个党支部以外，我们以这个联学共建的形式，我们现在组织了这个民委委员单位、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机构，我们现在有39个党支部、22家企业、61个单位，我们在做这个十六子一起来这个基层性活动。截至目前，是我们6年120场活动，我们线下服务的这个群众人数超10万，线上突破100万。
0: 在深化宣传教育的同时，内蒙古持续深耕兴边富民、惠民利民工作。2021年以来，全区累计下达35.39亿元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实施3640个项目，惠及457.9万人次。眼下，兴安盟突泉县九龙乡永丰村标准化羊舍草料库建设项目主体工程顺利完工。
2: 聚焦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补短板等领域精准发力，实行项目全流程闭环监管，以产业发展凝聚人心，不断夯实民族团结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不断拓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八加 N 进，116个地区和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打造红十六加等平台载体2057个。
3: 出台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促进条例、促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条例等多部地方性法规，创新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置审核工作，打造了100多个基层民族事务治理样板，推动治理触角延伸到最基层。
0: 内蒙古台报道。

0: 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宽田乡上堡畲族村，一条小河从村中穿过。90多年前，它曾被血水染红，河水无言，却见证了这个不足千人的畲族山村，撑起一座红军医院。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走进上堡畲族村，追寻祖母记忆里那条红色的河。
1: 车行宽田乡，山路盘旋，转过一道山弯，上堡畲族村闯入了我们的视线。民居错落有致，一条小河穿村而过，而岸边矗立着这样一座墓碑，179名红军烈士的名字镌刻在碑石上，也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
2: 在那个纪念碑里面是160名，那解放以后再次调查以后哈，就增加了19名，就179人。对，其中畲族姓蓝的哈有45名。像这个蓝祖浩就是我爷爷的名字。
1: 蓝青森的祖父蓝祖浩是一名畲族红军，祖母王顺发是一名为红军伤员洗过衣服的畲嫂。1929年，中央红军在这里建立起县级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让当地百姓拥有了土地，也深知红军是百姓的队伍。1934年，红军于都渡江前后，大批伤员急需安置，上堡畲族村这个常住人口不足千人的村落一下子安置了近7000名红军伤员，红军第七后方医院也迁入了这里。
2: 由于物资的匮乏，大冬天里面赤卫队员下河去摸鱼，进行熬汤，加上这个中草药给这个受伤的红军伤员来喝，当时被称之为红军营养汤。当年的上堡村，畲族汉族啊，乡亲啊，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尽力救治伤员，支持红军革命。
1: 畲族妇女善织补，食草药。蓝青森的祖母王顺发自告奋勇，带领着村里的畲嫂们组成洗衣队草。

0: 药队，严格遵守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每五天洗衣一次等九点要求。没有肥皂就用皂角插紫枯饼，烧草木灰滤出碱水，搓洗绷带和病号服。
1: 原来十几个红军家属，慢慢增加到100多人。嗯，那后来不够，那成立了第二个稀少洗衣队。如果两个队轮班制，当时的整个这个山坡上搭满了医药帐篷哈，光洗他们的绷带哈，半天是洗不完的。
2: 我祖母就是每天到晚哈洗这个病服，所以整条河里面哈，当时成为一条血水浸染过的一条红河。
0: 那时畲族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伤员，祖母家中也住了十几名伤员，他们大多是汉族，祖母把他们当家人一样照顾，伤势好转的红军也会帮助祖母和村民修缮房屋。经过村民的精心照料，伤愈的红军准备追赶大部队继续长征。
1: 当年我祖母
2: 红军是这么穷人的队伍，号召大家都要来参加这个红军闹革命的队伍，用3000名治好了的这个伤员哈，编了一个师部随红军啊长征去了。
0: 祖父兰祖浩告别祖母，成为红军中的一员，随队出征。想不到这一别就是永别，和很多畲嫂一样，等了一辈子的祖母再也没能等回祖父。当年不足千人的上堡畲族村，仅在册烈士就有179名，其中畲族烈士45名。90多年过去，那条小河早已变得清澈见底，滋养了大山深处的上堡畲族村。这里富溪水稻，长势喜人。修缮一新的红军医院旧址变身红色研学基地，蓝青森主动当起义务讲解员，讲述红色小河的故事。
1: 我心里啊，畲嫂洗衣队就是民族团结最鲜活、最朴素的模样。在我们这个苏维埃这个地区哈，红三代哈比比皆是。我个人啊，心愿当中啊，有一种这样的坚守，就是这个不忘初心，把更多的像这样的这个世风摸鱼啊、畲嫂换衣啊，当时这个红色故事哈，讲给更多的人听。
3: 那您打算讲到什么时候？
1: 一次讲到我讲不动为止吧。
0: 内蒙古台记者江西报道。
4: 今年内蒙古聚焦民营企业发展堵点、难点、痛点，靶向施策，推动1500多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通过精细化接地气的微改革举措，持续激活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5: 9月6号，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一家企业工作人员来到其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备案，不到一个小时手续就全部办结。
6: 到企业服务专区，一个窗口全给办了，一次搞定。专区还专门派了代办员全程跟进。
5: 今年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依托企业服务专区推出金牌代办团、政策直通车、三元联动等服务机制，配备78名代办专员，1对1全程跟进，高效协助企业办结土地预审、施工许可等各类复杂手续。专区梳理352项惠企政策，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精准推送，目前已累计服务272家经营主体，企业诉求解决率达98.6%。今年内蒙古以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为抓手，聚焦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投融资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领域，创新建立营商环境接榜挂帅改革机制。各盟市旗县市区立足属地企业发展需求，探索创新一批接地气、见效快的微改革、微创新举措。通辽市库伦旗创新推出政务直播特色服务，让企业实现线上随时问、线下随时办。包头市落地一企行工作机制，聘任营商环境民间观察员，推动企业诉求闭环处置、限时办结。精准有效的改革微举措，让民营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活力充分释放。截至7月底，全区民营经营主体总量达252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4%以上，民间投资增长5.1%。
7: 通过接榜挂帅，攻克大难题，以微改革解决小痛点，形成了上下联动、点面结合的改革新格局。全区12个盟市

0: 03个期限，累计认领1558项改革任务。这种服务效能的提升，让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迸发。
1: 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内蒙古自主培育的新高肉羊正式通过国家畜禽新品种审定，这是自治区肉羊育种取得的又一重大标志性成果。
3: 在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育种基地，两种肉羊体态匀称，长势喜人。作为核心培育单位，企业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和自治区蒙氏两级农牧技术部门，历时20余年科学改良，成功培育出遗传稳定、适应性强、高产多胎的新高肉羊新品种，填补本地自主培育肉羊两种空白，破解高寒地区优质多胎肉羊种源短缺难题，为北方高寒牧区农区涉饲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良种源。目前新高肉羊群体总规模已超20万只。
4: 我现在养的是170多只新高肉羊，然后它这个羊比传统羊的产值每年要增收1500到2000块钱的净利润。
3: 内蒙古高度重视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今年内蒙古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出台，自治区投入2.19亿元实施农牧业种新工程，支持12家国家级、22家自治区级畜禽保种场开展蒙古马、蒙古牛等本土珍稀濒危畜禽品种活体保护，全力推进国家区域性畜禽基因库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内蒙古共培育出华西牛、杜蒙羊、华蒙肉羊等品质优良的肉牛、肉羊新品种，全区培育品种和配套系达26个。
5: 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力度，持续实施国家和自治区的种质资源库建设，力争2030年保种场的总数达到40家。
3: 内蒙古台报道。
6: 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刚刚开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担本届亚运会手球项目的公共信号制作任务，这是内蒙古台首次在境外承担国际大型赛事公共信号制作任务。整个制作周期共10天，27场比赛，涵盖男子组、女子组手球决赛及颁奖典礼。本次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共派出导演、导播、摄像、视音频技术团队共32人，核心成员曾多次参与全运会、亚运会等赛事转播。团队于9月15号到达日本爱知名古屋市，完成前期搭建、布设、彩排工作。今天已完成手球项目第一天公共信号制作任务。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是京蒙协作开展30周年，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跨越30年的约定》今天上午10点推出。
6: 本次直播设置一纸约定起同心，产业聚力惠民生，科创互促拓赛道，授业留绩育新人，山海之约起新城5个篇章，通过现场连线、纪实短片、演播室访谈等形式，全景式呈现1996年京蒙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后，两地实现从书写式帮扶到造血式协作的跨越发展历程。
7: 享受到了北京专家他的这个技术资源，我们的经济压力很小，发展速度也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8: 法林左旗是中国条苗之乡，在京蒙协作的帮扶下，我创办了条苗手编技艺工坊，将传统的扫地挑帚变成了文创伴手礼。
6: 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健全东西部协作机制，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京蒙两地将在绿电、算力、现代农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9: 30年来，这个互相走动，我觉得这种关系更紧密了。大家你中有我，中有你。都像一家人一样，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所以说共同的为当地的发展呢，在努力奋斗。我觉得这就是一部很生动的民族团结的故事。
6: 本次直播以奔腾融媒客户端为主阵地，联动动静贵州、闪电新闻等全国17个省市区36家客户端、微博及商业媒体账号同步直播，全网累计观看量突破500万。视频号直播位列平台实时观看量前3位，奔腾融媒客户端提供全程回看与权威解读，微博话题持续发酵。内蒙古台报道。
10: 9月19号，
3: 由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内蒙古

0: 自治区林业禾草园局主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12个盟市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办的骏马追风同题共创行动，一步跨越山河万里大型融媒体直播活动在奔腾融媒客户端上线。
1: 直播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为主题，设置4大板块、12个采访点，采用点线面叙事逻辑，每个采访点对应一个生态命题。其中大河安澜板块关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沙海点绿板块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防沙治沙，风吹草长板块展现人草和谐新路径，青山叠翠板块展示森林资源价值转化，深入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2: 带领观众跟随镜头跨越山河，见证内蒙古在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中的使命担当。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了解到，由科技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创新文化论坛发布16个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新文化建设典型案例。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报送的“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打造国际合作新范式案例入选，是内蒙古唯一入选案例。该国家级平台2021年获批建设，现已组建126人科研团队，推动6项中国标准在蒙古国落地，培训蒙方科研骨干198人次。内蒙古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应用日前上线运行，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医疗门诊、住院收费票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等10种财政电子票据全部纳入跨省报销应用范围，涵盖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满足各类异地财政电子票据流转需求。公众通过蒙速办 APP 注册并激活个人数字账户，一键归集全国范围内本人名下的财政电子票据，在线完成授权报销，并随时查看报销结果，全程无需打印纸质票据，无需往返异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记》第5期将于今晚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直播。本期节目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郡王府广场开唱，来自全区各地的6组歌手同台竞演，歌手刘明君、舒克作为嘉宾团长现场助阵，最终选手阿尔山斩获本期冠军。今天上午7点半，2026蒙牛呼和浩特马拉松鸣枪起跑，赛事全长42.195公里，从丝绸之路大道出发，经银河北街、太平庄桥、银河南街等路段，串联城市核心路段与生态景观，让各地参赛选手感受呼和浩特城市魅力。
0: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呼和浩特小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20度；乌海小转晴24度；临河多云转晴23度；包头小转晴23度；康巴什小雨20度；吉宁小转多云19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2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1度；松山多云转晴23度；科尔沁小转晴23度；乌兰浩特小转晴19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2度；满洲里小雨10度；额济纳旗晴2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小转晴21度；鄂图克前旗小雨20度；固阳县小转晴22度；武川县小转多云19度；察哈尔由于后期小转多云20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晴19度。

0: 连线县多云转晴22度，巴林有奇多云转晴22度，科尔沁有雨前奇晴20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8: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7: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8: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9: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7: 等等，我手机没网。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